0: 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啊，
2: 现在398，
0: 太划算了。
2: 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3: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

0: 智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越来越来了，
6: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6: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 是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2: 啊。
6: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2: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湖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8: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8: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8: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8: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8: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8: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8: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新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
5: 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

0: 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他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2: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2: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2: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2: 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4: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3: 好吃，
5: 你超值超值
4: 啊！
2: 刚给你做的饭呀，
6: 小时候的味道，
2: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4: 特别
2: 疯狂的抢，
4: 真的。
1: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2: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2: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2: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1: 啊，鱼鲜，
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7: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2: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2: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2: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8: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了。
9: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0: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9: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1: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三百九 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3: 王爷，
5: 嘿嘿，
3: 您这是要出门吗？
5: 我不出门，是王妃奉诏要进宫，车早就准备好了。你说这女人出门真是麻烦，还在挑选首饰。
3: 那这么说，我听说的可就是真的了。
5: 你又听说什么了？
3: 靖王正妃病逝多年，陛下呀，正准备给她册立新妃呢，吩咐贵妃娘娘在各家的适龄千金中挑选。王妃这次进宫啊，应该是帮着挑人长眼的。
5: 你家又没有女孩，你消息这么灵通有什么用啊？
3: 我家没有女孩，亲戚朋友家总有吧。现在京城里的亲贵重臣们都兴奋着呢。
5: 哟，
3: 王爷您笑什么呀？
5: 哎呀，我想起你娘怀你的时候，当时大伙儿都以为你是个女儿，都争着要定你当媳妇儿呢。哼，我家那口子也去抢过，可惜没抢赢。
3: 哎，王爷，没抢赢是什么意思啊？
5: 哎，哎，王妃怎么还没出来？去催一下呀！
3: 王爷，王妃没有抢赢，谁抢赢了？
5: 哎。
3: 哎呀，您倒是说呀，我要是女孩的话，我家把我许给谁了？
5: 小雨金啊，事过境迁了，你又不是女孩，你担心什么呀？不过那个孩子如果还在的话，也应该是你这般年纪了。

0: 老身卓阳郡夫人李氏给贵妃娘娘请安了。
1: 免礼吧。
0: 这是老身的外孙女儿，
2: 这就是柳城大人的孙女儿。
1: 原来这就是中书令柳城大人的孙女儿啊，果然是温贤雅致，有世家风范。
3: 多谢娘娘夸奖。
4: 少帅不用着急，下江已是困兽之斗，不足为患，很快就会落网的。
5: 下江我不着急，他落网是迟早的事。我现在担心的是东姐，虽然皇上已经恩赦，但是要把他从牢里接出来，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6: 恩赦只是免死罪，从轻发落也不是不发落。夏江谋反逃匿，皇上对玄静司一门正在气头上，想必要把人救出来，估计要过段时间。
4: 聂大哥听说嫂子没事就安心了，再多等一两个月，就当是好事多磨吧。
5: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在这是养伤的，这些事情不用你来做。
3: 嗯，宫羽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刚刚我听宗主好像有什么烦难之事，于是就想了一个主意，不知能否为宗主分忧。
5: 你是说夏冬的事？
3: 是。
5: 有什么主意你就说吧。
3: 宫羽粗枝易容之术，虽说想要长久隐瞒或者完全替代另外一个人不太可能，但狱中攻陷昏暗，每日只有狱卒前来巡视，倘若能成功瞒上几日也未可知。

0: 宫羽姑娘的意思是找人把你带到天牢去，把你和夏冬姐交换一下。
1: 是，聂将军和聂夫人如此情深意重，让他们早日相见也是好的，不如就让我去替换，可以让他们尽早相见，哪怕是几天呢？
2: 你有把握吗？
1: 宫羽自信不会被人戳穿。
2: 可你的伤还没好呢。
1: 燕大夫说了，只要安心静养几日就无大碍。
3: 宫姑娘这套计策可行，只要我们在替换的那段时间小心一些，不要让冬姐被提审，应该能够蒙混过关。
0: 不过宫羽姑娘进天牢可是要吃苦头的。
1: 能为宗主解忧，宫羽不觉得苦。
2: 如果冬姐和聂大哥能够早日相见，他们真该好好谢谢你。你先下去吧，时机到了我会通知你的。
1: 是。

0: 礼物。
1: 什么礼物啊？
0: 礼物
1: 啊，他就是啊。美人就是礼物。
0: 哼，骗人。

0: 内阁传来消息了，钦定了6月16日，册立靖王为太子。这个消息一点都不意外，虽然不意外，但怎么说也是个喜讯呢。靖王被册立为太子，就名正言顺的监国了。你多年的心愿，眼看就要完成了，你不高兴啊？
1: 高兴啊！可你要是把东姐的事办成，我会更高兴的。
0: 哎呀，别提这事儿了。自从换了你那个特别看重的蔡权监管刑部之后，那天牢是越来越紧的。我难免得多花点时间吧。宗主，秦州那边飞鸽传来消息说，谢玉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0: 官方说法是发生了意外，他不是在采石场服苦役吗？坡上滑石，将他砸死了。
1: 砸死了？
0: 嗯，
1: 这也太巧了吧。
2: 哎呀，不过，想想他以往做的那些恶事，这么死啊，算便宜他了。是便宜他了，不过他死了比活着有用。如今夏江谋逆，皇帝垂暮，新太子威望正高，现在是重审赤焰旧案的好时候。但我还差了一份挑起此事的契机。
1: 什么契机啊？
2: 丽阳长公主的手上有一份谢玉的亲笔供书，要等她死了之后才能拿出来。会不会太快了一点啊？哎，现在靖王还没有被册立，该等一等吧。当然要等一等了，孟大哥，咱们接的可是飞鸽传书。谢玉现在是苦役犯，他的死讯只能通过一马慢传，连加急的资格都没有。 从黔州传到京城，少说也得一两个月的时间吧。
1: 哦，
0: 飞流这是怎么了？
1: 嗯，
2: 他都闷闷不乐一天了，估计是令臣到了吧。

0: 郡公子也真是的，明明知道宗主您在等他，到了京城还不赶紧过来。
1: 你们说的谁啊？
2: 一个江湖郎中，我请来给聂大哥看病的。
1: 太好了，终于有人给聂风看病了。你说你从猎宫回来到现在一直闷闷不乐的，说来也奇怪，你闷闷不乐是因为聂风身上的毒，最近靖王也闷闷不乐的。你说他闷闷不乐什么呀？
2: 你也该为他想想，他现在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累是难免的。我身边还有你们，可以说说真心话，他身边有谁啊？就算静妃娘娘可以宽慰他，可是毕竟还隔着宫禁呢。
1: 也是，这人的位置越高啊，越没人说话，等他将来当上了皇上之后，那就更闷了，对吧？你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那他不就他……我又说错话了。

0: 参见殿下。
1: 参见殿下。
2: 二位免礼。
0: 殿下，没几天就是册立东宫的大典了，你怎么看起来有些不开心的样子？
2: 怎么会？玄镜司顺利裁撤，今天又定了各地封灾年平丧的事情，朝政如此之顺，有什么好不开心的？
1: 殿下的册立之日已定，誉王一案的定罪诏书过几日就会搬下来了。听说株连的人不多，殿下你也可以宽心了。
2: 一人行兵谋反，多少人跟着无辜丧命，誉王当初若是能安守亲王的本分，也不至如此。又是祸起宫墙，又是人头落地，十几年了，一姓之人的相互杀戮还是不能停止。
0: 是啊，如此一想，当年的废太子虽然忧求外地，但到底保存了一家人的性命，这幸与不幸之间真的很难定论啊。殿下自列宫归来一直心事重重，臣斗胆问一句，殿下莫非回想起了当年的齐王？13年前臣刚刚入世，但齐王案发时的情形倒还记得清楚。
2: 我当时不在，你说来听听。
0: 虽然都是逆案，但跟预防的情形不同，当时的京城几乎血流成河呀。齐王的声望高，当时案发时几乎半朝的文武大臣都在为他求情作保，但事情却是越保越糟，人杀了一批又一批，好几个府地都被杀绝了。主帅林燮的夫人晋阳长公主自刎于朝阳殿，荣宠一时的齐王母亲陈妃娘娘林月瑶死的时候，竟然是被一匹白绫裹着抬出去的。自那以后，这么些年来，谁敢轻易提起齐王啊？
1: 你干嘛要说这些呀？
0: 殿下，主查齐王案的人就是夏江，而夏江现在却成了谋逆的案犯，想必殿下心中对此事是有些想法的。
2: 没错，这其实我心里想的的确就是此事。
0: 殿下，当前东宫尚未册立，您绝不可在皇上面前重提

0: 齐齐王案的意义呀。
1: 为什么不行？
0: 儒臣的虽然是下将，但最终处置的却是陛下本人，而陛下的脾气，陛下的性情向来是最看重颜面，若无绝对的证据贸然提出重审，陛下只会认为您自恃新功无端翻弄旧账，逼他承认当年犯下的大错，陛下绝不会容忍。
2: 可是从夏江的谋逆就可以看出来，也许当年的真相。
0: 什么叫真相？难道13年前就没有人对真相提出过异议吗？可结果呢？或者贬谪出京，或者人头落地，或者闭口不言。
1: 对陛下而言，齐王当年是不是真的反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果一旦想反的话，就随时可以反。
0: 殿下，你现在切不可给皇上这样的想法呀。
3: 聂大哥，东姐的事儿蒙大统领已经在安排了，等太子册立之后就可以把人接出来，你就放心吧。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江湖郎中也已经进京了，他本事可大着呢，只要让他给你诊诊脉，就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4: 你说这个令公子他也真是的，放着正事儿不做去追什么美人去，
5: 美人不追就错过了，病人又跑不了。
4: 令公子
5: 当然得先追美人了，是吧？哟，嘿嘿嘿嘿嘿，还真有一个这样的啊。哎呀，好玩好玩好玩。你这是干嘛呀？
4: 啊，
5: 快去叫吉婶给我煮一碗粉子蛋，我饭还没吃，饿着呢。
4: 知道了，
3: 饿着正好，赶紧给诊诊脉，要诊不好不给饭吃。
5: 你个小没良心的，你一封飞鸽传书，我可是从南楚跑断了腿跑过来的，就这待遇，哼，不给饭吃，不诊病，
3: 是不是真的不想吃饭呢？
5: 好，算你狠，哼。哎，
3: 不是给我诊，病人在这儿呢，没看见。
5: 我看你也该诊诊了，燕大夫这一年多的日子不好过吧？
3: 不跟你闹，嗯，着急着呢。
5: 好，那就两个一起诊。
6: 老爷累了吧？我伺候老爷泡泡脚。
7: 算了吧，我还得到密室看看咱们那位客人，跟他说点事儿。
6: 老爷每天回来都要去见他，他就不能自己走过来见见老爷吗？这哪里像是有求于老爷，分明啊就像是个主子一样。
7: 小猪，不许胡说。哎，他藏在密室这个事情，我可只告诉了你，连夫人都不知道。你出去可不许乱说啊。
6: 哼，哪里是老爷告诉我的，他突然从窗外跳进来的时候，老爷您可就在我房里，我不想知道也不行啊。
3: 到底怎么样啊？说话呀，看我干嘛？
5: 他长得比你像癞蛤蟆，你病得比他厉害。
3: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能不知道吗？还用得着你说？
5: 那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3: 他的毒性到底怎么样？
5: 毒性嘛，也就是你的三成，我算什么？
3: 你可从来没解过那毒啊，行不行啊？
5: 这么信不过我？那你叫我过来干嘛？走了，
3: 回来。
5: 哦，
3: 我要能找到老阁主，谁乐意叫你来啊？
5: 飞流，你乐意吗？
8: 不乐意。
5: 哼，好吧，我承认。 如果他病得像你当年那么深，我确实未必解得了。不过这个人不在话下，只是那个，那个你懂的啊。至于要怎么解，解完之后是个什么后果，必须要跟他说清楚，让他自己选。
2: 说的也对，不能急在一时，等把东姐接出来，让他们俩商量一下吧。
5: 好啊，一个满肚子的话要说，一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真是得慢慢商量商量。哎，我给你带来一个大礼物，菲勒没跟你说吗？
2: 什么呀？
5: 菲勒啊，这就不乖了，怎么不给令城哥哥带话啊？我要把你用蓖麻叶包上，刷上油，装进木桶，从山坡上滚下去。
2: 哼，好了，你别逗他了，到底要给我献什么宝啊？
5: 一个美人儿，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美人儿，你对他一定感兴趣，猜猜是谁呢？
2: 你抓到秦般若了？
5: 那可真杀风景，美人怎么能用抓这个字呢？
2: 他知道夏江在哪儿吗？
5: 他本来是跟夏江一起逃的，但是夏江中途觉得他累赘，就把他丢下了，所以，但是现在四境已封，就算夏江有再大的本事，他也逃不出这个天罗地方。之所以找不到他的行踪，那是因为
2: 他在京城。
5: 正是，
7: 夏守尊，
9: 范大人可有新的消息吗？
7: 夏守尊真是了解陛下，最后他果然选定了中书令柳城的孙女当萧景琰未来的太子妃。
9: 我跟了这位陛下几十年，他的喜好和心思我清楚得很，就让靖王再得意几日吧，登高一叠重，只要陛下知道了梅长苏的真实身份，就能明白所有的真相，到那时靖王的恩宠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7: 梅长苏的身份，
9: 范大人，该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5: 反正我把秦般若关押在城外了，你看着怎么处置吧。
2: 交付有司，自有律法。
5: 你都不审一审？
2: 审什么？
5: 比如华族在京城还有什么势力啊？
2: 你审出来了吗？
5: 这也不能怪我没审出来，只能说玄机公主当初也看出了秦般若资质欠缺，并没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还有一部分掌握在夏江手中。
2: 所以你这份礼物送的也没什么价值啊。
5: 好，我也正想问问你，靖王执政之后你打算怎么清理华族啊？说到底华族现在也是有很多人抱着复国之念，站在人家的角度讲，这也是他们的正义，不是吗？
2: 当年华族举国归顺，可是三年之后又复叛去北燕，孙毅副帅又率兵灭了华族，当时大家的立场都不一样，又怎能辨出对与错呢？就像今年南楚平定的柯蛮也是降而复叛，只怕景琰登基以后，无论是当年的华族还是如今的蜀国叶秦，都得好好的安定和抚平，这为君的日子只怕也不简单呢。
5: 你这个心操的还真是长远，看来我爹当年嘱咐你的话你是一句也没记住啊。哎，保重吧，你这个病啊好不了了。
2: 哎，是你要问我的，
5: 我问你就说吗？我都懒得管你了，吃饭去了。我的粉子蛋做好没有啊？
7: 誉王逆案虽已审结，可追捕大人您的风声依然很紧，接下来 不知守尊大人作何打算？
9: 接下来我有件要紧的事，必须禀告陛下。
7: 这怎么可能啊？大人现在已被定为誉王同案逆犯，满街张挂着逮捕文书，逃你都来不及。要见陛下，这……
9: 范大人放心，我暂时不可能面见陛下。啊，但范大人替我安排一下，传递个消息，应该是可以的吧？
7: 我只是个外臣，这向宫中私相传递的事，我可是半点也帮不上忙啊。
9: 你侄女不是在宫中做贵人吗？
7: 哎呦，一个小小的贵人，我
9: 通过令侄女先替我联络上一个人。
7: 谁？
9: 废太子的生母，当年权倾六宫的贵妃娘娘，如今的月贤妃。

0: 妻子萧景琰，天资英奇，体实敏允，资客尊天意，抚顺与情，警告天地宗庙，立为皇太子，授以册宝，正位东宫，以济万年之统，以安四海之心。钦此。
1: 儿臣谢父皇隆恩。

0: 宗主，
1: 去找两个人，把密室封起来吧。
0: 自这个密道建成一年多以来，有多少大小消息都是靠它传递的，如今彻底封实，算是没有一点痕迹了。
1: 太子已立，你还想留什么痕迹啊？

0: 陛下，这太医说您不碍事的，静养两天就好了。
1: 老了，毕竟是老了。太子已立，明日起，命他监国理政吧。

0: 虽然聂大哥容貌大改，但是对于东杰而言，能够再团聚已经是意外之喜了。令公子的医术真的能把聂大哥的病治好吗？
1: 没有把握的事他不会轻易承诺。
0: 那你的病呢？
1: 我现在不是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

0: 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

0: 2017-2190-56-50.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诗丽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勇士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

0: 要帮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1: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2: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四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3: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验光配镜。
4: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都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呀、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5: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 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7: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7: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3: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7: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7: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7: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我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智类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带勇士力。
10: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1: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9: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赶紧佩戴勇士里智能花镜吧。勇士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

0: 一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准备开始比较。男性大交接之间，剧情手段看
2: 得
1: 国潮，还有
2: 谁不
1: 停留？
2: 今天是
1: 时间封神，
2: 没
1: 那么
2: 的
1: 花酒规格。
2: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在上面，他恨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虽然聂大哥容貌大改，但是对于冬姐而言，能够再团聚已经是意外之喜了。令公子的医术真的能把聂大哥的病治好吗？
9: 没有把握的事他不会轻易承诺。
8: 那你的病呢？
9: 我现在

0: 太常太卜共测出了三个吉日，已备大婚之期，你看看选哪个好啊？
1: 母妃定吧。
0: 7月29如何？那个时候天气也舒爽些了，不像现在这么炎热。
1: 就依母妃。
0: 自打你从九安山回来，就一直心事重重，连陛下都看了出来，还问我，你是不是不喜欢现在的太子妃人选呢？
1: 母妃定吧。哦，母妃说什么？
0: 你的心情我明白，但是越在这个时候，心里越要稳得住。你刚刚受封，誉王一案也才尘埃落定，无论如何，现在都不是提起当年旧事的好时机。我想苏先生也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他还特意让霓凰来提醒我，切不可操之过急。
2: 聂将军、聂夫人，不是我杀风景，你们能不能先不要这样？好吧，我是杀了风景，我是说你们两位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体会这种重逢之喜。现在能不能先听我这个江湖郎中说一说聂将军的病情呢？
3: 我知道你以前这样说过我。
2: 聂将军身中之毒名为火寒之毒，向来以天下第一奇毒著称，他的奇就奇在既可救命又可夺命，更能置人于地狱般的折磨之中。聂将军当年全身被火烧伤，火毒攻心，本已无生还之理，可是聂将军恰恰跌入了血窝之中，被血疥虫咬噬全身，这才保住了性命。

雪界虫只生长在梅岭附近，专食蛟肉，同时吐出毒素，以冰寒之气扼住火性，使人惊火却能保命，火寒之毒也就因此形成。身中此毒之人，骨骼变形，皮肉肿胀，浑身上下长满白毛，就像聂将军这样，而且舌根僵硬，不能言语。

此毒每日发作数次，发作时需饮血液方能平息，且以人血为最佳。虽然这样可以苟延性命，体力也与常人无异，但是这种折磨也并不比死

0: 更干净。聂将军能坚忍这么多年，心智却非常人所及，在下佩服。
1: 那此毒能解吗？
0: 有我这个江湖郎中在就可以解。有两种解法，一种彻底的解，一种不彻底的解，可以任你们挑选。
1: 当然要彻底的解。
0: 聂夫人，请容在下对这两种不同的解法加以说明，再选择可好。要解火寒之毒，过程非常痛苦，简单说就是削皮挫骨。聂将军是条真正的铁汉子，这点苦当然受得了，只不过要想彻底的解，需将火毒寒毒碎骨重塑而出，之后至少要卧床一年多，用于骨肌再生。这种解法最大的好处就是解毒后容颜与常人无异，只是相貌会与以前大不一样，而且舌根恢复柔软，可以正常讲话。这种碎骨拔毒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不仅内息全摧，再无半点武力，而且从此多伤多病，时时复发寒疾，危及性命，不能再享常人之寿。
2: 你说什么？
0: 人的身体总有一个不能承受的极限，如果要选择这种彻底的解法，其实就是拿命在换。不过如果好好保养的话，活到4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令公子，那他是不是？
3: 孟大哥，
2: 你别叫我。你怎么告诉我的？你说你身子虚，说你养养就好了，可现在呢，你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来京城，来京城上上下下的折腾，你不要命了？你的命你不在乎，想过我们没有啊？想过我们没有？
3: 蒙大哥，
2: 你闭嘴。你在他身边，他想胡闹你也不管一管，你就任由他这么胡来啊？
0: 行了，你也不要骂了，他是一个多有主见的人，你还不知道吗？当时就算魏征不在，你在，你能拦得住他吗？
2: 我当然。
4: 别说了，

0: 霓凰，你们跟我来，我解释给你们听。你也别再废话了，捡重点说。
1: 苏先生，这是怎么了？
2: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种不彻底的解法。这种解法在原理上也差不多，就是把身体内的毒性保留控制一下，不伤及人体根本，解毒后可保毒性不再发作，无需再饮血。身体虽然无法恢复到五人体魄，但也基本上与常人无异。最重要的就是可享天年。
1: 但是呢？
2: 对嘛，但是浑身上下的白毛不能尽除，舌根僵硬也不能尽解，说不清楚话。
1: 即使是你现在的样子，我也觉得很好。峰哥，为了多陪我几年，你就忍一忍好吗？
3: 林公子，既然聂大哥已经决定了，那明日就开始解毒吧。少帅说飞流的西洋诀练得很好，能帮上忙。
2: 江湖郎中知道怎么解毒，不用他指手画脚。
3: 林公子，您不要总是跟少帅吵架。

0: 少帅其实他是有自己的苦衷的。
1: 梅长苏是你的少帅，又不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像你一样体贴？我一直帮他是尽朋友之责，要了他的心愿，不是让他来自寻死路的。
2: 他说梅长苏是你的少帅，什么意思？他就是小叔。怎么会这样？他清静两年了，我都没有认出来。难道他在梅里也中了？

0: 我还能怎么样呢？这是我唯一的选择，我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我必须要有正常的容貌和声音。难道你让我找个地方躲起来，苟且度过余生吗？
1: 你应该告诉我的。
0: 如果我告诉你，有许多事情你都不会听我的。你们对我的情谊，很多时候都会成为我的负担。我不得不这么做。
1: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瞒着靖王，没想到你连我都瞒着。还是靖王好，什么都不知道。
0: 如今恐怕景琰都瞒不住了，如果他知道九安山的病人就是聂大哥，一定会对我起疑心的。
1: 我早就跟你说了，你把真相告诉他只是包不住火的。他现在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聂风，可我就不信他半点疑心都不起吗？
0: 能瞒一时瞒一时吧，景琰现在不能分心，只有当他的势力足够稳固的时候，才能够找时机重翻旧案。
1: 实际上找不到时机没关系，只要靖王登基。
0: 不行，赤焰之案只能在当今皇上在位时才能重审，否则在后世眼中，子藩夫案必然不妥。更何况景琰和齐翁的关系这么好，别人难免会觉得有偏私之嫌。赤焰众人要清白，就一定要彻彻底底的清白。
1: 你这个人呐，哎，我说不过你。我去看看聂风。

0: 削皮挫骨，锥心之痛。在你经历这些痛苦和折磨的时候，我在哪里？为什么我没能在你身边陪着你？
1: 女皇，我其实这么多年
0: 不用解释，我只想知道你还有多久。你之前瞒我的任何事情我都可以不在乎，但这件事你一定要告诉我。

0: 又被你说服了两个。不过我也不意外，当年连我爹都无奈你和，又何况他们呢，是吧？
1: 林晨，我现在感觉真的不太好。
0: 嘿，你怎么说倒就倒啊？醒了，够了。
1: 怎么那么苦啊？
0: 白水。是不是我一对你生气，你就这么吓唬我呀？
1: 我要你帮我，我至少还要一年的时间。
0: 一年？你再这么熬下去，能熬过半年就算你高寿，你自己不知道？
1: 我知道。
0: 知道还说？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有我能够安抚住景言。可现在我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倒下。
0: 你已经倒下了？倒下就倒下了，天又倒不下来。
1: 天当然不会倒下。景言他是个急脾气，静妃娘娘又身居宫中，到时候谁来拦着他冒进？你来啊。
0: 我不认识他。现在京中形势一片大好，就算走错一两步又有什么要紧呢？
1: 现在的局势还远远没有到万无一失的地步，我机关算尽这么多年，不能到了最后关头让自己成为导致败局的变数，这样就太对不起景琰了，所以我一定要拜托你。
0: 靖王自有他应该承担的东西，他也不是那种承担不起的人，何必觉得对不起他？说到底，昭雪旧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就是在这点上过于执念了，才会让你这般的心神疲惫。
1: 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梅长苏不只是灵术，他身上还背负着七万只眼冤魂昭雪的希望。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还要等着，等着看景琰大婚，建国一步步的掌控朝局。我要等着谢玉的死讯传入京城，下降落网。我要等着皇上能够同意重审旧案。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0: 放心吧，燕大夫的招牌是招牌，我琅琊阁的招牌也是招牌，有我在不会让你倒下去的。我还打算在新朝时仗着你的势耀武扬威一番呢，我怎么舍得让你这么轻易去死啊？
1: 谢了。
0: 别说谢，一句谢也不行。哎，这样吧，把小飞流还给我当做谢礼吧。
2: 不要！
0: 你个小没良心的，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捡回来的？
2: 就不要！
3: 哎，
4: 站住！
3: 你们两个别闹了，小心别把我的碗给打碎了。
4: 玉芳，
3: 别闹了，别闹了啊！
4: 哎，
3: 好了。

0: 叶乃风，让您费心了。
1: 谁的招牌不重要，你就听他的吧。你备一份礼，将此密信封在礼盒的夹层中，让你夫人送到令侄女宫中，然后自会有人接手处置。范贵人什么都不用担心。
2: 原来大人在宫中还有人手，只是不知道这封信中想必守尊大人早有周密安排，我就不再多问了。
1: 范大人，少知道一点，自然就少一些麻烦。
2: 明白，明白。
3: 快点，快点，夫人等着呢。哎，快点，夫人都等急了，快点。

0: 晴儿，做什么呢？
1: 啊，我给贵人核了一下礼单，也好方便入库。
0: 哦，贵人要看到红石榴头面，你快送过去吧。
1: 啊，在这儿呢，我马上拿过去。

0: 臣兵部李林叩见太子殿下。
1: 嗯，怎么来这么晚啊？
0: 臣惶恐，望殿下恕罪。
1: 好了，起来吧。
0: 谢殿下。
1: 臣烈时庆历军作乱，可见京城周边安防有问题。你回去想一想，牵头你一个驻军调动及换防的改制方案，20天后报给本宫。听明白了吗？
0: 啊，臣明白，臣谨遵太子教令。
1: 退下吧。还有什么事吗？
0: 臣没事，臣告退。
2: 李大人。
0: 哦，沈大人。
2: 怎么这副脸色？是做错了什么差事，又被殿下训斥了？
0: 殿下倒没训斥，只交办了差事。
2: 李大人，我们同僚也好些年了，我便多几句嘴。如今东宫里的这位不是当年的太子，别老想着揣测他什么意思，会怎么对付你。既然交办了差事给你，尽力做好便是。倘再胡思乱想，误了正事，那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告辞。
0: 告辞。

0: 晴儿，你是不是拿了什么东西？
1: 我没有啊，小娟姐。
0: 我亲眼看到你从盒子里拿了什么东西，在宫中盗窃可是重罪，咱俩姐妹一场，我还没向娘娘告发你呢，你快把东西还回去吧。晴儿，我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就像你说的，咱们姐妹一场，你要是能当作没看见，那该有多好啊。

0: 且虽是大罪，想必畏罪自尽的也不止你一个。陛下的赐礼臣妾刚刚看过了，只是这小小生辰又非整寿，陛下恩赐过后倒是让臣妾不安了。
1: 这还算厚吗？你的性情朕知道，特意减了好些，你是太子之母，受得起，有什么好不安心的？
0: 今天景琰进宫，匆匆忙忙地磕了个头，领了一碗长寿面就走了，想必是陛下又交代了什么要紧的差事吧。
1: 哎呦，这孩子就是心实，朕交办给他也没有说多少时日就得办好，他急什么呢？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千尘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们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

0: 洗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3: 物超所值，
0: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0: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

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2000元了。

0: 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哎，
3: 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1: 我觉得太值了。
3: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数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 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

0: 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见了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得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2: 是是
7: 啊，
2: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7: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啊，
1: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0: 啊，
1: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

0: 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大哥，你尝尝看呀，
8: 小时候就味道
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4: 特别嫩，
7: 疯狂
4: 的抢，
2: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2: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2: 所以
3: 幸福，
2: 咱
3: 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10: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
11: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1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 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6: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今天景琰进宫，匆匆忙忙地磕了个头，领了一碗长寿面就走了，想必是陛下又交代了什么要紧的差事吧。
14: 哎呦，这孩子就是心实，朕交办给他也没有说多少时日就得办好，他急什么呢？
13: 不是什么要紧的差事啊。
14: 说急也急，说不急也不急，朕交办给他的是剪绝降俸的事情。
13: 剪绝降俸？
14: 咱们大梁皇族繁衍，亲疏有变，很多宗室的待遇薪俸不能再按过去的旧例办了，朕一直想改，可是看来看去都是老脸，人情上很难动。这次好，这次朕趁着太子新立，正是锐气充足势不可挡的时候，朕让他去替朕 得罪人。
13: 难怪他人还

0: 没走出宫门，就急着派人去请纪王和严侯到东宫去呢。
1: 是吗？
2: 不错，这个景琰建国这些日子大有长进呢、越发会选帮手了。你知道吗？这两个人在宗室外戚中很有人望，若是肯全力地帮他解说安抚，此事自然会办得安顺。好，好啊！
3: 李生成有重大消息告诉我，让我退去左右，就是为了让我给夏江传递消息吗？
4: 是。
3: 夏江现在是朝廷逆犯，与我赵仁公素无瓜葛，你这时候跑来找我，是想让我给他陪葬吗？
4: 让娘娘陪葬对夏守尊而言有何好处？娘娘当年宠冠六宫，几乎与皇后平起平坐，如此威风，难道甘心一直屈居于一个医女之下吗？如今誉王已死，宁王和怀王不足挂齿，一旦萧景琰倒了，陛下会立即想起谁呢？陛下当年可是那般的宠爱太子。
3: 可如今东宫新立，正是炙手可热之时，我还不笨，我不会以卵击石的。
4: 那如果夏守尊送来的是一把铁锤？

0: 聂将军，脱衣服吧，我们准备开始。
1: 冬姐，我们先出去吧，凌晨不会失手的。

0: 娘娘前几日身体就有些不适了，一直不敢惊扰陛下，自己悄悄调养。可谁知昨日病势突转沉重，连口水都咽不下，嘴里还不停念着陛下与献王殿下。如今殿下远在县中，只求陛下您去看看娘娘吧。
1: 哎呀，贤妃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说病就病呢？齐家，朕也该去看看他了。
2: 是，
3: 陛下起驾招人宫。哎，看来一切顺利，冬姐不用担心。
2: 你从哪里看出来一切顺利了？我的表情明明很沉重啊。
3: 要是不顺利，你早就跳窗户跑了，还有脸从门口出来啊？
2: 看破不说破，无趣。到今天已拔毒七次，无复发之忧了。再躺两天便能下床走动，休养一个月之后，体力便与常人无异了。
4: 多谢令公子。
2: 就是一个谢字，也没谢礼。

0: 不用管他，你先进去吧。
1: 嗯。
2: 天牢这种地方，换一个囚犯出来这么久，风险太大了，一点都不像你一贯谨慎的做法，
0: 倒像是你的风格。
2: 算你了解我。
0: 你说的对，东姐出来太久也不是办法，等明天蒙大哥一来就送他回去。
2: 嗯，好了，现在总算治好一个了，明天就该你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如果我说没有呢？
2: 我管你有没有呢，反正我要开始了。
0: 我信得过你。
3: 我也相信我自己。
0: 老阁主素来都谦逊稳重，你的脾性到底随了谁啊？
2: 老爷子在你面前呢，当然得端着呀。如果他真的谦逊稳重，当年令尊大人游历江湖，过狼牙山，两个人怎么会连着打了三天架，还做了一辈子的朋友呢？
0: 哼，说的也是。
1: 嗯，婚期已定，你整日在府中备驾，想必心中也多有惶恐。我今日叫你进宫来，是想宽慰宽慰你，你切莫拘谨。
4: 多谢娘娘关爱。
1: 景琰常在沙场，有些武人脾气，外间传言多半也是说他不是性情温平之人，你一定也听说了吧。你放心，景琰品性良正，将来绝不会苛责于你。
4: 娘娘，陛下从养居殿起驾去招人宫了。
1: 贤妃卧病，陛下应该前去看望一下才是。我正好得了这个空，可以好好陪陪我未来的儿媳妇。
2: 单是今日你便发作了三次，而且现在气息越来越差，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0: 凌晨，
2: 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所以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从现在起，除了慢慢吐你的气，一切都得听我的。就算这院墙外面闹翻了天，也绝不允许你多看一眼。听明白了吗？
5: 陛下驾到。

0: 陛下，臣前世将死之人，没想到还能在临死之前再见你一面。
1: 哎呀，乱说什么呢？有病就治病，何必说这些不吉之言呢？你们伺候娘娘也太不精心了，怎么就染上了风寒了呢？
0: 陛下明鉴，贤妃娘娘不是风寒，她是被吓病的呀。
1: 放肆！宫里现在有贵妃主事，一切平顺，能受什么惊吓？
0: 陛下说的对，臣妾只是风寒，只是风寒。
1: 你也不要糊弄朕，到底想说什么？只管说出来便是。
0: 臣妾是将死之人，不敢欺君，只是怕触犯了龙颜。
1: 行行行，朕恕你无罪。说吧。
0: 陛下知道，献王还在东宫之时，臣妾为了帮他，与几个朝臣有些消息来往。
1: 朕知道。
0: 献王离京之后，臣妾便断了联系，在宫中夙夜自省，为献王赎罪积福。可谁知，前几日宫外突然传来一封密函，让臣妾转交给陛下。
1: 什么密函？
2: 聂大哥睡了。
3: 蒙娜统领已经安排妥了，过两天我就回牢里去。
2: 你放心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3: 其实这两天忙乱，我一直都想……
2: 冬姐，什么都不用说了。
3: 不管怎么说，你回来了，真替你皇高兴。
2: 冬姐，你是霓凰最好的朋友，如果将来有一天他能够再遇到有缘人，你能帮我劝劝他吗？
3: 小叔，你……
2: 其实我的身体状况并没有看上去这么好，即使令臣陪在我的身边，我的日子也不长久了。虽然我对霓凰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可是这辈子我没有办法再和他厮守了。这些话我不忍心告诉他，我怕他接受不了。世事无常，人力难为，你明白的。冬姐，你是他的知己，你应该比任何人都在意他是否开心吧。我走了之后，把霓凰托付给你，可以吗？
0: 臣妾原想，陛下虽然近日已不临朝，但有什么奏禀天庭之事，大可交给内阁或东宫转呈。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我这个内宫之人再与外朝有什么牵扯。
1: 能有此想法，也算你明理。
0: 按照宫规，臣妾是准备把密函和送信之人交给芷罗宫，由贵妃娘娘来处置的。大哥，妾不敢，万不敢。臣妾一时好奇，拆了密函，偷偷看了看。看完以后，臣妾就吃不下，睡不着，当天晚上臣妾就病了。 臣妾亦不敢转呈给陛下，而不敢私自焚毁，三不敢交给贵妃娘娘。臣妾

0: 密函里到底写了什么。
1: 下江口供，
2: 这个是百合汤，熬好了冰镇着最是解暑。
3: 多谢娘娘，早就听闻娘娘好手艺。
2: 听着点儿，等陛下回了养居殿。

0: 娘娘喜欢楠树。
1: 是，一直都很喜欢。
2: 夏江谋逆叛逃，罪证昭昭，即使真的是他的亲笔供词，也不过就是韩海渊攀扯几个人罢了，有什么值得把你吓成这个样子的？
0: 陛下说的对，臣妾不该这么稳不住的，承蒙陛下开恩，臣妾这就焚毁了，从此不提此事了。
2: 哼，少来这套欲擒故纵，那封密函里到底写的什么让你不敢交给贵妃？
0: 臣妾不敢说。
2: 朕命你说。

0: 那个梅超苏不仅是齐王救人，他还是梅岭逃出来的赤焰云鹰。
1: 你说什么？

0: 怎么样？
1: 哎呀，舒服多了。你还真是神医妙手啊。
0: 哎呀，我没听错吧？你是在夸我吗？这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
2: 臣妾已将送信之人扣押，只可惜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奉命行事。陛下若觉得这份口供有假，臣妾立刻将他交给贵妃娘娘处置。
3: 这份口供也不是当初他在天牢里写的。林叔肯定已经死了，当初夏江自己跟朕保证的，当年的梅岭绝无半点生机啊。
2: 陛下说的没错，也许夏江意图挑拨陛下和太子殿下的关系，那个什么火寒毒听起来头头是道，也许是夏江编的呢。
3: 哼哼，就算他夏江有通天的手段，那御书院中古籍的记载他也是没有办法编造和篡改的。
2: 陛下的意思是？
3: 可战在宣太史阁学士，把当值不当值的书办都给朕召来，朕就是要看看到底什么是火寒毒。
0: 是。
3: 嗯，那个传递夏江口供进宫的人呢？你
2: 陛下要见他？
3: 嗯，朕才不要见他。他既然能把消息传进来，自然知道怎么去联系夏江，让他传信给夏江，就说朕给他赎罪的机会，只要他的指控属实，那么之前玄静思的所有罪行朕都可以赦免。
2: 可是臣妾不敢肯定。
3: 你只管传信，敢不敢进宫就看夏江。

0: 祭下之后把它烧掉，以后就不要再来此处了。
1: 怎么，守尊大人没有把握说服陛下？
0: 如果陛下信我，就是玄镜寺重生之日，若是再生变数，恐怕我是很难活着走出来了。
1: 大人，
0: 即使我此去难回，也不会让他们得逞。你便可依我吩咐过的，将京城内外所有暗藏的人马尽数启动，不论宫里宫外，搅他个天翻地覆，鱼死网破。我叮嘱过的那几个人，不计代价也要取他们的性命。
1: 属下誓死完成使命。

0: 娘娘。
1: 夏黎，把我亲自给陛下熬的百合汤送一碗过去。
0: 是。

0: 陛下，
1: 你怎么看？
0: 这老臣有一事不明啊。你说这什么毒，他怎么就能牵扯到当初这个逆犯林殊的身上呢？
1: 有什么不明白的？

0: 度离奇，要有烈火，有暴雪，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就是梅岭的雪界虫。
1: 这恐怕不大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如果真有一个中了火寒毒的人，他又到咱们大梁京城来了，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把这搅的是风云变色，天翻地覆，你还会认为这是巧合吗？
1: 哎，不不，这老臣都糊涂了。陛下，您这都是猜测，这不能确定啊。
0: 御书院人多口杂，在不确定以前，不能让梅长苏听到这个风声。
1: 臣传旨御书院，今日闭门，不得有人出入。
0: 不，不仅是御书院，你马上命人传旨，找梅长苏进宫。
1: 是。
2: 禀陛下，贵妃娘娘派人送来了冰镇百合汤，给陛下解暑。
0: 不用了。
2: 是。
0: 等等，拿上来吧。
2: 是，
3: 快拿上来。
4: 参见陛下。
3: 哎呦，这大热天的，静妃娘娘真是有心呐。姑娘也辛苦，告诉娘娘，苏先生不得入宫。
4: 奴婢告退。
3: 陛下，
0: 蒙挚现在何处？
3: 蒙大统领应该还在他府上吧？
0: 派人传旨，火速赶往禁军统领府。
5: 蒙大统领，
6: 姑姑，
5: 传圣上口谕。
6: 臣接旨。
5: 禁军大统领蒙挚多日辛苦，恩赏三日休沐，不必入宫谢恩。
6: 臣领旨。
7: 你没有听错。
4: 没有听错。
7: 高公公就突然说了这句，苏先生不可入宫，难道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语？
4: 还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陛下听见似的。
7: 马上派小林子去东宫，请太子阻拦苏先生。

0: 电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内的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容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

0: 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十四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个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对，
2: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家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8: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门。
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9: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7: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0: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0: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远古玉米神报道，
1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听说宫里传来口谕，召你进宫。
1: 是啊，
0: 皇帝老儿久不临朝，无端端的，怎么突然想起见你这个白衣客卿了？
1: 我也觉得奇怪，想不出是什么缘由。可是明旨召见，我总不能不去吧？哎呀，你不用担心，你看我一介文弱不一，他总不见得埋伏着刀斧手在宫里等我吧？别担心了，我会随机应变的。
2: 母亲不会随意穿行，苏先生必有危险，你动作要快，就算追到宫城外也要拦住他。
3: 是。

0: 苏先生，苏先生不可进攻，
1: 一定要追上他，不能让他进攻。
2: 是，
1: 你马上去穆王府通知宁皇郡主。
2: 是。

0: 陛下是在找什么？
1: 哼，苏先生，你来京城到底有何目的？
0: 苏某自负有才，若不来京城施展，还能去哪里？
1: 夏江说你是齐王的旧人，对此你有何言？
0: 齐王府有没有旧人，陛下最清楚。
2: 殿下，
3: 蒙大统领怎么也来了？
2: 今日一早我接到旨意，被强令休沐，陛下已经把攻城防卫全部交给柴都统了。
4: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苏先生为何进宫，有没有遇到什么凶险。
5: 殿下，殿下，殿下，宫里刚传来消息，苏先生一进宫便被御林军接手，进了养居殿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3: 不论是当年魏征劫囚一案，还是后来的誉王一案，都已尘埃落定。陛下还想在苏先生身上挖出什么秘密呢？
6: 高湛，
7: 臣在。
1: 命人到东宫传旨，宣召太子到养居殿见驾。
7: 遵旨。
3: 要我进宫？
7: 是，殿下。
3: 知道了。
2: 此时召你进宫，是何用意啊？
3: 扣押了苏先生，控制了攻城防卫，又要我入宫，一定是有大事发生。
2: 苏先生身陷宫中，你可不能再自投罗网了。
4: 苏先生为你殚精竭虑，太子殿下可愿为他一战？
3: 难道郡主是今日才认识景琰吗？
4: 好，东宫、穆王府还有巡防营剑指攻城并非不可能。皇帝成天怀疑这个反那个反的，咱们就反给他看。
3: 好，有郡主在外面领兵，我就放心了。
4: 什么意思？你还是要进宫？
3: 从陛下的形势来看，还不至于是伏兵攻城要诱杀我。若是此时就急着进军攻城，里面的母妃和苏先生无人护卫，怎么办？所以为今之计，是我照常奉旨入宫，设法先见到母妃和苏先生，至少可以暂时先护住他们。
4: 可是宫中戒备森严，如果我们无法传递消息，我们怎么知道你们的安危？
3: 午时，如果到午时我们还没有出来，骑兵进攻，

0: 儿臣参见父皇。
1: 平真，
0: 谢父皇。儿臣奉旨前来，不知父皇有何吩咐？
1: 稍候一旁。

0: 老臣下江，参见陛下。参见太子殿下。
1: 父皇，这个逆臣怎么会在宫里？哼
2: 哼，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夏江身负死罪，却愿意在朕的面前有所举告，朕倒觉得不妨听一听。
1: 举告什么？
2: 夏江，有什么想说的话当面说吧。
0: 陛下，老臣有罪不愿辩解，但是此人负罪更重，老臣不愿陛下受其蒙蔽。
2: 你说的此人，他究竟是何人呢？
0: 他就是当年与皇长子勾结谋逆、侥幸逃生的赤焰余孽，赤焰主帅林燮之子，赤羽营主将林殊。

0: 夏首尊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1: 立刻将东宫府兵和巡防烟客部全数点进，等我号令。
2: 是。我走了。
3: 太子，对夏江的说法，你有何言？
2: 父皇何有此问？你是看着林殊从小长大的，难道会不认识他吗？
3: 你可知道火寒之毒吗？焚身烈焰，噬骨之寒，加上梅岭特有的血界虫，使中毒者面目全非，至亲之人都难以辨认。
2: 如此荒谬之言，父皇相信，儿臣不信。
3: 景琰，难道你是真的不知情吗？
2: 儿臣不信。
4: 太子殿下倒是推得干净，若你真不相信此人就是林殊，那当初又怎么会轻易相信他是真心实意的为你谋划，要助你登上东宫之位的呢？
0: 我想选你，靖王殿下。
4: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你当初入京时，废太子与誉王都是如日中天。若你不是林殊，又怎么会放着眼前的捷径不走，而要劳心劳力地辅佐一个微不足道的靖王呢？
0: 原来夏守尊今天是来诛心的。
5: 郡主，
6: 在京府兵都集合齐了。
7: 按郡主吩咐，都准备好了。
8: 姐姐放心，幕府上下必听姐姐号令，绝无犹豫。
6: 进后五十。
5: 是。
4: 陛下，江左梅郎入京之后，京城中每发生一件事情，受益人都是靖王殿下。他从一个无宠的单贤郡王，步步加封为一个七诸亲王，直到现在入主东宫。而废太子和誉王斗得如火如荼，最终却是两败俱伤，一个被废除出京，另一个
8: 怎么样呢？难道是我逼着他举兵造反吗？
0: 前太子如何被废，誉王如何覆灭，陛下最清楚。不管夏江怎么说，他以魏征构陷靖王是事实，誉王起兵九安山也是事实。陛下被围困列宫时，百官受损，宗亲蒙难，是何人拼死来解围，又是何人归还兵符并护送陛下回京？如今列宫阶前的鲜血尚未凝干，而夏江这个谋逆的主犯却拿着本野史古书在这里无凭无据地当面指责太子。难道陛下就不怕在九安山屈死的冤魂们会心寒吗？
4: 苏先生此策锋利，我早就领教过。不错，这两年京城的事件你我可以各执一词，但是有一点你逃脱不了，那就是你身上所中的火寒之毒。

0: 老臣已逃出天牢，若不是心系陛下，为什么要自投罗网，断了自己的后路呢？
1: 夏江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已经逃脱了，又何必为这些子虚乌有的事赌上自己的性命呢？
0: 陛下圣明，老臣当年之所以与林殊结仇，就是为了替陛下除之赤焰逆案。他回京之后一心想除掉我，这并不奇怪，玄镜司却有行为不妥之处，以至于被林殊所利用。但他无论如何狡辩，事实就是事实。林殊，你身上的火寒之毒会引发脉象奇变，使得寒热相冲，表征不一。你敢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让太医把把脉，看看是否与常人有不同之处？又或者说，你愿意免了这个麻烦，老老实实的向陛下承认你到底是谁？
2: 好吧，我承认我就是林殊。

0: 林公子，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吗？
1: 急啊，能不着急吗？两个最聪明的家伙都在宫里，着急有用吗？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希望长苏的这个巧蛇能够解救自己。可如果救不了呢？
0: 那怎么办？
1: 认栽了。希望他们至少能坚持到50吧。
2: 我说我是林殊，陛下就真的信了吗？不管我承认了什么，夏江指证了什么，都是空口无凭，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如果陛下想让太医来为我诊脉，招来便是。只不过无论结果如何，都没有意义。
3: 没有意义？
2: 陛下细想，如果我的身体真的表证不一，那足以证明我是林殊吗？反之，如果我的脉象并无异常，就能确认我不是林殊吗？没有定论。说来说去，夏江无非是想逃一条命，而陛下只是求一个心安罢了。
4: 他这是狡言善辩，古籍有载，并非老臣胡言乱语。
2: 照你所说，林殊回来一心复仇，既然如此，陛下又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地从九安山上下来呢？当时兵符在靖王手中，只要他稍缓一步，等誉王弑君成功，他再收缴叛军，这不是最简单的做法吗？难道陛下当时在练功时心中就没有这样的疑虑吗？
4: 放肆。
3: 朕当时对景琰别无猜疑。
5: 那今日父皇召我们对质，目的究竟是为何？是想要千方百计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好往苏先生的头上栽上一顶林殊的帽子吗？
3: 哼哼，朕只想查明真相。
5: 怎么查？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几条记载，一丝脉象，全都是些无稽之谈，永远都不能被证实，却永远不能被推翻。夏家现在所做的，无非就是在临死前想在父皇的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罢了。
2: 看来守尊大人对于陛下的了解真是非常人所及。

0: 陈兄不是在修墓吗？怎么过来了？
1: 柴兄在陛下身边的日子不比我懂，知道的事情也不比我少。此处离养居殿最近，我为何在这里？柴兄还需要问吗？陛下只是在养居殿与太子殿下叙话，并无他事。
2: 最好，陛下，此人绝对就是逆贼林殊，老臣愿以性命担保。哼，你的性命，你以为你逃出了天牢就保住了性命吗？夏守尊这么久还留在京城，不就是因为外面的天罗地网，你逃不掉吗？陛下。
3: 我已经承认我是林殊，没有什么可查的，就当我是林殊处置吧。届时伤了父子感情，乱了朝局，受益的可只是夏江一人。哦，对了，要不要依从宫里贤妃娘娘的意思，把献王从献州接回来？陛下，陛下。
4: 三番五次兴风作浪，实在可恶！陛下，老臣直言，句句属实啊！朕累了，这个逆贼交给太子处置吧。
2: 夏江之罪，自由律法裁决，还是交给刑部和大理寺处置吧。
4: 就依太子。

0: 陛下的面行凶果然可恶，陛下，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啊，哪怕只有万一的可能，也不能留此后患啊，陛下。
1: 把夏江带下去。
2: 是。
0: 陛下，宁可错杀。

0: 搞着。陛下，
1: 把那个秦国王的平王去。就这样，你知道

0: 宁安，今日过来匆忙，还没有去给你母妃请安吧？现在这里没事了，该过去看看啊。父皇，
1: 今日之事本是夏江与我的恩怨，却无意牵连到苏先生，自然是应该由我宋先生出宫去。我想母妃那边是不会介意的。
0: 今日无端牵连了苏先生，让你受了惊吓。 为此朕很是过意不去，略备了薄酒，给苏先生压压惊。放心，一会儿朕会派人送苏先生出宫的。忙你的事去吧，
2: 父皇。
0: 父皇，朕说了，自会派人送他出宫的，不要你管。记住，你是东宫的储君，未来的天子，行事自当稳重周全，不可像过去那般任性，做事不管不顾，不分轻重。
2: 只分轻重。 不分是非吗？
0: 怎么，东宫出力，你就不想再听朕的教诲了吗？嗯、啊。

陛下，酒已经备好了。这杯是苏先生的。

0: 就意欲何为？
1: 你做事素来鲁莽，已被他人左右，朕这么做是为了你，不受他人利用，而确保你我父子之间再无芥蒂而已，明白吗？
0: 父皇，儿臣不懂。
2: 我明白陛下的意思，下降的话不能全信，但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陛下想让我死在宫里，以免后患。
0: 父皇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3: 是。

醒言。父皇立我为太子，命我监理朝政。我一直以为父皇是真心相信，愿意托付江山，没想到一个已定案的逆犯，几句胡言乱语就让父皇如此猜疑。今日之事乃是夏江与我之间的恩怨，本就与苏先生无关。父皇若是觉得心中难安，处置我便是了。

0: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4: 哎呦，真好，
0: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2: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3: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4: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4: 嗯，
3: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2: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3: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4: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酷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红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3: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啊，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0: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就得多往里加盐，
3: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3: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1: 嗯，
3: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

0: 质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1: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1: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0: 哦，
1: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0: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1: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2: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3: 对，
2: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的，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1: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和33一个。
0: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1: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0: 哦。
1: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三送二，一共5双，不到100块钱，
0: 这可以，
3: 便宜，
1: 不到20块钱一个。
0: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但是
3: 太便宜了，
0: 对。
1: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0: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1: 这行
0: 啊，
1: 这押韵顺口。
2: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0: 啊，
2: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1: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0: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1: 行了，都挺好。
0: 哎，
1: 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啊，
1: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0: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1: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那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都馋了我半天了。哎呦，就是这个味儿，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啊，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啊，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真不错呀！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2: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1: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吧撕吧。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给抢光了。
0: 是，
1: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0: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大家伙呢，我相信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1: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2: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5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0: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2: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 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1: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啊，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0: 就是嘛，
1: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2: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儿。
0: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2: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2: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1: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2: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0: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1: 对，
0: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嘛，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2: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券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味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杰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儿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

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呢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啊，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来来，好
2: 尝尝啊。
0: 嗯，
1: 我也来带
2: 来。哎呀，
1: 谢谢，
2: 快快快。
0: 嗯，
2: 好吃吧？
0: 嗯，好吃。
2: 这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吃。
2: 嗯，这我得感谢您呐。
0: 嗯，
2: 要不是您厂子里生产的这椒麻鸡这么好吃，
0: 椒麻味特别浓。
1: 嗯，
2: 太浓了，微麻微辣呀。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
0: 嗯，
2: 哎，更简单了。
0: 嗯，
2: 那您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
0: 嗯，
2: 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
0: 嗯。
2: 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人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

0: 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在上面，他怕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这孙子说，
1: 有人文比活人还重要啊！
2: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一个用八年的时间讲了九次中秋节的故事。
3: 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个名字取自于岳飞的《满江红》，字里行间蕴含的那种力量非常非常的强大和厚实。
4: 热播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今晚将在北京卫视收官。近日该剧举行了研讨会，导演张永新谈到创作，透露了一个秘密，他拍这部剧还和自己小时候奶奶讲的故事有关。
5: 台儿庄战场离我爷爷奶奶住的那个地方直线距离不超过30公里，我奶奶就给我说，当年打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晚上她能够听到远处的夜空当中密集的炮火像炒豆子一样。我爷爷是当时的小学教员，他们后来在政府的组织下要带着学生和老师去打扫战场。我爷爷说，战场上的子弹壳它是一脸盆一脸盆的端。
4: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创作项目，抗战题材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抗日战争时期为历史背景，聚焦小人物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命运抉择与精神觉醒。王阳扮演的国民党军官张云奎逐渐觉醒，成长为共产党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进行了近乎毁容式的化妆，
6: 每天都在做脏做旧。
3: 我每天的妆都是脏的，每天要往脸上抹脏膏、黑膏啊、痰灰。说你在战场上，你该脸上做伤妆，该有血，我就跟个血葫芦一样，
7: 脸上做整个大血，就是你要是目测根本看不出来。
3: 对于衣服的那种极致和妆的极致的一些要求，导演从来不放水的。
6: 认不出了，确实认不出了。
8: 在整个《八千里路云和月》创作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演绎人物的悲欢离合，更要传递的是他们骨子里的血性和坚持。
4: 剧中万茜扮演张云奎妻子丁玉娇，而戏外万茜和王阳不仅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也是王阳妻子高斯的同班同学和闺蜜，生活中的熟识让两人合作起来也格外默契。
9: 走你，
10: 急迟，
9: 别，
10: 天哪，
11: 希望观众能够通过丁玉娇这个角色，看到丁玉娇和丁玉娇代表的旧时代女性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他们承担着家的责任，也扛起了我的担当。
4: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之所以会引发广泛关注，除了演员的精彩演技，更核心的原因在于两个字：真实。可以说，这两个字渗透进了这部剧创作的方方面面。
12: 真实是第一要务，比如说战场的还原。
13: 大妈，
14: 一大早上来，先让我们清醒一点。
15: 打压，对，
14: 后面都是化肥了。
16: 地皮都在震。
17: 什么走？
1: 这个导演的新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真的，就第四集就开始刀，他战争场面拍的老真实了，就这种敌我双方的武器和人数上的差距，真的看得我老无力了。敌人那边都是什么坦克、瓦斯弹，我们这边就只有一杆枪和一个人，但是就是这样的差距，我们的士兵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18: 打掉那个反智主义的戏剧动作，要的是趴在地上走，贴着地皮走，真实感。
19: 当我那天拍进猪店那场戏，往那个口一走，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安排好了，密密麻麻的人，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每个人拎的箱子，有一小孩还坐在一个尸体旁边哭，然后那一眼望过去，就是我相信眼前的这一切是真的。我都不用演，我那个震撼我就表达出来。
20: 特效妆做的特别真，就是我跳去的时候嘛，那个伤兵的肚子这儿就贴着一块假的，然后画了一个伤口，特别真，然后上面给他放上了蛆。看到的时候我就是整个人都麻了，他那个做的太逼真，好像是真的是那个蛆放在上面。
21: 胆子挺大，小姑娘，
22: 就是视觉冲击有点大。
0: 是万茜扮演的丁玉娇给午休的田家泰读书催眠，他第一次读的是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当时镜头给了那本书的封面一个特写，我一看翻译者叫温志达，这个译本我没读过嘛，我读过董彦生翻译的、杨绛翻译的，还有涂孟超翻译的，但温志达是谁啊？看完剧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译本是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出版的。而在这部剧里，丁玉娇为田家泰读这本书的时间是1938年，所以只能放这个封面。为什么？因为温志达的这个译本是国内最早的《堂吉诃德》的白话文翻译本，也是在1938年这个时间点上唯一存在的中文版本。哇，当时我就觉得这一点导演和道具组太用心了，他没有随随便便找一本《堂吉诃德》糊弄过去是吧？反正也没几个人会注意嘛。所以你看，连这种几乎没有人会去较真的细节都做得这么到位，你可想而知，
12: 这种真，它实际上是一种调动了所有创作人员各自在自己职能部门之内去实现的完整。这种真实的背后，它的力量是无穷的。
10: 要拍绝世好剧，就得遭绝世好罪。
17: 用我们的真情实感演出一场好戏来。
21: 这里面有一半的戏，我们写的时候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嗯，因为这个老这个东尼大伯下就会下考了，嗯，对。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就比较少哭了，等到很后面整个事情做完，自己再去看的时候，就会很感动。
22: 我浪漫就完了，这该我能给给他爸爸的心。
23: 如果有一部电影，主角说着你一句都听不懂的方言，故事的发生地是距离你几千公里之遥的城市，和你没有任何牵连，那你愿意去看这样的电影吗？假如你不愿意，那你将会遗憾错过一部评分高达9.1分、21世纪以来目前评分最高的国产故事片，一次被真情洗礼的精神盛宴，一个可以让眼泪尽情流淌的机会。
24: 电影看完了，我需要缓一缓时间，但是求求大家去看这部电影吧，这个电影的票房值得很高很高。
25: 有笑有泪，我从一开始就哭了，感受到了潮汕人民的那一种坚韧，因为我看到了奶奶在生日的时候念那些陪娘素素，我会联想到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外公外婆，这一部是真的戳中我身为潮汕儿女内心的那种情怀。
21: 豆瓣的开分也是超过我的想象的，我觉得有很多是情，就是大家情感的加成，大家看到了一个我们这么返璞归真、这么自真自诚的一个故事，感觉很久违。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说，我们是在拍一个经典老电影，是在拍一个从80年代、90年代穿越回来的电影。我在讲我们老百姓最真挚的这种情感，然后没有任何技巧，就由心而发。
23: 电影故事很简单，潮汕阿嬷谢淑柔用一生等待远在泰国的阿公郑母生的乔批，这薄薄的信纸是她半生的精神支柱。然而尘封半世纪的秘密偶然被揭开，那个和阿嬷通信20年的人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谢南芝。穆生意外离世后，为了守护淑柔的希望，也为了报答穆生的救命之恩，南芝模仿穆生笔迹给淑柔写下一封封家书，一写就是20年。
26: 可以平安高达未来啊！
27: 像骆驼鸡头，成刷的那头，骆驼哇行李头，哇
21: 行！我觉得给阿嬷的青春最最珍贵，在于她传递的东西很真挚，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简单单纯的那个善念的东西。实际上，不管是在任何年代，在曾经策马很慢的年代，还是现在的互联网节奏很快的时代，我觉得作为人本身，人类本身都是呼唤很真挚的情感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还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
28: 感慨万里，
2: 心动两乐
3: 不可表扬。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这么纯正的情感，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动人的原因吧。
23: 导演蓝宏春，这位从调查记者转型的电影人，用几乎笨拙的真诚拍出了这部直击人心的作品。影片90%的情节源自他拍摄纪录片《四海潮位》时，在东南亚采访老华侨时听到的真实故事。带血信、寄腊肉、隐瞒死讯，这些情节是历史最真实的回响。
5: 大家往后面这片海看的话呢，当年阿公就是在这个海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海滩边啊，好像看不到遥远的历史了。但是我们在70-80年前的时空里面，我们跟郑木生是共在一个空间里的。现在它变成了一条冰雪海旅游路，对。然后我们看着这片海，美丽的海，但是它拥有动人的历史，能看到就是有一种遥远的呼应。
6: 妈，这个冰激凌是七分长老嘅。
7: 妈，我哋一睇落炒成个七分长尾路啊！
8: 炒死啦！
9: 虽然来自世界棒，不过威压微博夹江吸线嗰啲游客，真系世界无双。但切莫过则强，直切无话，直过过强。

0: 而真正让观众破防的是那些克制到极致却后劲十足的瞬间。当谢楠芝和叶舒柔两位老人相见时，没有抱头痛哭，没有撕心裂肺，镜头只是静静对准两个老人。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谢楠芝什么都忘了，但永远记得对谢舒柔的惦记。
1: 是啊，我是宋秋啊，
2: 我就把应该用的那个你有收到吗？
1: 有啊，我收到。
2: 好真啊，
1: 好真，
2: 好真，我来加油。
0: 乔批是影片中最重要的文化符号，那张薄如蝉翼的纸，一头连着异国他乡的辛劳，一头连着一家老小的希望。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更是那个年代一部浩瀚的华侨移民史诗。当片尾字幕升起时，你会发现那封写给阿嬷的情书，其实也是写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情谊的普通人，写给每一个心怀故土的游子，写给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最纯粹的善良。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本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火爆。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间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些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面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

0: 1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康熙老爷子也明白了，我说刘德呀，
3: 啊，老爷子，
2: 你认识我是谁吗？
3: 我认识您呐，您是我干妈呀。
2: 给大家说一段长篇评书的片段，《康熙私访》。
3: 好，
2: 那我可说了
3: 啊，您来呀，
2: 我挑了，
3: 咱别说成相声就行，
2: 那就行，这已然就是相声了。从前门里，他他他他走出一头驴。这头驴有个名字叫一字墨点烟云特。
3: 哦，
2: 山西有个老财主叫康百万，进献给康熙皇上的，所以康熙皇上只要一出访，肯定得骑着这头驴。这头驴啊，还真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
3: 好，这驴这么好，骑驴的这位也错不了。
2: 是啊，
3: 啊，谁呀？
2: 骑驴的那也了不得，那比我强多了。
3: 是啊。
2: 在位61年，8岁登基，是咱们历史上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上，康熙大帝。
3: 哦，
2: 这老爷子可了不得，中等的身材，满面红光，外边罩着一个奥龙带，也就是咱们老北京说的马褂，两只暖靴， 身上扛着一个跟头耷拉，这跟头耷拉可不简单，你知道藏着什么呢？
3: 啊，里头都有什么？
2: 我告诉你啊，皇上抽的烟袋。
3: 哦，
2: 皇上的烟袋是紫姜竹的杆儿，赤金的锅，金刚石的嘴儿，而且还有烟盒子，上面绣着九条龙。不但如此啊，这跟头耷拉里还有皇上的兵刃，一对短把渗金吉利锤。其实这跟头耷拉啊，按现在说呀，就是你们男士拿着手包，那年头没有，所以说就得有个跟头耷拉。皇上老爷子手里头提一小包袱，这包袱里头吃墨珠、避水珠、夜明珠、避火珠，而且有三道空头旨意，还有火鸡段的河山、九点桃花、日月寒霜马、珍珠香锤108颗。老爷子干嘛来了？老爷子出来私访来了，因为腊月23宫中捡到了3只民间失落的风筝，这风筝上面有诗，诗上能够藏着一句话，藏的是月明楼杀好人反君。康熙皇帝一看生气了，马上传下口旨，召见顺天府尹施世伦。施世伦就告诉皇上老爷子，臣已然访过了，鲜鱼口里头有个月明楼，月明楼掌柜的叫安三泰，满族人，镶蓝旗，这个人聚赌刘昌，无恶不作，而且勾结官府，走动衙门，人称南霸天，还有几条人命。康熙皇帝一想，月明楼杀好人反君，要把好人杀了，还要反对我这大清皇帝，我得出宫私访。所以他骑着一字墨剑燕云特，他就走出了前门。呵，往大街上一看，腊月26，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置办年货，康熙皇帝挺高兴啊。为什么置办年货的？说明日子好过。康熙皇帝正高兴呢，就听见道旁边有人吆喝。
3: 这该我了吧？
2: 该你了。
3: 你看，说这么一大套，到我这儿就来一句吆喝。哎，他是这么吆喝的：西热的天热嘞，包儿热的嘞，扬烟的包儿又热。就这么吆喝的，
4: 你把这八字要下来。
3: 哎，您知道吆喝这位是谁吗？
2: 我干儿子。
3: 啊，我吆喝的。
2: 对对对，这人呢？
3: 这是书里的人物。
2: 对，书里的人物。
3: 哎，
2: 你给开个脸，他叫刘德。
3: 对了，这人呢，个儿不高，37、8岁的年纪，往脸上一看，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气色不太好，好似大病初愈。身上穿着一件棉裤棉袄，这棉裤棉袄上够有10000多个补丁，大补丁、小补丁、三环套月的补丁，脚底下一双加做的双道脸的布鞋，腰里系着一围裙，这围裙油着麻花，大概从系上那天就没洗过，肩膀头上搭着一手巾板，这手巾板还挺白。刚才这声吆喝呢，就是他吆喝的。这人姓刘，叫刘德，祖上几代都在前门外卖包子。他吆喝半天，一瞧也没人进去，扫不打眼呐，回了包子铺，上里边等着去了。
2: 皇上这么一听，心里可琢磨上了：我是康熙皇帝，我在宫中御膳房给我做饭，吃一看二，眼观三，每顿饭都是满汉全席，可我没吃过这羊眼馅的包子呀。山中走兽，牛中宴，陆地牛羊，海底鲜，我全都吃过，这羊眼包子什么味儿我可不知道。不成，说什么我得尝尝这羊眼馅的包子，如果羊眼馅的包子好吃，我回到御膳房让他们好给我做。皇上想到这儿，就骑着驴奔这包子铺来了。等到这包子铺这一看呢，这叫卖就进去了。康熙皇帝下了驴，把这驴拴到晃杆上，然后迈步往里走，他愣了，一看屋里黢黑，嘿， 按说腊月26了，应当打

0: 好干净了，看这意思根本就没跪着，墙也没刷。想走吧，又想尝尝咽一下的包子。等在屋里静了一会儿，再睁眼一看，看清楚了，就在南墙的里边摆着一张八仙桌子，三条腿，这条腿呢拿破砖顶着，这边呢是俩人坐的一条凳，一边有腿一边没腿，在墙上掏一窟窿，把这板凳面呢顺着这窟窿里头，这半扇墙呢就当腿了。在桌子的这边呢有一独嘴，也是破砖垒的，上边盖着一马单片。皇上再一看，嘿，这边也是破砖垒的，上边搁个破案板，破案板上还摆着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感情这位啊是臭棋篓子，您每场买卖做的都不怎么样，这棋下的不怎么样，这盘棋没下完的，今天晚上接着下。对门的王老头一块儿到跟着下棋，一对臭棋篓子。皇上进来半天了也没人理他，再往里头一看呢，刚才吆喝养眼包子这位啊在里边搭了脸子，唉，唉声叹气。再往厨房一看，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哎呀，皇上心说，那没瞧见我，我弹奏一声吧。
1: 这一声弹奏惊动了刘德，可就发现皇上了。这刘德吆喝半天没人进来呀，精神头不太好，一瞧这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进了一个阔老客要吃包子，我也得支应着呀，笑呵呵就过来了。老爷子您来了，您请坐。
0: 来了
1: 啊，请坐。
0: 皇上一看我坐哪儿啊，我要坐这条凳上吧，一会儿来一位往我旁边一坐，谁能跟老爷子我平起平坐呀，得了，我就坐这单座上。老爷子拿这手稍微掸了掸，往这一坐。
1: 嗯，这刘德过来赶紧支应着擦抹桌案。老爷子您吃点什么？
0: 你卖的是羊眼包子吗？
1: 哎，我们这是卖羊眼包子呀。
0: 那前门外卖包子卖羊眼馅包子有几家啊？
1: 哎，蝎子拉屎独一份，就我们这一家，哎，卖羊眼包子。我们这还炒几个毛菜，您看看您吃不吃啊？
0: 炒什么毛菜啊？
1: 有这个溜豆腐、炒豆腐、烩豆腐、炸豆腐、小葱拌豆腐，还有白菜心拌豆腐丝儿。您吃点什么？
0: 皇上一想，我也别吃了，我要再吃呢我就掉到豆子地里头了。得了，我就是为了尝尝羊眼馅的包子
1: 啊。得嘞，
0: 掌柜的，那不酒吗？
1: 哎，酒是好酒啊。
0: 那你就给我两碟包子20个，打上4两酒，老爷子我要品尝品尝。
1: 得嘞。这刘德说着话进里边准备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把酒盅布碟筷子摆好了，两盘包子一共20个，一盘10个，往桌子上一放，一壶好酒也摆好了。老爷子您慢用。
0: 好啊。
1: 嗯，
0: 康熙皇帝端起这酒杯来了
1: 啊，
0: 拿起酒杯来抿了一口。皇老爷子直咧嘴，你要说他这是白开水吧，我对不起他，可能就是凉水里头稍微兑上那么点酒。
1: 嗯，
0: 掌柜的。
1: 嗨，老爷子，
0: 你这酒多少钱一斤呢？
1: 我这酒是好酒啊。
0: 怎么会是好酒啊？我就喝着没酒味儿啊。
1: 哎，没酒味儿那不能够。大概齐啊是这样，我跟您介绍啊，我们这个酒缸呢咱们城里头不让埋烧过，我们是打40里地顺义运进来的。您瞧我这脸色了吗？这脸色不太好看，几个月以前呢我得了一场大病，这家里边当脉折压，我呢看病去了，也没人给我支应这买卖。大概齐呢是这酒缸没盖好盖跑了味儿了，您就凑合喝一口得了。
0: 要不然说相声呢真能说哈。
1: 啊，
0: 我告诉你掌柜的，这酒啊老爷子我没法喝。
1: 哦，
0: 那我就尝尝你这羊眼馅的包子。
1: 哎，您吃这包子。
0: 皇上呢就拿起筷子来了。
1: 嗯，
0: 一看这包子皇上乐了，这么大个儿，跟羊眼这么大个儿，那肯定是里边是薄皮大馅准得好吃。皇上夹起一个包子来看了看，然后放在盘里头，在当中间一使劲，把这包子就夹成两半了。夹起一半，这么一看，黢黑， 两眼是黑的，肯定这不错呀。这馅儿搁在嘴里咬了一口，呵，皇上差点吐了，心说他这也就是白菜帮子，快点点羊油稍微对付对付呀，这我怎么吃啊？皇上看了一眼包儿刘德，没理他，就把这20个包子全都夹开了，看了40个。40个怎么回事啊？一个包子看2回啊？看了40回，这么一看呢，甭说眼睛，羊眼呐，连个羊眼皮儿都没有。皇上气坏了，刘德呀，
1: 哎，老爷子。
0: 刚才你在门前吆喝什么来了？
1: 我吆喝的是羊眼包子。
0: 羊眼包子？
1: 对了，
0: 我怎么把这20个包子全都夹开了，里头连个眼皮儿都没有啊？
1: 哎呦，老爷子，您这错会了意了。我们说这羊眼包子指的是这包子的个儿大小跟羊眼相仿，我们祖上好几辈儿都在这儿卖包子，童叟无欺，大家伙儿都知道。不是说里头包的是羊眼馅儿，要真包羊眼馅儿，我们包得起吗？
0: 您那怎么包不起啊？
1: 一只羊才俩眼睛。
0: 对。
1: 您要吃我一个包子呢，就吃一个羊眼。
0: 对。
1: 您要吃我俩包子呢，就一只瞎羊。我这包子铺不大，一天我也得卖几十屉包子呀。这几十屉包子卖完喽，这几百只瞎羊，您说我给谁牵了去？
0: 哎呀，康熙老爷子也明白了。嗯，我说刘德呀。
1: 啊，老爷子，
0: 你认识我是谁吗？
1: 我认识您呐，您是我干妈呀。
0: 嗨，在家里你叫我干妈行了，在这儿我可是康熙皇帝。
1: 哎呦，皇上这是。
0: 对，这么办吧，今天老爷子我传旨，你以后呢就别蒙人了
1: 啊，
0: 该卖羊眼馅儿的呢就卖羊眼馅儿的。
1: 哎，
0: 羊眼馅的包子刚出厅，你吆喝的也不欺负人。
1: 嗯，
0: 你这几百只虾羊呢
1: 啊，怎么办？
0: 朕我出钱
1: 啊，
0: 我把这钱花出来之后，你拿着这几百只虾羊呢就给王月明轰去。
1: 我们团长
0: 是不是你们团长啊？
1: 啊，是啊。
0: 你不是副团长吗？
1: 啊，是啊。
0: 是吧，你们哥俩商量商量。
1: 嗯，
0: 你们拿着这群虾羊切吧切吧，然后再配点白菜，再配点佐料，请大家伙吃涮羊肉，怎么样啊？
1: 这主意好，臣遵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
6: 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6: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说这个人他是无事生非。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您说这个三国，三国这部书，三国这是本书的标题，
9: 对对对。
8: 我们知道写文章这个标题很主要，
9: 是
8: 一般的来讲全要概括全文，
9: 没错没错。
8: 您说这三国，它为什么叫三国？哦，
9: 您问我这书为什么叫三国，
8: 您能回答吗？
9: 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了。哦，魏蜀吴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8: 哦，魏蜀吴是三国。
9: 哎，对，
8: 那就不对了。
9: 怎么呢？
8: 我们知道有个18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18国呢？
9: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啊。
8: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
9: 您这问的还真是。那依着您说，这部书为什么叫三国呢？
8: 就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9: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才叫的三国。
8: 对对对，
9: 你证实的。
8: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又叫收姜维。
9: 这戏大家都知道。
8: 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版，把赵子龙这点家底给唱出来。
9: 是啊，那么姜维怎么唱的呢？
8: 他这样唱的。这一杆五虎将举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迈年高。说赵子龙老迈年高，哦，也就是说他一辈子没迈过别的。老啊，老搁这儿当总字讲。
9: 是是，就是一贯的那年高。
8: 对对对，
9: 连那麻团都没迈过。
8: 没。哎呀，
9: 苏先生，我看您呐，最雷公啊。
8: 怎么讲？
9: 胡批呀。什么语言呐？不错，姜维是唱了这么一句，赵子龙老迈年高，那是哪个迈呀？人家那迈指的是一个万字一个走之，年高迈的迈，就说赵云岁数大了，那就迈年高啊。
8: 啊，不，你那是错误。
9: 那你那个呢？
8: 我这是正根儿。
9: 正根在他这儿了。
8: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真定府常山郡，那是赵云的老家。
9: 对呀，
8: 你一打听，有个年高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9: 您说我胃快年高，也不至于搞外调去。
8: 要不你不信呢，对不对？哦，
9: 这就这么回事。
8: 三个做小买卖的。
9: 三个做小买卖的。
8: 对了。
9: 好。那么刚才您还说有个三个不知道
8: 啊？对，
9: 这是怎么意思？
8: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恐怕这要提起来啊。不但是你呀，就连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9: 不，您别这么说啊，您别提各位，您就朝我说，您说的这就许我知道。
8: 那不见得。
9: 你说呀。
8: 我问问你啊，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9: 姓周，名于四公瑾呢。
8: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9: 他老
8: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9: 他姥姥家呀。哎呦，这不知道啊，这不知道。
8: 这就一个不知道。哦，
9: 这就是一个不知道。
8: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9: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8: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9: 他姥姥这还是不知道。
8: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9: 姓张，名飞，字翼德呀。
8: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9: 你干嘛光问他姥姥家呀？哎，
8: 咱进一步研究啊。这就是苏批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9: 哦，这还主要论点。好，我是不知道。您知道吗？
8: 我当然知道了。
9: 您别让我问住了。
8: 问不住。
9: 好，我问您，您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8: 周瑜他姥姥家
9: 嗯
8: 姓纪，
9: 姓纪，
8: 嗯，

0: 纪氏生的周瑜，因为过去女人出嫁以后不叫名字，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周瑜的母亲是纪氏，他是纪氏所生，证明他姥姥家姓纪。
1: 哦，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姓何呀、啊、
1: 姓何，
0: 何氏生的诸葛亮。
1: 不是，您说这个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
1: 三国里写着呢。
0: 写着呢。
1: 哪点？
0: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啊，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1: 哪句啊？
0: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这就是纪氏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1: 纪生瑜何生亮是这么讲吗？他那意思就说周瑜这个人呢，嫉妒心特别强，就是你既然有我周瑜了，何必生诸葛亮啊？那就这么讲吗？
0: 不，你那是错误。
1: 什么？
0: 我这是正根儿。
1: 哦，您这又是正根儿，都没法抬。

0: 那不对啊！
1: 我告诉你，他我这是正根儿，这你知道吗？
0: 他全是正根儿。好好，今天我接着跟您探讨一下啊。嗯，刚才您还说了，三国里还有三位数学家。
1: 对啊，这是苏批三国最新发现啊。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0: 都是研究数学的。
1: 对了，
0: 您说是第一位数学家，
1: 头一位就是诸葛亮。
0: 哦，诸葛亮。嗯嗯，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呀？
1: 诸葛亮研究代数。
0: 诸葛亮研究代数。嗯嗯，这三国里写着了
1: 啊。有啊。
0: 怎么写的？
1: 这是三国第56回。嗯，目录是用奇谋孔明借箭。
0: 啊，就是草船借箭呢。
1: 对对对，
0: 啊，对对，
1: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嗯，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嗯，对面看不见人。
0: 对，
1: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嗯，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的身上。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0: 有这个场面。
1: 诸葛亮一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嗯，问水手怎么样？嗯，查查凋零箭够数吗？嗯，水手报报，现在已经够数了。哦，够数了，哼，带回去，代数。
0: 啊？
1: 诸葛亮，
0: 等会儿。嗯，哦，够数了，带回去。嗯，这就是代数。
1: 对对对。
0: 哎呦，
1: 专科呀！
0: 哎呀呵，苏先生，您这是世外的高人呐！哦，这就是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这是第一位数学家。
0: 第二位数学家，
1: 曹操，曹孟德，
0: 他研究什么数学呢？
1: 曹操研究几何。
0: 哦，这在三国里也有。
1: 有
0: 哪点写着？
1: 这在三国第48回。嗯，目录是宴长江，曹操赋诗。
0: 就是横槊赋诗。
1: 对对对。哦哦，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0: 怎么谈呢？
1: 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嗯，这就是曹操告诉我们，嗯，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嗯，光研究几何。
0: 人苏先生这东西都研究到家了。哦，曹操是研究几何的。
1: 对对对。
0: 那么第三位数学家呢？
1: 第三位是貂蝉，
0: 女的。
1: 对。哦，这在三国第8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嗯嗯，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
0: 您说呀。
1: 因为董卓专权，嗯，群臣对他不满。
0: 对，
1: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0: 是，
1: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0: 什么关系啊？
1: 是干父子的关系。
0: 就是干父子爷儿俩。
1: 对。嗯，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0: 对对对。
1: 这是王司徒略使一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嗯，许配吕布为妻。嗯，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就为离间他们的关系。
0: 哦，这是一计。
1: 对了。嗯，要说貂蝉真了不起。嗯，貂蝉在凤仪亭她见到吕布，她是这样讲的。
0: 她怎么说的呢？
1: 貂蝉说，嗯，小吕。
0: 您等会儿，有这么称呼的吗？
1: 亲切。哦，小吕。嗯，你真好。嗯，你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哦，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嗯，可是貂蝉见到了董卓还是这套话。哦，后董老太师，嗯，你乃当朝一品，我爱你。哼，就这么两爱不要紧啊，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哦，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0: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1: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0: 哦，三角恋爱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

0: 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
6: 来咱们这个孝东剧场，我这个路上去了一趟这个
5: 哪儿啊，
6: 故宫。
5: 嘿啊，好地儿。
6: 我站这午门，一看这个故宫啊，太壮观了。
5: 那可不，
6: 太漂亮了。
5: 是
6: 当时啊这个诗性大发呀！
5: 你要现原形啊？
6: 不是，我就是当场做了一首诗。
5: 哦，做了首诗。
6: 对，
5: 那我问问你啊，这个诗是以什么为题呢？
6: 故宫的城墙。
5: 城墙
6: 没听过吧？
5: 这个题材很少见。
6: 即兴的。
5: 是啊，
6: 即兴的。
5: 那太好了
6: 啊！
5: 您看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在现场听您朗诵朗诵这首诗啊？
6: 不是我，我吝啬啊！
5: 啊啊！
6: 因为这个来的这个孝动这个欢乐秀啊，
5: 是，
6: 这是电视台播出。
5: 对呀、啊，
6: 它这收视率又高，
5: 特别高、啊。
6: 回头我在这儿当当当一说这诗
5: 啊，
6: 你保不齐电视机前有这个北大的博士，
5: 哦，
6: 清华的硕士。
5: 哇，
6: 哪个大学的教授？
5: 嗨，
6: 他们一听完了，他们把我这诗给抄走了，回头说他们写的。这是不是这得版权？
5: 这位还小心眼儿？
6: 不是小心眼儿。
5: 哎，是啊，您听我的啊，这事儿我给你打保票，不会出现。
6: 没人偷我诗？
5: 不可能。
6: 那我在这儿朗诵一下。
5: 哎，您朗诵朗诵，我们听听。
6: 描写故宫城墙的啊，
5: 哎，这头一句啊，咱听。
6: 啊。啊，啊，
5: 这乌鸦又飞回来了。
6: 远看城墙
5: 啊，
6: 句句齿儿。
5: 哦，那下面那句，
6: 近看城墙，齿儿句句。
5: 后边呢？
6: 要把城墙掉个个儿、
5: 啊，
6: 上头不聚聚，底下聚聚。
5: 这说完了，
6: 说完了。
5: 走，别动，你给我回来。这是你做的诗啊？就你还诗人呐？就得是你整个一文盲。你糊弄大伙儿行，你糊弄了我吗？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各位还别说，他今儿啊还真去了趟故宫，可是你连午门那门你都没进去，怎么回事呢？上午他听说呀，在东四那儿啊 搞个这个啤酒展览会，他就去了。一到那儿他可美了，怎么呢？和这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这常言说得好啊，石归大肠，水归膀胱啊。您再瞧他这身板，这170多扎啤酒，他受得了吗？他可就找开了厕所了。他这捂着肚子呀，这一路的坑挤呀，看哪儿都像厕所，瞅谁都像马桶。赶巧溜达到这午门外边啊，这午门有几个大学生，人家来这个天安门这儿参观，人家看这风景很好啊，也想啊说几句啊文词儿。人刚说仨字儿，他站在后边捂着肚子一个劲儿的吭叽。人一回头，哟，哪来这么一位啊？人可就散了。他就听见仨字儿，还追着要听，一着急一跺脚，坏了，他可就开闸了。170多扎啤酒啊，当时这俩鞋可就灌满了。这人也走了，他也追不上了，走吧，就溜溜达呀上咱电视台来了。你不是来做诗的，你就是上这儿找厕所来了，捣乱。
6: 哎，我说连续老师
5: 啊，
6: 你说完了吗？
5: 说完了。
6: 说完了哈。
5: 对，
6: 我问问你啊，
5: 嗯，
6: 我在这个啤酒什么招商会
5: 啊，
6: 我喝人170多扎啤酒，你看见了？嗯，说说。
5: 没有。
6: 没看见是吗？
5: 嗯，
6: 我在午门那边找厕所，你照下来了？
5: 没有。
6: 哦，我在咱们电视台一步一个脚印，你录下来了？都没有是吧？都没有，还是的。那你凭什么说呀？
5: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6: 你这么想的行吗？你这是侮辱我呀！
5: 不是我，
6: 你诽谤我呀！
5: 这哪儿说的呀？你是
6: 诽谤就是犯罪呀！
5: 啊！
6: 我国刑法有这条罪呀！
5: 哎呦，
6: 诽谤罪就是行为人明知道自己散布的虚假信息给被害人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
5: 哎，
6: 这就是诽谤罪。诽谤罪最高定刑3年。我现在开始啊，我一会儿起诉你去，出门我就奔法院，
5: 哎，
6: 我找检察官，我找法官，我找警察，
5: 哎，
6: 我去。
5: 你哥们儿，你听我
6: 说，干嘛？散开！你还跟我动手？你还跟我动手？
5: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6: 你不是这意思，你想怎么解决吧？
5: 不是，
6: 你说吧。
5: 那你说怎么解决？
6: 你说，你说，官了私了。
5: 那咱官了。
6: 官了起诉你去。
5: 哎，别去，
6: 啊，
5: 别去，私了。
6: 什么？
5: 咱私了。
6: 私了啊。
5: 私了。
6: 私了
5: 啊。
6: 私了，你们家，你说你有多少钱吧？
5: 你要坑我多少钱呢？
6: 不是坑你，你知道吗？
5: 啊，
6: 这你在赔偿我。这样吧，
5: 嗯，
6: 我这人呢一向这个心善，
5: 哦，
6: 啊，一向心善，我也不要你现金了
5: 啊，
6: 你给我充20万的话费怎么样？
5: 我得有20万呢。
6: 不是你这个，你这种行为就是得赔钱呀，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呀？再者说了，我是看你没有学问，我在这儿说一好玩的诗，那逗大伙哈哈一笑
5: 啊，
6: 真写故宫那诗，我在这儿说出来，你未必听得懂。
5: 不是你真有好诗啊？
6: 你听我这故宫的诗啊，
5: 咱听听这个。
6: 你听我写的怎么样？
5: 啊啊啊！
6: 世界闻名紫禁城，
5: 哦，
6: 封建明清做朝廷，昔日本是皇家地，今日人人有故宫。
5: 好，
6: 怎么样？
5: 这诗不错，
6: 是不是还行了？
5: 这诗是不错，
6: 听着不错吧？
5: 不错，
6: 完不了，赔钱。
5: 不是，你怎么还记得这
6: 诗？您叫还记得呢？
5: 哎呦，
6: 赶紧解决啊！我不管。
5: 哎呦，各位，您说我怎么出门碰着这么一位呀，啊？得了，谁让咱们呀，啊，说话不客气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啊，给央给走就完了。我跟你说呀，
6: 没门！
5: 你可家伙，咱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6: 就这脾气，
5: 这地也滑点，你
6: 就
5: 真是不是？哎呦，你听我说呀，这个我这人呢，你看我是个说相声的，
6: 知道？
5: 您说那什么20万那事儿，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6: 啊。
5: 要过去我们说相声
6: 啊，
5: 就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
6: 啊。
5: 所以说您，哎，对了，您别跟我生气，
6: 为什么呀？
5: 你我就是个江湖人呐，
6: 哎！
5: 您说谁跟江湖人置气？
6: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5: 我是个江湖人呢。
6: 你是个江湖人
5: 啊？对对对，
6: 江湖人你可比不了。
5: 嗯，江湖人我怎么比不了？
6: 那是一位爱国的英雄。
5: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6: 你不知道没关系
5: 啊啊，
6: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5: 什么叫想当初呢？
6: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5: 过去的事儿。
6: 过去
5: 啊，
6: 公元1644年，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引来了清兵入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5: 哦，
6: 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已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
5: 哦，
6: 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狠手毒的西太后又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要处于极刑。
5: 哎呦，
6: 话说这一晚，谭嗣同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6尺开外，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古铜，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
5: 嘿，
6: 谭嗣同一看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
5: 哦，
6: 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建，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5: 对，
6: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浊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5: 好。
6: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夭亡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郊民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3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
7: 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天夜晚就只身一人闯进了兵营，杀了一个血染罡风，怎奈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

0: 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之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爱国英雄江湖人。
1: 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一座那大楼啊，
8: 高又高啊，
7: 没有钉子啊，
8: 那是烟筒啊。
7: 这个下面给大家表演一个呢，是我在62年、63年
9: 60年代
7: 还没有拜马季老师之前向老师学的一个节目、哦、叫劳动号子。
9: 您等会儿，什么叫劳动号子？
7: 劳动号子
9: 啊，
7: 现在没有了，现在机械化程度强了，过去那个体力劳动啊，
9: 嗯，
7: 这人们在干活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劳动节奏自然而然哼出了一种调子，就叫劳动号子。
9: 是劳动就有号子？
7: 那当然是劳动就有号子，最好听的就是那个城里都能听得出来，过去有那个打夯号子和打卧号子。
9: 打夯号子打卧，
7: 哎，有词儿有调。
9: 哎，那你给学学这个打夯号子怎么样？
7: 我给你，哎呦，这个打夯号子我一人学不了，
9: 那怎么办呢？
7: 您得给我帮个忙。
9: 帮忙
7: 帮一枪。
9: 那我唱什么词儿？
7: 没词儿。比如说我唱这么一句啊、
9: 嗯、
7: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您给帮一句枪，哎嘿嘿呦啊，行吗？
9: 说了半天就让我唱一哎嘿呦啊，这有什么？这
7: 能唱？
9: 可以啊，
7: 来了我听听，
9: 不就哎嘿呦吗？
8: 哎。

0: 哇，这谁不会呀？这
1: 没吃饭呢，
0: 我是刚刚吃完了，
1: 大点声。
0: 啊，你的意思声音小，
1: 声音太小了，
0: 大点声声音。哎嘿呦哇，怎么样？够大的吧？嘿，我就这样了，
1: 啊，就这样，开始。嗯，伯伯，
0: 你拽我胳膊，这什么意思？
1: 这是那夯绳啊。
0: 我是那夯啊。
1: 哎，注意帮腔啊，同志们加把劲啊！
0: 哎嘿呦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哎嘿呦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呀！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使那么大劲呢？
1: 不是打夯吗？打夯啊！
0: 是你光顾了打夯了，我这胳膊都快折了。
1: 那怎么了？
0: 干脆你把我这夯免了吧。
1: 要不然这样，
0: 你一人唱，
1: 咱俩来对唱。
0: 对唱，
1: 我唱上句，你给我接下句啊。
0: 哦，你唱上句，我接下句。
1: 对呀，
0: 你有上句，我就有下句，
1: 没有固定词，看见什么唱什么，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脑子还得快。
0: 没问题，
1: 这样我说唱几个上句，你接一接，
0: 咱试试。
1: 接上咱们唱，
0: 可以可以，
1: 那就睡了。
0: 好，可以
1: 啊，精神集中。
0: 你来，
1: 嗯，一座那大楼啊，
0: 高又高啊，跟那哎呀呦差不多。
1: 行，一座那大楼啊，
0: 高又高啊，
1: 没有钉子啊，
0: 那是烟筒。
1: 你得唱啊，
0: 这烟筒我怎么唱？
1: 我上句唱的是没有钉子啊，你接着又得唱，那是烟筒啊。
0: 哦，就这么唱啊？
1: 上下句吗？
0: 往下唱，保证错不了，
1: 错不了了。
0: 哎，
1: 往下接，
0: 来，
1: 一座那大楼啊，
0: 高又高啊，
1: 没有钉子啊，
0: 那是烟筒啊，
1: 比烟筒小啊。
0: 那是小烟筒啊，
1: 啊，烟筒不冒烟呐、啊
0: 哎，那是坏烟筒啊，
1: 啊，为什么不修理呀、
0: 啊？这我也不知道啊，你怎么老折腾这烟筒啊你？
1: 唱的不错，
0: 说点别的，
1: 正式开始，
0: 行，
1: 我叫夯炕，
0: 没问题，来吧，
1: 夯炕。那轰隆隆的转嘿啊，
0: 地动那山又摇嘿，
1: 高山能推倒嘿，
0: 英雄们志气高嘿，
1: 开山那有电走完嘿呀，
0: 翻山那有老屌嘿，
1: 汽车拉材料嘿呀，
0: 用不着那人去挑嘿，
1: 我们来打地基呀
0: 嘿嘿，
1: 越军那夯越高啊
0: 嘿嘿，
1: 打落那随风张啊
0: 嘿嘿，
1: 万众那心一跳啊
0: 嘿嘿，
1: 祖国来打建设呀
0: 嘿嘿，
1: 英雄们看今朝啊
0: 嘿嘿，
1: 怎么那么好啊？
0: 就是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高啊？
0: 这质量就是高啊！
1: 质量怎么高啊？
0: 哎，说说你听着吧，
1: 它蓬勃不裂呀，
0: 进度也不摇啊，
1: 就算天塌下呀，
0: 大楼能顶着啊，
1: 千年也不倒啊，
0: 万年也是牢啊，
1: 机械准人工啊，
0: 什么又是料啊？
1: 又是工
0: 又是料，
1: 多快
0: 好整，
1: 色厉
0: 又是
1: 奋发，
0: 多强！快
2: 很多东西都在于坚持，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贵在坚持，不能半途而废。许多人曾经啊，在这个某个领域很有成绩，但是没有坚持下来，还是白搭。就拿我身边的这个李菁来说吧，他打小啊，就不是学相声的，他学的是什么呢？乐器，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叫瑶琴。这个形状啊，就像这个巴拉棺材盖啊，这个形容啊不大恰当啊，上面绑着几根铁丝儿，那叫琴弦呐、啊。没事呢，就抚一抚瑶琴。你看这个抚瑶琴呐、啊，非得心静才行呢。他嫌这个市区里边啊太吵不安静，怎么办呢？跟他父母一商量，就搬家了。搬到西山附近，在这个山脚下呀，啊，刨了那么一个坑，啊，建起一个小房来。说是小房啊，实际上就是个小棚子，在那儿附这个瑶琴。附瑶琴的时候呢，还得沐浴更衣，一般都是夜。

0: 深人静的时候，夜里头两点钟以后就开始扶摇琴了。洗完了澡啊，换上新的衣裳，坐下来看着摇琴，先得焚香主告一番，然后就开始扶摇琴了。扶的是哪个曲子呢？孔仲尼叹颜回，才高命短，是个悲曲呀。扶着扶着就听嘎巴的一声，怎么了？琴弦断了。老年间有这个规矩，琴弦这么一断，肯定有人偷听，而且偷听的这个主一定是知音，他也懂得这个音律。呵，李靖非常高兴，小心翼翼出了门了，四下看了看，没看见，漆黑，回去把这个蜡烛就举起来了，拿手挡着这个火烛，四下这么一找，哎呦，找着，在前面站着一位白衣的女子，太恐怖了，一身白呀，手里头还拿着手绢在啼哭。李靖一看啊，这位大姐为什么深夜在此啼哭啊？我刚才听见你这个琴声，我才流下了眼泪。您这是音乐家？我不是音乐家。我听你这个琴声，我想起一个人来。您想起了谁了？我死去的丈夫。您丈夫是一位音乐家。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但是他鼓的那个动静跟你是一样的，他是弹棉花的。
1: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2: 老房困境真烦恼，
3: 格局别扭，采光少，
2: 空间拥堵，电路老，
3: 拆招。
2: 哎，益丰方圆改造真是好，
3: 空间设计没死角，
2: 老房新生业主笑，
3: 靠谱。
2: 哎，老房不老，生活真好。
3: 没错，选择我们益丰方圆，开启您家的美好生活。
2: 对喽，亲爱的你在路上吗？哎，青青，你看他这个小房间看着不大，但是实际这个里头也有玄机。
3: 哎，这个房间是怎么讲？
2: 我跟你说啊，他原来这个房间啊，实际一直到外面那个外墙，这我们设计师特巧妙的给他往里缩了一点呢，给我们主人腾出来一个新的这个衣帽间。
3: 哦，就重新规划了空间，然后那一侧是衣帽间，这边就变成了一个小的休闲区。
2: 对，
3: 可以在这儿喝喝茶，看看书。
2: 没错，而且你看这
3: 一个环境，
2: 整体的全是咱们的定制家具。
3: 所以它这个不少的东西，
2: 对，功能性特别全。这样，我带你去看看这衣帽间。
3: 好，
2: 来。这就是我跟你说，我们设计师巧妙的给他腾出来一个衣帽间。
3: 哦，一个小型的一个衣帽空间。
2: 对，
3: 这边可以放衣服，
2: 对，
3: 鞋子。
2: 哎，
3: 下面是有一些经常穿的鞋子。
2: 对，
3: 然后这边鞋柜，
2: 哎，
3: 上面收纳柜，
2: 对，
3: 中间还可以搁一些这个小东西。
2: 你别看这个小空间，我觉得这是我们设计师啊特别巧妙的一个心思。
3: 对对对。这个小区域我觉得我也很喜欢，是一个餐厅。
2: 对，而且它这个色彩我觉得很舒服啊，
3: 有点中古风的那个颜色。
2: 对对对，
3: 古老木，然后搭配白色黑色。
2: 在
3: 这个餐桌的这个旁边还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小水吧台一样的。
2: 对对 对, 对、
3: 然后可以放一些小家电，然后收纳一些东西。
2: 哎，
3: 巧妙。
2: 没错没错，
3: 而且让空间就往里延伸了一点，就显得挺宽敞。
2: 没错没错。哎，青青，我问你，你有注意到他家的灯吗？
3: 就我 只注意到刚才四把椅子是各有特色，嗯、
2: 对，它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2: 对对对，
3: 灯居然也是三盏不一样的。
4: 对，
2: 总而言之，这个餐厅很有艺术气息啊、哎。看完了餐厅，我带你去客厅看看
3: 啊，
2: 肯定有收获。
3: 看看是什么样的设计？
2: 嗯。你看这个客厅，
3: 嗯，
2: 首先感觉很通透，是吧？
3: 是，
2: 嗯，而且我觉得最漂亮是他们家这开放式厨房。
3: 对，还没走到客厅，就先到了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就已经被吸引了。
2: 没错，没错，
3: 我挺喜欢这个设计，
2: 迫不及待了，是吧？
3: 对。
2: 那这样，你呢，给大家介绍这个厨房，我给大家去介绍他们家非常有意思的卫生间。
3: 那在这个餐厅和客厅的中间，其实衔接的是我们的开放式的厨房。这个区域之前是封闭的，那我们这个房子可以看到很多的空间改造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厨房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U 型的一个餐台。同时呢，这个餐台还兼顾了小吧台的一个功能。我觉得早上在这边吃个早餐，或者说下午在这边喝杯咖啡，其实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还用了一个小花砖的一个设计，那这个小花砖也是让我们整个的厨房显得更有艺术气息。那在这个地方又是我们益丰方圆的这个不限点位不限米数的插座，但是它这个很别致，其实是一个可以移动的一个插座。我们这个厨房的面积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储物功能非常强大。大家看，除了上面做了这个吊柜，然后下面的柜子，包括还埋了一个烤箱在这个地方，包括这边的餐台的下面也都坐满了柜子，这边还有三个可以这个抽拉的这个抽屉，所以我觉得东西完完全全可以放得下，这就是我们设计的巧妙之处。我们看完了金厨，那营卫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交给富强老师带您去看看。
2: 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呢是这家的卫生间，它这个卫生间啊很有特色。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啊，我手边这个洗手盆的位置啊，原来呀、啊、是这个本家的这个杂物间，正是由于我们设计师巧妙的设计，把这个地方充分的利用起来了，给它把洗手盆从卫生间里移到外面，这样一来呢，做到了100%的干湿分离，而且我们还巧妙的把这个洗衣机，您看镶到了里面，底下还有一个柜子，这么一来呢，储物空间呢就更多了。我们打开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铝镁合金的门啊，我们看到这个玻璃呢是磨砂的，这样透光不透影，充分保护了我们这个主人和朋友的这个隐私。那么卫生间呢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呢感觉它这个布局啊，所有的功能啊都非常的合理。我们设计师利用了这种小花砖的铺贴，充分的展示了我们这个装修的中古的风格，一个小小的卫生间装的就如此的精致。那么接下来带您到他们家的次卧看一看，我想啊一定会让您眼前一亮。哎，当当当当，您看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次卧。为什么说有意思呢？我们这个定制家具啊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给您展示一下啊。您看这个定制家具呢，它设计非常的细致啊，您看这上面是有格子的，那么下面这个呢，比方说家里啊挂个长大衣啊，长一点的裤子啊，就是它上下的功能性还是不一样的啊。而且我觉得他们家呢多多少少很多那个小的地方，你比方这个顶灯它很有艺术气息啊，延续了我们设计师这种中古风格。总而言之吧，虽然这个次卧不是很大，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带您到别的地方去看看。总而言之，他们家这个装修我认为啊这个亮点颇多。
3: 哎呦，这个客厅的风格我觉得跟餐厅还有所呼应。
2: 对，
3: 您发现了吗？它的颜色哈，
2: 嗯，
3: 刚才的餐厅是黑色、
2: 对，
3: 白色、胡桃木色，
2: 哎、嗯，
3: 您发现没有？这个客厅也是这样的配色，
2: 沙发就是黑的，
3: 对，
2: 对，
3: 墙是白墙，
2: 哎，
3: 然后这个电视下面的这个
2: 柜子
3: 架，哎，是一个胡桃木的颜色，
2: 嗯，
3: 哎，特别的呼应，而且到这个区域就变成了木地板了，
2: 哎，我也发现，
3: 哎，从地砖过渡到了木地板，就是它显得更温馨，
2: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家这个中古风的风格它一直延续着哈。
3: 是。
2: 哎，青青，我还发现他们家这个顶上的灯很有特色，
3: 特别有设计感。
2: 对，它这叫什么叫
3: 就是射灯
2: 啊，射灯。
3: 但是第一次见射灯是两边呼应的。
2: 哎，对对对对，没错。我想这到晚上应该这个视觉效果会更好。
3: 对，而且可以根据需求去调它那个光源的方向。
2: 对对对，还有一个你发现它这个阳台的这个设计也是，
3: 这是一个月亮形的一个牙口。
2: 对对对，就是它的很多细节 哎，它的很多细节充分的展示它这个主人对生活的
3: 品味的这种
2: 要求，是吧？
3: 要求
2: 这么好的设计啊，青青，那么功臣是谁呢？
3: 哎，肯定是咱们的设计师。
2: 对，接下来我们把我们优秀的设计师李宝亮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4: 这是一套呢10厕74平米的老房子，30年的房龄了。在改造之前呢，牵扯到很多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空间布局不合理，利用率低，采光呢非常差，而且呢它这个功能化缺失。这个空间呢，原来呢卧室的门洞是在这个方向，这个空间是在前期的这个房屋结构中是没有的。经过改造呢，把这个小卧室的墙体往内侧稍微做了调整，给它特意改造出来的一个适合咱们现代人居住的一个门厅的这种功能啊，储物柜啊、收纳柜啊、鞋柜啊，内侧的这个收纳空间呀、啊，都是充分的给它利用上。这样改造完成呢，以后咱们生活啊、居住啊、使用起来、啊、都比较方便。它原有的卫生间呀、啊，特别狭小。啊，原来呢在内侧呢设计了一个住盆，大家早晨起来使用起来特别不方便啊。根据这次改造呢，这个空间是我们后期打造出来的，把洗手台的空间呀、啊、外移出来，然后呢又实现了洗衣机跟洗手台的一个整体设计，这样呢既美观而且实用，还做到了内侧的彻底的干湿分离。原来这个厨房呢设计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里面的空间呀、啊、特别小，而且功能啊非常的不好。经过这次改造呢，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开放性的设计，这样呢让它跟客厅的融为一体，增加了一个开阔感的一个感觉。内侧呢咱们做了一个 U 字型的一个设计，这样增加了咱们收纳的一个空间，而且呢增加了咱们台面的一个使用功能，还多了一个餐台的功能。整体风格呢也是咱们中古风的这种感觉，既美观了也大气。
1: 一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哎，杨总，我们业主呢？
2: 对呀、
5: 啊，你看今天啊是这个工作日，
2: 工作日，
5: 咱们最近好多拍的都是工作日，因为业主也上班嘛，所以呢他就是委托我来照到二位。
2: 哎呦，
3: 太信任我们了！
2: 对，看来业主朋友对您是100%的信任呐。
5: 这个
3: 全委托，
2: 对，
5: 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客户呢，他是我的一个客户介绍的，
2: 哦，
5: 他俩是朋友，
2: 嗯，
5: 我呢跟我原来这个客户，我们俩又是朋友，
2: 嘿，
5: 所以是朋友加朋友，我们俩现在也是朋友了。
2: 没错，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丰方言老说的那句话，叫一次装修终身朋友，
5: 是是是，
2: 对吧？
3: 他说到这个业主，因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
5: 是是是，
3: 介绍认识的。那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有装修需求的这些观众们，如果我没有正在装修的朋友，我该如何找到靠谱的装饰公司？
2: 对，
5: 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装修呢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一个事情。
2: 是，
5: 你要想找到一个靠谱的，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非常不容易，
2: 挺难的。
5: 但是这里边呢，我给大家几点建议。
2: 好，
5: 首先呢就是找一个传统的公司。那什么叫传统的公司呢？也就是这个公司一直就做装修，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装修公司啊，它不是正经八百干装修的。
3: 哦，
5: 对，所以这个从哪儿看呢？从它的营业执照上就可以看得到。
2: 哦，
3: 得看营业执照。
5: 对，而且这个成立的年头越长越好。
3: 咱们一丰就已经30年了。
5: 对对
2: 对, 对，老品牌了嘛。对。
5: 第二个呢，就是适当的规模，我们要去它的展厅，看看它的展厅有多大。
2: 哦。
5: 它的材料能不能满足我装修的需求？
2: 是。
5: 但是这里面我要讲一点，就是不是说规模越大越好。因为规模的大小和您的质量没有任何的关系。
2: 对。
5: 所以适当的规模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透明的报价。那什么叫透明的报价呢？也就是说这个报价作为业主说我不懂装修我都能看得明白。就这里边没有任何的套路。比如说我们家有一项施工水电改造，你不能说我有这项目，对吧？你改到什么程度啊？就这个表述非常重要
2: 啊。
5: 哎，就是不能有任何的隐瞒，这就是透明的报价。然后呢就是说标准的工艺，就是说你这个工艺是不是现在 啊，一个高的一个工艺，你不能说还是一个普通的工艺。这个我们从哪儿可以知道呢？就看它的保修时间，时间越长越好。
2: 没错，
5: 对对，
3: 像咱们就是终身，
5: 对，像咱们就是终身质保嘛。对对对，最关键的就是规范的合同。
2: 哦，
5: 啊，这个合同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承诺的一个保障。
2: 对
5: 啊，正规的应该签一个北京市工商局的一个规范合同，标准的合同文本。这个合同里头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付款方式。付款方式呢，一般的标准合同呢是4到5次付款，也就是按照施工进度付款。
2: 哎，这一点很重要。
5: 对对对，最后一点哈，就是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如果在没有确

0: 定设计和准确预算的情况下，不能轻易的交定金啊。如果你专业公司以这种为借口，比如说我给你这个打折优惠，或者送你这个一些这个东西，是吧，就是让你来交大额定金的这种的，在没有良方的情况下，那这种公司最好要慎重啊。所以你看咱们一分花园呢，我们是一个30年的一个老品牌，而且咱们现在这个服务也有特色，啊，装修的时候免费搬家啊，存放家具，
1: 对，
0: 这个特色的吧，应该还是咱们这个定制方案，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658定制方案，非常的全，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别墅，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集中价。这个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是一步到位，而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无论是658呢还是858，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善的服务宗旨，就装修完了以后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环保装修极端极度。
1: 我们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2: 具体播出时间请看屏幕下方，我们下一期节目跟大家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中秋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3: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医界你已经回不去了，叶守儒也不可能再用你。而你的从业经验，我们回京正好需要。咱俩虽然当不了恋人，但还可以当合作伙伴。
1: 不了，谢谢。说不定我是在帮你。你现在没有资格挑三拣四，你知道吗？我知道。谢谢你帮我交了我弟的医药费。以后我有钱了，我一定还给你。
0: 怎么还？
1: 我想办法。想什么办法？你现在工作都没了，用什么还？到我公司来上班，用工资还，不正好吗？唐晨，我不想接受你的同情跟施舍，我不想以后挣的每一分钱里，我都欠你个人情。如果我当初就想到你手下工作。
2: 没必要搞垮你的公司了。你说到这儿，我一直以来也正想问你呢。当初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辞职跟我走？在拓维，你有无数的机会可以见到叶守儒。他可是你的金主啊，你会为了我葬送这么大一个客户吗？况且，我得罪了他，拓维不是照样毁于一旦吗？你还能像现在这样东山再起？
0: 原来你全是在为了我着想，我真的好感动。

0: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推了，我就是为了来找你。你就不能好好跟我说话？
1: 你
0: 什么态度？
1: 什么呀？什么叫好态度？
2: 你干嘛呢？这是医院，生意行的。
1: 你干什么呀？这是医院，你有病吗？
0: 是有病，我没病，我天天追着你跑。
1: 精神病不住这儿。
0: 你是铁了心的要跟叶少如更到底了，对吧？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0: 那社里的死活关不关你的事儿？你千里送人头，报仇一时爽，社里怎么办？你想过后果没有？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这么有主意，你都跟谁学的？我怎么说你都听不进去，你是打了蜡的屏幕？
1: 废话，我不打蜡，我能撑这么久吗？
0: 那你想过没有？我们都是普通人，没关系，没背景，我们斗不过他。正义战胜邪恶，冤屈得以伸张，那都是电影里的情节，生活中没那么多奇迹。一心活下来了，那么就请你不要辜负天意好吗？你也可以像正常的女孩一样，逛逛街，购购物，吃吃美食，拍拍照片，去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跟一个喜欢的人共度余生。你太累了，你知道吗？停下来歇一歇。

0: 明，我，你看我这几天忙的，
1: 一直没过问你入职的事儿。老东家那边的离职手续办得怎么样了？
0: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好的公关人。南星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你打算什么时候上班啊？
2: 随时。
0: 好，
1: 那就明天见。
3: 你真要去是吗？那我刚才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2: 没白说，知道你是为我好。
3: 知道你还去？明知道叶守是那样的人，你还往后坑一条？你这条小命你就不想要了是吗？

0: 你刚才所描绘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画面，我无福消受。你是天之骄子，生下来就姿态狂妄。你的起跑线是我一辈子都达不到的目标。我爸的档案上现在还带着污点。我妈走那天，还有人往我们家玻璃上砸烂白菜。是，中间我差点跟你在一起，是我的错。从根儿上，我们俩就不是一样的人。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按部就班，结婚生子。你不应该掺和到我这样人的人生。
1: 我已经掺和进来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3年。

0: 开心啊？
1: 哎，
0: 爸爸有奶茶，你喜欢吗？
2: 喜欢啊。
0: 快谢谢爸爸。
2: 谢谢爸爸。
1: 谢什么呀？
0: 小新啊，其实爸爸跟妈妈早就想好好陪你吃顿饭，就怪你干爹天天逼你爸加班。
2: 没事儿，不加班哪有钱？没钱怎么买那么多好吃的？
1: 你好笑。哎，小新啊，行，咱等会儿再学啊。爸爸呢，有一个这个重要的事情，我要跟你宣布一下，就是我跟你妈经过了深思熟虑，我们俩决定
2: 复婚。
1: 这你也看出来了，
0: 聪明。那个小新啊，爸爸跟妈妈分开这么多年，对你的成长肯定是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妈妈今天向你道歉。以前呢我们没做好的，以后我们都给你努力补上，好吗？
2: 好。
1: 行，那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家人就算团聚了啊。明天啊你跟妈妈就搬回家里来住，咱们不再跑来跑去了啊。你高兴不高兴啊？
2: 高兴是高兴，但是你俩当初为什么离婚？
1: 这个当时离婚哈，应该说是一时冲动啊。你别看爸爸妈妈这长这么高个儿啊，都是大人了啊，我们都能这个骑电动车呀、啊、都工作呀，能坐飞机呀、啊、什么的，那个但是我们也会犯错误，你知道吧？
2: 那你们怎么确定现在复婚就不是一时冲动呢？
0: 当初我们也不是一时冲动，那个时候爸爸和妈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1: 哎，是那会儿啊有矛盾。
2: 既然不可调和，现在怎么又好了？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啊，爸爸有变化了。
0: 对，你看你爸现在变不少呢。
2: 这么说离婚是我爸的错？
1: 不是，也不能这么说。小星，你说这当初一个巴掌拍不响吧，你说你爸不偷不抢不抽烟也不喝大酒，对不对？没有任何的这个不良嗜好。那是因为啊，因为什么呀？
0: 啊，
1: 你说吧。
0: 那个因为你爸他不求上进，每天就知道混日子，回到家什么也不管，他就跟那个米缸里的肉蛆一模一样。不对，现在你爸非常值得肯定，他不光跟你干爹成立了公司，还是公司的部门主管兼公司的副总。你爸棒不棒？
2: 棒。那就是说我爸现在有钱了，就跟他和好了？
1: 不是，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小心啊，
2: 我们班同学都说男人有钱就学坏，你以后会不会再给我找个小妈？
0: 你这孩子上学学什么呢？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呢？你
1: 别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啊。
2: 我们班同学的家长基本上复婚最后又都离了，当初是为什么，后来还是同样的原因，所以我想问清楚，也希望你们想清楚，不然你们还不如像现在这样一周见一次，距离产生美，你们说是不是？

0: 大晚上的不在家里陪老婆孩子，跑来干嘛呀？硕兵也没答应你来回京吗？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0: 你先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家里有酒吗？
1: 没有。
0: 下楼超市买去。赶紧的，你。
1: 我说怎么突然跑过来了？借酒浇愁啊？
0: 没骗人呢你。哎呀，我现在真是怀念呀、啊，怀念咱俩上大学那会儿啊。哎，你说咱俩当初为什么就没有说考完研究生考博士就一路就咱俩一块一路下来多好。你说虽说那会儿吧没房子没车啊，也没钱，但是没现在这么多压力啊，也没这么多烦恼。现在这又是老婆又是孩子，

0: 我就怀疑啊，当年孔子说唯女人和小人难养也，这女人咱知道指的是谁啊？你说他说这小人，他指的是不是就是小人儿、小孩儿？这小孩儿现在是太难对付了。哎呦，
1: 还是女人的杀伤力更大一些。
0: 本来啊，我跟陈阳已经决定好了，是吧？我们要复婚了。但突然间觉得吧，这事儿咱是不是还是尊重一下小星，是吧？跟小星也聊一聊。结果这孩子叭叭叭叭叭，说了一套的问题啊，结果就把我跟陈阳想要复婚的这欲望给浇灭了。哎，你说那？这离了婚之后复婚，他会是一什么感觉啊？
1: 我又没离过婚，我哪知道？
0: 不是你分过手，然后复合，那是一什么感觉啊？
1: 还是原来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0: 我跟陈阳嘛，这离婚之后，他呢为我做出了改变，当然我对他来说做了更大的改变啊。但你说要是真复婚了之后，会不会像是翻一本旧书似的，还是原来的冲突、原来的矛盾，然后结果还是同样的，到时候还会离婚？那你说这婚还复什么呀？你说我们俩在一块儿还能再好吗？不，这就像说你现在在非常执着的努力的帮着硕冰啊，那是因为你不甘心，是吧？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事儿你都帮他度过去了之后，那你们俩之间还能再好吗？
1: 这其实就是一道选择题。爱是一生的磨难，不爱是一生的遗憾，就看你是宁愿受苦

0: 姐，你知道踏进这道门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我必须要打起12分精神，面对可能会有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以及未知的危险。除此之外，我没有一丝精力再去应付其他的事情了。不管是你、唐晨，还是其他什么人，我都不想耽误你们，也不想你们耽误我。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啊，你是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最美好的事。

0: 你们两个看微博了吗？
1: 什么？
0: 陈辉跟沃顿搞了一个什么相爱相杀的 CP， 而且是为了国际和平日休战那天，他搞了一个合作促销，先打架再和好，他们这热搜真的跟包月似的。你还真别说，他们这公关真厉害。
2: 哎，辉晶的老总唐晨，不是已经和硕斌分手了吗？怎么还能合作了？哎，
0: 这你就不懂了吧？爱恨情仇不如利益实在。我觉得选男人啊，还是得擦亮眼睛。你看，最好的前任就是这种，平时跟死了一样，关键的时候跳出来，助你一臂之力。哎，
3: 我怎么就没有这种前男友呢？
0: 这就是命。
4: 姐，你赶紧准备一下吧，硕总来了。
5: 不说延迟入职吗？
4: 谁知道呢？肯定背后使劲了呗。这办公室还没装好，挨骂也在犯愁呢。这边请。硕总，我也是刚刚接到通知，这办公室也没给你整理出来，实在是抱歉啊。
6: 别怕了，我坐这儿就行了。哦，
4: 哎呦，这风景真是不错啊！啊，
6: 哎，还能和这么多好看的姑娘一起共事，心情一定很好吧？怎么，不欢迎吗？
5: 欢迎，
6: 欢迎，
5: 欢迎。
6: 就是嘛，我都迫不及待要跟你共处一室了。
5: 我也是，硕总，那你有任何事尽管吩咐我好了。叶总在办公室等您，那我就先去忙了。
6: 去吧。
5: 好。
7: 哎，姑娘，你也别干站着了，赶紧帮我找一办公桌，去吧。
5: 啊，好。
8: 是你吧？水军带节奏泼脏水，还向梁总泄露我要辞职的消息。真不好意思啊，我还是来了。如果日后您碍眼的话，请多包涵。不过我还是想奉劝您一句啊，我这人啊，死过一回，挺没皮没脸的。劝你以后呢，还是少折腾，别惹事儿。
7: 没事啊，别那么僵硬。我姐呀，都是刀子心豆腐嘴，
9: 知道吧？
7: 没事。哎，你坐哪儿啊？这儿行吗？桌子搬过来，你就往这儿一坐，我姐随时招呼你也方便。你看怎么样啊，赛琳姐？
10: 赛琳，英文没学好，跑过来做什么公关了？
7: You are so angry. Bye bye.

0: 叶总，现在才上午10点，我知道，没时间给你办欢迎仪式了，一切从简吧。这就干了，您肯定有要紧的项目。
1: 不急，还有人没到。那我想趁这时间，借您的酒敬您一杯，谢谢您在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依然选择我，知遇之恩，无以言表。我现在真有点后悔了，早知道你一心想来这儿，在你实习的时候，就应该早点给你转正。
2: 沙圈通过简历发现了你，这之前呢，咱们是有缘无分。现在好了，好事多磨。来，叶总，唐总到了。
3: 嗯，
2: 就等你了，回迟到。不好意思。
1: 来的时候太堵，
2: 社总不堵吗？
1: 是挺堵的。
2: 来，欢迎。
1: 谢谢。

0: 这是南云集团刚刚做出的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你看看。最近我们准备竞购王仁药业80%的股份，交易总价大约60亿。
1: 听说了，好像公开征集期已经结束了，股转进入到了比拼财力、调动能力的阶段。
0: 看来是做了功课了。对，我们现在已经交纳了第一月的保证金，正在调查阶段。
2: 目前还有几个竞购方？明白了。两强相争，看来一场公关战是在所难免了。
0: 说到点子上了，现在集团从各部门抽调人马，成立了一个收购小组，还外聘了不少雇员。
3: 公关部的工作就是要随时保持警惕，如果有可能
0: 借事件营销制造轰动效应，利用媒介舆论为收购做准备。
1: 这正是提升企业形象的绝佳机会，表面上的功课一定要做足，还不能让进攻方钻空子，在舆论上做文章。
0: 对，且攻且防吧。具体怎么做，你们二位比我专业。
1: 明白。
2: 叶总，以硕总的能力应该可以至少做出4-5个方案来，所以应该不需要我这种场外应援吧。
0: 找你来就是想花钱免灾，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2: 我没明白您的意思。
3: 看看这个竞购方的资料，
2: 开源资本。
0: 对，就是你们公司侯志父亲的企业，他们出的价钱比我们高，而且几年之前就购买了黄仁药业9.8%的股权，我头疼啊。
2: 你给我这个的意思是，
0: 公关这边以硕斌为主，你只要不站在我的对立面就行了，我可没有多余的精力在对付你。哪头重哪头轻，你心里有数。不要急着回答我，回去再好好想想。
2: 好，那您二位继续谈，我先走了。
1: 叶总，敬您。
0: 来。硕斌，加油。

0: 下来吧。
1: 你下呀。
0: 不是，那女士优先嘛。
1: 我不想去了。
0: 是因为小星那些话吗？
1: 你心里也觉得不舒服吧？
0: 你觉得我这当爹的挺失败的。
1: 我也有责任。
0: 我这段时间呢，就天天想着说怎么哄你开心了，忽视孩子了。我觉得他这么小，不会往心里去，大意了。
1: 我光顾着他学习了，没想到这孩子心事还挺重。
0: 现在你知道自己错了吧？啊？你说是当初啊，我那么求你，我就差跪地上给你磕头了，对不对？知道自己错了吧？非跟我离。
1: 你再说一遍，谁错了？
0: 你错了呗，这孩子都看出来了，对不对？你说，你当初不就是因为你觉得我没钱，让我没前途，所以你就半途而废把我给放弃了？
1: 孩子不懂事儿，你也这么想我？弄半天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离婚啊？
0: 不是，当时不就是你们同事买了一名牌包，对吧？你背一帆布包，所以回来你就哭。不是，我就不明白，你说买一包好几万块钱，它是能吃啊，能喝呀，还是能玩，还是你能住里边啊？
1: 包治百病。
0: 你别生气，我错了，我错了，行了吗？
1: 你记得上回咱俩来这儿吗？
0: 记得啊，上次不就是我来复婚没复成吗？
1: 上回咱俩来这儿复婚没复成，你骑的就是这车，三年了你还骑着这车。
0: 这车它怎么了呀？啊？这说明人家这电动车的质量好啊。这样，要不回头我再给你买一新款的，行吗？
1: 傻周。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人家背名牌包我哭吗？我不是为了那包，我是觉得这种好东西、好生活，我只要是跟上你，我根本连边儿我都摸不上，我为我的人生感到悲哀。
0: 他买不上这包的人有的是，对吧？你跟那些人比比啊？
1: 不是，我为什么要跟比我差的人比啊？
0: 不是，你跟那所谓好的人比，他比不是没完了吗？那要不然我再给你买游艇啊？我得给你买一直升飞机去。哎哎哎，你干嘛去啊？
1: 我不想跟你说，没意思。
0: 你别去，我驮你回去啊。
1: 不用，我坐公交。
0: 不是，那你不又多花好几块钱呢吗？
1: 我有钱。
0: 哎，我驮你回去。不是，你这戴着这帽子，你坐公交多滑稽。
1: 安全。
2: 啊，这个就是跟他交往那个那姑娘。
3: 真是。别那么紧张嘛，八字还没一撇呢，咱俩不还没同意吗？
2: 别的事儿他怎么胡闹我都可以不管，但唯独这个不行。
3: 那
4: 我去。嗯，侯总呀，这次真是太感谢您了。
5: 这些都是小问题，但是期待咱们能够合作。
4: 好，那我们先走了。
5: 好，回见。
6: 麻烦您，回见。
5: 哎 ，Coco， 嗯，你看见白鹰了吗？他是请假了还是怎么着啊？
7: 白鹰，去见客户了。
5: 什么客户啊？
7: 呀，这还真不清楚，反正是个中年男的，花白头发，留着小胡子，但还挺帅的。聊了几句就出去了。没事吧？
5: 没事。
7: 哦，行，那我先您忙了。
8: 先喝点茶，再吃东西。千万别客气，就把这当成自己家。
2: 这话就是废话了，谁没事到别人家能当成自己家一样？是不是小白？
7: 虽然是客套话，但阿姨的心意我懂了，谢谢您。
9: 你看看人家多会说话，
8: 我儿子有你一半我就很满意了。
2: 哎呀，我们得聊正事儿了吧？
8: 好， 还有吃的呢，我去给你拿。
7: 谢谢阿姨。
6: 开门！我家里没人是吧？洪德林，你给我开门！开门啊！
10: 侯总不在家，
6: 我不找他。
10: 夫人也不在家，
6: 我也不找他。这是我自己家，我还不能回来是吗？
11: 我告诉你啊，你别仗着我打不过你就在这跟我耀武扬威。还有，你一撒谎，你耳根子就红，你自己照着镜子去吧。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开不开门？
6: 开不开门？
10: 少爷，我是真没有钥匙啊。
2: 小白，今天经理来了，是我们开云公司啊，有一部分公关业务要外包。我听侯志说，你们汇金最近拿下几个大项目，啊，所以我就想跟你这儿咨询一下，看看你们这个，是怎么个收费法？啊，
7: 您助理刚才大概都跟我说了，这是我们公司的资料，请您过目。至于报价，您可以找唐总详细的商谈，看是按项目走还是包年。
2: 哎，这侯志在公司表现怎么样？哦，
7: 他现在是市场部总监，手底下有两名下属，人脉特广，替公司打通了不少关系。
8: 来，阿姨听说小姑娘就爱吃这些小零食，还有这些点心你都得尝一尝，阿姨亲手做的。
7: 阿姨您真不用那么客气，我都喜欢，我不挑。
8: 那吃
7: 吃。行行行，我吃了这枣吧。脆脆甜甜特好吃，谢谢阿姨。
8: 侯志喜欢吃吗？啊，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个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 的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发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4: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要为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嘛，哎，
4: 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4: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0: 哎，
1: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嗯，对，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就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闲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铁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1: 没错呀、
0: 啊、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2: 对吧
0: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1: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嗯，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嗯，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嗯，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嗯，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哎

0: 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就买不到啊。
0: 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准备开始，请问学哪一家教最新鲜？剧情手段看似国潮，还有谁去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没那么想花钱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少年，他怕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行了行了行了，过来吧。啊，
1: 这个咱不绕弯子了。
0: 小白，是这样啊，我呢也从侧面打听了一下你们家庭状况，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呢一个人飘着挺不容易，是吧？
1: 这个说是你母亲改嫁，这个到国外了，是吧？说你父亲呢还在地方上服刑，
2: 就说母亲就行了。哎，
1: 你跟侯志呢是同事关系，关系还不错。
0: 你看你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提，我们会尽量的帮你解决。
1: 再有就是我们开源在很多城市都有分公司，我可以呢替你安排工作，甚至帮你解决户口。你呢在那些地方没什么人认识你，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展开工作，大展宏图嘛？
2: 你能不能先不要自说自话，听听人家姑娘的意思？啊，小白，阿姨就问你一句话，你和我们家侯志你们的关系确定了没有？
3: 二位多虑了，我现在只想脱贫，没想脱单，而且你们太看轻侯志了。
4: 他喜欢我是不假，

0: 知分寸，懂进退。
1: 你们凭什么觉得他喜欢我就会影响到他的前途啊？难道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不懂得分辨是非吗？还是说在你们心里，他就是那种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吗？虽然说他嘴欠了点儿，人贱了点儿，但老实说，从我到灰京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去夜店，
0: 不迟到不早退，通宵加班从来不叫苦，就算追我，
1: 他也是等下班之后偷偷送我回家。
0: 至于我呢，二位就更想错了。
1: 攀高枝这事儿不在我的人生计划范围内。什么年代了，靠男人靠得住吗？我爸我都指望不上，我怎么会指望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救我于水火？

0: 叔叔阿姨，如果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得回去上班了。
1: 阿姨，
0: 这小点心我拿一个，感谢您的款待。

0: 你在这儿干嘛呀？
1: 我送你啊。
0: 上班时间，我
1: 没事儿。
0: 这我刚才都白夸你了，你这不拆我台吗？乐什么呀？
2: 姑娘不错啊，蒙圈了吧？
1: 哎呀，这大意了。

0: 刚才的话都听见了吧？本姑娘对你没兴趣。
1: 巧了，我也觉得啊，这年纪轻轻的就不该把时间都浪费在谈情说爱上。
0: 是吗？
1: 我知道啊，你对我没感觉，没关系，我能等。以前不确定，但是今儿确定了，能跟你每天一起并肩作战就挺好的。没准哪天我越来越优秀了，你也赚足了安全感，那时候就跟我看对眼了吗？

0: 这下你满意了，非要把人家叫来。可笑的是，还被人家小姑娘数落了一顿。
1: 我刚说了嘛，我是大意了，也不知道谁那么直奔主题，也不懂得委婉一点。
0: 别的咱先不说，人家小姑娘我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你看说话那个思路分寸清楚明白，怪不得儿子喜欢，我觉着我也喜欢，就是你一直把儿子当个小孩。
1: 怎么了？他就是活到80，他也是我儿子，也得归我管。
2: 爸，
0: 儿子，
2: 小白还在外边等我呢，我就想跟您说一句，以后您别找他麻烦了。他什么家庭条件我知道，您觉得他配不上我，其实不是，这么多年我这女朋友就没断过，换对象比换衣服还勤，从来就没认真过。但是这次我什么都不说，我做您看着，为了能配上他，我一定会先站起来，不会像原来似的那样跟地上趴着了。
0: 儿子，你误会了，你爸爸他不是。
2: 妈，我知道，没怪您二老，您今天的行为关心也好，保护也罢，以后有什么事儿您直接问我，别吓着别人。当然也怪我平时回来的次数太少了，以后我肯定常回来看您。
1: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2: 爸，最近天冷了，您有风湿，多注意点您膝盖。妈，您有胃寒，少喝点凉茶。
0: 我知道，知道。
2: 那我先回公司了。晚饭我回来吃。
0: 成熟了，他说回来吃饭，吃什么做什么，冰箱里有什么，我得问问慧姐啊。
1: 哎呀，你慌什么呀？行了，今儿我亲自下厨。

0: 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征求几位的意见，尤其是侯志的。这次竞购毕竟涉及到几十亿的金额，叶老板一定会下狠手。我不清楚你父亲那边的公关能力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未来这一定是一场恶战。
1: 我有一个问题，区区一个制药厂最多价值几个亿，为什么这次这么大手笔啊？
2: 我当记者那会儿啊，接触过类似这样的企业啊，像黄仁，他们不光有工厂，他后面呢还有一个研发中心，那部分的资产那就嗨了去了。
1: 那我们这次有没有可能两边都不得罪，保持中立，谁也不管？
2: 叶守如他虽然这么说，但是如果我们拒绝了他，会影响我们以后的合作。到时候啊，他不怀疑唐晨，也会怀疑侯志。所以对他来说呀，现在如果没有一个白纸黑字的约束，那么后边的事情都是变数。
3: 老大，你和叶总合作了这么多年，你肯定最了解南星。我要是侯志父亲，我也肯定会利用这层关系的。
1: 估计叶老板怕的就是这点，毕竟开源资本的实力不比南星差。
0: 行，那就先这样，我跟侯志再单独聊两句。

0: 你想跟叶首签合同，对吧？
1: 我承认，我有私心。
0: 我也一样。
1: 寿兵在调查他，我不能视而不见。
0: 我爸再看不上我，儿子也不能不跟老子一条心呀。
1: 还是你的理由更充分。这样吧，你回去跟你们家老爷子好好聊聊，问问他什么意思，我来配合。
0: 老大，
1: 我其实换个大腿抱抱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你放心，我爸那边我一定拿下。
1: 你别有压力啊，这不是你的任务。侯志，我是希望你能通过你这段时间的锻炼和经验，让你爸看到你是专业的，我们辉晶也是有实力的，让他心服口服。

0: 老婆，
1: 对不起，我来晚了，开会来着，咱们走吧。
2: 去哪儿啊？
1: 产检去啊。
2: 我都检完了。你知道每天产检队伍有多长吗？过了一个号，今天就查不了了。
1: 你自己去了？
2: 我俩呢？
1: 老婆，我真的是开会来着，我还和唐晨请假了，路上实在是堵车，要不然我早就到了。
2: 那么紧张干什么？我也没怪你。
1: 你没生气啊？
2: 哎，我这一天天的哪有那么多气可生的？我生着一个还不够啊？
1: 够够够，再生一二胎也行。哎，那结果怎么样？
2: 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但因为我是高龄产妇，羊水穿刺之后还得再做一次。哦，
1: 行。那我下次一定陪你去。
2: 那没事儿，赶紧上班去吧。
1: 你就这么放我走了？
2: 当然不。
1: 我就说嘛，你刚才反应不太对，我这样的行为怎么能被这么轻易的原谅？
2: 送给你。之前那个从哪儿来的，还到哪儿去？咱们家不是没钱买不起。干嘛？你不喜欢呀？那你还我。
1: 哎，别别别！不是，我怎么觉得你
2: 特有母爱，特光辉，是吧？
1: 我怎么觉得你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2: 那多好呀，零成本换媳妇儿，给赚了。
1: 媳妇儿还是那个媳妇儿，但是你还是黄一柔吗？
2: 那这只能靠你自己慢慢探索了。
1: 哎，在公司呢，这么多人不合适，黄总。
2: 以后不论在哪儿，不许叫我黄总，都叫我老婆。

0: 少爷啊，那个侯总他现在在忙。
1: 我今天是来谈正事的，开源收购黄人需要一支公关团队，我们汇金连夜做出来一套方案，想跟他聊聊。
0: 不过他今天开会啊，可能会时间比较长，你还是先回去吧。
1: 没事儿，我在这儿等他。
0: 那好，那你等一下啊。

0: 侯总说他不需要。
1: 那你问问他，看新闻了没？昨天南星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说要收购华人80%的股权，这只是个序幕，他们后面还会有更大的动作。而且开源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应对措施。
0: 哦，那这样的话，你稍等一下，我去给他汇报一下。

0: 侯总说新闻他看过了，说不用你操心。
1: 哎呀，你听我说，侯总不是不想见你，他确实是在忙。
2: 侯总，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呀？
1: 别嚷了，
2: 不是昨天跟他聊挺好的吗？怎么今儿又开始犯愁了？干嘛呀，侯总？
3: 不好意思，
0: 对不起，侯总。

0: 啊，
1: 侯总，
2: 方案拿回去吧。
0: 您都不打开看一眼吗？我们非常了解您的竞争对手。
2: 我知道叶叔找了你们，还聘请了易迅的硕兵做 CMO。你在中间不好做人，告诉你吧，我早就请了奥兰国际。
3: 对，比易迅，比你们唐总还要资深十倍。
2: 还担心我？好好相信自己吧。
0: 合着您就是瞧不上我们呗？
2: 哼，就你呀、啊。
0: 不，老头儿，你这什么语气呀、啊？我大早上跑过来，在这热脸贴冷屁股来了呀、啊？怎么别人嘴里的香饽饽到您这就成一窝头了呢？
2: 啊，行了，那咱们就谈判桌上见啊！让我好好见识见识你和你那个伶牙俐齿的小女朋友，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0: 那我们要是赢了呢？
2: 你要是赢了，你的事儿我就不再插手。
0: 好，
1: 小子，看见了吗？我觉得这不合理啊！这个，
4: 我知道，我会再跟他们谈的。
0: 给叶守打电话，下午咱接了。
4: 跟你爸没谈拢。不会是又吵起来了吧？
0: 没吵。
4: 是这样，侯志啊，客户有很多，哪怕这项目咱们不接，也绝对不能影响你跟你爸的感情。
0: 没吵架，真没吵，也没赌气。
1: 不是，那为什么呀？
0: 他请了别的公关团队了，这就是一次公平的竞争，而且他肯定不会手软，咱们也用不着畏缩，拿真本事说话就行了。而且我这次必须得让他知道，没请咱们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

0: 回京那边已经答应这种，看来这回咱可统一战线。
1: 你就绕不开。
2: 笑什么？想我了是吧？哎，这人扎针扎的都扎青了。
0: 哎，哥，你怎么来了？
2: 你先出去吧。
3: 好几次了，
2: 不让你保密吗？
1: 你出去吧。
2: 我就来给你帮帮忙。
1: 那毛巾是擦脚的，
2: 洗了好几遍了，洗干净了。

0: 说明你能不能别老拒绝我对你的好意啊？
1: 你现在一个人照顾硕宇，又接了这个收购案，你忙不过来，你需要我。
2: 我不需要。
1: 我不是质疑你的能力，南京我比你了解，公关部所有的人都是司令的人，你去了说什么他们会听吗？
2: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我一个人单打独斗惯了，用不着你操。
1: 你现在不一样，你现在有我。不光是我，还有我们辉晶整个团队，我们都会为你托底，做你强大的后盾。

0: 总之你在南京第一次露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你这是把自己送上门来让我利用你？
0: 你非要这么想这么说也成立，但我要跟你说实话，我这么做就是想知道真相，我想弥补我之前所有的过错。
1: 凡事拜拜。
2: 什么意思？
1: 躺久了容易得褥疮，得经常拍拍背。
3: 我来，你坐着坐着。来啊，拍拍是吧？
1: 你会吗？
3: 我会，我当然会了。好，
1: 你轻点啊。
3: 我很轻啊。
1: 你就是揉揉就行，目的就是让它过过血。
3: 明白。
1: 行，我来吧，你站着。
3: 我可以的。
0: 哎，你不信你坐这儿，你先试试我这手劲儿，试试我这力道，啊，是不是不疼？啊，怎么样？是不是还挺舒服的？啊，
1: 还行吧。
0: 说明你瘦了，你知道吗？没什么事儿，咱俩出去吃顿饭吧，我请你吃顿好的补补。再说一天到晚吃这医院食堂的饭，肯定也吃腻了吧？啊？
1: 没空，咱俩不要再有彼此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0: 知道你需要时间。那明天公司见吧。
1: 公司见。

请大家把手中的黄仁药业股权收购竞购方调查报告打开。看一下竞购方公司的简介，开源集团是一家集实业投资、金融资本运作和国际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由侯董事长创立于1999年，现拥有全资控股及参股企业，主要投资领域涉及了金融事业、私募股权投资、房地产开发、仓储及石化码头、化纤纺织生产及国际贸易等行业。

0: 侯总啊，这数据也太难看了，收购小组天天忙着尽职调查，这脚不沾地儿的就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谁又能想到这后院反倒起火了。
1: 我们也是加班加点连夜在扑火了，可是这次覆面实在是太大了，全国上百家的下属公司难免会有漏洞，他们真的是拼了命的在找茬，我们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马上就要上谈判桌了，黄仁那边已经有不少的质疑声了，这最后要是因为这点负面行为影响收购，你掂量掂量吧。
2: 这个负面哪能负面到什么程度，
1: 问题就在这儿，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黄色预警，连橙色都没有，更别说红色了，所以根本没有人把这当回事儿。
2: 蚂蚁虽小，可会千里长堤呀、啊！原以为他们只会在谈判桌上下点力气，谁知道他们花了这么大功夫，在前期就开始搞事情。
1: 是啊，收购并购这种事情，公关部向来都不是重头戏，谁能想到他们这次另辟蹊径，从舆论下手？啊，当然，我们也放出了一些南星方面的黑料，但还是晚了一步。哦，还有我们佛山那边有三四个客户退单了。
3: 我们公司连续7天3个版面遭到西航法制报反反复复的批评，政府都要约谈了。
2: 哎呀，看来我是小看这小子了。
1: 您说谁啊？
2: 不是，我就说那咱们的公关呢，啊，花了那么多钱就弄成这样。
1: 我之前就跟您说过，不要太迷信这种老牌的公关公司，像奥兰这种，他们的核心骨干成员早就不在一线了，现在出来的都是刚入行的新人。
2: 笑话，人家辉晶不是也是一群新人吗？
4: 你好，你们谁点的外卖？
5: 吃点
2: 儿，给我一个。

0: 走吧。嗯，别睡了。
1: 嗯，这专门给你买的。老婆，
2: 你哥活也不活？

0: Selina 的电脑，用她的权限，什么都没查到。
1: 这剧情我怎么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啊？哦，对，也有人盗过我的电脑。哎呦，开个玩笑，瞧你那白眼翻的，干嘛？吃啊？
0: 我不饿。你说现在咱们算不算为虎作伥啊？
1: 客户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你只是在履行职责。
0: 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月工资打到我卡上的时候，看到那一串数字，我突然怀疑了。可能你说的是对的，我需要钱，需要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银行卡上那串数字更让人有安全感。
1: 那你打算放弃了？
0: 我不知道。
1: 没关系，你且去闯，天涯海角回头有我。我是说，我在汇金会永远给你留着一份工作，让你银行卡里永远有存款。

0: 这是我听到过你说的所有的话里面最中听的。喂，
1: 没睡吧？
0: 还没，
1: 这几天都没怎么睡，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明天就是谈判会了，站好最后一班岗。
1: 我刚刚得到消息，开源资本退出竞购。
0: 你说什么？开源退出了？
1: 这几天辛苦你了。
2: 谁退出了？
0: 开源主动放弃了。
3: 开源退出了？
4: 我顶对了，
5: 们什么啊？不

睡了。

0: 辛苦。
1: 你辛苦。
0: 那天我爸他……
1: 小事儿，别放心上。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爸他犯了错误，在地方服刑。我妈改嫁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大学没读完，因为没钱了。
0: 为什么从来都不说呢？
1: 这有什么可说的呀？又不是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儿。
0: 那也不至于去酒吧卖酒吧？
1: 卖酒不看学历，来钱还快。那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0: 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
1: 你也不差呀。嗯，有梦想，有骨气，还挺努力。
0: 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再去给你拿点吃的。

0: 的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

0: 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他究竟优势在哪儿。
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1: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呀。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

0: 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

0: 十二床吗？
1: 各位观众，12月13日凌晨4:07，黄仁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制药厂奎诺同生产线104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消防官兵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已将损失降到最小，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据悉，黄仁药厂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爆炸事故，曾遭当地居民投诉。

0: 取消了今天的谈判会议。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收购应该要被停止了吧？
2: 那我们这一个月白干了，奖金得这花吧？
3: 是啊，
2: 对不对？这么
4: 麻烦，姐，我们感觉有点不对啊。今天收购，然后就出这么一档子事儿，这也太巧了。

0: 去哪儿啊？
1: 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得请两年假。
0: 我记得没人跟我请过假啊。
1: 我现在跟您请，谢谢啊。

0: 去干什么？怎么了？有心事啊？没事，姐，你要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呢，你就说出来，千万不能憋在心里。这有时候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找个人商量商量，也许就有答案了呢。
1: 你说的对，
0: 说吧，帮你分析分析。
1: 喂，中午一起吃饭，有事儿跟你说。
0: 不是，哦，不是跟我说吧？

0: 点了你爱吃的柠檬水，去掉了籽。
1: 我还以为穿越了，回到了半年前。
0: 你想回到以前吗？
1: 我不想。你想吗？
0: 你知道我只看未来，不会回头。
1: 今早的新闻看了吗？
0: 你不找我，我也正想找你呢。你怎么看？
1: 叶总没来公司，收购小组的人不在，司令突然请假两天，你觉得这代表什么？
0: 很显然，收购期间被收购方发生了爆炸，爆出了负面新闻，就像当年你父亲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化工厂，一个是制药厂。
1: 负面新闻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企业形象受损，股票下跌，整体估值受影响，南星就得重新收购，并且以低价收购。
0: 这就是为什么叶守如和收购小组都不在公司。
1: 他们去谈

0: 那边有变动吗？
1: 我拜托你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0: 我问的不是爆炸的事儿。
1: 他们现在在会议室。
0: 已经在谈判了。
1: 谈判会9点开始，已经3个小时了。
0: 估计用不了多久，消息就传过来了。
1: 你觉得爆炸是人为的吗？
0: 不好说。
1: 事故上热搜了，评论里不少水军。
0: 那只是你的猜测，没有证据。

0: 后小组的人还没到，应该是跟叶少主在一起。几位高层救人。
1: 别这么严肃，笑一下。你可是南京的首席品牌官。
0: 在敌人的胜利当垫脚石，我父母的棺材板都压不住。
1: 是敌是友，探一探就知道。
0: 十点方向，南京 CEO 酒量奇差，一杯就晕，两杯就倒。两点方向，南京 COO 专门负责夜总行程，很耗损。这个你来？
1: 没问题。叶守一般的习惯是宴会开始之后半小时才到，我们还有二十分钟。
0: 说什么？
1: 忘了说了，你今天晚上很美。
0: 你也不来？

0: 唐总，
1: 又见面了，怎么样？最近忙吗？
0: 哎呀，还是忙的样子。哎，
2: 15亿啊啊，比预计低出了30%，你们功劳不小啊。
3: 可是我们太辛苦了，最近加班加的身体都吃不消了。
0: 哎呀，你看看啊，这些女人为了工作都很辛苦，所以啊，我说这次的收获你们会有很大的回报。
1: 谢谢，来敬你，
0: 来
3: 我敬你一个，
1: 好好好，来来各位，
4: 谢谢，
1: 谢谢。
0: 怎么样，收购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和麻烦？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
2: 你说这爆炸幸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在这整个爆炸过程

0: 嗨，青菊女神，
1: 自己一个人吗？你别说，我送你这裙子还真挺好看的，这证明我这审美也是不错的。
2: 这也得分是穿谁身上。
3: 哎，沙哥跟助理呢？今天我就跟他们绑一块儿，离你远点。
1: 沙哥呀，今儿心情不好，他不来了，而且他本身就不愿意出席这种场合。祝律师现在可是24孝好老公，在家里陪嫂子呢。今儿晚上我陪你到最后，
4: 绝不会像上次那样把你一个人扔里边。
2: 确定？
4: 确定。

0: 早就跟你们说过，开源版图扩张太大，存在炸雷的风险，赔了十几个亿啊！
1: 开局公关战，灰鲸也是够狠的，招招必杀呀！开源被打得够惨，损失惨重。哎，听说灰鲸有个高层也姓侯，跟侯德里关系还不一般呢。
2: 对对对对，是有一个姓侯，不会是儿子拉老子吧？哎，听说那老子也好久没去公司了，
0: 估计是承受不住，又犯心脏病了。
3: 回去吧，反正你进去也没什么事儿，你应该在你爸身边，他需要你。
4: 那这次我又不能陪你了。
3: 没关系，我跟你共进退，我也走。
4: 那我先送你。
3: 不用，我不是青桔女神吗？我有我的小单车。
4: 确定吗？
3: 确定。

0: 要么是这帮人签了保密协议，要么是叶守荣找了人暗箱操作，
1: 就没有可能他是清白的。
0: 我只知道我爸是清白的。
2: 哎，叶总来了。

好，各位请坐吧，请坐。好，我先说两句。好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吧？这两天啊，这冠冕堂皇的话，我已经说了一车了。在座的诸位都是自己人，都是大功臣，所以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放松一下。不过在庆祝之前，我们先要为黄仁药厂的爆炸事故默哀一分钟。我们的庆祝不包括这次天灾。

0: 还是那句话啊，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我们人类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温暖的，尤其是心脏。我相信一个有良知和温暖的企业才能够走得更远。未来就拜托诸位了。Enjoy tonight. Cheers.
1: Cheers.
2: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等这帮人喝大了，一个个现了原形，跳出福利营。
4: 来，干！
5: 谢谢。
0: 来，
5: 干杯！干杯！
0: 敬你们。
6: 干杯！
0: 不一定了哈。来，
2: 来，说小姐，
3: 没心情喝酒。
0: 来，哎，老王，哎，
7: 叶总，叶总啊，哎，干杯，
0: 不一一碰杯了哈。啊，
8: 来来来，坐坐坐，
2: 康弟又到了。
0: 失陪了。

0: 我不在家就这么凑合呀。
1: 嗯，你吃了吗？
0: 没。

你说对了，大金嘴才香。呵呵呵，吃。

0: 这回相信我了吧？
1: 我一直都相信你，就是不想相信这件事情。
0: 他明天早上6:25的航班去长沙，黄仁哲要出事的地方就在
1: 长沙郊区。
0: 不可能这么凑巧。
1: 录音里边这个人的声音我听着特别耳熟，就是录得太不清楚了。
0: 隔着门录的，而且
1: 什么？
0: 你嘴上有口红印儿。
1: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证据了，如果想搜集到证据恐怕也得往长沙跑一趟了。
0: 你打算？
1: 不行，你不能去，你目标太大了，你只要从这一走，叶守儒的人应该马上就会发现。
0: 那你替我去。
1: 我也一样，叶守儒手下的人对我比对你了解更多。
0: 那怎么办？现在是最好的机会。没擦干净。
2: 不会吧，纵火爆炸可是刑事犯罪，轻者3年以上10年以下。
3: 而且收购之前闹这么一出，胆儿也太肥了，
4: 几十亿呢，真说不准。
3: 但是去那么远的地方调查，这可不好弄啊。
2: 对啊，现在警方还没公布伤亡人数，好多因素还是不确定的，我们有必要现在就去一趟吗？
3: 正因为不确定，所以咱们才有必要提早去弄清楚。如果没有判断错的话，录音里的那个人一到长沙马上找到那些能够合作的媒体人。
5: 也就是说，我们要赶在他们前面，尽量搜集证据，打听到有用的信息。可是老大，咱这不是在查自己的客户吗？违反行规传出去以后，谁还用咱们呀？
1: 是，我承认这是我的私事儿，给各位添麻烦了。但万一情况属实的话，那就应该立刻提交给警方。记住，咱们公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合理合法的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
3: 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咱还真得去查查去。但是那个小柱就排除在外吧。
2: 凭什么呀？
3: 不是，你看你媳妇儿现在怀着孩子呢，对吧？咱这一去呢就得3天5天的，弄不好10天半个月，到时候她怎么办呢？
2: 哎，为什么呀？你也有家有口的，你就不怕连累你老婆儿子呀？
3: 这连累什么呀？是不是一家人还不知道呢？
4: 哎，你们都甭去了，我去，反正我单身无牵无挂的。
3: 你太年轻了，
2: 跟单不单身没关系。
5: 等会儿，你们别说那么瘆人行不行啊？说的我都害怕，那叶老板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4: 你害怕什么呀？他能出什么事儿啊？
2: 再说这儿这么多人呢，反正轮谁也轮不着你去啊。
5: 那凭什么呀？瞧不起我呀？
4: 你姑娘家消停看家得了。
5: 姑娘家怎么了？那你爸呢？老爷子收购失利，元气大伤，这是需要你的时候，你不还答应了说好好陪陪他吗？
4: 你有什么关系？
2: 我说，哎，你们俩年轻人就别吵了，这种事儿还是交给我们老同志吧。不是老善，你就别去。
5: 我们年轻，我们才要去。
6: 就是
5: 年
6: 轻，
7: 毕竟
6: 是
7: 你
2: 别吵了，
7: 毕
2: 竟我
5: 们
2: 年
5: 轻。
8: 不是，这是你辈子的事儿，你知道？
1: 都别争了。这事怪我，还是考虑不周全。算了，大家都先回去吧，我再想想有没有其他办法。
5: 哎，老大，
9: 老唐，
2: 老唐。

0: 温度还可以吗？
1: 嗯。
0: 好。
1: 嗯。
0: 嗯。呦呦，怎么了？
1: 不是。
0: 哎。哎呦，怎么了这是？你不是平时能吃香蕉吗？
1: 哎呀。
0: 给我。
1: 哎，怎么突然间，我这会儿觉得这么恶心？
0: 哎。哎，那你尝尝这葡萄。
1: 嗯，不要，不想吃。
0: 我不想吃，就放边上了啊。
1: 嗯。
2: 嗯。你说你这一天天的，节目还挺多，身边还真离不开个人。
1: 干什么？现在就开始嫌烦了？
2: 没有。我这不是好不容易有个表现的机会吗？我得珍惜啊。老婆，你不知道今天我在公司表现得多棒。
1: 你干什么了？
2: 老唐，他让我们去湖南出趟差，我第一个就溜了。我跟他们说我们家现在情况特殊，你们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媳妇儿怀孕了，现在正是最脆弱最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我这当爹的不能撂挑子呀。
1: 行了，你
2: 干嘛呀？还没洗完呢。
1: 我说行了吧，你别演了，想去就去吧。
2: 说什么呢？我才不去呢，我遭那罪呢。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儿，得调查什么爆炸事故的原因，还得走访受害者和当地媒体，为了所谓的正义感，我才不去呢，闹呢。
1: 机票几点的？
2: 6:55。我就查了查，我没买。我真不去，我都跟老唐说了。
1: 你去，我正好可以回我妈家，我看看她，也让她高兴高兴。
2: 非得去
1: 啊？行，那你就别去了。
2: 你真不让我去啊？
1: 你累不累啊，老公？你想去就去，我支持你。
2: 老婆，其实这案子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我也没那么高风亮节。主要就是晚上老唐把我们都召集一块儿，我能看得出来，他确实有点走投无路了。当时我能进辉京也是老唐的力荐，虽然我不是什么千里马，但是他对于我来讲确实是伯乐。平时在工作上他很支持我，生活当中也很尊重我，大事小事确实也没少帮我。我就觉得在这种时候还是应该。
1: 老公，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是一个好律师，更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只要你认为那个决定是对的，我一定支持你。
2: 老婆，你怎么这么好啊？
1: 我一直都很好，只是你现在才发现。
2: 原来有眼无珠，
1: 才知道。

0: 很现实。
1: 饭好了，
0: 小心回屋写作业去。
1: 不是陈阳，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啊。
1: 我这辛辛苦苦工作呢，你说你吃饭叫都不叫我一声，你总得给我留点饭吧？
0: 给。
1: 不是你就这么关心我呀？
0: 我又不是你老婆。
1: 陈阳，搬都搬回来了，你这还要搬出去啊？
0: 看你。
1: 什么叫看我呀？
0: 你要是想让我走，我也没意见。
1: 我可是都承认错误了。
0: 你认错啊？你从心里根本觉得就是我的问题。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折腾来折腾去一点意思都没有。孩子还小呢，还是给小新会造成不好的影响。那就这么地呗。
1: 什么叫就这么地吧？咱俩生活在一个屋里，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俩是室友啊。
0: 中年夫妻不都这样吗？还分床睡呢，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你想干嘛就干嘛呗，我不拦着。
1: 行啊。

0: 说这下了飞机啊，一个多小时能进城，然后又下乡，不过还好，能总算这调查还有点收获啊。
1: 哎呦，真是，这累得我脚气都发了。不是这穷乡僻壤的地儿，你看看咱往哪儿走啊？咱住哪儿啊，老山？
0: 老唐啊，也挺够意思啊，给咱定了一什么假日大酒店。
1: 那还真算够意思，没辜负我们对他的一片忠心。
2: 那还多远啊？
0: 应该就是这儿吧。
2: 不是假日大酒店吗？
0: 是，这不是假日旅店啊。但是兴许里边挺好的。
2: 啊，
0: 看车看车，
2: 这什么情况啊？这里边能好到哪儿去啊？
3: 在这小地方就算大酒店了。
4: 哎呦，

0: 到家了啊。
1: 房间够大啊。哎，
2: 不带你们这么骗人。
0: 哎哎哎，兄弟兄弟兄弟，
1: 忒累了啊。这床已经近在咫尺了，我是哪儿也不去了啊，赶紧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呦哎呦哎呦，心梦思爽，哎，
1: 挺软乎的。不是，你先坐这儿，坐这歇会儿行吗？
2: 干嘛呢这是？
1: 是不是挺舒服的？躺下啊，躺下一定更舒服。
0: 哎呦，哎呦哈，哎呀舒服，啊是不是特舒服？
3: 啊，操吧！
0: 哎呀，我是怎么突然感觉啊，这回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我这做调查记者的时候，哎呀这风里来雨里吹的啊，哎呦带劲！
2: 哎，你别闹了，大哥。您什么身板了啊？哎，你跟我说实话，
4: 你现在是不是腿肚子打颤，坐都坐不直了？
1: 我还能下楼跑三圈呢。
0: 哎呀，吃点什么呀，咱俩？
2: 哎，你搜搜，这周围最好的饭店是哪？咱吃点好的去。
1: 对，吃点好的啊。
5: 哎，我说老唐啊，你这屋里坐着挺舒服啊，你知道我们俩今儿累成什么样吗？
6: 上飞机下飞机，上车下车，到村里一通采访，累得我这是
5: 嗝屁着凉大海棠，脚不鸭子蘸白糖了都。你可真够意思。
7: 辛苦辛苦，别乱说话，我这儿有人。
2: 哎呀，你让我说。
4: 哎，
0: 哎呀，
4: 你说，你这么大一老板，还号称给我们订了一大酒店，这叫招待所行吗？大哥，是你瞎还是我瞎呀？这累了一天了，还不能给个好点地儿歇脚？你说你怎么这么抠啊？哟，
8: 沙哥，助理对不住啊。等你们俩回来之后，我给你们赔罪。
1: 别赔罪不赔罪的啊！其实我们呀、也很想知道这个真相，而且作为我这么一个资深的记者呢，我也有这个社会责任感
4: 啊。社总，我们刚才跟老唐开玩笑呢。
1: 对，开玩笑，开玩笑。
4: 我们都是自己人，
1: 自己人。
9: 行行行，赶紧闭嘴吧啊！说说吧，什么情况？
10: 叶总，三林小姐到了。
11: 叶总，调查清楚了，何万明有一儿一女，当年邻居发现的及时抢救过来了。女儿何西，就是现在的硕斌。

0: 这次多亏了你，发现电脑被人动了权限，及时告诉了我。
1: 我也是听他说呀，自己是死过一回的人，我这心里啊就咯噔一下，也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就去了趟他的老家。我也是想调查清楚，再跟您详细汇报。
2: 你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1: 哎，那我打扰了，早点休息。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能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你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啊，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哎呦。
3: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3: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3: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一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啊、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3: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呦，优惠我可得买。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嗯，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嗯，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嗯，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嗯，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嗯，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嗯嗯，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

0: 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扒到这儿，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0: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0: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着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0: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0: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0: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1: 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0: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

0: 美味了。
1: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嗯，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个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2: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了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哦，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嗯，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嗯，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嗯，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嗯，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您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嗯，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哎，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嗯，哎，
0: 地道了，哎，
2: 太地道了。嗯，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嗯嗯、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哎、嗯、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嗯，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嗯，这在饭店
1: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1: 是，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嗯，而且是大品牌，嗯，老北京大国企，嗯，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啊，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那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哎
2: 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啊，
2: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1: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啊？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两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1: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0: 哎，一共20罐。
1: 您等我算算啊。
0: 嗯。
1: 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
0: 哎，
1: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2: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2: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0: 哎，
2: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0: 哎，
2: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1: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1: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我也拼一把。
0: 好，
1: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的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的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50-60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10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2: 真香啊！
3: 哎，您早晨啊喝粥也可以配一罐，那太讲究了，那不比吃什么咸菜酱豆腐高级多了？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3: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还就是该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3: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大爷，是您叫的快递不？
1: 你咋来这么慢呢？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这是我让你来的。
0: 发哪儿啊？
1: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0: 我说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1: 那你要按你那么说，太没有新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我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
0: 哎呀，这老头挺能玩啊。
1: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你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哇，
0: 哎呀，你挺沉的。
1: 哎呀，一共才二来斤儿。哎呀你小心点啊。
2: 哎呦，来了。
0: 哎呀，你好，您的快递。啊，我没有快递。大爷，你被拒收了。
1: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0: 这事儿呢，这是。就是你的，爱收不收。
2: 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0: 不对。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儿子！
2: 哎呦我的妈！
1: 哎呦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哎呦！哎呀，儿子，惊喜不？
2: 惊喜！但是你得走。
1: 往哪儿走？
2: 往出走。
1: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2: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理掺和了啊。
1: 妈，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不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2: 爸别看了哦，
1: 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给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2: 我跟人撒谎了。
1: 你跟人撒啥谎啊？
2: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呢。
1: 不是，你咋心呢？我都这个色儿了还晒呀？那再晒就晒糊了。
2: 行了，爸，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
3: 大宝。妈呀！大宝。
2: 来了来了来了。发生事儿，躲起来吧，爸！
1: 我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2: 你想要儿媳妇吧？
1: 想要儿媳妇？
2: 你躲起来吧！
1: 我哪躲？
2: 你咋来的？
1: 我在这里来的。
2: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1: 是哪儿的？你快
2: 点，
3: 大宝！
1: 干啥呢？你这……哎呀！
2: 楠楠。爱你哟。
3: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2: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3: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2: 凉快。
3: 抱抱。
2: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3: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事儿？
2: 没有，楼下声大。
3: 不对，藏了个女人。
2: 这位破脾气的。
3: 你藏了个女人。没。宋大宝，你打开。你
2: 看呢？看吧，你看看看看吧。
1: 嗨。
3: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2: 问你啥玩意儿呢？
1: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2: 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
4: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3: birthday。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1: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啊，
2: 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
1: 啊啊，对， 那我就是，对对对对，月老，
3: 月老这么黑吗？
1: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3: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1: 我住的是阳面。
2: 楠楠，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5: 对，
3: 礼物是吧？啊，拿。
2: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1: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2: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1: 就是五金一钻。妈
2: 呀，楠楠，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出来看看，来，
1: 你这孩子就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2: 拿吧。
1: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2: 你瞅着啊，
1: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2: 不是，爸，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1: 这不五金吗？
2: 一钻呢？
1: 一钻。在这儿呢，
2: 礼物，
1: 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2: 这不这儿呢吗？楠楠，这
3: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拽不下来了呢。呀，
2: 挺好，那啥。哎，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成哥等你了。
1: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3: 你被老板辞了？
1: 对。
3: 为什么呀？
2: 就是，哎呀，是因为
3: 你这么大事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1: 你说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上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就跟老板周两口。
3: 为啥呀你？
2: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1: 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是咋回事呢？
3: 房东要撵你走？
1: 对。
3: 养什么？
2: 养宠物。
3: 你养什么宠物啊？哎呀，
2: 就是大公鸡。
3: 你养鸡干嘛呀？
2: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1: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2: 不说了，
1: 就再没啥了，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2: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6: 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1: 这，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6: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3: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哎
2: 呦，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1: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3: 不对。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啊？
2: 我撒谎了。
3: 撒的什么谎？
2: 我是月老。
3: 那他谁？
2: 是爸。
3: 谁爸？
2: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吗？那啥，大爷啊，那个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你
1: 这外面路也滑，你不走丢了呢？
3: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儿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啊，
2: 待着，那你
3: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2: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7: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都忘给带了，你还这不搁这儿呢吗？ 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呱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夸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
3: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7: 谁？
6: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7: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那个，你好爸。
2: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给认识着了。
7: 坐着吧。
2: 对，
3: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2: 遗传。
7: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2: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喂穿了吧。
3: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
2: 啊？我听挺扯劲儿的。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7: 我30了呗。
2: 有对象没呢？
7: 也爸，我忘告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2: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7: 你少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2: 3000呢？
7: 啊，
2: 那就随3000。
7: 真的哦，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了。
2: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7: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
2: 嗯，
7: 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嗯，
2: 就是我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7: 我爸，
2: 嗯，
7: 管我要钱，对吗？
2: 拿呗。
7: 我应该给吗？
3: 那必须的呀。
7: 那必须。找谁说理去？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2: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7: 不是，等会儿吧。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2: 谁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7: 可怜，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2: 你别不高兴，拿俩钱给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7: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5: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7: 这还急了呢，咋还？
2: 吵啥呀？
7: 哎呀哈！
2: 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我也俺们爷俩也走。
7: 是，
2: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3: 等会儿，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2: 我他爸。
3: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2: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6: 走吧，
2: 不值得。你别
6: 走吧。
5: 是，我是骗你，
6: 但我为什么骗你啊？
5: 我 一个乡下人，
1: 五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
5: 丫头，
3: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叔，哎，
1: 妈呀！
3: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1: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哎呀，儿子啊，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哎呀，孩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嗯，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吃个好饭，我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3: 叔，咱们一起去吧。
8: 走吧。
1: 哎呀，我这么大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来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去，快去。阿杜跟阿俊。
9: 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0: 9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4: 又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5: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5: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3: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6: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6: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5: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你自己说这是宣传方吗？
2: 不是。
1: 这段出城西北你会吗？
2: 不会。
1: 你能往下唱吗？
2: 不能。
1: 你服吗？
2: 不服。
1: 就是说现在会唱太平歌词的
2: 啊，
1: 就剩我一个人了。
2: 行，别说了，别说了，这话太狂。
1: 怎么狂？
2: 就你一人。
1: 对呀、啊。
2: 会唱太平歌词的多了。
1: 多了。
2: 多了。
1: 盯着这一段你就不会。
2: 来。
1: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2: 有军政，臣贤万民安。
1: 那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汉信呐、啊，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你居然敢在台上捏我！
2: 啊？
1: 你干嘛呀？你掐我嘴干嘛呀？
2: 不是，你聋啊？这跟着唱半天了。哎，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叫韩信算卦，对吧？
1: 啊
2: 啊呀，这段我会。
1: 对，
2: 哎，
1: 会
2: ，
1: 你是会吧？
2: 会，
1: 滚下去吧。
2: 对，嗯。什么滚下去啊？
1: 不是，我这段我知道他会
2: 啊、
1: 嗯，但是我就要故意唱一段他会的。
2: 为什么呀？
1: 我要给你留一点脸面。
2: 我不要脸面，
1: 不是脸面你不要吗？
2: 我不要，
1: 这是脸。
2: 我不要脸，你不要脸。
1: 我没说这
2: 拐弯抹角往里绕的，我这不行啊！
1: 我给你留着面子呢。
2: 我不要面子，
1: 不要面子，那我现在可就唱你不会的了。
2: 你就唱啊！
1: 听这段你就不会啊？
2: 嗯。
1: 那隋炀帝无道行事凶，
3: 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他是弃娘，细妹把纲常扔。有许多地老忠良都赐给了王帝。他们一个个退归林下隐身行，
2: 别唱了，动作都一样，一师傅教的。哎，这段应该是秦琼观阵，对吧？
1: 啊
2: 啊呀，这段我会。
1: 我想起来，这段他会啊，
2: 哎，
1: 这段叫秦琼观阵，
2: 嗯，
1: 是一个15分钟的段子，
2: 对，
1: 我特别喜欢，就是我每次练习这个段子的时候，
2: 嗯，
1: 我就总觉得我就隔壁有人偷听我，
2: 嗯，
1: 偷听的不能算，对吧？哎

0: 您这太损了啊！再来，
1: 再来，
0: 再来，
1: 再来，唱的你绝对就不会了。
0: 你来
1: 听这段：世宠豪富范丹穷，
0: 甘罗运早晚太公，
1: 彭
0: 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尽在五星中，西山有个姜子牙
1: 子，死是吧？大丸子，你要死是吧？你成精了？
0: 哎，别急，别急，哎，这段是不是那个太公卖面？
1: 我去，太公卖的还是拉面？
0: 这段我会。
1: 行，你跟我较劲是吧？
0: 哎，
1: 你的意思是今天咱俩就只有一个能活着离开这个剧场是吗？
0: 不是你说的呀。
1: 行行，你要这样的话，我再唱一段。这一段如果你要会的话，我今天我告诉你，我不活着离开这舞台。
0: 行行行，这倒霉德行，这
1: 我再唱一段。
0: 怎么？
1: 那我加上板。
0: 我先抄家伙了啊！
1: 我再加上板。
0: 啊，
1: 听着，这段你绝对不会了。
0: 不能。
1: 听着
0: 啊。你逗猫呢？
1: 哎，这个我不会，这段你不会，这段你不会。想起来了，
0: 不是你再惊一乍，我走了啊！
1: 不，我想起你不会的了。
0: 你来，
1: 你看你这段你准不会，听着
0: 啊。你唱不唱啊？哪这身段啊？这个
1: 老先生就这么教的。这段你不会啊？
0: 啊
1: 啊。那庄公先头
0: 就这臭便街的您还唱呢啊？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劝人风，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啊，
1: 不对，猜错了。
0: 这没怎
1: 么，完了，丸子，你猜错了。
0: 不是，这就是劝人方。
1: 这怎么会是劝人方呢？
0: 你唱出来了。
1: 我唱什么了？
0: 庄公闲游啊。
1: 我唱的庄公闲游啊。
0: 出趟城西，
1: 我说出城西了吗？我没说呀。庄公非得出城西吗？庄公去的地儿多了，你凭什么限制庄公人身自由？
0: 这就是劝人方啊！
1: 谁说我没唱完的？怎么会劝人方？这能是劝人方吗？
0: 你还有词儿是吗？
1: 当然有词儿，你听词儿
0: 啊！对，
1: 往后。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听着吗？你出城西，我出城西北，知道吗？你奔了西藏了，我去新疆了，
0: 没那么远。
1: 我就哎，出城西北，你自己说这是劝人方吗？
0: 不是。
1: 这段出城西北你会吗？
0: 不会。
1: 你能往下唱吗？
0: 不能。
1: 你服吗？
0: 不服。您就一句不一样啊？
1: 谁说的？
0: 往下唱。
1: 传统太平歌词后边汤汤汤是好几百句，
0: 你往下唱。
1: 往下唱。
0: 往下唱。
1: 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瞧见了。
0: 哎，怎么样？还是劝人方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
1: 谁告你？谁告你的？
0: 这碎嘴子怎么着？
1: 这不着什么急？你让我往下唱行不行？
0: 那你唱。
1: 瞧见了
0: 啊。
1: 瞧见了
0: 是。
1: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听着了吗？瞧见了一个老太太，这能是劝人方吗？这能是劝人方吗？
0: 啊，不是，
1: 对不对？
0: 接着唱，再往下唱，还有词儿没有了？
1: 有啊，好几百句。
0: 有，接着往下唱，
1: 再往下唱
0: 啊。
1: 瞧见了、哦、有一个老太太、说这一日这个老太太自己在家里待着，她有点闷的很啊。
0: 什么腔儿这是？
1: 她要到街上去溜达溜达
0: 溜达溜达。
1: 老太太出了门，上了三环。
0: 老太太上三环，
1: 她发现自己没有特巴跑得快，
0: 多新鲜呐！
1: 老太太。

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嗯，他的刘海啊，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他到这儿来刘海，
4: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3: 撩起来看呐。咦，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4: 有什么重要的？
3: 举个例子
4: 说说。
3: 范伟老师
4: 我知道啊，啊，
3: 优秀的小品演员
4: 啊，
3: 人原来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4: 对对对
3: 啊，
4: 后来改那小寸头，
3: 啊，对对，原来是来留一分头，
4: 是
3: 演个秘书什么的，
4: 没错。
3: 后来呢
4: 啊，
3: 圆寸，
4: 对，
3: 火了，
4: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吗？对吧？
3: 不管这个，
4: 后来
3: 不光圆寸
4: 啊，
3: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4: 对，
3: 板寸人穿中山装那人物，
4: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3: 出来，对对对，咔咔的，
4: 对，就是他
3: 改发型了
4: 啊，
3: 火了，
4: 因为发型，
3: 对呀，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4: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3: 太有关系了。
4: 啊，
3: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4: 跟头发有关的。
3: 对了，
4: 时尚名词，
3: 时尚的，
4: 我肯定知道。
3: 他肯定知道，
4: 随便问吧。
3: 丸子头
4: 什么？
3: 丸子头，
4: 丸子头
3: 什么意思？
4: 太容易了。
3: 什么样？
4: 丸子头吗？
3: 啊，
4: 就是脑袋
3: 啊，
4: 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3: 跟猴屁股似的哈。
4: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3: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4: 你不说丸子头吗？
3: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4: 那是
3: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么一发型，特别可爱。
4: 那就不可爱
3: 啊，
4: 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四个球。那这太
3: 不是四喜丸子，
4: 不是顶四的
3: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4: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3: 你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
4: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3: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儿，那好看吗？那个
4: 那倒是
3: 还是的嘛，
4: 啊，
3: 就是丸子头适合的这种婴儿肥呀，
4: 哦，
3: 圆圆脸呀，
4: 小圆脸，
3: 有点嘟嘟肉啊，
4: 哦，
3: 适合这个脸型的。
4: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3: 长脸的
4: 啊，
3: 刘海，
4: 刘海，
3: 长脸的来刘海啊，
4: 啊，
3: 比如你媳妇儿
4: 啊，
3: 适合来刘海。
4: 我媳妇儿，
3: 她媳妇脸长，
4: 是，
3: 下巴颏到脚面，
4: 哎，没，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娶巨石强森去吧。好嘛，下巴颏到脚面，娶朱元璋，打鱼脸那不行啊。
3: 但脸长是不是？
4: 脸长一点，
3: 脸长一点
4: 啊，
3: 拿个刘海调整一下脸型，
4: 刘海调整，
3: 调整
4: 啊，哦，
3: 哎，这刘海，刘海懂吗？
4: 刘海懂啊，
3: 懂哈，
4: 刘海系金蝉嘛，是吧？刘海锅，意思我就那歌
3: 什么什么歌啊？
4: 刘海
3: 也不是刘海砍桥，
4: 那是
3: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就这个，这叫什么呀？
4: 这叫欠招。
3: 哎，
4: 干什么这是？
3: 我问你，这个头发这叫什么呀？
4: 你就是干嘛？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3: 对对对对对，你说出来了
4: 啊？
3: 头发帘，
4: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儿不完了吗？
3: 我土的词儿啊，
4: 那你们叫
3: 刘海，
4: 这叫刘海。
3: 哎
4: 啊，
3: 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这个长度，啊。
4: 哎，她来一什么？
3: 嗯，她的刘海啊，
4: 啊，
3: 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到这儿来一刘海，
4: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3: 撩起来看呐。咦，
4: 哎呀，
3: 这怎么回事？哎，再放下，接着往前走。
4: 干嘛这么逗人？
3: 那到哪儿？你说
4: 太长了不行，就到这齐眉毛，
3: 齐眉毛，
4: 小齐眉穗，
3: 齐眉穗。哎，到这儿，
4: 嗯，
3: 到这儿说清楚了，
4: 说清楚。

0: 七刘海，得来七刘海哦，显得朴实啊，
1: 是吗？哎，
0: 而且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1: 对对对，
0: 头发好啊啊，在这儿啊啊，五严实了哦，严严实实的这儿，哎，来个七刘海，嘿嘿，别地儿都没有，
1: 都没有。这个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0: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有七刘海吗？
1: 就这儿有点刘海，
0: 怎么了？
1: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0: 那什么样呢？
1: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0: 然后他是
1: 这样，
0: 你看这有夫妻相，
1: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0: 太得熟悉了。
1: 怎么了？
0: 你不了解这个啊，不利于家庭和谐。
1: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0: 原来啊，我媳妇天天弄头发，整头发，我看不惯，我也不懂，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1: 那咱给大伙表演一下怎么样？
0: 表演一下啊？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
1: 那我演谁啊？
0: 你就演我呀。
1: 我演当时的你。
0: 当时的我
1: 什么特点？
0: 不说了吗？啊，不懂这头发啊，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1: 噎人。哎，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来一回，
0: 来一回啊。哎，
1: 这性格我好掌握。哼，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0: 太噎了。
1: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噎
0: 太噎了？
1: 噎人啊！
0: 你让我先说话行吗？
1: 啊，你先说话。
0: 太噎我了，噎得我个儿老个儿老的。
1: 再来吧。
0: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1: 让驴踢了。
0: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1: 你说的噎人，
0: 太噎！你给我口水了，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1: 还不能这么噎呀、啊？
0: 多新鲜呢！
1: 行了，接着说。
0: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1: 你也没头发呀？
0: 我媳妇不是秃子，
1: 但是我媳妇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0: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
1: 啊？入戏，入戏，入戏。
0: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想染一染颜色。你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1: 黑的好看。
0: 你就是不让我染。
1: 你别老瞎花钱。
0: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啊？
1: 不是瞎花钱吗？
0: 怎么瞎花钱、
1: 啊？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践钱。
0: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
1: 咱俩别抬杠好吗？
0: 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那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1: 怎么不了解？
0: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哎呀，
1: 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哎，
0: 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1: 霍金好看。哎，快点，
0: 这你搅和乱了。
1: 你好看，你好看。
0: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1: 黄的好看。
0: 你想了吗？哎呀，你想了吗？你就说。
1: 红的好看。
0: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1: 都好看。
0: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哎呀，
1: 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0: 我是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1: 那是好事儿啊。
0: 怎么是好事儿啊？
1: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2: 我讨厌不讨厌？你讨厌不讨厌？
1: 怎么了？
2: 这能聊得下去啊？
1: 你不是说噎人吗？
0: 还是的，
1: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0: 天天吵架吗？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啊，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啊，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0: 那没问题啊。
1: 这回
0: 我演现在的我。
1: 那我演谁？
0: 你就演我媳妇儿啊。
1: 哦，就那秃子。
0: 是是是，哪秃子呀、
1: 你媳妇儿不是
0: 有头发？
1: 行了，
0: 头发好极了。
1: 就聊这头发，
0: 不用你说话，
1: 我看他怎么和谐。
0: 一句一句的
1: 呀。老公，
2: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1: 你看那比我这恶心多了。老公，你看，
0: 哟，哎，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1: 哎呀， 老公，你看看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0: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啊，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
2: 媳妇说你傻子，怎么了？
1: 总得夸夸我。
2: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啊？我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1: 怎么了？
2: 哎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在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所以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1: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呀、啊？
2: 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
1: 是吗？
2: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啊，红的它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上，
1: 都搁脑袋上。
2: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啊，这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1: 怎么说呀？
2: 快来看看，嘿啊，鸡蛋炒西红柿，嘿，
1: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哎呀，研究啊，天天抓头发。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然后抓着抓着就变这样了。一句话总结一本书，你随便提一本书，马上用一句话给你总结出来。
9: 行，红楼。
8: 一个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那有认同的。
9: 对，
8: 你看我们这小朋友，他看过这书。
9: 那水浒呢？
8: 三个女人和许多男人的故事。
9: 这怎么又改仨了？
8: 你这水泊梁山呢？108家，
9: 对呀、啊，
8: 108个英雄，只有3位是女性。
9: 哪三位啊？
8: 母大虫、顾大嫂、一丈情的扈三娘、开黑店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
9: 站好了，你上那是教国学去，还是教山东快书去？
8: 这传统文化啊，都教。
9: 啊，这全交、啊、
10: 哎，这只有这三位是女性，剩下的105个全是老爷们儿，对吧？
9: 三个女的，
10: 哎，三个女人和许多男人的故事。
9: 哇，
10: 哎，学问。
9: 三国呢？
10: 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9: 嗯，那怎么那么乱呢？
10: 一点都不乱。三国魏蜀吴三分天下
9: 啊，
10: 又是这个当官的，又是帐下大将，又是兵，人多不多？
9: 多啊。
10: 而且上目录的女性都有谁？
9: 嗯，
10: 大乔、小乔
9: 有，
10: 是不是？貂蝉
9: 有，
10: 有没有？糜夫人
9: 啊，对，
10: 这是很多的女性。
9: 哦，
10: 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9: 西游呢？
10: 一个男人和许多动物的故事。
9: 怎么还有动物园的事呢？
10: 什么动物园啊？唐僧是人吧、
9: 哎、是啊，
10: 金蝉子转世
9: 啊，
10: 是不是？那他是一个人，他旁边全是动物，一个猴
9: 啊，
10: 一头猪，一河怪，
9: 还有河怪呢。
10: 旁边你遇见的那个都是啊，什么老鼠精，什么蝎子精，狮子精，大象精，雕，什么、哦、熊，什么有没有？有没有？
9: 哦、蛇都是动物。
10: 哎，一个男人和许多动物的故事。
9: 你别说，人总结来挺有点意思啊。
10: 这
9: 个
10: 一
9: 句一
10: 致的，哎，这我自己研究的。
9: 那一句话就一本书，你
10: 这还不算什么？
9: 哇，这还不算什么？
10: 我可以用两个字总结一本书。
9: 这么厚的书，两个字总结？
10: 两个字特别准确。
9: 哇，红楼
10: 情人。
9: 情人
10: 说的是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的情人关系，情人的故事。情人，
9: 水浒
10: 兄弟，
9: 兄弟
10: 拜把子上梁山，兄弟，
9: 三国
10: 主公，魏蜀吴三分天下，主公。
9: 哦，
10: 哎、
9: 西游
10: 妖精，
9: 妖精，
10: 那你没有妖精，那成不了正果呀。
9: 哦，一集一个，
10: 哎，对不对？怎么样？
9: 我俩字就能总结这么厚一本书，
10: 这还不算什么。
9: 这还不算什么，
10: 我可以用一个字总结一本书。
9: 啊
11: 啊，
10: 哎，
9: 哇，那我问问你
10: 啊，
9: 红楼
10: 哭，
9: 水浒
10: 打，
9: 三国
10: 骗，
9: 西游
10: 走，当当的点灯。
9: 我问你别说，总结倒是有点意思。
10: 你这个高精端的，这都是
9: 这什么高精端呀、啊、
10: 你得研究，所以这就足以证明咱们文学家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9: 您看过
10: 我们这个文学家呀、哎？
9: 是
10: 青石吧？有那，
9: 你这文学家都上惯了炕了，是不是？
10: 累了，累了，累了，
9: 累了也不能坐在这儿，知道吗？
10: 你看我们文学家平时都干嘛？
9: 啊，
10: 吟个诗，做个对，
9: 哦，
10: 写个对联，哎，文墨消遣。我们聚在一块儿啊、
9: 嗯，
10: 聚在一块儿，我们一帮文学家。我告诉你，来，你出一题，你出一题，哎，我给你做一对联。
9: 你把这大腰子先放下、嗯、啊。这是文学家吗？这撸着串，你注意题，你注意题，你这手还拿着啤酒呢，知道吗？
10: 我没端起来呢，还
9: 把烟卷点上，还得
10: 那不行。那我们文学家这不是这叫什么？文墨消遣游戏。你出一个题，啪给你做一副对联，然后写一个横批，回去啪写出来就挂上。我再出一题，那个啪写出一对联来，写着横批啪就挂上。
9: 哇，你还能写？
10: 那当然了，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9: 好，来、哎，文学家
10: 啊，怎么着？
9: 你给我们写一个，
10: 啊，
9: 给我们写一个，
10: 给谁们写一个？
9: 给我们，
10: 还我们？你们是谁啊？
9: 就这样
10: 啊？
9: 你给我们后台演员写一个，
10: 就这帮相声演员。
9: 对啊，
10: 给他们写一个
9: 啊。
10: 主要看这意思，想难为难为我。
9: 哼，不知道你行不行？
10: 行不行？
9: 嗯，
10: 你把那布子去了，就是行。
9: 那你给我们写一个，我们听听。
10: 给相声演员写吗？
9: 啊，
10: 张嘴就来。
9: 上联
10: 特别贴切你们啊。
9: 啊，
10: 听上联。说学逗唱，门门功课悦他人，怎么样？深了这对联。
9: 深什么？什么意思？你说说。
10: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9: 对啊。
10: 说学逗唱。
9: 啊，
10: 四门功课吧。
9: 对。
10: 学会这四门功课干嘛呢？
9: 嗯、
10: 啊，为了让大家伙开心，取悦观众。
9: 哦。
10: 门门功课悦他人。
9: 啊、哦，下联呢？
10: 帅卖怪坏，句句包袱苦自知。
9: 什么意思？
10: 大家就这不懂了，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
9: 嗯，
10: 帅卖怪坏说的是、啊、咱们这相声演员四种形象。
9: 对，
10: 你看咱这小伙长得就是帅的。
9: 你看我呢？
10: 哎，你长得
9: 嗯，
10: 那种怪的。
9: 怪、
10: 啊、呀，太怪了，长得这都走极了。你
9: 谁？什么叫都走极了呢？
10: 你就说这意思，帅卖怪坏
9: 啊，
10: 这是四种形象。
9: 对，
10: 句句包袱苦自知。
9: 什么意思呢？
10: 为就是相声演员干嘛呢？
9: 啊，
10: 为了让您发笑，得让您乐。 这乐从哪儿来呢？我们得有包袱。
9: 对呀、啊，
10: 这是我们的行话，叫笑料。
9: 嗯，
10: 哎，我们回去得研究。哎呀，研究啊，天天抓头发。哎呀，怎么能让大伙乐呀？哎呀，怎么能让大伙乐呀？然后抓着抓着就变这样了。
9: 合着我这琢磨包袱琢磨的，
10: 就琢磨啊。所以自己的辛苦自己知道。
9: 哎，这倒是。
10: 哎，句句包袱苦自知。
9: 上下联还挺好。
10: 嘿嘿，这文学家。
9: 还文学家？
10: 那当然。
9: 还说文学家？
10: 那当然。
9: 还能写吗？
10: 有题就能写。
9: 行，你给今天来的观众写一个。
10: 哦，给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写一个
9: 啊！
10: 张嘴就来，
9: 来呀、啊！
10: 有的是词儿。
9: 上联：
10: 到此处忘却多少烦恼事。
9: 什么意思呢？
10: 啊，你看听相声就为了开心解闷儿。
9: 嗯，
10: 你说家里头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有很多的烦恼的事情，
9: 哎，都有。
10: 哎、到这儿了，我虽然说帮您解决不了生活当中的困难，
9: 嗯，
10: 但是可以给您短短的两个来小时的笑声。
9: 哦，对，
10: 哎，哈哈一乐，轻气上升，浊气下降，这心扉一敞开，哎，心里痛快了，暂时的忘却一下那些烦恼的事情。
9: 哎，对，
10: 怎么样？
9: 可以。
10: 哎，
9: 下联呢？
10: 回家去想起几个开心人，
9: 你给解释解释。
10: 那阵我们这个老话讲啊，
9: 嗯，
10: 就是老先生讲，说相声的是干嘛呢？说相声的是各位的欢喜虫。
9: 哦，对，
10: 哎，给您带来欢笑，让您开心。让爷爷奶奶听完相声，回头一会儿回家，这一边做饭的时候还一边想呢。哎呦呵，这相声不错
9: 啊，
10: 尤其那叫王凯的小伙，哎呦，长得又精神又好，哎呀，说的也好，我真喜欢他。我就想他，王凯的小伙真不错。
9: 你不是一人上来的
10: 啊、哦、也能想起你来。
9: 对对对对，
10: 做梦的时候晚上突然惊醒，哎呀，梦就无敌了。
9: 我就让您做噩梦是吗？
10: 就能想起你来，
9: 你们这样就别想了。
10: 哎，这就想起几个，
9: 我听见那点睛之笔
10: 啊，
9: 那横批
10: 不能憋着。
9: 又是大白话，
10: 这什么叫大白话？这点睛之笔啊，这是
9: 什么点睛之笔啊？
10: 你看这不能憋着，有道理
9: 啊。
10: 听相声干嘛？
9: 为乐呀，
10: 为乐呀。你看他一乐，刚才我说轻气上升，浊气下降
9: 啊，
10: 食归大肠，水归膀胱，二气均分，不生灾病，对您身体有好处。听相声都得这样，哼，这说的不错。
8: 有意思。
10: 都这样吧。
9: 哦，
10: 你开怀大乐呀。
9: 不是，这相声我们这个包袱一个接一个
10: 啊，
9: 你老琢磨那个包袱后边那你听不着了，再说你影响别人听。
10: 影响别人？
9: 对啊，
10: 你那意思得憋着
9: 乐一下，你就让你憋着了。就
10: 这位刚一乐，旁边有一不乐意的，让闭嘴
9: 啊！你等下一个包袱再乐呀，
10: 那非得出事儿不可。
9: 不，不可能，
10: 咱再试试啊。
9: 对，试试，
10: 再来啊。这相声说的不错。
9: 别着，还有包袱呢，你知道吗？哎哎哎哎哎，
10: 有让憋着的吗？
9: 憋着不是憋气，
10: 对不对？这就不能憋着，该乐就得乐。
9: 这点睛之笔，
10: 这文学家这个素养你就看出来了。
9: 哎呦，
10: 怎么着？
9: 还文学家呢？
10: 那当然，
9: 还能写吗？
10: 有题就能写。
9: 哈，哎
10: 啊，
9: 文学家，
10: 怎么着？
9: 你给我们洗手间写一个。
10: 什么？
9: 咱们那洗手间写一个。
10: 五谷轮回之所。你以为你这就难得住我？
9: 你写呀，
10: 张嘴就来。
9: 上联
10: 早就写好了，
9: 啊、
10: 听着啊，
9: 嗯。
10: 天下英雄豪杰，到此处无不低头屈膝。
9: 你给解释解释，
10: 这不用解释，大家伙都知道。你上洗手间嘛，对不对、
9: 啊？
10: 你甭管多大的明星，多大的腕儿，是不是？你甭管谁来了吧，你上那地方都得低头屈膝。
9: 废话，没有站着的，
10: 对吧？
9: 啊，
10: 下联
9: 啊，下联，
10: 世间贞洁烈女进门来，纷纷解带宽裙。
9: 这你还能解释吗？
10: 这就不用解释啊，对不对？你进那地方，你还穿着衣服，
9: 得脱了。
10: 还是啊，这还用解释吗？
9: 啊，我听见那点睛之笔，
10: 嘿，这横批最好了，可别较劲。
9: 没懂我的
10: 什么的，上那地方干嘛去了？人有三急呀、
9: 啊，啊，
10: 解决问题去了。
9: 对呀、啊，
10: 你甭管你说你多横，你多厉害，你跟肚子只要一闹肚子，你跟他较不了劲。该去赶紧去，对身体有好处。
9: 那什么样呢？
10: 你都这样吗？举个例子吧。
9: 啊，
10: 比如说你这一演完出，一会儿出门口碰见一熟人，哟呵，胡迪，
9: 哎，
10: 呵，上咱们公益场所这演出来了。
9: 对呀、啊，
10: 呵，有日子没见着你了，
9: 是吗？
10: 挺好的吧？
9: 挺好的。
10: 哎呦。
9: 怎么了？
10: 嗨，别提了，这不秋天了吗？
9: 啊，
10: 吃了点海鲜，喝点啤酒。

0: 有点闹肚子，
1: 你就注意点。
0: 你说这个刚接着，你不好意思啊？啊，哪个你还来是吧？
1: 还来呢？
0: 还来，回头哪天聊啊？
1: 哎、行，
0: 我先解决去，都这样吧。
1: 啊，
0: 没有一个跟他较劲的，
1: 未必这
0: 未必，非得
1: 自己的东西那
0: 非得跟他较劲，
1: 怎么了？
0: 再试试，
1: 自己的肚子我还控制不了吗？
0: 非得控制是吧？
1: 对，控制呢。
0: 哟呵，吴姐，
1: 哎嘿，
0: 上这儿演出来了？
1: 对呀、啊，
0: 老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1: 是吗？
0: 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哎呦
1: 哟，怎么了这是？
0: 嗨、哎，别提了，这不是秋天了吗、
1: 啊？
0: 吃点海鲜，喝点啤酒，闹肚子。
1: 哎呦，你注意点啊！
0: 但是你好不容易碰见你了，
1: 是咱聊会儿，
0: 咱得聊会儿天，
1: 聊会儿
0: 啊！真的挺想你的，
1: 你控制住了。
0: 哎呦，
1: 你忍住了，咱聊会儿。
0: 是我知咱聊会儿，你这、啊、呵。
1: 你使劲控制住
0: 了，我就不信了。我好不容易碰见你了，他跟我叫，哎呦，不是我，咱俩
1: 是咱聊会儿，
0: 咱必须聊。
1: 是，
0: 我就跟他较劲。
1: 我等着你这聊呢。
0: 这、哎、不行，我得去一趟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刚才你从墙头翻过来，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神马东西。
8: 这个京剧最繁荣的时期啊，就是4大须生和4大名旦当红的时期。
9: 哦，那个时候，
8: 特别是4大名旦的出现，
9: 嗯，
8: 打破了这个老生一统天下的这个单一局面，所以说创造了咱们这个京剧异彩纷呈的辉煌时代。
9: 是吗？
8: 嗯。
9: 这么说，您对这个4大名旦有研究？
8: 实不相瞒
9: 啊，
8: 我就是专门研究4大名旦的。
9: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8: 介绍介绍
9: 啊，
8: 你看这个4大名旦
9: 是
8: 有这个松花旦、咸鸭蛋、鹌鹑蛋，还有皮蛋。
9: 行，您得别说了，您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4大名旦那是梅上成群，
8: 梅兰芳。

0: 啊，
1: 尚小云
0: 是
1: 荀慧生、程砚秋，
0: 对，
1: 这四位太了不起了，
0: 是
1: 创造了咱们京剧的辉煌。
0: 嗯，
1: 自古以来，文人雅士都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比喻四大名旦。
0: 那可有啊，
1: 有把他们比成花的，
0: 对，
1: 有比成酒的，
0: 有，
1: 还有比成一年四季的。
0: 嗯，
1: 在我看来，这比的都不准确。
0: 那么您把这四大名旦比喻成什么呢？
1: 在我看来
0: 啊，
1: 这四大名旦的声腔韵味
0: 啊，
1: 就好比是四种饮料。
0: 什么饮料
1: 啊？
0: 这可头一回听说。
1: 没听说过吧？
0: 没听说过，
1: 这是我独到的研究。
0: 是啊
1: 啊，
0: 那具体来说，您比如说这个梅兰芳梅派，您比作什么饮料呢？
1: 这个梅兰芳梅派
0: 啊，
1: 就好比是一杯绿茶。
0: 绿茶
1: 朴实自然，浑然天成
0: 啊。
1: 哎，这我一唱啊，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像绿茶了，韵味悠长。
0: 是啊，
1: 嗯，
0: 您能给唱两句？
1: 那当然能唱了。
0: 各位观众，您今天可来着了啊，咱们尝尝罗真老师这绿茶味的梅派，好不好？咱们给鼓鼓掌，欢迎罗老师来一段。
1: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咱们的京剧，
0: 嗯，
1: 我就给大家来一段《霸王别姬》。
0: 好，
1: 从现在开始，
0: 嗯，
1: 我就不是罗真了。
0: 那您是？
1: 我就是虞姬。
0: 您等会儿吧，看您这个形象啊，
1: 啊，
0: 您可不像虞姬。
1: 那我像？
0: 您像母鸡。
1: 母鸡像话吗？
0: 您这形象像，
1: 主要听我这声音韵味儿
0: 啊，听您这唱。
1: 哎
0: 哎。

0: 对，还真不错。
1: 你看看像不像绿茶？
2: 西湖龙井，
1: 那绝对的。
0: 是，那么这个程砚秋程派，您比作什么饮料呢？
1: 程砚秋程先生，就好比是一杯咖啡。
0: 您等会儿吧，这咖啡可是欧洲那边的产物。
1: 哎，程先生就是到了欧洲考察了歌剧，才丰富了程腔。
0: 是吗？
1: 哎，他这个唱腔特点是苦涩幽深，跌宕起伏。一唱起来特别的好听。
0: 哦，那您再给学两句。

0: 不错，不错，有点拿铁的意思，
1: 是不是？
0: 是是是。咱们这个荀慧生荀先生呢？
2: 荀先生啊，这荀派，就好比一杯橙汁儿。
0: 橙汁儿，
2: 哎，哦，鲜香多汁，酸甜可口，
0: 是吗？
2: 最拿手的，是那红娘，
0: 对，
2: 而且从唱腔到念白都非常的有特点，
0: 是吗？
2: 一念起来这个味儿，哦，张先生，刚才你从墙头翻过来，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这会儿我们老夫人回房，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在房中。我拿棋盘遮着你的身子，我说郑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地听我的号哇令，叫郑身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步步心来，你步步怕放大胆人气吞身，休害怕跟随着小红娘你姐。

0: 情动了他。
1: 你瞧我这馅挨得多冤呐，这还是鲜榨的橙汁啊，还真像，
2: 对不对？
1: 哎，那么这个尚小云尚先生呢？
2: 尚先生，
1: 嗯，
2: 尚先生的这个唱腔，我觉得是一杯可乐，
1: 可乐
2: 听起来非常的激情，
1: 是吗？
2: 非常的高昂
1: 啊，
2: 还挺刺激，
1: 是吗？
2: 最拿手的代表作
1: 啊，
2: 《双阳公主》，
1: 是
2: 我再给大家学一学。
1: 哎，
0: 风萧萧，关长征，千里斩那马。

0: 接着唱啊？
1: 不能唱了。
0: 怎么呢？
1: 裤腰带折了。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儿了？
1: 四大名旦
0: 啊，这么看来您对这四大名旦啊还真都有研究。
1: 研究是研究
0: 啊，
1: 但是我觉得研究艺术啊不能过火。
0: 是吗？
1: 特别是这京剧，
0: 嗯，
1: 不能迷恋得太深
0: 哦，
1: 容易闹笑话
0: 啊。这还能闹笑话？
1: 你看我们票房有一位张派的戏迷
0: 哦，张君秋先生，
1: 王大妈，
0: 嗯，
1: 哎呀，迷恋京剧迷恋得太深了。
0: 是吗？
1: 行走坐卧全是戏词儿
0: 哦，
1: 而且这个人有个毛病。
0: 怎么呢？
1: 喜欢上火。
0: 嗯，
1: 一着急一上火
0: 啊，
1: 话都说不出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但是他会唱，
0: 哦，就唱出来了。
1: 上一次有这么一件事儿，挺可笑的。
0: 嗯，
1: 他们家着火了，拿起电话来报警。
0: 嗯，
1: 这一上火，
0: 哦，
1: 失声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干张嘴不出音儿。
0: 哦，
1: 但是他能唱啊。
0: 哦，这能唱。
1: 哎，拿着话筒对着人家消防员就跟人家唱上了。
0: 是吗？
1: 还是张派。
0: 哦，
1: 这么唱的。
0: 嗯。

0: 赶紧告诉人家住哪儿吧。
1: 家住哪儿啊？啊，
2: 青

0: 桥南桥北啊，
1: 不南岸不北，正当阳。
0: 那门口有什么标记呀？
1: 那

0: 这就好找了。
1: 这大火一烧，他也

0: 怪了吗？
1: 我说你们也别来了，我家已经
0: 怎么样？
1: 烧完了，
0: 烧完了都。别唱了，
2: 考一百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的，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3: 可以，哥，
2: 我告诉你啊，
3: 哥，就你还能考一百分呢，
2: 多新鲜啊！
3: 我天，哪科啊？
2: 三科啊。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
3: 啊，您不如我，
2: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
3: 啊，是
2: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3: 是吗？
2: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她这，
3: 我天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2: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经济条件差一点，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大家很多这样哈，
3: 是。
2: 然后大一点呢，长个了，就穿我妈妈剩的，
3: 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2: 再大一点呢，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了。对，
3: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2: 我爸我姐还穿呢，
3: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2: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
3: 哎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2: 哎，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3: 是不是？
2: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3: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2: 本来怎么说话呢？
3: 就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2: 就是条件不好
3: 啊，
2: 人家孩子考90、95
3: 啊，
2: 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
3: 啊，
2: 我就不行
3: 啊。您怎么着？
2: 考一百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的，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3: 可以，哥，
2: 我告诉你啊，
3: 哥，就你还能考一百分呢？
2: 多新鲜啊！
3: 我天，哪科啊？
2: 三科啊。
3: 三科加一块考100分，一科平均才考34分，
2: 能整除吗？
3: 咱们聊个别的吧，咱们。
2: 完了，那题难你知道不知道？
3: 能有多难？哥，你说小学生的题啊，
2: 多难！我给你推导，各位今天有小朋友，你们听听是不是特别难？
3: 您说说，
2: 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3: 对，各位小朋友都知道，打死一只，剩下九只下飞，一只都没有全飞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还剩九只，不明白了吧？傻了，哥们，傻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对，九只，别说，九只树上十个鸟啊，帮他拿枪打死一只，剩下九只鸟在树上一看，哎呀，哎呀妈呀，坏了，不行，他有枪啊！我天，我这。你看不见我，
2: 东北大傻鸟是不是？还叫是？
3: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2: 你看你这个水平跟孩子们一样，但孩子们以后还要成长，还要进步，你就到这儿了。
3: 我没有，别这么说。您说还剩几只啊？
2: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刘叔叔跟你们说，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十只。
3: 怎么还剩十只啊？
2: 回去问问你们家长
3: 啊。
2: 物质不灭。
3: 不是什么东西啊？
2: 物质不灭定律
3: 啊！
2: 世界上已经有这十只鸟了，
3: 就
2: 是打死或者飞了，还有这十只。你给它逮回来剁成渣儿，它有十只的渣儿；你给它烧成灰，搁煤盒里，它有十只。就举这个例子，
3: 你别拿这举例子，知道？您这什么呀？这是啊？
2: 这数学呀？
3: 数学？您这什么答案呢？
2: 物理啊？
3: 你有病吧你啊？
2: 高级？
3: 太高级了！
2: 还有作文分也不高，刚才他们说那个作文，我就能写成那样就不错了
3: 啊？是吗？那您还不如他。
2: 我们那作文题难一点
3: 啊？什么难题？我听听来。
2: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3: 哎呦，我天，这难我也写过呀！
2: 真的
3: 啊？
2: 写的什么呀？
3: 我的战友邱少云。
2: 谁？
3: 我的战友邱少云啊。
2: 你怎么不写我的战友关云长啊？
3: 不是我
2: 你问东汉那边聊多好啊！
3: 我没学，我课文上有，我照课文抄的。
2: 吓我一跳！
3: 各位观众，真的不开玩笑，我平常我就爱看书，真的各位，我不看书，我能写出来我的战友关云长吗？
2: 说的对
3: 啊。对不对？我下一步这是我大作，这是你得跟我学，知道吗？
2: 行了行了，你可真，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3: 什么？
2: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3: 怎么你妈跟我一样阳刚吗？你妈？
2: 我妈像你一样絮叨
3: 啊，
2: 阳刚像话吗？
3: 我寻思你们家人不光穿到了，也长到了呢。我寻思，
2: 我妈说了，开卷有益，谁不知道开卷有益？
3: 大伙儿都了解。
2: 那开卷让抄的多容易，对不对？这还用她说？真逗。
3: 哥，那叫开卷，不是开卷，知道吗？
2: 对。
3: 怎么你妈给你做小抄了？你？

0: 咱就说对不对？好多点过，这还都你知道吗？
1: 我太了解了。
0: 我说一个
1: 啊，
0: 孟母三拆迁，傻没听说过？你看见没有？傻了。
1: 我天，谁呀？
0: 孟子的母亲。
1: 我天，他这么幸运吗？他，哎呦，这种事儿赶上一回就不容易啊！我天，我三拆迁，三千。
0: 哎呦，三千可不让拆，三千可
1: 您那是不像话，知道我这词儿叫孟母三迁，孟母三则邻，昔孟母则邻楚、
0: 哎。你甭给我背的歌，这不是背的比你好
1: 啊？是
0: 哎，欧阳修重读书，玉不琢不成器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朱熹重孝道，
1: 哎呀呀，
0: 有道者虽年下于我，我必近之
1: 啊；
0: 不孝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哎呀呀，
0: 司马光
1: 呢？
0: 重节俭，
1: 节俭，
0: 俭以立名，赤壁自败。
1: 啊，你看，要我说他怎么砸别人家缸来的吗？
0: 别人家刚像话吗？
1: 这么说的吗？
0: 节俭，我们家跟他家风一样，我们家也很节俭，
1: 是吗？
0: 尤其在吃上，我奶奶说了，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1: 你爷爷没说点什么呀？
0: 我爷爷说，奶奶说的对。
1: 啊，这就老两口抠到一块儿去了。
0: 哎，怎么说话？什么叫抠？吃饭节俭，会过
1: 啊？是吗？
0: 啊，
1: 那我得问问您啊，咱中国人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你们家节俭，你们家吃什么呀？
0: 哎，唯独这顿饭，因为民俗的关系，我们家也很丰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有。
1: 哦，这一顿都有，
0: 就这一顿、
1: 啊，就这一顿。
0: 对，
1: 那我再问问，到了正月十五，你们家吃什么？
0: 剩饭。
1: 我怎么剩饭呀？
0: 三十做多了，别浪费呀，搁冰箱剩饭。
1: 哎，这倒是勤俭啊。
0: 哎、当然了，
1: 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0: 剩饭。
1: 怎么还剩饭呀？
0: 做太多了，剩饭。
1: 我天，这是做多少啊？这是啊，
0: 遮罗宴，你别管。
1: 我再问问你啊，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给你
1: 剩饭。各位，我知道，各位您不了解他们家就这样，你知道吗？剩饭一吃吃一年，完了三十再做新的，是吧？
0: 你们家三十做就不馊吗？
1: 那怎么着？你不说的吗？
0: 八月十我们家吃月饼，
1: 吃什么
0: 月饼？
1: 哎呀，你们家终于吃点应时当令的东西了。
0: 那当然了，
1: 我先吃月饼
0: 啊
1: 什么馅的呀？
0: 剩饭。
1: 你别说了。

0: 我给你介绍了个男朋友，嗯啊，见了第二面，嗯，跟你谈，要不咱生三个
1: 也可以啊。就是，嗯，我理想状态是一儿一女。
2: 相亲平台上我也写的是说，哎，希望未来也是儿女双全。
3: 他的登场会给原本微妙的局面带来怎样的变化？
0: 来，
4: 送给你一个小礼物。
1: 哦，谢谢。
4: 因为我觉得你既然选择我，所以说这小礼物幸运鸭也送给你，祝你
1: 谢。
4: 新的一年更加开心快乐。
0: 你不觉得这个当爸爸行？
1: 我刚才就这么想，
0: 是不是啊？那你们俩好好聊聊吧，哈，这事儿。
1: 好，嗯，
0: 哎，先聊5分钟。
1: 好，
5: 是。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39岁北京姑娘赵倩登场。
1: 我这模特太难为摄像师了。
6: 哥，您得符合主题啊，咱这个还是有点正经的。
3: 现场拍照环节，4位嘉宾风格尽显。
7: 拍成蓝精灵了，咔嚓！
8: 你就是最美的，然后你就是女王的那种感觉，你可以随意的。
3: 小雷是典型的北京男孩，小桃则是细致入微。专家观察认为，这两人似乎更接近他的择偶标准。那么接下来，他心中好丈夫、好爸爸的模样即将揭晓。
0: 那你心中好丈夫、好爸爸的模样是什么样？
1: 一个情绪比较稳定、脾气好，然后在家里边的话就能够带来欢声笑语的那种。就是我能举个名人吗？就是黄磊老师那样的。
0: 对孩子，
1: 就是哦，对孩子，因为我看到过他一部那个电视剧，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挺有耐心的那种。
0: 黄磊塑造了很多关于这个爸爸的那种形象，好几部电视剧里边他都是这种，都是应该很有耐心，
1: 对，
0: 特别会沟通，
1: 对，
0: 然后特别会说，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对，
0: 老梦醒。你看他情绪很稳定，就碰到事情不着急不忙慌，而且他在之前一直在说他很向往，就是家里孩子特别多的那种状态哈。
2: 对，我觉得我能做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但不一定是，不知道你是什么模样哈。但我觉得就是基本的这样的，你该做到的一定会做到的。
0: 上次老孟其实跟一个女孩当时也挺。

0: 同缘分的哈。第一次见他们俩人是没有牵手的，第二次见隔了好几个月又第二次见，又在选择他们俩人就牵手了，他们愿意去尝试一下。但后来你们俩为什么分开了？
1: 是我觉得是我一个老毛病吗？比较慢热，因为之前也是，比如说我跟一个女生接触，可能一面两面三面我甚至都觉得还不能说100%的大家就是可以在一起的，就是走下去了。但我实际上对于她的这种选择我觉得是很坚定的，但可能就是我的一些就是言语啊或者说什么其他的一些行为上，可能还觉得不是她的那样一个节奏啊。
0: 不过上次我见到那个女孩的时候，其实私底下也跟她沟通了一下，其实她也说了一点，就是她觉得他们两人在一起见面还是我们那天在节目里讨论的问题，因为老孟想要孩子，而且她想要三个孩子，然后他们俩在一起见面呢，就老孟老跟她在谈论这个关于孩子的问题，反倒我觉得你们俩谁的节奏有点太快。
2: 就是这样，老孟是个条件，为什么他老跟人家死白赖谈那仨孩子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要不说同意，那可能我还得琢磨琢磨，考虑考虑你呢。所以他不是他行进的速度快，先问你行不行，不行拜拜，是吧？而且你想给人家多大压力啊，人还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呢，然后就要准备和你生仨孩子，你这个也挺有想法，
3: 挺吓人的。
2: 对呀、挺吓。打个比方，
3: 仨孩子那儿背着呢，
2: 对吧？我姑娘回来了，说妈，那个小二姐姐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啊，然后呢见了一面，然后第二面她就问我能不能生仨孩子，那你说我这丈母娘怎么想？有病吧？我肯定就这么说了，这啥意思呀？对吧？别的不谈，先谈仨孩子，算了吧，是不是？你这太吓人了。啊，你可以说我们要不要孩子啊，这是一个有的女孩子可能就表达不想做妈妈，对吧？有男孩子说我不想做爸爸，那是可以先表达的。您这个太猛了。
3: 不是，还有什么呢？就如果你们感情啊相处得特别好，你会问他一句，你说我想生个孩子，那对方肯定说我也想，我想生仨，我努力，有可能到这个结果。你上来你开一个这什么，我就是仨背着，都害怕。
4: 对对对，像他这种情况我有遇到过，但是我就心里咯噔，就害怕。我还跟你才见两次面，你就给我提这个问题，就太猛了。
5: 我觉得早点说这个问题也好，正好可以看这个想法一不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我们不就正好可以对，直接就我们就不用再继续交往下去了。
0: 你对孩子有几个孩子的期待是？
6: 我最理想的状态是一儿一女。
0: 有两个。我给你介绍了个男朋友，见了第二面跟你谈，要不咱生三个
6: 也可以啊。就是我理想状态是一儿一女，就是也可以多生一个，这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然后精力允许就可以。
2: 咱们都是这样啊，先生一个试试，对吧？看看自己能力够不够。
6: 对，
2: 又发现自己想象的都是乖乖的，哈，哎呀，简直都跟那个小视频里、短视频里那些小孩一样。那当然了，一看腻腻歪歪、滋哇乱叫，对吧？
3: 你三个月睡不好觉，
2: 对，
3: 你就懵了啊，整天没时没夜的，你这刚想睡，哇，咵，你就去了。
2: 对，
3: 三个月你试试。
2: 对啊，所以你
0: 这都是亲身带。
2: 对，就咱们试着来吧，
0: 对
2: 吧？
0: 闺女，你好好想想，就这种感觉，知道吗？
3: 当兵是可以的，
7: 他就是有一种亲切的那个
8: 感觉，
7: 对，感觉。因为刚才我在就是接触的时候，我和他碰过面，他第一次给我打招呼，
9: 这叫一见钟情吗？
8: 印象怎么样？
7: 对他印象确实挺不错的。刚才
8: 一见钟情，
9: 一会儿爆灯下去，
7: 机会别抢。
9: 这绝对不抢。
1: 因为我是还有一个妹妹，所以我就觉得儿女双全挺好的。其中在一个相亲平台上我也写的是说，哎，希望未来也是儿女双全。
0: 那你能觉得自己做好一个好爸爸吗？
1: 这点我是100%的有信心的。
0: 小雷，你有信心当好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吗？
10: 信心是有啊，但是那个还是有点模糊，
0: 没干过，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10: 对对对，而且那个要说我自己的话，我是5岁到6岁之间父母离异，我和我妈，所以你要是说完整的一个父亲的一个什么形象，具体的具象化的话，我还真有点那个难以直接就说出来。
0: 你呢？

0: 干就完了，想那么多干嘛？
1: 也是哈，但是
0: 你再怎么想，你还得你生了几个，还得把他养大。
1: 小桃呢？
2: 我觉得我和他们应该不太，想法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我是很有决心，但是要是信心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像刚才那个大哥说的，有信心做好带好每个小孩，其实这些都是理想化的。但是如果要是说归纳于这个柴米油盐的话，他是需要一件一件的事去做，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去陪伴他，或者是说你通宵不睡觉给他换尿布，我觉得他一次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是说像刚才老师说的，持续三个月两个月你是合不了眼又要上班的话，其实他是一直在消耗你，他甚至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的。但是至于要几个小孩，我觉得有一个小孩之后，还是像上次我说的，如果大家有这个共同的经济能力支撑，或者说我们想要怕这个小孩太孤单，我们可以叫二胎三胎，这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还

0: 能够去解决，能够去努力解决的。
1: 如果要是真正能找到一个互相欣赏的人，真的是赶紧结婚。为什么呢？你这个年龄不容你等了，就真的结婚生子，对吧？你看到你的孩子，然后让自己的爷爷，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看到自己的这个孙子啊什么的。因为前段时间，我老姨啊，就是她很年轻，才六十出头，就是跟我舅舅说着话说着话，笑着笑着人就没了。我到现在我都接受不了。从那儿开始我就在想，人不也别提那么夸大其词，什么人活着意义什么不提呢，就是在相亲上一定找到合适的要抓住。
2: 我给你介绍了个男朋友，见了第二面，跟你谈，要不咱生三个
3: 也可以啊。就是，我理想状态是一儿一女。
4: 相亲平台上我也写的是说，希望未来也是儿女双全。
5: 他的登场会给原本微妙的局面带来怎样的变化？
2: 来，
6: 送给你一个小礼物。
3: 谢谢。
1: 因为我觉得你既然选择我，所以说这小礼物幸运鸭也送给你，祝你
3: 谢。
1: 新的一年更加开心快乐。
2: 你不觉得这个当爸爸行？
3: 我刚才就这么想，
2: 是不是啊？那你们俩好好聊聊吧哈，这事儿。
3: 好，
2: 先聊五分钟。
7: 是。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那今天我们观察室还有两位男生，你可以挑其中的一位，我们到场上来沟通一下。
3: 好啊，好，
2: 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3: 年龄、身高、体重、职业。
2: 刘先生39岁，1米75，70公斤，化妆造型师。朱先生35岁，1米67，58公斤，自主创业。
3: 我选第一个。
2: 谁
3: 选第一个？
2: 第一个。但是现在来自我们这个观察室的消息，朱先生对您的印象非常好。
3: 我还是先选，坚持我自己的想法吧。
2: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当一点啊。
2: 朱先生比您岁数小一点，是吧？
3: 对。
2: 好，那我们让刘先生先登上我们的舞台，我们有请我们的一号男士。哇哦，帅气啊！你好，
1: 你好，你好，女嘉宾，
3: 你好，你好。
2: 来，
6: 送给你一个小礼物。
3: 谢谢。
1: 因为我觉得你既然选择我，所以说这小礼物幸运鸭也送给你，祝你
3: 谢。
1: 新的一年更加开心快乐。
3: 好，谢谢。
2: 来，坐。
1: 对，昨天晚上特意做的，坐了一个多小时。
2: 这是一个什么？
1: 我觉得是代表幸运的一个小鸭子。而且就是你可以拴一个钥匙扣啊，可以挂在书包上或者在办公桌上，我觉得都可以。很可爱的。
2: 你看。
1: 他是我用心在做，就是昨天晚上，因为昨天晚上一直我在想，就是如果要有哪个女嘉宾对我有一点点好感呢，然后要有一点小礼物要表示一下嘛。
0: 我觉得他挺有心意的，而且他能提前还给他女嘉宾准备小礼物，这一点很有心，我觉得。就是这个给女生挺加分的，外形我觉得也 OK 的，我觉得看起来挺干净的。
1: 就是做了好多手工。还有好多，因为平时除了自己的职业之外，其实爱好就是做手工。
2: 这是什么？
1: 新年挂件，就是那个小锦鲤，就是拿那个纱还有铁丝，还有那个中国结，中国结是拿扭扭棒扭出来的。
9: 王子，
1: 我做的都是那种呆萌的，
2: 可爱。
1: 他们都说你做的东西啊，小卡通跟你长得特别像。
2: 这是门牌号，
1: 对，
2: 你看上面那小贝壳做的，这个好看，
1: 就是拿这个东西扭出来的。
2: 你不觉得这

0: 这个当爸爸行，
1: 我刚才就这么想，
2: 是不是啊？
0: 哎，你说什么小孩儿这个？爸爸带着做个这个啊，那亲子关系能不好吗？
2: 对，
0: 做手工的过程当中就说，儿子呀，你看你昨天跟同学打架这事儿，你不能没有理由上去踢人家一脚，是不是？这样是不合适的。这种情境下，你说你去沟通是多容易的一件事儿，对吧？
3: 虽说没有结婚的经历啊，就是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好爸爸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这种角色啊，但是呢。我平时有时候也会经常接触一些小朋友，就是比如说像亲子活动啊，教他们做手工啊，还有像那个阿姨，就是有的那个奶奶带着小孩做孙子什么做手工，我觉得跟他们相处来说挺融洽的。我一般都会让他们喊我哥，虽说长得比较老啊，但是我都会让他们，我说别喊那个叔叔，喊哥哥，一般都这样的称呼。嗯，对，
0: 你能做手工，这个细心耐心，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3: 对，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肯定会有耐心的，不喜欢的事就没耐心了。
0: 那你考虑过以后婚后如果有孩子，比如说有几个孩子呀，要什么性别啊等等的这种想法？
3: 这个我没有考虑，但是肯定得有孩子。就是男孩女孩，我觉得这个是不重要，什么双胞胎都不重要，重要的，对吧？有一个自己的小可爱，然后呢，对吧？出去啊，一起旅个游，兜兜风啊，我觉得多好啊。
0: 两个行不行？
3: 啊，那更好，这三个才好了呀。
0: 又来个三个的，那你们俩好好聊聊吧哈，这事儿。
1: 好，
2: 哎呦，
0: 先聊五分钟。
1: 好，
4: 时间过去了。
1: 您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3: 我兴趣爱好，我想其实挺多的，因为我的主业就是刚才看，就是主业就是化妆师。兴趣爱好呢，比如说像旅个游啊，然后手工我已经坚持了3年了，然后这个应该是算成自己的兴趣爱好了。还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没有专业学过，但是特别喜欢那些播音员，就是朗诵。就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兴趣爱好了，因为印象特别深啊，就是某家电视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我是个化妆师，然后其中有一个80就是代表80后的那个角色，那个女生没来，然后那个老师就看我，哎，那个你是90后的呀？我说是80后的，哎，你正好上来吧。他就来了一个那个一个大本上面一个就是那首诗，我没有读过那首诗啊。我说这干嘛？他说你给自己打个粉底儿，然后那个头发吹一下，然后你过着上来。我不知道干嘛，但是那是录某个媒体的一个节目啊。我到现场才知道，哇塞，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就是跟那个老师一块朗诵，也算救场了嘛，自己还挺开心的。那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算成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个小点。
1: 我觉得您动手能力也很好。
3: 动手能力应该是非常强，我觉得，因为我是学美术的，之前就是从小时候就开始写什么毛笔字儿，画画啊，上学也是学这个专业。你看，就是这个花，我之前做了几朵花，但是我觉得不好看，我都给弄剃掉了。然后昨天我为了录这个就是现场相亲嘛，就给这个女嘉宾更好的印象哈，咔就绞牛仔裤，然后那开始
0: 做。昨天现做的。
3: 对，然后绞牛仔裤做，然后做完之后它这个颜色我觉得不搭，又喷那个漆，哎呦，就是满屋的全是那个喷漆味儿。然后现在晾了一晚上，我觉得还行吧。对，而且你知道吗？你手拿这个小可爱，它可不是一般的小可爱，它是坐过高铁的小可爱啊。从天津来的
0: 哦，我跟你说，你这一亮出来，我就已经就把我们这个姑娘给打动了。
2: 对对对，
3: 是吗？
0: 怎么样？
1: 很好。
0: 你如果满意，没有意见，我们就可以坐在旁边了。
1: 好，那我坐旁边。
5: 他们都对彼此有好感。
6: 我就是觉得他那个很有心意的送的这个礼物，和他的动手能力这方面的。都给女生留下挺好的印象。
2: 我看你对她很有好感啊，有失望吗？
7: 有一点失落，有。
2: 39的她，你35，我觉得这是她没选择你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7: 很多人跟我说过，就是你的长相特别年轻，这有可能是就给别人女生有一个错觉感，没有安全感。
0: 你别说，他们俩人今儿穿的都很搭，
8: 衣服换对了，
0: 都这种灰色系，对，坐在一起也非常的协调。我们先正式的认识一下小伙子。刘金恒39岁，未婚，化妆造型师，天津人。你怎么一点天津口音都没有？
3: 这个厂子得说普通话呀。
0: 那你还会说天津话吗？
3: 有那种氛围可能会说那么几句，但是也不是说特别标准的，因为
0: 你是地道的天津人。
3: 是天津人。但是我周边的所有人都

0: 都是普通话，就是已经习惯了，家里可能也大多数都是这种类似这个调儿吧。嗯，其实好像我说的也不是说特别标准的普通话啊。
1: 哎，我有一次我就说，我说这个天津的先生啊，都对家特好，特会照顾媳妇儿。穆老师有那次还跟我急了呢，说那我们北京男的我们就不会吗？是不是？
2: 没有，自带幽默。
3: 哦，是，
2: 真的，
3: 对的，
2: 他那个幽默的灵魂，对对对，
3: 嗯，而且他们那个说话那个音就挺幽默的，
2: 对，
0: 说话那个音我教你一句吧，啊，就比如说，那个你吃饭了吗？那平时您怎么说呀？啊，你是北京的吗？
3: 我祖籍河北的。
0: 河北，你吃饭，你看，比如说咱们可能就是普通话叫你吃饭了吗？
1: 啊，
0: 我们都哎，你吃了吗？就是把那个音儿可能
1: 吃了吗？
0: 对，比如说那个您干嘛呢？就是啊，不是您干什么去？对吧？就是您干什么去啊？我们就说哎，你干嘛去？就这个。
1: 干嘛去？就他那个语幅比较高。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您，比如说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或者说老师那么年轻漂亮的，就是到天津了跟年龄没有关系的，我们都会尊称就喊姐姐。啊，就这样，
1: 姐姐，哎，对你好好教教我，叫什么？姐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姐姐
0: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尊称。
1: 小刘是真的就您刚才说的，自带天津人的那个会说啊，对那个喜感，所以你一来，你看我们就跟你就扯开了。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小刘这次来给我们带什么样的关键词？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它的关键词有三个：美业探路者要活在当下，远离不开心，情感困境。刚才说自己是做化妆师，
2: 对，就是化妆师，
3: 对啊，
1: 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2: 做了十几年了，然后呢，最早之前是学美术的，本身是想当美术老师，但是呢，误打误撞呢，就是花了钱学化妆了，然后又去韩国那边进修去，就是那时候误打误撞就化妆师了，就这种感觉。
1: 所以现在是在一个机构里还是自己做？
2: 没有，我是在疫情前是自己做培训机构的，然后疫情之后就把店给关了，像现在就是纯粹的这个自由职业了。就是。说白了，哪有活去哪儿吧，就这个状态。
1: 所以基本上都在哪儿？
2: 哪儿好像都在。北京经常来，天津也经常去，什么上海、广州，哪儿都飞，反正。啊，对对。
1: 哇，你这业务范围够广的呀。
4: 对。
1: 都给什么人画呀？
2: 画人挺多的，就是这些歌手、演员、艺人、主持人，新娘。我觉得需要妆造的人能找到我，应该都在做。化妆是一方面，就是现在讲课也比较多，就是给一些这个企业做培训呢、美妆培训呢、形象什么的。
1: 这是你讲课的
2: 啊？对，这肯德基。您看，说到这个 S 型，我这是自己算收领号的研发啊。反正目前在很多 APP 没有看到这个方法，就是我在你的脸上呈现一个 S 型的一个形状，你的脸立刻变瘦变紧致。还有就是我在你的腮红处出现一个 S 型，你的腮红立刻就是你的脸立刻提升，就包括主持人，您看，您的这个，我觉得妆造非常好，特别完美，因为是你的底子本身也很好啊。但是您知道吗？我在您脸上，我给你稍微动一下，就几秒钟，你的脸嗖了一下，绝对比这个要减龄。
1: 要干嘛呢？
2: 再减龄。比如说画个腮红，画个底妆，就这个状态。对，就是腮红一打，很自然，那个脸视觉就提升了。然后呢，就会有减龄感、少女感。
1: 过会儿啊，你教教我那化妆师，你那个 S 腮红。
2: 我不用教，一会儿可以在您脸上或他脸上两秒钟，嗖的一扫，立刻变形。
3: 两秒，
2: 就两秒，多了不做。哇，
1: 那现在就给我们来一个 S 腮红呗。
2: 没问题啊，那我东西都准备好了，那我就让女嘉宾当我的今天的小 model 吧，好吧？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怎么样通过两秒钟的一个 S 手法，让我们的脸型有一个视觉上的提升啊，真的像魔术一样。我们自己要选择一颗适合自己的颜色就可以啊，就
1: 拿。但你变魔术慢点啊，别太快，我们也看。
2: 那这个两秒钟，我尽量是慢点啊。我们打腮红的位置要从发际线的位置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化妆刷的第一笔肯定是颜色最重的，所以说我们的重点色不能在表面扶着之后就会有一种卡粉的这个表象啊，在这个位置。打完之后呢，我们用一些这个，比如说定妆的粉扑啊，给它稍微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粉扑去压？就是为了让二次定妆。其实我们如果在前面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脸型两边应该是有完全的变化了啊。
1: 是有一点。
2: 真的吗？我们这块的脸型，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全是一个衔接型的，特别明显的一个柔和度的。两秒钟的时间。
1: 那怎么 S 了呢？
2: 看这儿。是这样子的一个 S 啊，就相当于你看一下，我们是这儿一个 S， 你看这边的脸型是这样的。
1: 这说明这四个人真挺钢铁直男。
2: 哟，你们太钢铁，看不出来吗？
5: 原来是长这样的。
2: 这太会说话了。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一个 S 型的一个两秒钟的一个腮红画法啊。那其实我们底妆呢也是同样的画法，这个就是没有过多的手法了，我们主要就是按压的手法。第一层的底妆打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二层的底妆。因为有的人会说，平时我们要打两三层底妆会不会太厚重呢？我们其实跟很多这个艺人合作的时候，脸上可能三四层底妆都很正常，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妆容的一个通透度，所以说掌握的是点与点的技巧。我们选择一个颜色比刚才这个颜色稍微的浅一点啊，然后看一下我们的 S 型。 S 型要上庭、中庭、下庭。我们上庭的最外边的一个高点啊，在这个位置最外边这个高点，然后中庭，然后你看，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形状连起来是不是一个 S 型。这个 S 型的把它晕开，我们平时自己画用手就可以啊。
1: 就是高光是用在这个 S 的位置是吗？
2: 对对对。 那如果说我们的脸型要再想瘦一圈呢，我们第二个 S 也要出来啊。
1: 哦，脸上好几个 S 呢。
2: 对，第二个 S 呢，我们就是选择比刚才那个稍微白一点的，
1: 还要再白。
2: 对，然后往里前推的一个方式啊，推。你看，我们刚才这个点是在这块对吧？我们往前推，在这块我们刚才这点是在太阳穴，我们往前推，哎，往前推，往前推，这样连起来也是个 S 型。
1: 我明白了，所以你的粉底的 S 跟你的腮红的 S 其实是要配合的。
2: 不配合其实也可以，是因为是这样的状态，这边如果没画腮红的，他脸是往下垂的，是因为我画腮红给他提上去了。
1: 啊，
2: 就如果说我把这个腮红卸掉，他这个脸依然是往下垂，然后这边是往上走。那平时我们比如说把这个 S 型打完之后呢，再定个妆，再哎打一个 S 型的一个腮红，他的脸会视觉就立刻就精致起来了。
1: 就是原来化妆是这样，要收打深色的那个粉底是这样往里收，其实它是用白来一层一层的收，对吧？
2: 对，你看像咱们以往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颜色在暗处去打呢，会出现这儿络腮胡子很脏，对不对？正面侧面看很脏。我们现在呢，在这块基本上不用暗色的，我们整体把胡整体的颜色往上提。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的脸是不是比这边要更瘦了呀？这边是不是最瘦了？
1: 来给镜头看一眼。
2: 当然这边为什么？因为这边我只画了腮红，没画底妆。如果画底妆，他脸都是往上走的。
3: 我是比较敏感的，我就会觉得他是在销售他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之前也在这方面也上过当，他就是以相亲的名，然后就是进来的。
4: 其实销售是吗？
3: 对，他销售他的减肥产品。
4: 但是确实天津人确实很品，很能说。我也认识天津人，确实很能说。
6: 他的专业的步骤，我不觉得聒噪了。
7: 啊，对，
6: 蛮有男性魅力的。
7: 对，就因为他知道把女性打造的特别的美，他真的是在这专业里面，哎，确实一个深挖过。
2: 哎呀，这个美丽课程我觉得很开心啊。
1: 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哈。
8: 他是化妆师，也是手工达人，却总把相亲对象变成客户。
1: 您是叫莫立新吗？
9: 把头拿过来，我。
1: 对。直接就上手了，开始，对，就没有一下子就把那个距离吧拉得很近，但那种近吧，又不是说两个人羞羞怯怯，哎，慢慢的靠近。
2: 我觉得两位老师，包括您说的，都是我目前来说遇到的这种困境。
1: 你谈过恋爱吗？
2: 肯定谈过。
8: 面对未来，她更期待被照顾。观察室的两位女士，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0: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珀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什么？
1: 怎么样，猛一看视频，您是不是有点懵？没错，画面右边有点眼熟但不敢认的帅小伙正是沙溢。这条沙溢最新的合拍短视频下，各地网友也是看懵了。看见沙溢的名字，我愣是找了三分钟，到处都找了，就没往前面看看。我的天，军医校草不是吹的，瘦下来真帅，看一半愣是没发现谁是沙溢，太牛了，这瘦的。这几天随着短视频的爆火，沙溢瘦得认不出来了，沙溢瘦了胡可功不可没等关键词登上热搜。我们播报记者正好采访到了和沙溢合拍短视频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就是沙溢的舞蹈启蒙老师，北京舞蹈学院的许文彪教授。
2: 瘦了30斤。
3: 是啊，
2: 他跟我问他你到瘦多少，他说我瘦了30斤。他是把整个饮食结构都调了，30斤，
3: 很自律的人，
2: 特别自律，锻炼跑步，然后健身房。对，那天我们聊是确实付出了很多。
4: 看到以后只有一个想法，要减肥，为减肥拼了。减肥计划开始第一天，过完年该减肥了。沙先生最近减肥的决心很大呀，就想问问有效果不？
5: 我减，我也想减，我每年都想减。
6: 这肥胖，这还用说吗？不是有一个热搜的那个名字叫“沙溢减肥8年，正如我自己”吗？
7: 由他来做。
8: 这是您16+8的第一顿吗？
9: 我平时的话，起来以后先喝两杯美式咖啡，然后尽可能的把第一顿餐稍微往后延一延，大概一般在11点到11点半，然后晚上会在6点多吃完，保证在8小时之内吃完两餐。
10: 特别好的朋友们，我第一呢，我也没遇到啥事儿，我还是我，还是那个家庭。还是那个人我。第二呢，我也没有说是什么具体的什么工作上的什么原因说一定要减成什么样，我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让自己看上去状态更好，穿衣服更好看，更健康有魅力。怎么了？
1: 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自律过后的某一天，帅虎不，军艺校草沙溢闪亮登场。
11: 哥，你瘦了这么多，
12: 陌生了感觉，
13: 已经1年的时间了。我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正好这次的录制也是10月份。
14: 9个看不看？
13: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已经成功减重已经36斤了。
14: 咱先玩游戏，快玩那个投鞋的。
15: 你这小肌肉可以啊！
16: 天哪！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17: 《西游记》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如果没有当年的《西游记》，可能没有大家认知的玉兔公主。《
18: 嚣张秘史》应该是2003年拍的。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也很关键。
17: 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1-2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0: 《西游记》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哦、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好的剧导演找到我，我没有体会到这个剧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是我最后第一部戏也是我最后一部戏。我当时跟导演杨洁导演说我再也不想演戏了，太困难，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条件特别差，然后我几乎天天就是导演都在训斥我。现在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他对我不严苛的话，可能也不会出这么一个经典，所以还得感谢杨洁导演。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了？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跟我出去！恐怕出去的还是你，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0: 03年跟小刚导演认识以后拍了《孝庄秘史》。
2: 你这个傻东西，你还有脸夸你？我这么多年的心血苦思，就这么完了？全完了！他全完了。
0: 就是他会不会因为时间过去他这个戏就被人家忘了，而会就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看他都是经典，所以孝庄秘史应该是有他的那个历史性，包括他的人物的演绎性，还有他的美感。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吟也很关键，我的美人吟和那个屠洪刚唱的那个主

我们那部戏是2003年拍的吧，那有很多是年轻人，可能当年的年轻人现在也差不多也30-40岁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小年轻喜欢看这部戏，可能会觉得说里面现在熟悉的演员原来以前在里面演戏演的也挺蛮真实的，没有过度的去喧嚣或者是化妆上有一些更像现在一样啊，原来的演员都几乎可能都是演技方面比较出彩，所以看起来更真实一点。我是觉得就是经典还是经典吧，就是所有的演员你看现在依然还很年轻，应该包括宁静啊什么都还是很年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以前喜欢的这个现在喜欢的明星原来以前也那么出色。

0: 好，林老师，其实您的那个经典的形象，其实大多数会被二创。您会，您会看到网友或者刷到网友这种就是视频吗？
1: 会啊，我经常看短刷那个短视频。其实我也不排挤短视频，而且在短剧里面，你们如果熟的话，我演过《大妈的世界》。
2: 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大而被淘汰。
3: 你说的是我吗？年轻人。我就是
4: 至尊九凤。
1: 导演选中了我，但是呢，他特别害怕说你的形象天竺少女会不会因为大妈的世界你就会有点胆怯。我就直接见了导演，我说你不要怕我，我说我这个人到了今天这个岁数，我说真的是演绎实际上是就是要演接地气，而且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隐藏的，只能是更好的去把这个一些小的角色、小的人物演得更好。
3: 啊，这样子啊，啊，两只手都得戴。
5: 对，这个要，这个
3: 不要了吧？
5: 这个、
3: 啊，这个也要，这个不
5: 要
3: 了吗？
1: 作为演员来讲，你不能说演了这个戏你就沉醉在这里头，毕竟是人嘛。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所以作为我田歌也好，玉兔公主也那是过去式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6: 什么声乐呀、舞蹈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班儿，我都去报，这个班我都报，我都学。傻乎乎的玩，我能上电视台吧？喜欢数理化，天生就这性质，就是爱动。我还没怎么学呢，这也难一号了。
7: 有印记当中的哪部电影或者哪个背影人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易烊千玺演过那个什么，那个奇迹小孩是吧？
8: 奇迹啊。
6: 我觉得那个电影这个挺好的，因为它有一点现实意义。我觉得他的表演非常好，非常好。笨小孩，他写的是笨小孩。这个笨呢，他不是贬义，他说坚持，他是写的是坚持，他能够坚持啊，最后就能成功。
9: 我是说你自己啊，你自己想干什么？回去把大学读完吧。
6: 我小时候呢，在工厂工作，下班了之后我就上这个工人文化宫。那时候沈阳有一个工人文化宫，工人文化宫啊，他的各种班啊，什么戏剧啊，什么表演呐、啊，什么朗诵啊，什么声乐呀、啊，舞蹈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班，我都去报，这个班我都报，我都学。为什么呢？哪个班都不要钱。你想学就学，所以我就都去报。今天唱歌，明天跳舞，后天朗诵。对对，
10: 哪怕我粉身碎骨，恢复骂名，一切都是为了阐教的霸业永恒，我问心无愧。
6: 走太原街那儿挂一个牌子，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首长们都坐在那儿了，就给我出题，说你唱歌吧，你跳舞吧，你朗诵一个，你做个小品吧。我这在文化宫我都做过呀，都会。大概有一个礼拜，厂长就告诉我了，说那个沈阳军区让你到部队去报道。24岁我就当了专业的话剧演员了。48岁我开始北漂，演哑剧，然后到了57岁的时候，我就拍了一台活雕塑。2020年进入影视圈，
11: 拿枪比划人算什么能耐？
10: 这是腾出人的光荣感。
12: 乱世之中啊，好人得从暗处走。
13: 我现在还能看见你，知道你还惦记我，死而无憾。
6: 我没有拒绝过那个剧组，因为我拿过来一个，一看，哎，这我能演呢，啊，这不是演神仙吗？我演神仙行， 拿过来去。哎呀，演乞丐，乞丐我也行，演演吧。我觉得我什么都能演，所以我没有拒绝的这个剧本。
5: 老天爷对我楚天舒，波波呀！
11: 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就问这个：“你想什么时候退休吗？”我孙女坐在这儿说：“我爷爷不退休。”然后，那记者又问说：“那？”你还有什么事儿想完成还没有完成的事儿吗？我孙女在旁边说：“我爷爷想干什么都能完成。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

0: 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是文化艺术的高峰，他们创造了弥足珍贵、永驻史册的时代经典，他们是科技强国的先驱，功勋百代，他们见证了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他们书写了20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记得八月里的一个晚上，我开过了会，准备回家。那时外面下雨，没有行人，没有车子。雨点打在雨伞上，腾腾地响。和我同路的，就是我注意中的女性之一。刚才开会的时候，她说话太多了。此时她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红光。我们一路走，我忽然感到文思汹涌。要是可能，我想那时在大雨下，也会捉笔写起来吧。这是矛盾，回忆小说处女作幻灭，创作灵感触发时讲到的一个情景。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地点是上海。那时候，矛盾还是沈彦斌，他从事的是一项危险的事业——革命。他有一个同样危险的身份——共产党员。矛盾对第一次写小说的印象极为深刻，他清晰地记得，这晚回家后，我就计划了那小说的第一次大纲，就是后来那幻灭的前半部材料。从计划大纲到动手写，隔开了整整一年。这一年中间，我在革命的洪流里滚，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

茅盾说的这一年是1926年，这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实施，开始北上征伐北洋军阀，史称北伐。当时毛泽东任改组后的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茅盾任宣传部秘书。不久，武汉成了国共两党的工作中心。这年底，在上海主持国共合作事务的茅盾被党中央调至武汉参加北伐工作，先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后任国共合办而实际上由中共主持的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那时候茅盾白天忙于革命，晚上研究中国神话，他说这是调换心理的办法。就在国共两党联手发起的北伐如火如荼之际，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7月初，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也日趋显露反动面貌，形势恶化。茅盾不得已辞去汉口民国日报工作，与其他一些党员转入地下。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与共产党决裂，背叛了革命。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此时，毛盾负有中共地下党的重要使命。根据党的指示，他携带2000元支票，火速赶往九江，目的地是即将发动武装起义的南昌。没想到，铁路被严密封锁。经人指点，毛盾决定取道庐山去南昌。古岭饭店位于长春河黄金地段，是一栋体积较大的公寓式别墅。毛盾原本只准备在别墅住一晚，没想到这一住就是20天。这是备受煎熬的20天，毛盾身患痢疾，一病不起。

瞬息万变，辗转病床的矛盾，心情跌落到深谷。他写下了一首异常阴郁的白话小诗，幻灭的悲哀和茫然的思绪表露无遗。暑季已快完，游兴早已消完，路也都走完，话也都说完，钱快要用完，一切都完了，完了，可以走了。看过几条乱山，走过几条乱山，但也深深地领受了幻灭的悲哀。后会何期？我如何敢说后会何地？在春申江畔，西子湖畔，天津桥畔。

当茅盾经过千辛万苦回到上海家中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早已风云突变。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很多人失去了联系。茅盾隐藏在家中三楼，足不出门，整整十个月。在国民党的通缉名单中，茅盾的大名沈雁冰名列第58名。

0: 这是上海早年比较典型的弄堂，矛盾的家就在这里，景云里11号。住在他隔壁的是他的好友和同事叶圣陶，在过去一个是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后来鲁迅先生从广州搬到了上海，也住在这里。
1: 矛盾的前门就贴着鲁迅那个后门，而上海人都是走后门的，不走前门的，所以在矛盾的房子里往下看，正好能看到那个鲁迅那个房子后门的人的出入，就这么近，就这么近。但是当时的话呢，他住于地下，他到了上海不到一个月，成天不能出去啊，脑子里开始酝酿了。
2: 矛盾度过了他人生最苦闷的十个月，他后来说，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妻子刚刚出院，还在低烧，矛盾一边服侍妻子，一边思考未来的打算。这时候，潜藏在内心的文学梦想一再燃烧着他。他说，过去大半年的波涛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脑中发酵，于是我就以此为题材，在得知的病榻旁写

0: 第一部小说《幻灭》。一种强烈的一吐为快的创作冲动撞击着矛盾，他写得很快，只用四个星期就写完了这部处女作。此时叶圣陶正在主编小说月报，在他的建议下，小说发表时使用了后来一直沿用的笔名矛盾。写完幻灭后，沈雁冰又接着写中篇小说《动摇》和《追求》，几乎是两个月一个中篇的神速。他后来承认，我有点幻灭，我悲观，我消沉，我都很老实地表现在三篇小说里。这三部小说被矛盾称为十三部曲。
1: 他一方面是悲观的情绪，另一方面他又是反映了一种时代的精神。虽然这种精神不是说所有人的精神，但是可能是当时很多希望参加革命、希望中国很快进行很好的变革的一些知识分子遭到一个迎头的一个挫折，然后呢产生的一种悲观情绪。那么所以他这个作品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强的这种时代性。
2: 从文学角度来看，提供了现代女性的典型现象，而这个典型呢，一开始写了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后来的话很多这个接着的矛盾的作品都描写了现代女性，成为她的一个特色。
3: 三部曲发表以后，立即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给编辑部写信问这位矛盾是谁。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位矛盾其实就是六年前改造小说月报的主编。
0: 这是矛盾第一次走进上海，面对这个陌生的大都市，他还有些茫然。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因为生存的压力，经母亲努力，在亲友的推荐下，他走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大楼。接待他的是当时主政商务的张元济。
3: 他在工作中很快就崭露头角，在以后的两年里，矛盾从编著童话和翻译外国小说开始，在文学生涯中比较顺利地迈出了第一步。1919年11月，矛盾接任了《小说月报》主编的职务，开始了《小说月报》的创新与改革。他首先改革了《小说新潮》这一专栏，专门发表青年作家的新文学作品，使《小说月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面旗帜。
0: 这是一个革命的前夜，他并不知道一场改变中国的思想革命正在文学领域酝酿。此时陈独秀正在编他的《新青年》，矛盾离开后的北京大学正迎来一位卓越的校长蔡元培。当矛盾开始他的编辑生涯的时候，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在思想和文学领域掀起了一场狂飙突进运动，身处上海文坛的青年矛盾很快被点燃了。1921年1月10日，第十二卷第一号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矛盾在他执笔的改革宣言中第一次在中国新文学界高高地举起了写实主义的旗帜。我敢代表国内有志文学的人宣言，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做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改版后的小说月报 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认可，也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名声鹊起的茅盾，此时仅仅25岁。

0: 共一大旧址。茅盾先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在那段时间里，他白天投身于革命运动，晚上致力于文学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1: 茅盾曾经说过，他说呢，我其实是这个对于文学并没有那样忠心不二。那么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兴趣里边，他对文学也有兴趣，那么对于社会的改革、政治改革活动也是有兴趣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整个一生呢，其实他一直是离不开文学和政治。
2: 1928年七月初的一天，上海黄浦江畔的远洋航运码头上，32岁的茅盾，化名方宝宗，登上了前往日本的商船。他听从陈望道的建议，决定去日本换换环境，呼吸新鲜空气。陪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名叫秦德军的22岁的姑娘，她的化名是徐法。险恶的政治环境，无法联系的党组织，让茅盾只能沉浸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海上的漫长旅行，茅盾的心绪同样浩茫无边，但他没有意识到身边这个年轻的姑娘正悄悄走进他的世界。

0: 在日本，茅盾写出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红》，作品也源源不断地寄回国内发表。红袖添香，也许这是他们二人最自由也是最惬意的三年，远离风云激荡的祖国，平静的域外生活，成就了一位杰出的作家。
1: 红是一部很完整的一部写那个现代女性成长史的这么一部小说，写他们的思想矛盾，写他们的痛苦，写他们的欢乐，写他们怎么样走向革命，写得非常细致。
0: 1930年4月初，茅盾和秦德军一起回到上海，暂住在杨贤江的家里。人生注定阴差阳错，茅盾经历了他一生感情最为动荡、最为忧伤的时光。在母亲的干预下，两人洒泪相约分手。分手时，茅盾特意拉着秦德军到一家照相馆合照一张6寸照片，各持一张，以为暂时分离纪念。两人约定，4年后再合写《红》的后半部。

两人都没有想到人生如此无常，自此一别，劳燕分飞，再也未能走到一起。矛盾又重回到妻子孔德芷身边，夫妻相依为命，陪伴了此后一生的岁月。

0: 众朋友大家好，
1: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2: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1: 嗯，
2: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1: 嗯，
2: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1: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3: 好好好，
1: 张总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1: 嗯，
4: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5: 哎呦，真好，
1: 真好！
4: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1: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4: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3: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4: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5: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4: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5: 嗯，
4: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3: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4: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1: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5: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4: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1: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红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的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

0: 那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0: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0: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1: 嗯，
0: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0: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0: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0: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0: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卖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和33一个。
0: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嗯。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0: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0: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0: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帮我们换，
0: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啊多宣传一下
0: 啊，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0: 嗯，
2: 一共5双，不到100块钱，
0: 这可以，
1: 这便宜，
2: 不到20块钱一个。
0: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外头都买不到
1: 了
0: 啊。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0: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0: 啊，
2: 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
0: 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0: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啊，
1: 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0: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0: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5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生育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
0: 嗯，
1: 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
0: 嗯，
1: 都馋了我半天了。
0: 哎呦，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嗯，
1: 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啊，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啊，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真不错呀。
0: 嗯，
1: 哎，您拿回去以后，你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2: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1: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
0: 嗯，
1: 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
0: 嗯，
1: 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不撕吧。你一块的，我一块的，
0: 嗯，
1: 就给抢光了。
0: 是啊，
2: 嗯，
1: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0: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
1: 嗯、
0: 大家伙呢，我相信啊，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1: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0: 嗯，
2: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5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0: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2: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 再多送一只，六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1: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0: 就是嘛，
1: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2: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0: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如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2: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2: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1: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2: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0: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1: 对，
0: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2: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3: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计时的椒麻机，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机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机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焙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杰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来来，好，
2: 尝尝啊。
0: 嗯，
1: 快来的，
2: 来。哎呀，
1: 嘿，
2: 快快快。
0: 嗯，
2: 好吃吧？
0: 嗯，好吃。
2: 这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吃。
2: 嗯，这我得感谢您呐。
0: 嗯，
2: 要不是您厂子里生产的这椒麻鸡这么好吃，
0: 椒麻味特别浓。
1: 嗯，
2: 太浓了，微麻微辣呀。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
0: 嗯，
2: 哎，更简单了。
0: 嗯，
2: 那您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
0: 嗯，
2: 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
0: 嗯，
2: 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这个五月天。

歉，你一直都知道，对吗？还有魏征、孟志、霓凰，他们也都知道，是吗？

0: 不知道，只有我。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小树对你的期许与他人不同，你明白吗？
0: 我就该认出他，我应该认出他来的。

0: 起来。静音，现在仍然没有到你可以伤心难过的时候，前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和他都不能停下脚步。
1: 他病得重了，
0: 我只有一句话，完成他的心愿，那也是你的心愿，我们所有人的心愿。

0: 陛下，是否要请贵妃娘娘过来瞧瞧？
1: 下降之言，你信吗？
0: 不信。
1: 难得你这个老东西，还能说句准话，嗯？为什么不信？
0: 陛下，老臣在宫里服侍了这么多年，好歹从小也是认得太子殿下，并知道他的性情。假如这位苏先生就是林殊的话，当初太子殿下是绝不会让夏江把他抓进玄镜司去的。
1: 朕居然忘了，魏征一案时，梅长苏曾经被带进玄镜司，那可是个九死一生之地。你说的没错，他若是林殊，景琰绝不会如此对待他的。
0: 哎，既然话都说开了，其实也没什么。您放心，这太子殿下是绝对不会把他放在心上的。
1: 他真的不会。哎呀，赤焰旧案一直都是朕和太子之间的心结，夏江利用林殊的身份挑拨我们父子，实在是恶毒。朕看太子的心里还是有些怨气，得安抚一下他才好。
2: 那是在烈宫，我曾问母亲故人的名字，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突然提问，不给你们事先商量的机会，也许就能找出真相。但我没想到。
3: 你没想到，真的有梅石南这个名字。
2: 林帅当年曾经以梅石南为化名救过身为义女的母亲，对吗？这段往事没有人跟我提起过，所以当您真真假假谈到那个故人时，我没想到那确实是林帅。
3: 小叔现在最能依靠的人就是你了。景琰，你要答应我，沉住气，一步也不能迈错。现在的形势，你还经得起失败，可是小叔，他已经经不起了。
2: 母亲放心，我自有分寸。
4: 我整一下。
5: 还整什么整？
4: 必须得试试了。
6: 你可知其中凶险？
4: 我当然知道了。你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飞流，好看不好看？
1: 嗯。
0: 你看他长得像什么？
1: 不知道。
0: 孔雀尾巴呀，像不像？
1: 嗯，
0: 来，你过来。
1: 干嘛？
0: 哥哥把这个捆在你的腰上，你给哥哥跳个孔雀舞好不好？
1: 不要。
0: 过来。
1: 嗯。

0: 过不过来？
1: 嗯，
0: 过不过来？啊，好小子，你敢跑？哪跑？你给我回来！
1: 啊，救命啊！哎，苏哥哥，救命啊！
0: 过来！你还跑？
1: 苏哥哥，救命啊！苏哥哥，快来救我呀！
0: 过来！
1: 苏哥哥，救命啊！
2: 宗主怎么样了？
3: 七七还好，一直睡着，一动也没动过。令公子越是紧张就越是爱闹，这次多半是走了险招了。
1: 苏哥哥，救命啊！
0: 他睡觉呢，你到枕头边也吵不醒他，乖乖听话吧。
1: 苏哥哥，救命，

0: 而起，我得回去。
1: 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去就是自投罗网，两个人都会被收押的。
0: 那你说怎么办？在这等着，等着宫姑娘受训。
1: 不行，反正你不能去。今天晚上，索性我夜闯天牢，跟他们干场硬仗，把宫姑娘救出来。
0: 我和你一起，我们俩联手，就算天罗地网，也能撕出一条口子来。
1: 好，
2: 好啊！你们没事吧？现在我总算明白长苏为什么这么累了。你们还真是能帮到吗？
3: 令公子，你有别的主意你就直说，你要是再在这说风凉话，宗主醒了我第一个告你状。
2: 我很怕你告我状吗？
3: 你
2: 明明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看把你们急成什么样子。好吧，让我来教教你们，教教你们怎么兵不血刃去对付那位刑部尚书大人。

0: 怎么会这样？假扮你的人呢？我怎么知道？此地不宜久留，走。
1: 站住！想不到真的是你，蒙大统领。
0: 夏冬，怎么会是你？蒙大统领还犹豫什么？现在是蔡大人要刨根究底，太子殿下追究下来，事后也怪不到你呀。太子殿下，试试。
2: 夏冬明明已经成功逃了出去，牢中假犯与大统领也没什么直接关联，你怎么又把真犯给带回来了？蔡大人真的想知道吗？大统领，你是在说笑吗？蔡大人可还记得当初下江逃出天牢时，陛下的旨意吗？刑部职责疏漏，以致逃失逆犯，如有再犯，革职查办。蔡大人。 我可有说错吗？夏冬逃出天牢，被太子殿下的部下抓获。如果公开把他押回来，那不等于告诉所有人，你们刑部再次让逆犯逃脱吗？太子殿下对大人赏识有加，不想大人因此受到责罚，所以暗中召我把夏冬押回天牢。希望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这么过去了。蔡大人，你我虽然平时交往不深，但对大人的耿介我是素来敬仰。当今的大梁亟待中兴，正需要大人这样的良臣。既然太子殿下有爱众维护之心，大人何必拘泥古板，辜负他一番好意？ 大统领，请代我谢过太子殿下。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他逃脱了。大人放心，我一定会把话带到。有劳大统领，告辞。蔡权行事还是非常谨慎的，虽然他信了我们的话。 但还是把夏冬如何逃狱的过程一一拿来证实。好在我们之前做了周全的准备啊，要不然啊，真的被他看出破绽了。宫羽呢？宫姑娘是替夏冬进天牢的假犯，蔡权当然不会放过他。好在宫姑娘也不是普通人，她来历成谜，身手又好。夏冬说的是玄静司安排在妙音房的暗桩，顺理成章。
3: 东宫呢？

0: 蔡全应该也会到那儿去确认一遍吧。
1: 被你说着了，抓捕夏冬的究竟是哪些人，怎么押送回来的，太子知不知情，这些啊他全部都去核实，多亏你安排的好啊。这件事情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0: 尘埃落定？
2: 未必吧。
0: 这个消息当初是如何走漏的，你查了吗？哎呀，难怪长苏这么累。我给你提个醒吧。你有个贴身护卫，最近刚娶了一位娇妻，对吧？
3: 华族的，去查查吧。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0: 来，你来琅琊阁给我做个3年学徒，我包你什么都知道。

0: 爬爬，
1: 不要，
0: 你再爬，你再爬。说了你那个不好看，你过来，我给你戴上。
1: 苏哥哥，
2: 你要是觉得无聊，就去替我查清楚玄机公主给夏江留了多少人，别再折腾飞流了。
0: 你们这是一家子什么人呢？啊，病好就把大夫扔到墙角，没良心的，早知道就不治了。哼，一个都不治。

0: 臣遇见了兵部尚书李林，见他一副精神百倍的样子，想必他驻军换防的出案得到了殿下的首肯。
1: 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兵部尚书，对兵制其实是最了解，抛开党争不谈，能力本是有的。那个出案没什么大问题，我让他再修改一下，就能呈报中书阁核准了。

0: 宗主，这两部的尚书大人您还没有处置呢，为什么要毁掉啊？
1: 因为我不会种他们了，留着这两块木牌也没有意义，党争就像是一场噩梦，有些人会永远困死在里面，而有些人会醒过来。这两位大人算是醒过来了。
2: 无论以前是否参与过党争，只要有心悔过，我自会给他们机会。
3: 其实多数人在入世之时都有一颗济世报国光宗耀祖的志向，只因为朝廷气象污浊，渐渐迷失了心智，随波逐流了。殿下在更新朝廷气象之时肯为这些人留一线生机，实在是仁德呀。
4: 不过这种机会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有些人心性已成，只怕难改。天下贤士尚多，倒不如多留些机会出来给那些未受沾染的寒门学子，那岂不是更好？
3: 无论寒门豪门，但凡学子都应有进阶的途径，只要不分门第，选用公允即可，不能矫枉过正。要知道为官为政，经验是很重要的，新进学子胜在品性和细致，但是心性上经验上还是差了些。
4: 谁生下来什么都知道，那多给些磨练的机会自然会老道起来。
3: 那也要有时间呢，就比如驻军换防这桩事，李林的年资不是摆在那里好看的，我想这桩事情换作任何人来做都不会及他做得更周全，更切中要害。
4: 我承认兵部的方案很好，但这只是个案，不能推及大多数人。年资和经验这种东西那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一年顶人家好几年，有些人守在一个位置上十几年，

0: 可到头来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凡事不能一概而论，需要逐一甄别才行。
1: 这天下州府各级地方官员那么多，如何逐一甄别啊？
0: 难办就不办了吗？筛查人才，选贤与能加以任用，本就是帝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尸位素餐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太子主政，新朝就要有新气象。
2: 蔡卿慎言，哪有什么新朝？
0: 是，殿下。

0: 现在朝政上的事儿有太子，你操这么多闲心干什么？
1: 我就这么说两句也不行啊。你这么闲，华族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0: 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
1: 哎呀，咱们少阁主也有头疼的时候啊。
0: 你应该知道，寻找这些小喽啰本身就比找那些大头领要麻烦，再加上玄机公主的手下既分散又隐秘，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个知晓内情的人帮忙就好了。
1: 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是你自己答应我的，在谢玉的死讯传入京城之前，你就把我打扫干净夏江留下的所有麻烦，可不能食言啊！
0: 啰嗦。怎么了？我才说你句啰嗦就不高兴了？
1: 我突然想到玉王了，他在临死之前对我说，有件事他料定我一定想不明白。
0: 你是说玉王和华族也有关系？
1: 否则他不会纵容夏江和秦般若在他身边留这么久，而且他们俩也不会这么死心塌地的帮他。
2: 不会吧？难道说皇帝老儿和华族的女人也有一腿？
1: 粗俗。这事儿只有皇上他自己才知道。我是在想，如果这件事情正如我们俩所料，那玉王一死，华族必定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弃复仇。
0: 哎，累不累？

0: 走吧。宗主，
1: 找我有事吗？
0: 宗主，请恕宫羽隐瞒之罪。
1: 你有何事隐瞒我？
0: 我也是华族人，是我母亲告诉我的。不过宗主，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你不利的事情。这次去天牢换聂夫人，我也是真心想为宗主分忧的。
1: 起来吧，你是华族人，我早就知道。
0: 宗主知道，
1: 当年华族夹在大梁和北燕之间，史无立足之地，无奈举国来降，却又降而复叛，只是王室心思不定之国。虽然玄机公主心思偏执，可是华族与大梁同宗同源，如今华人与梁人已无分别，又何必另眼待之呢？
0: 宗主。
1: 哦，对了，既然你提起了，我有一件旧事要问你。
0: 宗主，请问
1: 你可知玄机公主有过孩子吗？
0: 没有。哦，不过玄机公主的姐姐玲珑公主，她有过一个孩子，但她后来在和大梁交战的时候战死了。战死之后，这孩子就不知去向了。
1: 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就退下吧。
0: 是。

0: 人家为了天牢的事情难过了许久，今天终于鼓足勇气跟你说话了，你怎么也不知道多安慰人家两句啊？
1: 如果我不安慰他，他会怎么样？
0: 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心里难过喽。
1: 既然不会怎么样，我又何必去招惹他呢？我现在给他希望，将来他就会更失望，对不对？
0: 你还真懂女人心呢。小飞流，看见没有，你苏哥哥的心就像石头一样硬。
2: 不是，
0: 你下来，下来陪哥哥喝酒。
2: 才不要。
0: 下来。哦，
3: 哎呀，严公子，
4: 韩公子您来了。
3: 严公子好，
4: 府里请。哎，恭贺严侯，多谢多谢。
3: 恭贺严侯。哎呀，
5: 贤侄，多谢了贤侄。来，里面请。哎呦，仁兄，
6: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呐！
5: 好久不见，里面
6: 好久不见了。
4: 啊，里边请。
7: 恭贺侯爷，
4: 多谢多谢。
8: 里边请。这位是严公子吧？
4: 啊，在下严玉金。二位是要到本府来吗？
8: 严侯今日寿辰，特来祝贺。
3: 谢谢，
4: 多谢。
3: 专程
6: 是是是，
4: 请恕晚辈眼拙。夫人您是？
3: 走。
8: 毕姓韩，是严侯爷当年的老友，这是犬子。
3: 恭贺严侯啊！多谢多谢。
6: 恭贺严侯爷。
4: 啊，既是家父的老友，那二位就府里请吧。
3: 多谢，
6: 您请。
3: 请，
5: 里面请。
3: 恭贺严侯，
6: 请。
3: 拜寿了，
6: 怎么了？又不少老友，又能见面了。
1: 转过去，嗯，再转回来看看。嗯，穿那件灰的吧。
0: 嗯。穿那件，他的眼光一向很差。你不知道吗？换了去。
1: 头疼了吧？谁让你昨天晚上喝那么多酒？
0: 你们又要出门呢？
1: 今天是严侯的生辰，帖子几天前就送过来了，我要过去一趟。
0: 严侯生辰，太子也会过去吧？那你也带我一起去。严玉金那位公子哥，我还挺喜欢跟他一起玩的。
2: 输了，
0: 飞流。虽然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玩泼水的游戏，但是整整一夜已经过去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尤其现在我跟你苏哥哥在谈论其他的问题，你在我背后偷偷泼水，这种行为不仅错误而且无效，明白吗？
2: 不管，就是输了。

0: 夫人请。果然是你啊，
1: 燕兄，好久不见了。
0: 是啊，夫人。

0: 久不见了。我想这个应该是卓儿吧。
1: 他随我姓韩卓。
2: 见过银伯伯。
0: 啊，快起快起快起。好，夫人，你选择此事进京应该是有所打算的吧。
1: 虽然已经斩断过往，不计前尘，但总归还是有一段渊源。我想他大概快有结局了吧，能亲眼过来看看，做个彻底了结。如果有可能的话，让儿子给他收个尸，算是尽最后的本分吧。
0: 嗯，啊，夫人里面请。
3: 苏兄请。
4: 严侯爷呢？
3: 哦，父亲本来一直在厅上待客，方才来了一位夫人，自称是旧时老友，父亲便匆匆过去了。
4: 一位夫人？
3: 那位夫人姓韩，身边还有位年轻人，说是他的儿子。
4: 姓韩？
3: 怎么，苏兄认识吗？
5: 宗主，是令少阁主找来的，应该是他。
1: 我知道的大概也就这几个人了，也许帮不了什么大忙，只是尽了些心力，但愿他别再多造杀孽吧。
0: 这里面有些人要不是你说出来，还真想不到。
5: 您说夏江还有什么别的人手，他会知道吗？
4: 他们分开十多年了，他知道的应该不多。又或许年代越是久远，藏得越深的反而会知道。
3: 苏兄，你们在说什么呢？那位夫人到底是谁啊？

0: 这个人你别动，那是我的，留着有用。
1: 我知道。别动。那是你的。
0: 我知道。

0: 随我陪嫁进东宫的四个丫鬟，奶娘可挑好了。
1: 挑好了，这陪嫁的丫鬟呐，又要会伺候，又要知根底，还得他们自愿。只有奶娘我多替你操点心了。
0: 多谢奶娘。不知奶娘以前替玄机公主和夏江办事时，是不是也这么周全？
2: 走，走。
3: 娘娘，我们做错了什么？你要赶我们出宫啊？
4: 是啊，娘
5: 娘，
4: 娘
5: 娘，
4: 我们
5: 做错了什么？
4: 我们不想出宫，
5: 我们不愿意出宫。
6: 还记得你们的姐妹小心吗？趁着手上还干净，出宫去吧，去过安生日子。

0: 快走。
1: 是，走。

夏大人，在里面待了这么久，一定很想知道外面的消息吧？我今天给你带了点过来。

0: 你今天是特意落井下石来看我下场的吧？
1: 没错，看着你出完了手上所有的牌，却还是只能待在这里，实在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0: 林叔，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梅岭一片焦土，无人幸存，你不可能还活着。你是鬼魂，是地狱归来的鬼魂。
1: 你说我是灵叔，我承认了，可是皇上不相信我有什么办法。想必有个消息你也知道了，谢宇在前州死了，等他的死讯传到了京城，到时候有你收获的机会。

0: 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8: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9: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上它茂世清啊，还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熏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

0: 衣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貌似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貌似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2: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貌似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貌似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3: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似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4: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2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貌似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2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1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5: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看远看近只需一
6: 副。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貌似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貌似清定制中心配一副。

0: 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4: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之路。
5: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5: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3: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6: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6: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啊、
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五月十三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那边就是当年关押黄掌兄的地方，过去看看吧。

0: 诸位大人，本宫有件重要的事要说，你们听着。
1: 是。
0: 这件事我早已下定决心，非做不可。今日告诉你们，不是与你们商量，而是要你们为我出力。
2: 臣等但当殿下吩咐。
0: 本宫要推翻13年前的赤焰逆案，重审重判，明照天下，洗雪皇长兄与林氏身上的污名，共达此目的，绝不罢休。

0: 如此敬畏，你还肯来为我送行，真是多谢了。
1: 嗨，客气什么呀，我要不来送你的话，景睿不得骂死我。你和景睿不一样，很少行走江湖，这里呢是些碎银子地图，路上用得着，拿着。前州路途遥遥，又是潮湿烟瘴之地，我还真替你担心呢。
0: 不管路有多远，我都要去。不管他做过什么，毕竟他生我养我，如今他客死异乡，我想我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他的骸骨接回来而已。
1: 以前啊，以为你圆滑伶俐，还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出了这么多事以后，你成了长公主身边最坚强的孩子。
0: 大哥不在，母亲身边没人照顾，你有空的话帮我多照顾些。
1: 放心，一路保重。
0: 走了。
2: 谢璧已经出城了。
0: 是。
2: 路上照应一下吧，毕竟也是个无辜受累的孩子。
0: 是。

0: 世子有消息了吗？还没有。前舟山高路远，也不知道他这一路要吃多少苦头。
1: 二公子行事稳重，不会有事的。

0: 你是什么人？
1: 有刺客！快走！保护张护中！
2: 什么人？放了他！
1: 别让他跑了！
3: 景睿，你回来了。
0: 吴京，你没事吧？
4: 要是病人都能像你这样就好了，既听话又努力，比有些人强多了。来，让我诊一下。你问长苏啊，他睡觉。听不懂。行了，来，虽然我还是听不懂，但我想你不是问长苏以后的身体怎么样，就是问聂夫人在天牢的情形如何，对吧？我聪明吧？长苏的身体你不用操心，聂夫人的事也不是我操心的事，我现在就只管你。情况越来越好了，但是你现在也不能太过用力，快回屋休息吧。听话。

0: 林公子，林公子，你还在吗？我谢谢你，人还活着呢，喊什么？找到了，找到了！
1: 什么找到了？冰絮草我们找到了，刚从东海送过来，一点损伤都没有。
0: 用琉璃瓶子装的，很小心，根也没坏。您快看看呢。
2: 对呀，
0: 没错，是冰絮草。
1: 那就好。
0: 既然草药已经找到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啊？
2: 对啊，
0: 开始什么呀？就解毒。魏征啊，我真的不想让你失望。这冰絮草呢，的确是可遇不可求的奇药，你们药王果能找到这一颗，看来花了不少的心血。
1: 啊，
0: 可是是谁跟你说的？这个冰絮草对小叔的病有用吗？
1: 是老阁主啊。
0: 宁公子，你说什么？什么失望？是老阁主亲口对我说，冰絮草可以调理少帅体内的寒症。你是不是不会用啊？
1: 是啊。
0: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就算老阁主云游在外，我也一样能把它找回来。
1: 我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这个冰絮草的事儿？哎，
0: 就是那年我奉命陪老阁主出海巡游，我俩在甲板上，他喝了一点酒，然后聊起来，说在琅琊书库中曾有记载。
1: 说冰絮草可以治愈火寒毒，但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又不认了，非说是酒后胡言。也许就是酒后胡言，
0: 这怎么可能呢？我曾经在琅琊阁的书库里见过，真的有那么一本书，而且书上确实有记载，上面还有图呢，跟他一模一样的。你什么时候在琅琊阁书库看过？
1: 我
0: 书上的确是有记载。 可既然有这么一种奇药能够治小叔的病，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对你们说，让你们去找呢？
3: 景睿，你要是早一天回来就好了。碧儿已经出发去黔州了。我知道，她服了灵，很快就会回来。二弟回来之前，我会一直陪着您的。嗯

景睿，昨天晚上那个刺客，他为什么要杀我？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了，谁会想要我死呢？

0: 难道是因为这个？
1: 这谢侯临走时留下的亲笔手书，母亲一直随身携带吗？
0: 片刻没有分开过。
1: 那其中的内容，母亲可曾看过？
0: 这封手书我不会给任何人看，我也不会看。你之前做过什么，我也不想知道。
2: 不知道最好。
0: 我之所以答应帮他收着这封手书，不过是因为他的托付，想要保他性命罢了。其中的内容我并不想知道。静蕊，你要看吗？
1: 母亲的安危最重要，要知道手术牵涉到哪些人，方能知道如何应对。若母亲实在不想知道其中的内容，那孩儿一个人看便是。
0: 不，要看就一起看。如果又是一道旧日的伤口，两个人承受总好过一个人。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但古籍上确有记载，冰絮草长于独泽绝域，常常有人终其一生送掉性命也难找到一株。我想也许是少帅不想让我们为他去涉险，所以才不准你们告诉我。
1: 你还真会猜啊，他不让说我们就不说啊。你以为我爹和我像你们这群人一样啊？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乖乖听他吩咐啊。
0: 哎呀，令公子，
1: 我还没说完。之所以不说，是因为说了也没用。既然说了也没用，何必说出来让你们心里别挂念呢？
0: 这怎么会没用呢？确实治好过的呀。
1: 是治好了，可你们知道怎么治的吗？
0: 我不知道，可我想你们肯定知道啊。
1: 好，你们听清楚了，疗法是记在另外一本书里的，你看那本书没用，需要十位功力精熟和气血充沛之人与之换血，换血之后病人可以康复，但这十个人过程当中不仅痛苦，而且最终会血枯而亡。简单的说吧，拿冰絮草救人就是十命换一命。
2: 那我们可以，
1: 不用跟我说你们愿意。要想找十个愿意给长苏献上性命的人一点都不难，可你们想过没有，长苏愿意吗？啊？
2: 那令公子能否暗中？
1: 不能，你就知道暗中，双方必须得保持绝对的专注和

0: 哪边你们自然清楚。
1: 为什么？为什么只想着自己性命的人能活，而心中有情有义的人却要死呢？上天做出这样的选择太残酷了，难道世间就没有公平二字吗？
2: 怎么没有公平？在世人的眼中，生死是天大的事，可是世间之大，茫茫万劫，众生的公平又岂是一个人能活多长所决定呢？百年前的那个人是活了下来，可他失去的难道不是比性命更紧要的东西吗？
0: 听听这论调啊，都快参悟成佛了。你们要真是懂得他的心思，就赶紧忘了这个事情吧。他再这般感悟下去，人还没死，他就先出家去了。

0: 不行，景睿，你不能去。这个案子是当年皇帝陛下亲自处置的，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
1: 母亲，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只知道面对这样的真相，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0: 景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有多狠。当年不是没有人喊冤，可是他不听，不听。晋阳姐姐、陈妃、齐王景玉，当我看着他们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下了这世上最狠最毒的决心。
1: 那是因为他听信了不实之词，他以为……
0: 不明白，这是他心中最大的逆鳞，谁要敢去碰，就等同于要推翻他高高在上的威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想想看，李崇老先生、太傅、英王叔，哪个不是名传天下、举足轻重？可是结果呢？谁也拗不过一颗冷酷的天子之心。景睿，难道你还能去公告天下皇帝陛下所犯的大错吗？
1: 那母亲，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看到是吗？把真相从脑中抹去，就像从来都没有读到过这封手书一样是吗？一代贤王，一代名帅，七万忠魂，多少人心中的清明和理想就这样，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埋葬了。
0: 景睿，
1: 我知道母亲的想法，可是真相就是真相。或许我们没有能力改变所有被颠倒的黑白，但是至少我们不能做隐瞒者的帮凶。
0: 可是你做不到，你除了白白送上更多人的性命，你什么都做不到。景睿，你是娘的孩子，娘的骨肉，娘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
1: 现在已经有人来抢夺这封手术了，我们不能再置身事外了。我虽然做不到坐视不理，

0: 子吧。
1: 母亲是说靖王？
0: 对，就是靖王。靖言从小由齐王教导，兄弟之间有不能割舍的渊源，还有林家的小叔，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如果说现在谁真心想为齐王和林家洗冤，那一定就是他了。

0: 宗主，东宫那边传信过来，殿下已和严侯谈过，他绝对没有问题。
1: 严侯只是备选，丽阳长公主出面才是顺理成章。
0: 那明日还去东宫吗？
1: 去。翻案之前有些事情，我要跟景言说清楚。

0: 你一大早过来说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重审旧案的准备已经十之八九，誓言的清明很快就能重现天下，你为什么要说不能和以前一样？就算这件案子分得再彻底，我也只能是梅长苏，不能变回林殊了。
1: 为什么不可能？只要乌迷洗雪，你当然可以得回原来的身份。
0: 如果谁敢对此有所异议，你先听我说完。苏哲是什么样的人，全京城都知道。身为阴鬼之士，行阴鬼之术，虽是夺权利器，却终非正途。可是，景琰。
2: 对于我而言，翻案就是结局。可是对你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那又怎样？
0: 你是未来的天子，要清除积弊，强国汉民，要扭转大梁这数十年来的颓势，要还天下一个去伪存真、清明坦荡的朝局。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完美的开端。
2: 王者英灵在上，他们也希望在天下人的心中，你是一个有情有义、公允无私的君主。我能做到，
0: 我相信你能做到。所以在你的身边，绝对不能有苏哲这样的谋士，否则天下人会误解你，以为你也喜欢制衡权术，这就有违我们的初衷了。
2: 可是这一点并非不可解释啊。我以苏哲之名，在京城行事已久，这两年大大小小的风波，与我都脱不了干系。还有，我的相貌已经大改，身上并没有半点往日的痕迹。如果只凭你们几个作证，就说我是当年的林殊。 这也未免太过惊世骇俗，令人难以置信。我不想因为一桩清清白白的平冤之举，变成令人揣测、真假难辨的密室。那我这13年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了？

我去禀报。小公子，母亲。

0: 正是因为你13年的辛苦，我才不能让你再受委屈。天下人如果误解你，那是天下人的愚钝，你又何必介意？
1: 说实话，我真的介意。我希望你也介意。只有把天下人的看法放在心里，才能够懂得自省和约束，才能够成为一代明君。
0: 小叔，这和你说的是两回事。
1: 其实不做回灵书也不算委屈，我已经做了13年的梅长苏了，早就习惯了，就让当年的灵书永远保持大家记忆中的样子，不也挺好吗？

0: 太子殿下。
1: 姑母，景睿回来了。
2: 见过太子殿下。
1: 姑母请。

0: 见过长公主殿下。景睿，好久不见。
1: 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苏先生。当日雪庐初见，便知先生并非池中之物，今日看来果然麒麟手段。
0: 长公主谬赞了，承蒙太子殿下抬爱，对苏墨有赏识之意，既为大梁臣民，又岂敢不尽绵薄之力呢？
1: 青言，我这次来是有要事跟你商量，外人不方便在场，还请苏先生回避一下。
2: 不必，苏先生便如同我本人，姑母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的，也可以对苏先生讲。
0: 长公主今日前来，想必是为了谢侯爷在离京时留下的那封手书吧。
3: 苏兄怎么知道？
0: 当日留下手书保命的主意是我出的，想必二位已经看过谢侯爷所写的内容，不知有何感想。
1: 那封手书的内容你居然早就知道？
0: 我知道又有何用，天下人还不知道？长公主，你们姐妹情同手足，不知这些年来故人可曾入梦？
1: 你既然早就知道那封手书，一定是想要它。其实我们今日来就是要把这封手书交与太子，既然这样，请拿去吧。
0: 您错了，我们并不想要这封手书，太子殿下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想要长公主帮忙。
3: 苏兄，家母已深居简出多日，能做的有限，太子殿下若有何屈遣，景睿愿意代劳。
0: 景睿，就这件事情而言，你能做的才是有限。
2: 姑母，我既然向你开口，

0: 所提之事，当然也只有您能完成。
1: 侯爷请。

卓儿，跪下给他磕头，算是谢他一点血脉。

0: 赤身不正，执心不纯，则权势富贵皆如云烟。今生你当以他为戒，无论何情何境，勿忘本心之善念。
1: 孩儿明白。
0: 起来吧。

你伏法以后，卓儿会为你料理后事的。清明寒食有你云锦。

0: 太子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1: 再过几日，就是父皇的寿诞之日，宗室亲贵、朝廷重臣将齐聚贺寿。这封手书，乃是谢玉的自述，而姑母，又是谢玉的夫人。我想拜请姑母，于寿宴当日携此书与百官之请，代谢玉共罪自首。
0: 你说什么？
1: 姑母知道，父皇此生最重视的，就是他至高无上、不容挑战的威权。此案关系到他一世的生命，就算真相再怎么让他震撼，他也绝不会自认错失，给后世留一个杀子灭忠、昏庸残暴的名声。所以，我必须造成一个群情沸腾、骑虎难下的局面，一个完全脱离他掌控的局面。无论他愿不愿意，必须当众同意重审此案。而这个局面的开端，需要姑母的成全。
0: 不，不行，不行。
2: 母亲，
0: 你们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
1: 姑母请放心，无论到时局面如何演化，我定会维护姑母的安全，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0: 如果陛下一意孤行，你又将如何维护我？
1: 我既然决定要走这一步，自然早已做好万全的安排。父皇如今已不是当年的父皇，侄儿也不是当年的齐王，我要做的是洗雪冤情，不是飞蛾扑火。若无后手，岂不是有勇无谋？
0: 今天不管怎么说，你让我当众揭穿

0: 参见贵妃娘娘。
1: 免礼。
0: 谢娘娘。
1: 昭仁宫有什么事吗？
0: 贤妃娘娘禁闭在宫，性情越发不好了。以前只是闹着要见陛下，今日突然发起怒来，说了些胡言乱语的话。总管听了害怕，便命我过来问问娘娘的意思。
1: 玉贤妃想必是思念献王了，我这就过去看看。
2: 长公主是在问首告之后的好处吗？你已然知晓当年惨案的真相，却在问题他们洗血之后对你有何益处？难道那些死去的冤魂对你来说没有丝毫的情谊？难道他们只是毫不相干的路人吗？算了，进殿首告需要莫大的勇气，长公主若无真情实意，会适得其反，乱了殿下的计划。我们还是另择他人吧。

0: 10月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给上面，他恨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你也别难过。原本我们对丽阳姑姑就不抱太大的希望，实在不行就让严侯来做吧。严侯说了，就算到时候刀斧加身，他也绝不退缩。
1: 你是不是也觉得娘实在太无情了？
2: 孩儿不敢。这件巨案要是翻过来，谢侯的罪名便是大逆，势必要株连二弟和谢氏族人。母亲不想借自己之手将他们逼入绝境，这份心情孩儿明白。

0: 还是你了解娘的心思。可是看景言的决心，这个案子迟早是要翻的，该株连谁也逃不掉。我本想由我出面首告，能换谢家一个恩赦，可是没想到我只说了那么一句，苏先生和景言就那么生气。
1: 孩儿当初结识苏兄，就是仰慕他的才华和气度。尽管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可我依然觉得争权夺利不是他的本意。既然他已经知道了赤焰冤案的真相，我想或许自始至终他就是为了这个案子。至于当初投靠谁辅佐谁，都不过是手段罢了。
0: 这么看来，这个苏先生并非局外之人，可他究竟是什么人，跟赤焰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1: 不管苏兄是局中人还是太子谋臣，他们既然选择公开邂逅遗书，可见血冤之心已坚，这着实令孩儿钦佩。只是正如苏兄所说，孩儿的身份尴尬，有很多事都不能替母亲去做。
0: 如果你和娘依偎而处，想必立刻就答应了吧。
1: 世间之事多有两难之处，母亲的矛盾跟酸楚孩儿岂会不体谅。走吧。
0: 景睿，你陪娘再进去一趟吧。
2: 放开我！放开我！
3: 献王虽然离京，但至少一家平安。就算是为了他，姐姐也应该安静一些，非要等到像玉王那样的结局，姐姐才甘心嘛。
2: 是你在宫中摆布陛下，你儿子在外面串联朝臣，居心叵测，谋夺了太子的东宫之位，还有林叔，你个林叔，
3: 你就是因为胡言乱语才被陛下禁足宫中，怎么还是记不住呢？送贤妃娘娘到后殿安寝，她的病需要静养。
4: 是。
2: 我不要走，我不走，我不走，放开我，放开我！
3: 串联朝臣的话，不像是随口说的，你去查一下。宫中近来还有谁在为贤妃传递消息？
5: 是。
6: 事关重大，姑母可曾考虑清楚？
0: 我去而复返，自然思虑再三，其实想得再多也做不到真的袖手旁观。若我今日迈出你东宫大门，只怕日后夜夜梦里难安。
6: 好，姑母有此情意，那么侄儿也在此向您保证，洗雪赤焰冤案之后，谢氏满门都将受到恩赦，绝不株连。
0: 你居然早就知道？
6: 姑母挂念自己的骨肉乃人之常情，有何难察？苏先生刚才不想说破，只是不愿将此事变成一场交易。事到如今已是最关键的时候，任何违逆真心强迫交换得来的许诺，皆有不可控的变数，不勉强姑母也是为了不冒意外的风险。
0: 太子此言坦诚，倒叫我心安。如今看来，不是真心愿为王者洗冤之人，你也不愿引以为缘。既然苏先生能坐在这里， 一定是忠心不二，深得太子信任。
6: 我刚刚已经说过，先生与我如同一人。
0: 如同一人，你这诱人不疑的心情倒真的很像景玉。
6: 若能继承皇长兄的遗志，确是锦言的心愿。姑母回去后倘有改变心意之处，不必勉强，到时大殿之上面对陛下的暴怒，压力重大，如没有坚定的决心，只怕很难把话说完。
4: 锦瑞，你去了南楚一年多了，想必长了很多阅历，一切都还好吗？
5: 是，远离故国，见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此刻回想过往，已经能够想得更明，看得更清了。

小炉子。年岁。不能吃。年岁，越碎越好。

0: 我这次是真的下定决心要助我们一臂之力吗？
1: 长公主不是行事冲动之人，既然她答应了殿下，便绝不会回头。
0: 也是，就算临时有变，至少还有严侯。只不过要拿谢玉的遗书来掀开此案，总归还是立杨姑姑出面最为顺理成章。
1: 恐怕到时候局势难料，殿下还是要早做准备。
0: 这点你放心，信得过的宗室朝臣我已分别聊过，为了防止他们其中有人手鼠两端向父皇告密，我已特意拜请过母妃，确保最近几日没有外人能见到父皇。
1: 殿下的速度还真快啊。
0: 联络朝臣之前没有跟你商量，不要怪我鲁莽。
1: 我怎么会怪你呢？这件事应该由你来主导，我也实在是不想再等了。你做的没错，只要皇上在位一日，翻案之事便不可能万无一失。无论是对逝者还是对于天下人来说，由皇上亲自下旨重审昭雪和等你登基之后再审此案，意义是决然不同的。
0: 你的意思我明白，只要能成功让父皇当众下旨，我就能把这个案子翻得彻底，绝不给那些后世评说留下任何口实。
1: 还有一事，我想拜托殿下。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0: 皇上寿典那天可以带我同去吗？殿下有为难之处吗？怎么说我也有客卿的身份，就算出现在寿宴之上，怎么了？
1: 你这还要拜托我吗？你当然应该在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煎熬的都是你的心血，我怎么可能不让你见证最后的结果？
0: 殿下，
1: 殿什么下？就算我听你不去争林殊这个身份，难道你在我面前还一直是梅长苏吗？
0: 千言，
1: 这件事完成之后，你是不是打算离开京城？

0: 飞流，再过一阵子我们就能离开这儿了。
1: 琅州？
0: 也许琅州，也许琅琊山，你更喜欢哪儿？
1: 苏哥哥都好。
0: 是啊，只要能相聚，自然哪里都好。可世事无常，这里已经不再是林叔的朝堂了。地狱归来不可久留，我想他心里应该比谁都明白，你说呢？
2: 你是打算翻案之后就离开京城退隐江湖吧？
3: 这十三年来我昼夜不歇，也确实累了。你现在身边不乏贤臣良佐，治国无余，你总该让我歇歇了吧，让我去逍遥逍遥，过个三五年我就回来看你，我们的兄弟之情朋友之谊不会因为我见不着你就维持不下去了吧。
2: 小叔，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的病还好吗？
3: 痊愈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就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再也打不过你了。笑什么？
2: 你现在才是最占便宜呢，就算你打我，我也不敢还手啊。
3: 你现在可是东宫太子，我打你不是找死吗？

0: 铃声。
1: 哎，
0: 练功怎么练到这儿来了？
1: 哦，我听说先生来了，所以想请他指点功课，但又怕打扰他跟殿下谈正事，所以在外面等他。
0: 来，说一个我看看。我教你。
2: 其实今天过来，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3: 你是想说庭生的身份？
2: 历来皇室传承，核定血脉最为严谨，

0: 若出生时没有金盔玉蝶，没有内廷寺的龙印宝册，就没有皇室子弟的身份。虽然我们都知道庭生是齐王的遗父子，但他毕竟出生在夜游亭，冒用了别人之名，只怕再也不能重归皇室了。
1: 皇室宗法严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想当年惠帝膝下无子，尚且不能把异于民间的私生皇子带回，又何况庭生。
0: 你没有跟庭生说过他的身份吧？
1: 没有，孩子那么小，又受过那么多苦，我又不想让他去复仇，跟他说这个干嘛？
0: 那就好，这个孩子性情不错，人也上进，将来必有敬意。这世上有些事情不知道的时候很知足，可一旦知道了，反而会平添杂念和烦恼。我只希望他可以安稳地度过一生，方不辜负齐王的在天之灵。
1: 要不这样吧，既然庭生进不了宗室，不如我就收他为义子，好歹提一提他的身份。就算将来做不成一代贤王，至少也应该算是朝廷栋梁吧。不好吗？
0: 没什么，我最近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两天要是没什么事，就让他到我这儿来多走走，反正我在家里也清闲，正好多教教他。
1: 你呀，也别太劳累了，寿典那日只怕是半口气也送不得，撑得住吗？
0: 你放心吧，这么多年我等的就是那一天，就算是死了我也得撑下去。
1: 你跟我来一下，给你看样东西。

0: 多久？
1: 还要再熬两个时辰。
0: 不是，多久？
1: 哦，你是要问我们还有多久离开京城，是吗？
0: 嗯。
1: 大概还需要两三个月吧。飞流，你知不知道再过一些天，你苏哥哥将要面临一个大关口？
0: 啊，
1: 说起来我还真是有些担心呢。他现在有一口气撑着也没什么，可如果过了这个坎儿，他心里这口气突然放下来，又会怎么样呢？他一直不愿意恢复林殊之命，何尝不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呢？算了，反正也快要死了，又何必把林殊和梅长苏搅在一起，让大家疑虑呢？
0: 不死。
1: 小飞流，现在连你也不愿意听实话吗？
0: 有你，不死。
1: 看来还是我们小飞流相信凌晨哥哥呀。你说的没错，有我在，不死。

0: 听说今日的寿典礼部筹备的不错，陛下只需安心接纳臣子的朝拜就好。
1: 休养了数日，朕的精神真是好了许多。宫里有你，朝政上也多亏有太子监国，让朕安心了不少。

0: 有劳你了。
1: 这都是妾身应尽之责。殿下是想在东宫用早膳呢，还是进宫去陪父皇和母妃一起呢？
0: 进宫请安吧。
2: 启禀陛下，太子与太子妃请见。
3: 嗯，景琰来得这么早，快叫他进来。
2: 是。
4: 儿臣携父叩拜父皇圣安，并恭祝父皇千秋。
3: 平身。
4: 儿臣拜请母妃金安。
5: 快起来吧。
3: 哎，时辰还早，一定还没用膳，来得刚好。午膳要跟臣子们在一起，多半是吵闹。咱们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安安静静的吃个早饭，来吧。
4: 谢父皇。
3: 来来来，

0: 陛下，巳时已到。嗯，
1: 想必百官已至，父皇也该起驾去承乾殿了。
2: 盘面局势焦灼，看来一时半会儿确实难以终局。罢了，一点后咱们父子再战。嗯，
0: 起驾。
2: 嗯嗯。

众卿，迎神。

0: 什么时辰了？
1: 已过巳时。
0: 为什么不叫我？
1: 娘娘，
0: 陛下的寿宴就要开始了。啊，我还没有开始梳妆，快快把我的雾凤钗拿过来！快，
1: 贵妃娘娘有令，说您还病着，不能出去。
0: 胡说！陛下的寿宴哪次没有我？啊、放开我！
1: 娘娘，贤妃娘娘，你不能
0: 出去！放开我！这是静妃的阴谋，我都知道。我只要去禀告陛下，我要禀告陛下去。
1: 娘娘，娘娘，
0: 亲王要谋逆，难道你们也要谋逆吗？
1: 娘娘，娘娘，
2: 你话可不能乱说呀！
0: 我都知道，你们统统都在骗我。我要去禀告陛下，我就是寿宫，陛下会对你们有赏的，统统有赏。你们统统有赏，统统有赏。
1: 娘娘，
3: 娘娘，娘娘糊涂，你们也糊涂啊！
1: 有赏你们，
2: 娘娘，
1: 啊，都有赏。
3: 把门关上。

0: 臣妹这一拜，并非只为陛下贺寿。
1: 嗯，今日之拜不为贺寿，又为何呀？

0: 臣妹是想借此良机，在众位亲贵大臣面前代罪臣谢玉，共承欺君罔上、陷杀忠良的大逆之罪。
1: 你想说什么？
2: 谢玉已死，他的罪行朕早已处置过了，也没有牵连你和孩子，你还有什么不满之处要在朕的寿宴上闹吗？
0: 谢玉虽死，但他还有未公布于天下的大罪，此罪祸祸滔天，人神共愤，若不供于御前，只怕会遭来上天之谴，还请陛下容臣妹降奏。
1: 这是什么场合？朕不要听，你下去，下去。
0: 13年前，谢玉与夏江串谋，另一李姓书生模仿赤焰军前锋大将聂风笔记，伪造密告信件，诬告赤焰军主帅林谢谋反，欺瞒君主，此其罪一也。为坐实诬告赤焰军内容，断绝往来信件的来源，谢玉率部伏击聂风前锋营，令其全军覆没，并嫁祸林帅，此其罪二也。
1: 吕阳，
0: 谢玉在行军途中谎称林谢要兵发京城，骗得皇上兵符，与夏将伏兵梅岭，趁赤焰军与大虞军血战力竭之际，不宣旨，不招降，出其不意大肆屠戮，令70000忠魂冤丧梅岭，事后却谎称赤焰军谋逆抗旨，不得不就地剿灭，此其罪三也。
1: 住口！住口！
3: 来人，
1: 给朕拖下去！拖下去！
4: 是。

0: 臣恭请陛下听完长公主所言。
1: 同志，你竟然也
2: 梅岭屠杀之后，谢玉与夏将利用林帅金印伪造往来信件，诬告赤焰军谋逆是由齐王主使，意欲逼宫篡位，使齐王身受不白之冤，满门被灭，此其罪四也。
1: 你跟着闭嘴！
2: 冤案发生以后，
3: 陛下
1: 下旨，
2: 谢玉与夏将封锁所有深渊门路，略知内情，意欲上告者，均被一一剪除，所言不达天听，此其罪无也。五条大罪，桩桩件件，均由谢玉亲笔供上，绝无半句虚言。还请陛下明晰冤情，顺应天理，下旨重审赤焰军一案。若得陛下恩准，臣妹纵死，也可心安瞑目了。

羽林军，羽林军何在？羽林军。

0: 陛下，当年承蒙太皇太后赐婚，将我许配与林殊。13年过去了，此约未废。霓凰以林氏遗属的身份恳求陛下重审当年赤焰之案。
1: 朕当年就是因为皇家赐亲，才没有株连穆王府。没想到你，
2: 陛下，长公主所言令人惊骇，又有谢玉手书为证，若不彻查，不足以安朝局民心。还请陛下准郡主所奏，自即日起重审皇长子与林氏之案，以彰陛下贤明圣德。
3: 陛下，蔡尚书所言极是，臣附议。
4: 臣附议。臣附议。
5: 臣附议。
6: 臣
5: 附议。
7: 众臣所请甚合情理，请陛下恩准。
3: 你也
8: 陛下
4: 下旨，你们这算什么？一起逼朕吧。

0: 你自己说这是确认方吗？
1: 不是。
0: 这段出城西北你会吗？
1: 不会。
0: 你能往下唱吗？
1: 不能。
0: 你服吗？
1: 不服。
0: 就是说现在会唱太平歌词的
1: 啊，
0: 就剩我一个人了。
1: 行，别说了，这话太狂。
0: 怎么狂？
1: 就你一人。
0: 对啊。

0: 会唱太平歌词的多了，
1: 多了，
0: 多了。
1: 听着这一段你就不会
0: 来。
1: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0: 有军政，
1: 臣贤万民安。那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汉信呐、啊，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
2: 你居然敢在台上捏我！
0: 啊，
1: 你干嘛呀？你掐我嘴干嘛呀？
0: 不是，你聋啊？这跟着唱半天了。哎，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叫韩信算卦，对吧？
2: 啊
0: 啊呀，这段我会。
1: 对对对对，
0: 哎，
1: 会
0: 会，
1: 你是会吧？
0: 会，
1: 滚下去吧。
0: 对，嗯，什么滚下去啊？
1: 不是，我这段我知道他会
0: 啊、
1: 嗯，但是我就要故意唱一段他会的。
0: 为什么呀？
1: 我要给你留一点脸面。
0: 我不要脸面，
1: 不是脸面你不要吗？
0: 我不要，
1: 这是脸。
0: 我不要脸，你不要脸。
1: 我没说着，
0: 拐弯抹角往里绕的我，这不行啊！
1: 我给你留着面子呢。
0: 我不要面子，
1: 不要面子，那我现在可就唱你不会的了。
0: 你就唱啊！
1: 听这段你就不会啊？
0: 嗯。
1: 那隋炀帝无道行事凶，
3: 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他是弃娘，细妹把纲常扔。有许多地老忠良都赐给了王帝。他们一个个退归林下隐身行，
0: 别唱了，动作都一样，一师傅教的。哎，这段应该是秦琼观阵，对吧？
2: 啊
0: 啊呀，这段我会。
1: 我想起来这段他会啊、
0: 哎、
1: 这段叫秦琼观阵、
0: 嗯、
1: 是一个15分钟的段子，
0: 对，
1: 我特别喜欢，就是我每次练习这个段子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总觉得我就隔壁有人偷听我、
0: 嗯嗯、
1: 偷听的不能算，对吧？
0: 哎，您这太损了啊，再来
1: 再来
0: 再来
1: 再来，唱的你绝对就不会了，
0: 你来
1: 听这段。世宠豪富范丹琼，
0: 甘罗运早晚太公，
1: 彭祖爷
0: 寿高颜回命短，六人尽在五行中，西山有个姜子牙
1: 子，死是吧？大丸子，你要死是吧？你成精了？
0: 哎，别急别急，哎，这段是不是那个太公卖面？
1: 我去，太公卖的还是拉面？
0: 这段我会。
1: 行，你跟我较劲是吧？
0: 哎，
1: 你的意思是今天咱俩就只有一个能活着离开这个剧场是吗？
0: 不是你说的呀。
1: 行行，你要这样的话，
0: 嗯，
1: 我再唱一段、
0: 嗯，
1: 这一段如果你要会的话，我今天我告诉你，我不活着离开这舞台。
0: 行，倒霉德行，这，
1: 我再唱一段，
0: 怎么？
1: 那我加上板，
0: 我先抄家伙了啊！
1: 我再加上板，
0: 啊，
1: 听着，这段你绝对不会了，
0: 不能，
1: 听着
0: 啊。你逗猫呢？
1: 哎，这个我不会，这段你不会，这段你不会。想起来了，
0: 不是你再惊一乍，我走了啊！
1: 不是，我想起你不会的了。
0: 啊，你来，
1: 你看你这段你准不会，听着
0: 啊。你唱不唱啊？哪儿这身段啊？这个
1: 老先生就这么教的，这段你不会啊？
0: 啊啊！
1: 那庄公先头，
0: 就这臭便街的，您还唱呢啊？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劝人方，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啊？
1: 不对，猜错了。
0: 不，这没怎
1: 么，完了，丸子，你猜错了。
0: 不是，这就是劝人方。
1: 这怎么会是劝人方呢？
0: 你唱出来了。
1: 我唱什么了？
0: 庄公闲游啊。
1: 我唱的庄公闲游啊。
0: 出趟城西。
1: 我说出城西了吗？我没说呀。庄公非得出城西吗？庄公去的地儿多了，你凭什么限制庄公人身自由？
0: 这就是劝人方的。
1: 谁说我没唱完的怎么会劝人方？这能是劝人方吗？
0: 这你还有词儿是吗？
1: 当然有词儿，你听词儿
0: 啊！对，
1: 你往后。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听着吗？你出城西，我出城西北，知道吗？你奔了西藏了，我去新疆了，
0: 没那么远。
1: 我就哎，出城西北，你自己说这是劝人方吗？
0: 不是。
1: 这段出城西北你会吗？
0: 不会。
1: 你能往下唱吗？
0: 不能。
1: 你服吗？
0: 不服。您就一句不一样啊？
1: 谁说的？
0: 往下唱。
1: 传统太平歌词后边，汤汤汤是好几百句。
0: 你往下唱。
1: 往下唱。
0: 往下唱。
1: 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瞧见了。
0: 哎，怎么样？还是劝人方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
1: 谁告你？谁告你的？
0: 这碎嘴子怎么样？
1: 这不着什么急？你让我往下唱行不行？
0: 那、啊、你唱。
1: 瞧见了
0: 啊。
1: 瞧见了
0: 是。
1: 瞧见了、哦、有一个老太太，听着了吗、
0: 啊、
1: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这能是劝人方吗？这能是劝人方吗？
0: 啊，不是，
1: 对不对？
0: 接着唱、再往下唱，还有词儿没有了？
1: 有啊，好几百句。
0: 有，接着往下唱，
1: 再往下唱
0: 啊。
1: 瞧见了、哦、有一个老太太、说这一日这个老太太自己在家里待着，她有点闷的很啊。
0: 什么腔儿这是？
1: 他要到街上去溜达溜达，
0: 溜达溜达。
1: 老太太出了门，上了三环。
0: 老太太上三环，
1: 他发现自己没有特巴跑得快，
0: 多新鲜呐！
1: 老太太下了主路，来到了辅路。
0: 呦呦呦，这玩意儿还赶晚呢，这个。
1: 来到了大红门，就这个剧场。
0: 哎呀，到这儿了啊！
1: 到这儿看见了王正和吕家强俩人在街前站。
0: 嗯，
1: 老太太就说
0: 啊，
1: 老太太就说，
0: 说什么？
1: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个特产高丽参，俺们那个猪肉炖粉条啊，哪个人他不是那东啊北人？
0: 呵，他怎么能绕回来？
1: 说罢了，老太太迈开大步回到了家中。
0: 哎呦喂，
1: 回家。又做了40000多个俯卧撑
0: 啊！
1: 好，做罢了。
0: 嗯，
1: 老太太也有点累了。
0: 可不是累了吗？
1: 她哈哈笑
0: 啊，笑，
1: 吃点药。
0: 你该吃药了。
1: 睡一觉
0: 啊，睡觉了，
1: 睡着了
0: 啊。
1: 去世了，
0: 死了，
1: 完了，哎，完了，这段
0: 啊，
1: 传统太平歌词《老太太的一生》
0: 哎。
1: 哎，听过吗？
0: 没有。
1: 你服吗？你爱服不服？我不问你了。
0: 啊，
1: 对不对吧？你找这一段你不会的。啊、哎呦我去！
0: 再来一遍。各位，咱让他再来一遍怎么样？啊？再来一遍，唱可是唱啊，刚才那什么三环特八一样不落，全得有，有一样对不上，各位您给他喊道好怎么样？ 来，
1: 不就唱一遍吗？
0: 来，
1: 那有什么呀？
0: 来。
1: 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经抢救以后康复，这回上四环遛弯去。七四零这个事儿跑得要快一点。
0: 对对对对，
1: 不是怎么
0: 不对了啊？
1: 怎么
0: 看各位都听出来了
1: 啊？
0: 这不对了，
1: 怎么了？
0: 咱听的是上三环那个，
1: 给你唱续集
0: 不行，咱就听一开始那个。
1: 就刚才那段，你想原原本本一字不落的再听一遍？
0: 对，
1: 我哪记得住啊？还是别。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嗯，他的刘海啊，
1: 啊，
9: 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他到这儿来刘海，
1: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9: 撩起来看呐。咦，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1: 有什么重要的？
9: 举个例子
1: 说说。
9: 范伟老师
1: 我知道啊，
9: 啊，优秀的小品演员
1: 啊，
9: 人原来
1: 嗯
9: 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1: 对对对
9: 啊，
1: 后来改那小寸头，
9: 啊，对对，原来是，哎，留一分头，
1: 是
9: 演个秘书什么的，
1: 没错。
9: 后来呢
1: 啊，
9: 这圆寸，
1: 对，
9: 火了，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式伙夫吗？
9: 对吧？不管这个，
1: 后来
9: 不光圆寸
1: 啊，
9: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1: 对，
9: 板寸人穿中山装那人物，
1: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9: 出来，对对对，咔咔的，
1: 对，就是他
9: 改发型了
1: 啊，
9: 火了，
1: 因为发型，
9: 对呀，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1: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9: 太有关系了。
1: 啊，
9: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1: 跟头发有关的？
9: 对了，
1: 时尚名词，
9: 时尚的，
1: 我肯定知道，
9: 还肯定知道，
1: 随便问吧。
9: 丸子头？
1: 什么？
9: 丸子头？
1: 丸子头？
9: 什么意思？
1: 太容易了。
9: 什么样？
1: 丸子头吗？
9: 啊，
1: 就是脑
10: 脑袋啊，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
9: 跟猴屁股似的哈。
10: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9: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10: 你不说丸子头吗？
9: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10: 那是
9: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么一发型，特别可爱。
10: 那就不可爱啊，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

0: 脑袋上顶四个球呢，这太
1: 不是四喜丸子，
0: 不是顶四个，
1: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0: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1: 你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
0: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1: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儿的，好看吗？那个，
0: 那倒是，
1: 还是的嘛、啊，就是丸子头适合的这种婴儿肥呀，哦，圆圆脸呀，
0: 小圆脸，
1: 有点嘟嘟肉啊，哦，适合这个脸型的。
0: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1: 长脸的啊，刘海，
0: 刘海，
1: 长脸的来刘海啊，啊，比如你媳妇儿啊，适合来刘海。
0: 我媳妇儿，
1: 她媳妇脸长，
0: 是，
1: 下巴颏到脚面，哎，没，
0: 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取巨石强森去吧。好嘛，下巴颏到脚面，取朱元璋，打鱼脸那不行啊。
1: 但脸长是不是？
0: 脸长一点，
1: 脸长一点啊，拿个刘海调整一下脸型，
0: 刘海调整，
1: 调整啊、哦，哎，这刘海，刘海懂吗？
0: 刘海懂啊，
1: 懂哈，
0: 刘海系金蝉嘛，是吧？刘海锅，意思我就那歌
1: 什么什么歌啊？
0: 刘海
1: 也不是刘海砍桥，
0: 那是
1: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啊就这个，这叫什么呀？
0: 这叫欠招。哎，干什么这是？
1: 我问你，这个头发这叫什么呀？
0: 你就是干嘛？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1: 对对对对对，你说出来了啊？头发帘，
0: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不完了吗？
1: 我的词儿啊，
0: 那你们叫
1: 刘海，
0: 这叫刘海。哎
1: 啊，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这个长度、啊。哎，
0: 她来什么？
1: 嗯，她的刘海啊，啊，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到这儿来刘海，
0: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1: 撩起来看呐！咦，哎呀，这怎么回事？哎，再放下，接着往前走。
0: 干嘛这么逗人？
1: 那到哪儿？你说
0: 太长了不行，就到这个齐眉毛，
1: 齐眉毛，
0: 小齐眉穗，
1: 齐眉穗。哎，到这儿，到这儿说清楚了，
0: 说清楚。
1: 齐刘海，
0: 齐刘海，
1: 得来齐刘海。哦，显得朴实啊，
0: 是吗？哎，
1: 而且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0: 对对对，
1: 头发好啊。啊，在这儿啊，啊，捂严实了。哦，严严实实的这儿，哎，来个齐刘海，别地儿都。没有，
0: 都没有。这个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1: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有齐刘海吗？
0: 就这儿有点刘海，
1: 怎么了？
0: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1: 那什么样呢？
0: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1: 然后他是
0: 这样，
1: 你看这有夫妻相，
0: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1: 太得熟悉了。
0: 怎么了？
1: 你不了解这个啊？不利于家庭和谐，
0: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1: 原来啊，我媳妇儿天天弄头发，整头发，我看不惯，我也不懂，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0: 那咱给大伙表演一下怎么样？
1: 表演一下啊，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0: 那我演谁啊？
1: 你演我呀？
0: 我演当时的你，
1: 当时的我
0: 什么特点？
1: 不说了吗？啊，不懂这头发啊，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0: 噎人，哎，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哎，这性格我好掌握。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1: 太噎了！
0: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噎
1: 太噎了？
0: 噎人啊！
1: 你让我先说话行吗？
0: 啊，你先说话。
1: 太噎我了，噎得我个儿老个儿老的。
0: 再来吧。
1: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0: 让驴踢了。
1: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0: 你说的噎人，
1: 太噎！你给我口水，让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0: 还不能这么噎呀、啊？
1: 多新鲜呢！
0: 行吧，接着说。
1: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0: 你也没头发呀？
1: 我媳妇不是秃子，
0: 但是我媳妇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1: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
0: 啊？入戏，入戏，入戏。
1: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想染一染颜色。你这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0: 黑的好看。
1: 你就是不让我染。
0: 你别老瞎花钱。
1: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啊？
0: 不是瞎花钱吗？
1: 怎么瞎花钱、
0: 啊？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进钱。
1: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
0: 咱俩别抬杠好吗？
1: 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 这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0: 怎么不了解？
1: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
0: 哎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哎，
1: 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0: 霍金好看。哎，不是，这
1: 你搅和乱了。
0: 你好看，你好看。
1: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0: 黄的好看。
1: 你想了吗？哎呀，你想了吗？你就说。
0: 红的好看。
1: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0: 都好看。
1: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哎呀，
0: 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1: 我请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0: 那是好事儿啊。
1: 怎么是好事儿啊？
0: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2: 讨厌不讨厌？你讨厌不讨厌？
0: 怎么了？
2: 这能聊得下去啊？
0: 你不是说噎人吗？
1: 还是的，
0: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1: 天天吵架吗？
0: 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啊，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啊，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0: 是吗？
1: 当然了。
0: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1: 那没问题啊。
0: 这回
1: 我演现在的我。
0: 那我演谁？
1: 你也演我媳妇儿啊。哦，
0: 就那秃子。
1: 啊，行行，
0: 哪秃子呀？你媳妇儿不是
1: 有头发有？
0: 行了，
1: 头发好极了。
0: 聊这头发
1: 不用你说话，
0: 我看他怎么和谐。
1: 一句一句的
0: 呀。老公，
2: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0: 你看那比我这恶心多了。老公，你看，你看，
1: 看，哟，哎，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0: 哎呀，老公，你看看，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1: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啊，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
2: 媳妇儿，你傻。怎么了？
0: 总得夸过我。
2: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我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0: 怎么了？
2: 哎
1: 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在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所以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0: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呀？
1: 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
0: 是吗？
1: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红的它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上，
0: 都搁脑袋上。
1: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啊，这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0: 怎么说呀？
1: 快来看看，嘿啊，鸡蛋炒西红柿，嘿，
0: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 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哎呀，研究啊，天天抓头发，哎呀，怎么能让大伙儿乐呀？哎呀，怎么能让大伙儿乐呀？然后抓着抓着就变这样了。一句话总结一本书，你随便提一本书，马上用一句话给你总结出来。
8: 行，红楼。
2: 一个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那有认同的。
8: 对，
2: 你看我们这小朋友他看过这书。
8: 那水浒呢？
2: 三个女人和许多男人的故事。
8: 这怎么又改仨了？你
2: 这水泊梁山呢？
8: 啊，
2: 108家。
8: 对呀、啊，
2: 108个英雄，只有3位是女性。
8: 哪3位啊？
2: 母大虫、顾大嫂、一丈情的扈三娘、开黑店的都知道，模样差孙二娘。
8: 站好了，你这，你上那是教国学去，还是教山东快书去？
2: 这传统文化呀、啊，都教。
8: 啊，这全教、啊。
2: 哎，这只有这三位是女性，剩下的105个全是老爷们儿。对吧？
8: 三个女的，
2: 哎，三个女人和许多男人的故事。
8: 哇，
2: 哎，学问。
8: 三国呢？
2: 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8: 嗯，那怎么那么乱呢？
2: 一点都不乱。三国魏蜀吴三分天下
8: 啊，
2: 又是这个当官的，又是帐下大将，又是兵，人多不多？
8: 多啊。
2: 而且上目录的女性都有谁？
8: 嗯，
2: 大乔、小乔
8: 有，
2: 是不是？貂蝉
8: 有，
2: 有没有？糜夫人
8: 啊，对，
2: 这是很多的女性。
8: 哦，
2: 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8: 西游呢？
2: 一个男人和许多动物的故事。
8: 怎么还有动物园的事呢？
2: 什么动物园啊？唐僧是人吧、
8: 哎、是啊，
2: 金蝉子转世
8: 啊，
2: 是不是？那他是一个人，他旁边全是动物，一个猴
8: 啊，
2: 一头猪，一河怪。
8: 还有河怪呢？
2: 旁边你遇见的那个都是啊，什么老鼠精，什么蝎子精，狮子精，大象精，雕，什么熊，什么有没有？有没有？
8: 蛇都是动物。
2: 哎，一个男人和许多动物的故事。
8: 啊，你别说，人总结来挺有点意思啊，
2: 这
8: 个
2: 一句一致的，哎，这是我自己研究的。
8: 那一句话就一本书，你
2: 这还不算什么？
8: 哇，这还不算什么？
2: 我可以用2个字总结一本书。
8: 这么厚的书，2个字总结？
2: 2个字特别准确。
8: 哇，红楼，
2: 情人。
8: 情人
2: 说的是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的情人关系，情人的故事，情人。
8: 水浒，
2: 兄弟，
8: 兄弟
2: 拜把子上梁山，兄弟。
8: 三国，
2: 主公，魏蜀吴三分天下，主公。
8: 哦，西游，
2: 妖精，
8: 妖精。
2: 那你没有妖精，那成不了正果呀。
8: 啊、哦，一集一个。
2: 哎，对不对？怎么样？
8: 我2字就能总结这么厚一本书，
2: 这还不算什么。
8: 这还不算什么，
2: 我可以用1个字总结一本书。
8: 啊
6: 啊，
2: 哎，
8: 哇，那我问问你
2: 啊，
8: 红楼，
2: 哭，
8: 水浒，
2: 打，
8: 三国，
2: 骗，
8: 西游，
2: 走，当当的地点灯。
8: 不过你别说，总结倒是有点意思。
2: 你这个高精端的，这都是
8: 这什么高精端呀、啊？
2: 你得研究，所以这就足以证明咱们文学家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8: 您看过
2: 我们这个文学家呀、哎？
8: 是
2: 青石吧？有那，
8: 你这文学家都上惯了炕了，是不是？
2: 累了，累了，累了，
8: 累了也不能坐在这儿，知道吗？
2: 你看我们文学家平时都干嘛？
8: 啊，
2: 吟个诗，做个对，
8: 哦，
2: 写个对联，哎，文墨消遣。我们聚在一块儿啊，聚在一块儿，我们一帮文学家，我告诉你，来，你出一题，哎，我给你做一对联。
8: 你把这大腰子先放下、啊。 这是文学家吗？这撸着串，你注意点，你注意点，这手还拿着啤酒呢，知道吗？

0: 妈，
1: 我没端起来呢还。
0: 把烟卷点上还得。
1: 那不行，那我们文学家这不是这叫什么文墨消遣游戏。你出一个题，啪给你做一副对联，然后写一个横批回去，啪写出来就挂上。我再出一题，那个啪写出一对联来，写着横批啪就挂上。
0: 哇，你还能写？
1: 那当然了，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0: 好，来，文学家
1: 啊，怎么着？
0: 你给我们写一个，
1: 哎，
0: 给我们写一个，
1: 给谁们写一个？
0: 给我们？
1: 还我们？你们是谁啊？
0: 就这样
1: 啊？
0: 你给我们后台演员写一个，
1: 就这帮相声演员。
0: 对啊，
1: 给他们写一个
0: 啊？
1: 不是，看这意思，想难为难为我。
0: 不知道你行不行？
1: 行不行？
0: 嗯，
1: 你把那布字去了，就是行。
0: 那你给我们写一个，我们听听。
1: 给相声演员写吗？
0: 啊，
1: 张嘴就来。
0: 上联
1: 特别贴切你们啊。
0: 啊，
1: 听上联。说学逗唱，门门功课悦他人。怎么样？深了这对联。
0: 深什么？什么意思？你说说。
1: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0: 对啊。
1: 说学逗唱。
0: 啊，
1: 四门功课吧。
0: 对。
1: 学会这四门功课干嘛呢？
0: 嗯，
1: 为了让大家伙开心，取悦观众。
0: 哦，
1: 门门功课悦他人。
0: 哦，下联呢？
1: 帅卖怪坏，句句包袱苦自知。
0: 什么意思？
1: 大家就这不懂了，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
0: 嗯，
1: 帅卖怪坏说的是啊，咱们这相声演员四种形象。
0: 对，
1: 你看咱这小伙长得就是帅的。
0: 你看我呢？
1: 哎，你长得
0: 嗯，
1: 那种怪的。
0: 怪，
1: 哎呀，太怪了，长得都走极了。你
0: 谁？什么叫都走极了呢？
1: 你就说这意思，帅卖怪坏
0: 啊，
1: 这是四种形象。
0: 对，
1: 句句包袱苦自知，
0: 什么意思呢？
1: 为就是相声演员干嘛呢？
0: 啊，
1: 为了让您发笑，得让您乐。这乐从哪儿来呢？我们得有包袱。
0: 对呀，
1: 这是我们的行话，叫笑料。
0: 啊，
1: 哎，我们回去得研究。哎呀，研究啊，天天抓头发。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然后抓着抓着就变这样了。
0: 合着我这琢磨包袱琢磨的是吗？
1: 就琢磨啊，所以自己的辛苦自己知道。
0: 哎，这倒是。
1: 哎，句句包袱苦自知。
0: 上下联还挺好。
1: 嘿，这文学家，
0: 哦，还文学家？
1: 那当然。
0: 还说文学家？
1: 那当然。
0: 还能写吗？
1: 有题就能写。
0: 行，你给今天来的观众写一个。
1: 哦，给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写一个
0: 啊！
1: 张嘴就来。
0: 来呀，
1: 有的是词儿。
0: 上联。
1: 到此处忘却多少烦恼事，
0: 什么意思呢？
1: 啊，你看听相声就为了开心解闷儿。
0: 嗯，
1: 你说家里头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有很多的烦恼的事情，
0: 哎，都有。
1: 哎，到这儿了，我虽然说帮您解决不了生活当中的困难，
0: 嗯，
1: 但是可以给您斩短的两个来小时的笑声。
0: 哦，对，
1: 哎，哈哈一乐，轻气上升，浊气下降，这心扉一敞开，哎，心里痛快了，暂时的忘却一下那些烦恼的事情。
0: 哎，对，
1: 怎么样？
0: 可以。
1: 哎，
0: 下联呢？
1: 回家去想起几个开心人。
0: 你给解释解释。
1: 那阵我们这个老话讲啊，
0: 嗯，
1: 就是老先生讲说相声的是干嘛呢？说相声的是各位的欢喜虫。
0: 哦，对，
1: 哎，给您带来欢笑，让您开心，让爷爷奶奶听完相声回头一会儿回家，这一边做饭的时候还一边想呢，哎呦呵，这相声不错
0: 啊，
1: 尤其那叫王凯的小伙，哎呦，长得又精神又好，哎呀，说的也好，我真喜欢他，我就想他，王凯这小伙真不错。
0: 你不是一人上来的
1: 啊？哦，也能想起你来。
0: 对对对对，
1: 做梦的时候晚上突然惊醒，哎呀，梦就无敌了。
0: 我就让您做噩梦是吗？
1: 就能想起你来。
0: 你们这样就别想了。
1: 哎，这就想起几个
0: 我听见那点睛之笔
1: 啊，
0: 那横批
1: 不能憋着，
0: 又是大白话。
1: 这什么叫大白话？这点睛之笔啊，这是
0: 什么点睛之笔啊？
1: 你看这不能憋着，有道理
0: 啊。
1: 听相声干嘛？
0: 为乐呀。
1: 为乐呀。你看咔咔一乐，刚才我说轻气上升，浊气下降
0: 啊，
1: 食归大肠，水归膀胱，二气均分，不生灾病，对您身体有好处。听相声都得这样。哼，这说的不错。有意思。都这样吧。
0: 嗯，
1: 你开怀大乐呀。
0: 不是，这相声我们这个包袱一个接一个
1: 啊，
0: 你老琢磨那个包袱后边那你听不着了，再说你影响别人听。
1: 影响别人。
0: 对啊，
1: 你那意思得憋着，
0: 乐一下你就让你憋着了。就
1: 这位刚一乐，旁边有一不乐意的，让闭嘴
0: 啊！你等下一个包袱再乐呀，
1: 那非得出事不可？
0: 不，不可能！
1: 咱再试试啊，
0: 我试试，
1: 再来啊！这相声说的不错，
0: 别还有包袱呢，你知道？
1: 有让憋着的吗？
0: 憋着不是憋气，
1: 对不对？这就不能憋着，该乐就得乐。
0: 这点睛之笔，
1: 这文学家这个素养你就看出来了。
0: 哎呦，
1: 怎么着？
0: 还文学家呢？
1: 那当然，
0: 还能写吗？
1: 有题就能写。
0: 哈，哎
1: 啊，
0: 文学家
1: 怎么着？
0: 你给我们洗手间写一个。
1: 什么？
0: 给我们那洗手间写一个。
1: 五谷轮回之所。你以为你这就难得住我？
0: 你写呀，
1: 张嘴就来，
0: 上联
1: 早就写好了，听着啊，
0: 嗯。
1: 天下英雄豪杰，到此处无不低头屈膝。
0: 你给解释解释，
1: 这不用解释，大家伙都知道。你上洗手间嘛，对不对？你甭管多大的明星，多大的腕儿，是不是？你甭管谁来了吧，你上那地方都得低头屈膝。
0: 废话，没有站着的，
1: 对吧？
0: 啊，
1: 下联
0: 啊，下联，
1: 世间贞洁烈女进门来，纷纷解带宽裙。
0: 这你还能解释吗？
1: 这不用解释啊，对不对？你进那地方，你还穿着衣服？
0: 得脱了。
1: 还是啊，这还用解释吗？
0: 啊，我听见你那点睛之笔，
1: 嘿，这横批最好了，可别较劲。
0: 没懂我的
1: 什么的，上那地方干嘛去了？人有三急呀、
0: 啊，
1: 解决问题去了。
0: 对呀、啊，
1: 你甭管你说你多横，你多厉害，你跟肚子只要一闹肚子，你跟他较不了劲。该去赶紧去，对身体有好处。
0: 那什么样呢？
1: 你都这样吗？举个例子吧。
0: 啊，
1: 比如说你这一演完出，一会儿出门口碰见一熟人，哟呵，无敌，呵、
0: 哎，
1: 上咱们公益长城这演出来了。
0: 对呀、啊，
1: 呵，有日子没见着你了。
0: 是吗？
1: 挺好的吧？
0: 挺好的。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嗨，别提了，这不秋天了吗？
0: 啊，
1: 吃了点海鲜，喝点啤酒，有点闹肚子。
0: 你注意点。
1: 你说这个刚见着你不好意思啊？
0: 那、
1: 哪天你还来是吧？
0: 还来呢？
1: 还来，回头哪天聊啊？
0: 哎、行，
1: 我先解决去，都这样吧。
0: 啊，
1: 没有一个跟他较劲的。
0: 未必，这
1: 未必，非得
0: 自己的东西那就
1: 非得跟他较劲，
0: 怎么了？
1: 再试试，
0: 自己的肚子我还控制不了吗？
1: 非得控制是吧？
0: 对，控制的。
1: 别喝无敌，
0: 哎，
1: 上这演出来了？
0: 对呀、啊，
1: 老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0: 是吗？
1: 挺好的吧？
0: 挺好的。
1: 哎呦，
0: 呦，怎么了这是？
1: 嗨、哎，别提了，这不是秋天了吗、
0: 啊？
1: 吃点海鲜，喝点啤酒，闹肚子。
0: 哎呦，你注意点儿、
1: 啊。但是你好不容易碰见你了，
0: 是咱聊会儿，
1: 咱得聊会儿天，
0: 聊会儿，
1: 是是，真的挺想你的。
0: 你控制住。
1: 哎呦，
0: 你忍住了，咱聊
1: 会儿。是我知咱聊会儿，你这、啊、呵。
0: 你使劲控制住，
1: 我就不信了。我好不容易碰见你了，他跟我叫，哎呦，不是我，咱俩
0: 是咱聊会儿，
1: 咱必须聊。
0: 是，
1: 我就跟他较劲。
0: 是我等着你这聊呢、
1: 哎，不行，我得去一趟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 碳，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晶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晶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3: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

0: 框，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刚才你从墙头翻过来，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
3: 这个京剧最繁荣的时期啊，就是四大须生和四大名旦当红的时期。
4: 哦，那个时候
3: 特别是四大名旦的出现，打破了这个老生一统天下的这个单一局面，所以说创造了咱们这个京剧异彩纷呈的辉煌时代。
4: 是吗？这么说您对这个四大名旦有研究？
3: 实不相瞒啊，我就是专门研究四大名旦的。
4: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3: 介绍介绍啊，你看这个四大名旦，
4: 是
3: 有这个松花旦、咸鸭旦、鹌鹑旦，还有皮旦。
4: 行，您得别说了，您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四大名旦那是梅上成荀、
3: 梅兰芳啊、尚小云、
4: 是
3: 荀慧生、程砚秋，
4: 对，
3: 这四位太了不起了，
4: 是
3: 创造了咱们京剧的辉煌。自古以来文人雅士都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比喻四大名旦。
4: 那可有啊，
3: 有把他们比成花的，
4: 对，
3: 有比成酒的，
4: 有，
3: 还有比成一年四季的。在我看来这比的都不准确。
4: 那么您把这四大名旦比喻成什么呢？
3: 在我看来啊，这四大名旦的声腔韵味啊，就好比是四种饮料。
4: 什么饮料啊？这可头一回听说。
3: 没听说过吧？
4: 没听说过，
3: 这是我独到的研究。
4: 是啊啊，那具体来说，您比如说这个梅兰芳梅派，您比作什么饮料呢？
3: 这个梅兰芳梅派啊，就好比是一杯绿茶。
4: 绿茶
3: 朴实自然，浑然天成啊。哎，这我一唱啊，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像绿茶了，韵味悠长。
4: 是啊。您能给唱两句？
3: 那当然能唱了。
4: 各位观众，您今天可来着了啊，咱们尝罗真老师这绿茶味的梅派，好不好？咱们给鼓鼓掌，欢迎罗老师来一段。
3: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咱们的京剧，我就给大家来一段《霸王别姬》。
4: 好，
3: 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罗真了。
4: 那您是？
3: 我就是虞姬。
4: 您等会儿吧，看您这个形象啊，您可不像虞姬。
3: 那我像？
4: 您像母鸡。
3: 母鸡像话吗？
4: 您这形象像，
3: 主要听我这声音韵味儿。哦，
4: 听您这唱。
3: 哎，
2: 看待。在这儿

0: 对，还真不错。
1: 你看看像不像绿茶？
2: 西湖龙井，
1: 那绝对的。
0: 是，那么这个程砚秋程派，您比作什么饮料呢？
1: 程砚秋程先生，就好比是一杯咖啡。
0: 您等会儿吧，这咖啡可是欧洲那边的产物。
1: 哎，程先生就是到了欧洲考察了歌剧，才丰富了程腔。
0: 是吗？
1: 哎，他这个唱腔特点是苦涩幽深，跌宕起伏。一唱起来特别的好听。
0: 好，那您再给学两句。

0: 不错，不错，有点拿铁的意思，
1: 是不是？哈哈哈，
0: 是是是。咱们这个荀慧生荀先生呢？
2: 荀先生啊，这荀派啊，就好比一杯橙汁儿。
0: 橙汁儿，
2: 哎，哦，鲜香多汁，酸甜可口，
0: 是吗？
2: 最拿手的，是那红娘，
0: 对，
2: 而且从唱腔到念白都非常的有特点，
0: 是吗？
2: 一念起来这个味儿，哦，张先生，刚才你从墙头翻过来，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这会儿我们老夫人回房，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在房中。我拿棋盘遮着你的身子，我说郑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地听我的号哇令，叫张身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不信赖，你不不怕放大胆人气吞身，休害怕跟随着小红娘你就

0: 瞧我这馅挨得多冤呐！
1: 这还是鲜榨的橙汁啊，还真像，
2: 对不对？
1: 哎，那么这个尚小云尚先生呢？
2: 尚先生，尚先生的这个唱腔，我觉得是一杯可乐，
1: 可乐
2: 听起来非常的激情，
1: 是吗？
2: 非常的高昂
1: 啊，
2: 还挺刺激。

0: 但是我觉得研究艺术啊，不能过火，
1: 是吗？
0: 特别是这京剧，
1: 嗯，
0: 不能迷恋的太深，
1: 哦，
0: 容易闹笑话
1: 啊。这还能闹笑话？
0: 你看我们票房有一位张派的戏迷，
1: 哦，张君秋先生，
0: 王大妈，
1: 嗯，
0: 哎呀，迷恋京剧，迷恋的太深了，
1: 是吗？
0: 行走坐卧全是戏词儿，
1: 哦，
0: 而且这个人有个毛病，
1: 怎么呢？
0: 喜欢上火，
1: 嗯，
0: 一着急一上火
1: 啊，
0: 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但是他会唱，
1: 哦，就唱出来了。
0: 上一次有这么一件事儿，挺可笑的。
1: 嗯，
0: 他们家着火了，拿起电话来报警。
1: 嗯，
0: 这一上火，
1: 哦，
0: 失声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干张嘴不出音儿。
1: 哦，
0: 但是他能唱啊。
1: 哦，这能唱。
0: 哎，拿着话筒对着人家消防员就跟人家唱上了。
1: 是吗？
0: 还是张派。
1: 哦，
0: 这么唱的。
1: 嗯嗯。
0: 不

0: 赶紧告诉人家住哪儿吧。
1: 家住哪儿啊？
2: 亲爱

0: 桥南桥北啊，
1: 不南岸不北，正当阳。
0: 那门口有什么标记呀？
1: 南。

0: 坏了吗？
1: 我说你们也别来了，我家已经
0: 怎么样？
1: 烧完了，
0: 烧完了都。别唱了，
2: 考100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的，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3: 可以，
2: 我告诉你啊，
3: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2: 多新鲜啊！
3: 我天，哪科啊？
2: 三科啊。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
3: 啊，您不如我，
2: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
3: 啊，是
2: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3: 啊、是吗？
2: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她这，
3: 我天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2: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啊、经济条件差一点
3: 啊，
2: 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
3: 哦、
2: 大家很多这样哈、
3: 啊，是。
2: 然后大一点呢，长个了、
3: 啊、
2: 就穿我妈妈剩的、
3: 啊，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2: 再大一点呢，
3: 啊、
2: 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了。对，
3: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2: 我爸我姐还穿呢，
3: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2: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
3: 哎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2: 哎，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3: 是不是、啊？
2: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3: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2: 本来怎么说话呢？
3: 就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2: 就是条件不好
3: 啊，
2: 人家孩子考90、95
3: 啊，
2: 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
3: 啊，
2: 我就不行
3: 啊。您怎么着？
2: 考100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的，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3: 可以，
2: 我告诉你啊，
3: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2: 多新鲜啊！
3: 我天，哪科啊？
2: 三科啊。
3: 三科加一块考100分，一科平均才考34分，
2: 能整除吗？
3: 咱们聊个别的吧，咱们。
2: 完了，那题难你知道不知道？
3: 能有多难？各位，你说小学生的题啊，
2: 多难！我给你出一道、
3: 啊，
2: 各位今天有小朋友，你们听听是不是特别难？
3: 您说说，
2: 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3: 对，各位小朋友都知道，打死一只，剩下9只下飞，一只都没有全飞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2: 啊，
3: 还剩9只，
2: 啊，
3: 不明白了吧？傻了，哥们，傻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对，9只，别说话。

0: 九只，树上十个鸟啊，帮拿枪打死一只，剩下九只鸟在树上一看，哎呀，哎呀妈呀，坏了，不行，他有枪啊，我天，我这，你看不见我。
1: 东北大傻鸟是不是还叫这
0: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1: 你看你这个水平跟孩子们一样，但孩子们以后还要成长还要进步，你就到这儿了。
0: 我没有，别这么说，您说还剩几只啊？
1: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刘叔叔跟你们说，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十只。
0: 怎么还剩十只啊？
1: 回去问问你们家长啊，物质不灭。
0: 不是什么东西啊？
1: 物质不灭定律啊！世界上已经有这十只鸟了，它是打死或者飞了，还有这十只。你给它逮回来剁成渣儿，它有十只的渣儿；你给它烧成灰，搁煤盒里，它有十只。就举这个例子，
0: 你别拿这举例子，知道？您这什么呀？这是啊？
1: 这数学呀？
0: 数学？您这什么答案呢？
1: 物理啊？
0: 你有病吧你啊？
1: 高级？
0: 太高级了！
1: 还有作文分也不高，刚才他们说那个作文，我就能写成那样就不错了
0: 啊？是吗？那您还不如他。
1: 我们那作文题难一点
0: 啊？什么难题？我听听来。
1: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0: 哎呦我天，这难我也写过呀！
1: 真的啊？写的什么呀？
0: 我的战友邱少云。
1: 谁？
0: 我的战友邱少云啊。
1: 你怎么不写我的战友关云长啊？
0: 不是我
1: 你奔东汉那边聊多好啊！
0: 我没学，我课文上有，我照课文抄的。
1: 吓我一跳！
0: 各位观众，真的不开玩笑，我平常我就爱看书，真的各位，我不看书，我能写出来我的战友关云长吗？
1: 说的对啊，
0: 对不对？我下一步这是我大作，知道？你得跟我学，知道吗？
1: 行了行了，你可真，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0: 什么？
1: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0: 怎么你妈跟我一样阳刚吗？你妈？
1: 我妈像你一样絮叨啊，阳刚像话吗？
0: 我寻思你们家人不光穿到了，也长到了呢。我寻思，
1: 我妈说了，开卷有益，谁不知道开卷有益？
0: 大伙儿都了解。
1: 那开卷让抄的多容易，对不对？这还用她说？真逗。
0: 哥，那叫开卷，不是开卷，知道吗？
1: 对。
0: 怎么你妈给你做小抄了？你妈？
1: 咱就说对不对？好多典故，这孩子都你知道吗？
0: 我太了解了。
1: 我说一个啊，孟母三拆迁。傻没听说过，你看见没有？傻了！
0: 我天，谁呀？
1: 孟子的母亲。
0: 我天，他这么幸运吗？他，哎呦，这种事儿赶上一回就不容易啊！我天，我三拆迁，三千，
1: 哎呦，三千可不让拆，三千可。
0: 您那是不像话，知道？我这词儿叫孟母三迁，孟母三则邻，昔孟母则邻楚。
1: 你甭给我背的歌，这不是背的比你好
0: 啊？是。
1: 哎，欧阳修重读书，玉不琢不成器啊，对不对？朱熹重孝道，哎呀呀，有道者虽年下于我，我必近之；不孝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哎呀呀，司马光
0: 呢？
1: 重节俭，
0: 节俭，
1: 俭以立名，赤壁自败。啊，
0: 你看，要我说他怎么砸别人家缸呢？怎么？
1: 别人家刚像话吗？
0: 这么说的吗？
1: 节俭，我们家跟他家风一样，我们家也很节俭，
0: 是吗？
1: 尤其在吃上，我奶奶说了，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你爷爷没说点什么呀？
1: 我爷爷说，奶奶说的对。
0: 啊，这就老两口抠到一块儿去了。
1: 哎，怎么说话？什么叫抠？吃饭节俭，会过
0: 啊？是吗？啊，那我都问问您啊，人中国人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你们家节俭，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哎，唯独这顿饭，因为民俗的关系，我们家也很丰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有。
0: 哦，这一顿都有，
1: 就这一顿，
0: 就这一顿。
1: 对，
0: 那我再问问，到了正月十五，你们家吃什么？
1: 剩饭。
0: 我怎么剩饭呀？
1: 三十做多了，别浪费呀，搁冰箱剩饭。
0: 哎，这倒是勤俭啊。
1: 哎，当然了，
0: 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剩饭，
0: 怎么还剩饭呀？
1: 做太多了，剩饭。
0: 我天，这是做多少啊？这是啊，
1: 遮罗宴，你别管。
0: 我再问问你啊，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1: 我给你
0: 剩饭。各位，我知道，哥，您不了解他们家就这样，你知道吗？剩饭一吃吃一年，完了三十再做新的，是吧？
1: 你们家三十座就不馊吗？
0: 那怎么着？你不说的吗？
1: 八月十我们家吃月饼。
0: 吃什么？
1: 月饼。
0: 哎呀，你们家终于吃点这应时当令的东西了。
1: 那当然了，
0: 我先吃月饼啊。什么馅的呀？
1: 剩饭。
0: 你别说了。

0: 什么？
1: 怎么样？猛一看视频，您是不是有点懵？没错，画面右边有点眼熟，但不敢认的帅小伙正是沙溢。这条沙溢最新的合拍短视频下，各地网友也是看懵了。看见沙溢的名字，我愣是找了三分钟，到处都找了，就没往前面看看。我的天，军医校草不是吹的，瘦下来真帅，看一半愣是没发现谁是沙溢，太牛了，这瘦的。这几天随着短视频的爆火，沙溢瘦得认不出来了，沙溢瘦了活可功不可没等关键词登上热搜。我们播报记者正好采访到了和沙溢合拍短视频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就是沙溢的舞蹈启蒙老师，北京舞蹈学院的许文彪教授。
2: 瘦了30斤。
3: 是啊，
2: 他跟我问他你到底瘦多少，他我瘦了30斤。他是把整个饮食结构都调了，30斤，
3: 很自律的人、
2: 特别自律，锻炼跑步、然后健身房。对，那天我们聊是确实付出了很多。
4: 看到以后只有一个想法，要减肥，为减肥拼了。减肥计划开始第一天，过完年该减肥了。沙先生最近减肥的决心很大呀，就想问问有效果不？
5: 我减，我也想减，我每年都想减。
6: 这肥胖，这还用说吗？不是有一个热搜的那个名字叫"沙溢减肥8年，正如我自己"吗？由他来决定。
7: 这是您16+8的第一顿吗？
8: 我平时的话，起来以后先喝两杯美式咖啡，然后尽可能的把第一顿餐稍微往后延一延，大概一般在11点到11点半，然后晚上会在6点多吃完，保证在8小时之内吃完两餐。
9: 特别好的朋友问我，第一呢，我也没遇到啥事儿，我还是我，还是那个家庭。还是那个人儿我。第二呢，我也没有说是什么具体的什么工作上的什么原因说一定要减成什么样，我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让自己看上去状态更好，穿衣服更好看，更
10: 健康
9: 有魅力。怎么了？
1: 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自律过后的某一天，帅胡不，军艺校草沙溢闪亮登场。
11: 哥，你瘦了这么多，
12: 陌生了感觉，
13: 已经1年的时间了。我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正好这次的录制也是10月份。
14: 9个看不看？
13: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已经成功减重已经36斤了。
15: 咱先玩游戏，快玩那个投鞋的。
3: 你这小肌肉可以啊！天哪！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西游记》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如果没有当年的《西游记》，可能没有大家认知的玉兔公主。《嚣张密室》应该是2003年拍的。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也很关键。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1-2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剧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好的剧导演找到我，我没有体会到这个剧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是我最后第一部戏，也是我最后一部戏。我当时跟杨洁导演说，我再也不想演戏了，太困难，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条件特别差，然后我几乎天天就是导演都在训斥我。现在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他对我不严苛的话，可能也不会出这么一个经典，所以还得感谢杨洁导演。

0: 作为演员来讲，你不能说演了这个戏你就沉醉在这里头，毕竟是人嘛。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所以作为我田歌也好，玉兔公主也那是过去式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1: 什么声乐呀、舞蹈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班儿，我都去报，这个班我都报，我都学。傻乎乎的玩，我能上电视台吧？喜欢数理化，天生就这性质，就是爱动。我还没怎么学呢，这也难一号了。
2: 印记当中的哪部电影或者哪个归影人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易烊千玺演过那个什么那个奇迹小孩是吧？
3: 奇迹啊。
1: 我觉得那个电影这个挺好的，因为他有一点现实意义，我觉得他的表演非常好，非常好。笨小孩，他写的是笨小孩，这个笨呢，他不是贬义，他说坚持，他是写的是坚持，他能够坚持啊，最后就能成功。
4: 我是说你自己啊，你自己想干什么？回去把大学读完吧。
1: 我小时候呢，在工厂工作，下班了之后我就上这个工人文化宫。那时候沈阳有一个工人文化宫，工人文化宫啊，他的各种班啊，什么戏剧啊，什么表演啊，什么朗诵啊，什么声乐啊，舞蹈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班，我都去报，这个班我都报，我都学。为什么呢？哪个班都不要钱，你想学就学，所以我就都去报。今天唱歌，明天跳舞，后天朗诵。对对，
5: 哪怕我粉身碎骨，恢复骂名，一切都是为了阐教的霸业永恒，我问心无愧。
1: 走太原街那儿挂一个牌子，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首长们都坐那儿了，就给我出题，说你唱歌吧，你跳舞吧，你朗诵一个，你做个小品吧。我这在文化宫我都做过呀，都会。大概有一个礼拜，厂长就告诉我了，说那个沈阳军区让你到部队去报道。24岁我就当了专业的话剧演员了。
6: 48岁我开始北漂，演哑剧，然后到了57岁的时候，我就排了一台活雕塑。2020年进入影视圈，
7: 拿枪比划人算什么能耐？
5: 这是腾出人的光荣感。
8: 乱世之中啊，好人得从暗处走。
9: 我现在还能看见你，知道你还惦记我，死而无憾。
1: 我没有拒绝过那个剧组，因为我拿过来一看，哎，这我能演呢，啊，这不是演神仙吗？我演神仙行，我拿过来一个，哎呀，演乞丐我也行，演吧。我觉得我什么都能演，呵呵，所以我没有拒绝的这个剧本。
10: 老天爷对我楚天舒不薄呀。
7: 媒体来采访的时候我就问这个，你想什么时候退休吗？我孙女坐在这儿说，我爷爷不退休。然后那记者又问说，那你还有什么事儿想完成还没有完成的事儿吗？我孙女在旁边说，我爷爷想干什么都能完成。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

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历。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这个五月天

0: 医训你上回不去了，叶守儒也不可能再用你，而你的从业经验，我们汇金正好需要。咱俩虽然当不了恋人，但还可以当合作伙伴。
1: 不了，谢谢。 说不定我是在帮你，你现在没有资格挑三拣四，你知道吗？我知道。谢谢你帮我交了我弟的医药费，以后我有钱了，我一定还给你。怎么还？我想办法。
0: 想什么办法？你现在工作都没了，用什么还？到我公司来上班，用工资还，不正好吗？
1: 唐晨，我不想接受你的同情跟施舍，我不想以后挣的每一分钱里我都欠你个人情。如果我当初就想到你手下工作。
0: 没必要搞垮你的公司了。你说到这儿，我一直以来也正想问你呢。当初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辞职跟我走？在拓维，你有无数的机会可以见到叶守儒。他可是你的金主啊！你会为了我葬送这么大一个客户吗？况且，我得罪了他，拓维不是照样毁于一旦吗？你还能像现在这样东山再起？
1: 原来你全是在为了我着想啊！我真的好感动啊！当真，我真的没有心情跟你闹好吗？我弟现在就在里面躺着呢。如果你觉得愧疚，那你去龙山墓地道个歉。
0: 干什么呀？干什么？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推了，我就是为了来找你。你就不能好好跟我说说话吗？
1: 你想什么呀？什么叫好态度？你干嘛呢？
0: 这医院生意行不大。
1: 你干什么呀？这是医院，你有病吗？
0: 是有病，我没病，我天天追着你跑。
1: 精神病不住这儿。
0: 你是铁了心的要跟叶守儒干到底了，对吧？
2: 关你什么事儿啊？那受益的死活关不关你的事儿？你千里送人头，报仇一时爽，至于怎么办？你想过后果没有？我就纳了闷了，你这么有主意，你都跟谁学的？我怎么说你都听不进去，你是打蜡的苹果吗？
1: 废话，我不打蜡，我能撑这么久吗？

想过没有，我们都是普通人，没关系，没背景，我们斗不过他。正义战胜邪恶，冤屈得以伸张，那都是电影里的情节，生活中没那么多奇迹。一心活下来了，那么就请你不要辜负天意好吗？你也可以像正常的女孩一样逛逛街、购购物，吃吃美食、拍拍照片，去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跟一个喜欢的人共度余生。你太累了，你知道吗？停下来歇一歇。

0: 我，你看我这几天忙的，
1: 一直没过问你入职的事儿。老东家那边的离职手续办得怎么样了？
0: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好的公关人。南星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你打算什么时候上班啊？
2: 随时。
0: 好，
1: 那就明天见。
3: 你真要去是吗？那我刚才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2: 没白说，知道你是为我好。
3: 知道你还去？明知道叶守是那样的人，你还往火坑里跳？你这条小命你就不想要了是吗？

0: 你刚才所描绘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画面，我无福消受。你是天之骄子，生下来就姿态光环，你的起跑线是我一辈子都达不到的目标。我爸的档案上现在还带着污点，我妈走那天还有人往我们家玻璃上砸烂白菜。是中间我差点跟你在一起，是我的错。从根儿上我们俩就不是一样的人，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按部就班结婚生子，你不应该掺和到我这样人的人生。
1: 我已经掺和进来了，我俩在一起生活了三年。

0: 送日来。
1: 爸爸，你买的手机喜欢吗？
2: 喜欢。
1: 快谢谢爸爸。
2: 谢谢爸爸。
0: 谢什么呀？
1: 小新啊，其实爸爸跟妈妈早就想好好陪你吃顿饭，就怪你干爹天天逼你爸加班。
2: 没事儿，不加班哪有钱？没钱怎么买那么多好吃的？
0: 好家伙！哎，小新啊，行，咱等会儿再学啊。爸爸呢，有一个这个重要的事情，我要给你宣布一下，就是我跟你妈经过了深思熟虑，我们俩决定
2: 复婚。
0: 这你也看出来了，
1: 聪明。那个小新啊，爸爸跟妈妈分开这么多年，对你的成长肯定是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妈妈今天向你道歉。以前呢我们没做好的，以后我们都给你努力补上，好吗？
2: 好。
0: 行，那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家人就算团聚了啊。明天啊你跟妈妈就搬回家里来住，咱们不再跑来跑去了啊。你高兴不高兴啊？
2: 高兴是高兴，但是你俩当初为什么离婚？
0: 这个当时离婚哈，应该说是一时冲动啊。你别看爸爸妈妈这长这么高个儿啊，都是大人了啊，我们都能这个骑电动车呀，都工作呀，能坐飞机呀什么的，那个但是我们也会犯错误，你知道吧？
2: 那你们怎么确定现在复婚就不是一时冲动呢？
1: 当初我们也不是一时冲动，那个时候爸爸和妈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0: 哎，是那会儿啊有矛盾。
2: 既然不可调和，现在怎么又好了？
0: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啊，爸爸有变化了。
1: 对，你看你爸现在变不少呢。
2: 这么说离婚是我爸的错？
0: 不是，也不能这么说。小星，你说这当初一个巴掌拍不响吧，你说你爸不偷不抢不抽烟也不喝大酒，对不对？没有任何的这个不良嗜好，那是因为啊，因为什么呀？啊，你说吧。
1: 那个因为你爸他不求上进，每天就知道混日子，回到家什么也不管，他就跟那个米缸里的肉蛆一模一样。不对，现在你爸非常值得肯定，他不光跟你干爹成立了公司，还是公司的部门主管兼公司的副总。你爸棒不棒？
2: 棒。那就是说我爸现在有钱了，就跟他和好了？
0: 不是，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小星，
2: 我们班同学都说男人有钱就学坏，你以后会不会再给我找个小妈？
1: 你这孩子上学学什么呢？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话？这是
0: 你别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啊。
2: 我们班同学家长基本上复婚，最后又都离了。当初是为什么？后来还是同样的原因。所以我想问清楚，也希望你们想清楚，不然你们还不如像现在这样，一周见一次，距离产生美。你们说是不是？

0: 么呀？
1: 我来看看。
0: 他不在，
1: 我来看三儿。他吃这个吗？
0: 你一过敏的人看什么三儿啊？
1: 你管我呢？

0: 大晚上的不在家里陪老婆孩子，跑来干嘛呀？硕兵也没答应你来回京吗？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你先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家里有酒吗？
1: 没有，
0: 下楼超市买去。赶紧的，你。
1: 我说怎么突然跑过来了？借酒消愁啊？
0: 怎么骗人呢你？哎呀，我现在真是怀念呀，怀念咱俩上大学那会儿。哎，你说咱俩当初为什么就没有说考完研究生考博士就一路就咱俩一块一路下来多好。你说虽说那会儿吧没房子没车啊也没钱，但是没现在这么多压力啊，也没这么多烦恼。现在呢又是老婆又是孩子了。

0: 女人咱知道指的是谁啊？你说他说这小人，他指的是不是就是小人儿、小孩儿？这小孩儿现在是太难对付了。哎呦，
1: 还是女人的杀伤力更大一些。
0: 本来啊，我跟陈阳已经决定好了，是吧？我们要复婚了。但突然间觉得吧，这事儿咱是不是还是尊重一下小星，是吧？跟小星也聊一聊。结果这孩子叭叭叭叭叭，说了一套的问题啊，结果就把我跟陈阳想要复婚的这欲望给浇灭了。哎，你说那？这离了婚之后复婚，他会是一什么感觉啊？
1: 我又没离过婚，我哪知道？
0: 不是你分过手，然后复合，那是一什么感觉啊？
1: 还是原来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0: 我跟陈阳嘛，
2: 你们两个看微博了吗？说陈辉跟沃顿搞了一个什么相爱相杀的 CP， 而且说为了国际和平日休战那天，他搞了一个合作促销，先打架再和好，他们这热搜真的跟包月似的。你还真别说，他们这公关真厉害。
3: 哎，灰烬的老总唐晨，不是已经和硕斌分手了吗？怎么还能合作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吧，爱恨情仇不如利益实在，对吧？就是我觉得选男人啊还是得擦亮眼睛。你看
4: 最好的前任就是这种，平时跟死了一样，关键的时候跳出来助你一臂之力。
2: 哎，我怎么就没有这种前男友呢？这就是命。
5: 姐，你赶紧准备一下吧，硕总来了。
6: 不说延迟入职吗？
5: 谁知道呢，肯定背后使劲了呗，这办公室还没装好，挨骂也在犯愁呢。
7: 这边请。硕总，我也是刚刚接到通知，这办公室也没给你整理出来，实在是抱歉啊。
8: 别怕了，我坐这儿就行了。
7: 哦，
8: 哎呦，这风景真是不错啊。哎，还能和这么多好看的姑娘一起共事，心情一定很好吧。怎么不欢迎吗？
7: 欢迎，欢迎。
8: 就是嘛，我都迫不及待要跟你共处一室了。
7: 我也是。硕总，那你有任何事尽管吩咐我好了。
8: 叶总在办公室等您，
7: 那我就先去忙了。
8: 去吧。
7: 好。
9: 哎，姑娘，你也别干站着了，赶紧帮我找一办公桌去吧。
7: 啊，好。
10: 是你吧，顾水军带节奏泼脏水，还向梁总泄露我要辞职的消息。真不好意思啊，我还是来了。如果日后您碍眼的话，请多包涵。不过我还是想奉劝您一句啊，我这人啊，死过一回，挺没皮没脸的。劝你以后呢，还是少折腾，别惹事儿。
11: 没事啊，别那么僵硬。我姐呀，都是刀子心豆腐嘴，知道吧？
12: 没事。
11: 哎，那。你坐哪儿啊？这儿行吗？桌子搬过来，你就往这儿一坐，我姐随时招呼你也方便。你看怎么样啊，赛琳姐？
13: 赛琳，英文没学好，跑过来做什么公关了？
11: You are so angry.
12: Bye bye.

0: 叶总，现在才上午十点啊。
1: 我知道，没时间给你办欢迎仪式了，一切从简吧。

0: 这就干了。您肯定有要紧的项目。不急，还有人没到。
1: 那我想趁这时间，借您的酒敬您一杯。谢谢您在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依然选择我，知遇之恩，无以言表。我现在真有点后悔了，早知道你一心想来这儿，在你实习的时候，就应该早点给你转正。沙圈通过简历发现了你，这之前呢，咱们是有缘无分，现在好了。
2: 好事多磨，来。叶总，唐总到了。嗯。就等你了，回迟到。不好意思，来的时候太堵了，寿总不堵吗？是挺堵的。
1: 来，欢迎，
0: 谢谢。

0: 这是南云集团刚刚做出的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你看看。最近我们准备竞购黄仁药业80%的股份，交易总价大约60亿。
1: 听说了，好像公开征集期已经结束了，股转进入到了比拼财力调动能力的阶段。看来是做了功课了。对。
2: 我们现在已经交纳了缔约的保证金，正在调查阶段。目前还有几个竞购方。明白了，两强相争，看来一场公关战是在所难免了。说到点子上了，现在集团从各部门抽调人马，成立了一个收购小组，还外聘了不少雇员。
0: 公关部的工作就是要随时保持警惕，如果有可能，借事件营销制造轰动效应，利用媒介舆论为收购做准备。这正是提升企业形象的绝佳机会，表面上的功课一定要做足，还不能让进贡方钻空子，在舆论上走文章。对，且攻且防吧，具体怎么做？
2: 你们二位比我专业，明白。叶总，以硕总的能力，应该可以至少做出4-5个方案来，所以应该不需要我这种场外应援吧？
1: 找你来，就是想花钱免灾，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2: 我没明白您的意思，
1: 看看这个竞购方的资料。
2: 开源资本，对，就是你们公司侯志父亲的企业，他们出的价钱比我们高，而且几年之前就购买了黄仁药业9.8%的股权，我头疼啊！
1: 你给我这个的意思是，
2: 公关这边以硕斌为主，你只要不站在我的对立面就行了，我可没有多余的精力在对付你。 哪头重哪头轻，你心里有数。不要急着回答我，回去再好好想想。
3: 好，那您二位继续谈，我先走了。

叶总，敬您。

0: 下来吧。
1: 你下呀。
0: 不是，这女士优先吗？
1: 我不想去了。
0: 是因为小星那些话吗？
1: 你心里也觉得不舒服吧？
0: 你觉得我这当爹的挺失败的。
1: 我也有责任。
0: 我这段时间呢，就天天想着说怎么哄你开心了，忽视孩子了。我觉得他这么小，不会往心里去，大意了。
1: 我光顾着他学习了，没想到这孩子心事还挺重。
0: 现在你知道自己错了吧？啊？你说是当初啊，我那么求你，我就差跪地上给你磕头了，对不对？知道自己错了吧？非跟我离。
1: 你再说一遍，谁错了？
0: 你错了呗，这孩子都看出来了，对不对？你说，你当初不就是因为你觉得我没钱，是吧？我没前途，所以你就办托儿费把我给放弃了。
1: 孩子不懂事儿，你也这么想我？弄半天你不知道为什么跟你离婚啊？
0: 不是，当时不就是你们同事买了一名牌包，对吧？你背。

0: 三年了，你还骑着这车？这车它怎么了呀？啊，这说明人家这电动车的质量好啊。这样，要不回头我再给你买一新款的，行吗？
1: 上周，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人家背名牌包我哭吗？我不是为了那包，我是觉得这种好东西、好生活，我只要是跟上你，我根本连边儿我都摸不上，我为我的人生感到悲哀。
0: 他买不上这包的人，有的是，对吧？你跟那些人比比啊！
2: 不是，我为什么要跟比我差的人比啊？
0: 不是你跟那所谓好的人比，他比上不是没完了吗？那要不然我再给你买一游艇啊？
3: 我得给你买一直升飞机去。
2: 哎哎，哎，干嘛去啊？
0: 我不想跟你说了，没意思。
2: 你别去，我驮你回去啊！
0: 不用，我坐公交。
2: 不是，那你不又多花好几块钱呢吗？
0: 我有钱。哎，
2: 我驮你回去。不是你这，你带着这帽子，你坐公交多滑稽啊！
0: 安全。
2: 啊，这个就是跟那交往那个姑娘。真是，
4: 别那么紧张嘛，八字还没一撇呢，咱俩不还没同意吗？
2: 哼，别的事儿他怎么胡闹我都可以不管，但唯独这个不行。
5: 能，我去，嗯，哎，胡总呀，这次真是太感谢您了。这些都是小问题，但是期待咱们能够合作。好，那我们先走了。
6: 好，
5: 回见。
6: 麻烦你了，回见。
5: 哎 ，Coco，
7: 你看你白英了吗？他是请假了还是怎么着啊？白英，去年客户呢。什么
5: 客户啊？呀，这还真不清楚。反正是个中年男的，花白头发，留着小胡子，大家挺帅的。聊了几句就出去了。
7: 没事吧？
5: 没事。
7: 哦，行，那我先去忙了。
8: 先喝点茶，再吃东西，千万别客气，就把这当成自己家。哎，这话就是废话了，谁没事儿到别人家能当成自己家一样啊？是不是小白？
9: 虽然是客套话，但阿姨的心意我懂，谢谢您。
8: 你看看人家多会说话，我儿子有你一半，我就很满意了。
2: 哎呀，我们得聊正事儿了吧？
10: 好，还有吃的呢，我去给你拿。谢谢阿姨。开门！装家里没人是吧？佟德林，你给我开门！开门啊！
5: 侯总不在家，我不找他，夫人也不在家，我也不找他。这是我自己家，我还不能回来是吗？我告诉你啊，你别仗着我打不过你就在这儿跟我耀武扬威。还有，你一撒谎，你耳根子就红，你自己照照镜子去吧。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开不开门？
10: 开不开门？
11: 少爷，我是真没有钥匙啊。小白。 今天经理来了，是我们开云公司啊有一部分公关业务要外包，
7: 我听侯志说你们汇金最近拿下几个大项目，啊，所以我就想跟你这儿咨询一下，看看你们这个，是怎么个收费法？啊，您助理刚才大概都跟我说了，这是我们公司的资料，请您过目。
11: 好。
7: 至于报价。 您可以找唐总详细的商谈，看是按项目走还是包年。哎，
8: 这侯志在公司表现怎么样？哦，他现在是市场部总监，手底下有两名下属，人脉特广，替公司打通了不少关系。
11: 哦，
8: 来，阿姨听说小姑娘就爱吃这些小零食，还有。 这些点心你都得尝一尝，阿姨亲手做的。
7: 阿姨，您真不用那么客气，我都喜欢。

0: 我不挑，
1: 你吃，
0: 吃，行行行，我吃个这枣吧。脆脆甜甜，特好吃，谢谢大爷。
2: 侯志喜欢吃吗？
0: 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过来吧。啊，
1: 这个咱不绕弯子了。
0: 小白，是这样啊，我呢也从侧面打听了一下你们家庭状况，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呢一个人飘着挺不容易，是吧？
2: 这个说是你母亲改嫁，这个到国外了，是吧？说你父亲呢还在地方上服刑，
3: 就说母亲就行了。哎，
2: 你跟侯志呢是同事关系，关系还不错。
0: 你看你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提，我们会尽量的帮你解决。
2: 再有就是我们开源在很多城市都有分公司，我可以呢替你安排工作，甚至帮你解决户口。你呢在那些地方没什么人认识你，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展开工作，大展宏图嘛？
3: 你能不能先不要自说自话，听听人家姑娘的意思？啊，小白，阿姨就问你一句话，你和我们家侯志你们的关系确定了没有？
4: 二位多虑了，我现在只想脱贫，没想脱单，而且你们太看清侯志了。
5: 他喜欢我是不假，但他知分寸懂进退。
4: 你们凭什么觉得他喜欢我就会影响到他的前途啊？难道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不懂得分辨是非吗？还是说在你们心里他就是那种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吗？虽然说他嘴欠了点儿，
5: 人贱了点儿，但老实说，
4: 从我到灰京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去夜店，
5: 不迟到不早退，通宵加班从来不叫苦，就算追我，
4: 他也是等下班之后偷偷送我回家。
5: 至于我呢，二位就更想错了。
4: 攀高枝这事儿不在我的人生计划范围内。什么年代了，靠男人靠得住吗？我爸我都指望不上，我怎么会指望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救我于水火？

0: 叔叔阿姨，如果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得回去上班了。
1: 哦，
2: 阿姨，这小点心我拿一个，感谢您的款待。

0: 你在这儿干嘛呀？
1: 我送你啊。
0: 上班时间，我
1: 没事儿。
0: 这我刚才都白夸你了，你这不拆我台吗？乐什么呀？
2: 姑娘不错啊，蒙圈了吧？
1: 哎呀，这大意了。

0: 刚才的话都听见了吧？本姑娘对你没兴趣。
1: 巧了，我也觉得啊，这年纪轻轻的就不该把时间都浪费在谈情说爱上。
0: 是吗？
1: 我知道啊，你对我没感觉，没关系，我能等。以前不确定，但是今儿确定了，能跟你每天一起并肩作战就挺好。没准哪天我越来越优秀了，你也赚足了安全感，那时候就跟我看对眼了吗？

0: 这下你满意了，非要把人家叫来。可笑的是还被人家小姑娘数落了一顿。
1: 我刚说了嘛，我是大意了，也不知道谁那么直奔主题，也不懂得委婉一点。哼，
0: 别的咱先不说，人家小姑娘我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你看说话那个思路分寸清楚明白，怪不得儿子喜欢，我觉着我也喜欢，就是你一直把儿子当个小孩。
1: 怎么了？他就是活到80，他也是我儿子，也得归我管。
2: 爸，
0: 儿子，
2: 小白还在外边等我呢，我就想跟您说一句，以后您别找他麻烦了。他什么家庭条件我知道，您觉得他配不上我，其实不是，这么多年我这女朋友就没断过，换对象比换衣服还勤，从来就没认真过。但是这次我什么都不说，我做您看着，为了能配上他，我一定会先站起来，不会像原来似的那样跟地上趴着了。
0: 儿子，你误会了，你爸爸他不是这。
2: 我知道，没怪您二老。您今天的行为，关心也好，保护也罢，以后有什么事儿您直接问我，别吓着别人。当然，也怪我，平时回来的次数太少了，以后我肯定常回来看您。
1: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2: 爸，最近天冷了，您有风湿，多注意点您膝盖。妈，您有胃寒，少喝点凉茶。
0: 我知道，知道。
2: 那我先回公司了。

0: 晚饭回来吃。
1: 长大了，长大了，成熟了，成熟了。他说回来吃饭，吃什么，做什么，冰箱里有什么，我得问问慧姐啊。
2: 哎呀，你慌什么呀？
0: 行了，今儿我亲自下厨。

0: 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征求几位的意见，尤其是侯志的。这次竞购毕竟涉及到几十亿的金额，叶老板一定会下狠手。我不清楚你父亲那边的公关能力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未来这一定是一场恶战。
1: 我有一个问题，区区一个制药厂最多价值几个亿，为什么这次这么大手笔啊？
2: 我当记者那会儿啊，接触过类似这样的企业啊，像黄仁，他们不光有工厂，他后面呢还有一个研发中心，那部分的资产那就嗨了去了。
1: 那我们这次有没有可能两边都不得罪，保持中立，谁也不管？
2: 叶守如他虽然这么说，但是如果我们拒绝了他，会影响我们以后的合作。到时候啊，他不怀疑唐晨，也会怀疑侯志。所以对他来说呀，现在如果没有一个白纸黑字的约束，那么后边的事情都是变数。
3: 老大，你和叶总合作了这么多年，你肯定最了解南星。我要是侯志父亲，我也肯定会利用这层关系的。
1: 估计叶老板怕的就是这点，毕竟开源资本的实力不比南星差。
0: 行，那就先这样，我跟侯志再单独聊两句。

0: 你想跟叶首签合同，对吧？
1: 我承认，我有私心。
0: 我也一样。
1: 寿兵在调查他，我不能视而不见。
0: 我爸再看不上我，儿子也不能不跟老子一条心呀。
1: 还是你的理由更充分。这样吧，你回去跟你们家老爷子好好聊聊，问问他什么意思，我来配合。
0: 老大，
1: 我其实换个大腿抱抱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你放心，我爸那边我一定拿下。
1: 你别有压力啊，这不是你的任务。侯志，我是希望你能通过你这段时间的锻炼和经验，让你爸看到你是专业的，我们辉晶也是有实力的，让他心服口服。

0: 老婆，对不起，我来晚了，开会来着，咱们走吧。
1: 去哪儿啊？
0: 产检去啊。
1: 我都检完了，你知道每天产检队伍有多长吗？过了一个号，今天就查不了了。
0: 你自己去了？
1: 不然呢？
0: 老婆，我真的是开会来着，我还和唐晨请假了，路上实在是堵车，要不然我早就到了。
1: 那么紧张干什么？我也没怪你。
0: 你没生气啊？
1: 哎，我这一天天的哪有那么多气可生的？我伸着一个还不够啊？
0: 够够够，再生一二胎也行。哎，那结果怎么样？
1: 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但因为我是高龄产妇，羊水穿刺之后还得再做一次。哦，
0: 行，那我下次一定陪你去。
1: 那没事儿，赶紧上班去吧。
0: 你就这么放我走了？
1: 当然不。
0: 我就说嘛，你刚才反应不太对，我这样的行为怎么能被这么轻易的原谅？
1: 送给你。之前那个从哪儿来的，还到哪儿去？咱们家不是没钱买不起。干嘛？你不喜欢呀？那你还我。
0: 哎，别别别！不是，我怎么觉得你
1: 特有母爱，特光辉，是吧？
0: 我怎么觉得你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多好呀，零成本换媳妇儿，给赚了。
0: 媳妇儿还是那个媳妇儿，但是你还是黄一柔吗？
1: 那这只能靠你自己慢慢探索了。
0: 哎，在公司呢，这么多人不合适，黄总。
1: 以后不论在哪儿，不许叫我黄总，都叫我老婆。

0: 少爷啊，那个侯总他现在在忙。
1: 我今天是来谈正事儿的，开源收购黄人需要一支公关团队，我们回京连夜做出来一套方案，想跟他聊聊。
0: 不过他今天开会啊，可能会时间比较长，你还是先回去吧。
1: 没事儿，我在这儿等他。
0: 那好，那你等一下啊。

0: 侯总说他不需要。
1: 那你问问他，看新闻了没？昨天南星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说要收购华人80%的股权，这只是个序幕，他们后面还会有更大的动作。而且开源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应对措施。
0: 哦，那这样的话，你稍等一下，我去给他汇报一下。

0: 何总说新闻他看过了，说不用你操心。
1: 哎呀，你听我说，侯总不是不想见你，他确实是在忙。
2: 侯总，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呀？
1: 别嚷嚷，
2: 不是昨天跟他聊挺好的吗？怎么今儿又开始犯愁了？干嘛呀，侯总？
3: 不好意思。
0: 对不起，侯总。

0: 验吗？我们非常了解您的竞争对手啊。
1: 我知道叶叔叔找了你们，还聘请了易迅的硕兵做 CMO。 你在中间不好做人，告诉你吧，我早就请了奥兰国际，对，比易迅，比你们唐总还要资深10倍。还担心我？好好相信自己吧。
0: 合着您就是瞧不上我们呗？
1: 哼，就你呀、
0: 啊、老头，你这什么语气呀、啊，我大早上跑过来，在这热脸贴冷屁股来了呀、啊？怎么别人嘴里的香饽饽到您这就成一窝头了呢？
1: 啊，行了，那咱们就谈判桌上见，啊，让我好好见识见识你和你那个伶牙俐齿的小女朋友，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0: 那我们要是赢了呢？
1: 你要是赢了，你的事儿我就不再插手。
0: 好。
2: 小子，看见了吗？我觉得这不合理啊！这个
3: 我知道，我会再跟他们谈的。
4: 给叶守儒打电话，向我咱接了。
3: 跟你爸没谈拢，不会是又吵起来了吧？
4: 没吵。
3: 是这样，侯志啊，客户有很多。哪怕这项目咱们不接，也绝对不能影响你跟你爸的感情。
4: 没吵架，真没吵，也没赌气。
2: 不是，那为什么呀？
4: 他请了别的公关团队了，这就是一次公平的竞争，而且他肯定不会手软，咱们也用不着畏缩，拿真本事说话就行了。而且我这次必须得让他知道，没请咱们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

0: 回京那边已经搬了这种，看来这回咱可统一战线。
1: 你就绕不开。
2: 笑什么？想我了是吧？哎，这人扎针扎的都扎青了。
0: 哎，哥，你怎么来了？
3: 你先说
4: 说。
5: 好几次了，
6: 不让你保密吗？
1: 你出去吧。
2: 我就来给我帮帮忙。
1: 那毛巾是擦脚的，
2: 洗了好几遍了，洗干净了。

0: 说的你能不能别老拒绝我对你的好意啊？
1: 你现在一个人照顾硕宇，又接了这个收购案，你忙不过来，你需要我。
2: 我不需要。
1: 我不是质疑你的能力，南京我比你了解，公关部所有的人都是司令的人，你去了说什么他们会听吗？
2: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我一个人单打独斗惯了，用不着你操。
1: 你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有我。不光是我，还有我们辉晶整个团队，我们都会为你托底，做你强大的后盾。总之，你在南星第一次露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你这是把自己送上门来，让我利用你。
1: 你非要这么想这么说也成立，但我要跟你说实话，我这么做就是想知道真相，我想弥补我之前所有的过错。
3: 凡事拜拜。
0: 什么意思？
2: 躺久了容易得褥疮，得经常拍拍背。
0: 我来我来我来，你坐着坐着。哎，来来来啊，拍拍拍拍是吧？
2: 会吗？
0: 我会，我当然会了。哎哎，好。哎，
2: 你轻点啊。
0: 我很轻啊。
2: 你就是揉揉就行，目的就是让它过过血。
0: 明白明白。
2: 哎哎，行行，我来吧，你站着。
0: 我可以的。
1: 哎，你不信你坐这儿，你先试试我这手劲儿、
2: 哎，
1: 试试我这力道，啊，是不是不疼？啊，怎么样？是不是还挺舒服的？啊，
2: 还行吧。
1: 说明你瘦了，你知道吗？没什么事儿，咱俩出去吃顿饭吧。我请你吃顿好的补补。再说一天到晚吃这医院食堂的饭，肯定也吃腻了吧？啊？
2: 没空。咱俩不要再给彼此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不好。

0: 次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1: 他让我叫他的姐夫。

请大家把手中的黄仁药业股权收购竞购方调查报告打开。看一下竞购方公司的简介，开源集团是一家集实业投资、金融资本运作和国际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由侯董事长创立于1999年，现拥有全资控股及参股企业，主要投资领域涉及了金融事业、私募股权投资、房地产开发、仓储及石化码头、化纤纺织生产及国际贸易等行业。

0: 头疼啊，这数据也太难看了。收购小组天天忙着尽职调查，这脚不沾地儿的就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谁又能想到这后院反倒起火了。
1: 我们也是加班加点连夜在扑火了，可是这次覆面实在是太大了，全国上百家的下属公司难免会有漏洞，他们真的是拼了命的在找茬，我们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马上就要上谈判桌了，黄仁那边已经有不少的质疑声了，这最后要是因为这点负面行为影响收购，你掂量掂量吧。
2: 这个负面那能负面到什么程度？
1: 问题就在这儿，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黄色预警，连橙色都没有，更别说红色了，所以根本没有人把这当回事儿。
2: 蚂蚁虽小可会千里长堤呀、啊、原以为他们只会在谈判桌上下点力气，谁知道他们花了这么大功夫在前期就开始搞事情。
1: 是啊，收购并购这种事情公关部向来都不是重头戏，谁能想到他们这次另辟蹊径从舆论下手啊。当然我们也放出了一些南星方面的黑料，但还是晚了一步。哦，还有我们佛山那边有3-4个客户退单了。
3: 我们公司连续7天3个版面遭到西航法制报反反复复的批评，政府都要约谈了。
2: 哎呀，看来我是小看这小子了。
1: 您说谁啊？
2: 不是，我就说那咱们的公关呢？啊，花了那么多钱就弄成这样。
1: 我之前就跟您说过，不要太迷信这种老牌的公关公司，像奥兰这种，他们的核心骨干成员早就不在一线了，现在出来的都是刚入行的新人。
2: 笑话，人家辉晶不是也是一群新人吗？
4: 你好，你们谁点的
5: 外卖？
6: 吃点
2: 啊，给我一个。怎么了？别睡了。
6: 这专门给你买的。
3: 不饿。
6: 哥，我也不饿。

0: 告诉你啊，我盗用了 Selina 的电脑，用他的权限，什么都没查到。
1: 这剧情我怎么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啊？哦，对，也有人盗过我的电脑。哎呦，开个玩笑，瞧你那白眼翻的。干嘛？吃啊？
0: 我不饿。你说现在咱们算不算为虎作伥啊？
1: 客户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你只是在履行职责。
0: 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月工资打到我卡上的时候，看到那一串数字，我突然怀疑了。可能你说的是对的，我需要钱，需要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银行卡上那串数字更让人有安全感。
1: 那你打算放弃了？
0: 我不知道。
1: 没关系，你且去闯，天涯海角回头有我。我是说，我在汇金会永远给你留着一份工作，让你银行卡里永远有存款。

0: 这是我听到过你说的所有的话里面最中听的。喂，
1: 没睡吧？
0: 还没，
1: 这几天都没怎么睡，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明天就是谈判会了，站好最后一班岗。
1: 我刚刚得到消息，开源资本退出竞购。
0: 你说什么？开源退出了？
1: 这几天辛苦你了。
2: 谁退出了？
0: 开源主动放弃了。
3: 开源退出了？
4: 我行了呀，老哥。
0: 辛苦你了。

0: 香啊，
1: 这会儿饿了，
0: 吃多吃点，
1: 嗯，
0: 吃饱了再接着睡，
1: 回家睡了。

0: 辛苦。
1: 你辛苦。
0: 那天我爸他……
1: 小事儿，别放心上。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爸他犯了错误，在地方服刑。我妈改嫁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大学没读完，因为没钱了。
0: 为什么从来都不说呢？
1: 这有什么可说的呀？又不是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儿。
0: 那也不至于去酒吧卖酒吧？
1: 卖酒不看学历，来钱还快。那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0: 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
1: 你也不差呀。嗯，有梦想，有骨气，还挺努力。
0: 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再去给你拿点吃的。

0: 十二床吗？
1: 各位观众，12月13日凌晨4:07，盲人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制药厂奎诺同生产线104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消防官兵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已将损失降到最小，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据悉，华人药厂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爆炸事故，曾遭当地居民投诉。

0: 取消了今天的谈判会议。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收购应该要被停止了吧？
2: 那我们这一个月白干了，奖金得这花吧？
3: 是啊，
2: 对不对？
4: 姐，我们感觉有点不对啊。今天收购，然后就出这么一档子事儿，这也太巧了吧。

0: 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得请两年假。
1: 我记得没人跟我请过假呀。
0: 我现在跟您请，谢谢啊。

0: 些干什么？怎么了？有心事啊？没事，姐，你要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呢，你就说出来，千万不能憋在心里。这有时候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找个人商量商量，也许就有答案了呢。
1: 你说的对，
0: 说吧，帮你分析分析。
1: 喂，中午一起吃饭，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哦，不是跟我说啊，

0: 点了你爱吃的柠檬水，去掉了籽。
1: 我还以为穿越了，回到了半年前。
0: 你想回到以前吗？
1: 我不想。你想吗？
0: 你知道我只看未来，不会回头。
1: 金港新闻看了吗？
0: 你不找我，我也正想找你呢。你怎么看？
1: 叶总没来公司，说过小组的人不在，司令突然请假两天，你觉得这代表什么？
0: 很显然，收购期间被收购方发生了爆炸，爆出了负面新闻，就像当年你父亲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化工厂，一个是制药厂。
1: 负面新闻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企业形象受损，股票下跌，整体估值受影响，南星就得重新收购，并且以低价收购。
0: 这就是为什么叶守如和收购小组都不在公司。
1: 他们去谈判会了。
0: 皇上那边有变动吗？
1: 我拜托你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0: 我问的不是爆炸的事儿。
1: 他们现在在会议室。
0: 已经在谈判了。
1: 谈判会9点开始，已经3个小时了。
0: 估计用不了多久，消息就传过来了。
1: 你觉得爆炸是人为的吗？
0: 不好说。
1: 事故上热搜了，评论里不少水军。
0: 那只是你的猜测，没有证据。

0: 身后想走的人还没到，应该是跟叶少主在一起。几位高层救我。
1: 别这么严肃，笑一下。你可是南京的首席品牌官。
0: 在敌人的胜利当垫脚石，我父母的关节早就压不住了。
1: 是敌是友，探一探就知道。
0: 十点方向，南京 C。

0: 酒量奇差，一杯就晕，两杯就倒。两点方向，男性 COO， 专门负责夜总行程，很好色。这个你来？
1: 来你。夜守一般的习惯是宴会开始之后半小时才到，我们还有20分钟。
0: 说什么？
1: 忘了说了。你今天晚上很美。
0: 你也不来？

0: 唐总，
1: 又见面了，怎么样？最近忙吗？哎呀，
0: 还是忙呀。
2: 15亿啊，啊，比预计低出了30%啊，你们功劳不小啊。
3: 可是我们太辛苦了，最近加班加的身体都吃不消了。哎呀，
0: 你看看啊，这些女人为了工作都很辛苦，所以啊，我说这次你成功了，你会有很大的功劳。
1: 谢谢，来敬你一杯，
0: 来，
3: 我敬你一杯，
1: 好好好，
0: 来来各位，
4: 请，
1: 谢谢。
5: 怎么样？收购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和麻烦？
0: 应该没什么太大
2: 问题。你说这爆炸，幸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5: 在这整个爆炸过程中，

0: 爱青军女神，
1: 自己一个人吗？你别说，我送你这裙子还真挺好看的，这证明我这审美也是不错的。
2: 这也得分是穿谁身上。
3: 哎，沙哥跟助理呢？今天我就跟他们绑一块儿，离你远点。
1: 沙哥呀，今儿心情不好，他不来了，而且他本身就不愿意出席这种场合。祝律师现在可是24孝好老公，在家里陪嫂子呢。今儿晚上我陪你到最后，
4: 绝不会像上次那样把你一个人扔里边。
2: 确定？
4: 确定。

0: 早就跟你们说过，开源版图扩张太大，存在炸雷的风险，赔了十几个亿啊！
1: 开局公关战，灰鲸也是够狠的，招招必杀呀！开源被打得够惨，损失惨重。哎，听说灰鲸有个高层也姓侯，跟侯德里关系还不一般呢。
2: 对对对对，是有一个姓侯，不会是儿子拉老子吧？哎，听说那老子也好久没进公司了，
0: 估计是承受不住，又犯心脏病了。
3: 回去吧，反正你进去也没什么事儿，你应该在你爸身边，他需要你。
4: 那这次我又不能陪你了。
3: 没关系，我跟你共进退，我也走。
4: 那我先送你。
3: 不用，我不是青桔女神吗？我有我的小单车。
4: 确定吗？
3: 确定。

0: 要么是这帮人签了保密协议，要么是叶守儒找了人暗箱操作，
1: 就没有可能他是清白的。
0: 我只知道

好，各位请坐吧，请坐。好，我先说两句。好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吧？这两天啊，这冠冕堂皇的话，我已经说了一车了。在座的诸位都是自己人，都是大功臣，所以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放松一下。不过在庆祝之前，我们先要为黄仁药厂的爆炸事故默哀一分钟。我们的庆祝不包括这次天灾，

0: 还是那句话啊，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我们人类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温暖的，尤其是心脏。我相信，一个有良知和温暖的企业，才能够走得更远。未来就拜托诸位了。 Enjoy tonight. Cheers.
1: Yes.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等这帮人喝大了，一个个现了原形，露出福利。来，干！
2: 谢谢。
0: 来，敬你们，
1: 干杯！
0: 敬你们，
1: 干杯！
0: 不一定进了啊。 来，来，说两句。没心情喝酒。哎，老王。哎，
3: 叶总，叶总啊！哎，
0: 干杯！
3: 不一一碰杯了啊！啊！来来来，坐坐坐。
4: 康丽又到了。
0: 失陪了。

0: 我不在家就这么凑合呀。
1: 嗯，你吃了吗？
0: 没。

0: 你说对了，大鸡嘴才香。
1: 吃。

0: 这回相信我了吧？
1: 我一直都相信你，就是不想相信这件事情。
0: 他明天早上6:25的航班去长沙，黄仁哲要出事的地方就在
1: 长沙郊区。
0: 不可能这么凑巧。
1: 录音里边这个人的声音我听着特别耳熟，就是录得太不清楚了。
0: 隔着门录的，而且
1: 还是什么，
0: 你嘴上有口红印儿。
1: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证据了，如果想搜集到证据恐怕也得往长沙跑一趟了。
0: 打算
1: 不行，你不能去，你目标太大了，你只要从这一走，叶守儒的人应该马上就会发现。
0: 那你替我去。
1: 我也一样，叶守儒手下的人对我比对你了解更多。
0: 那怎么办？现在是最好的机会。没擦干净。
2: 不会吧，纵火爆炸可是刑事犯罪，轻者3年以上10年以下。
3: 而且收购之前闹这么一出，胆儿也太肥了，
4: 几十亿呢，真说不准。
3: 但是去那么远的地方调查，这可不好弄啊。
2: 对啊，现在警方还没公布伤亡人数，好多因素还是不确定的，我们有必要现在就去一趟吗？
3: 正因为不确定，所以咱们才有必要提早去弄清楚。如果没有判断错的话，录音里的那个人一到长沙马上找到那些能够合作的媒体人。
5: 也就是说我们要赶在他们前面，尽量搜集证据，打听到有用的信息。可是老大，咱这不是在查自己的客户吗？违反行规传出去以后谁还用咱们呀？
1: 是，我承认这是我的私事儿，给各位添麻烦了。但万一情况属实的话，那就应该立刻提交给警方。记住，咱们公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合理合法的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
3: 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咱还真得去查查去。但是那个小柱就排除在外了。
2: 凭什么呀？
3: 不是，你看你媳妇儿现在怀着孩子呢，对吧？咱这一去呢就得3天5天的，弄不好10天半个月，到时候她怎么办呢？
2: 哎，为什么呀？你也有家有口的，你就不怕连累你老婆儿子呀？
3: 这连累什么呀？是不是一家人还不知道呢？
4: 哎，你们都甭去了，我去，反正我单身无牵无挂的。
3: 你太年轻了，
4: 这跟当不单身没关系。
5: 等会儿，你们别说那么瘆人行不行啊？说的我都害怕，那叶老板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4: 你害怕什么呀？他能出什么事儿啊？再说这儿这么多人呢，反正轮谁也轮不着你去啊。
5: 那凭什么呀？瞧不起我呀？
4: 你姑娘家消停看家得了。
5: 姑娘家怎么了？那你爸呢？老爷子收购失利，元气大伤，这是需要你的时候，你不还答应了说好好陪陪他吗？
4: 你有什么关系？
2: 我说，哎，你们俩年轻人就别吵了，这种事儿还是交给我们老同志吧。不是老沙，你就别去。
5: 我们年轻，我们才要
6: 去。没错，就是因为年轻，
2: 你
6: 就是太不争了。毕竟，
2: 你别吵了，毕竟，
7: 我说你这是你费用的事儿，你知道，都别争了。
1: 这事怪我，还是考虑不周全。算了，大家都先回去吧，我再想想有没有其他办法。
5: 老大，
8: 老唐，
2: 老唐。

0: 温度还可以吗？
1: 嗯。
0: 好。
1: 嗯。
0: 嗯。呦呦，怎么了？嗯。
1: 不是，不是。
0: 哎。哎呦，怎么了这是？你不是平时能吃香蕉吗？
1: 哎。
0: 给我，给我。
1: 哎，怎么突然今天，我这会儿觉得这么恶心？
0: 哎。哎，那你尝尝这葡萄。
1: 嗯，不要不要，不想吃。
0: 不想吃，就从边上了啊。
1: 嗯。
0: 你说你这一天天的，节目还挺多，身边还真离不开个人。
1: 干什么？现在就开始嫌烦了？
0: 没有，我这不是好不容易有个表现的机会吗？我得珍惜啊。老婆，你不知道今天我在公司表现得多棒。
1: 你干什么了？
0: 老唐，他让我们去湖南出趟差，我第一个就溜了。我跟他们说我们家现在情况特殊，你们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媳妇怀孕了，现在正是最脆弱最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我这当爹的不能撂挑子呀。
1: 行了，你
0: 干嘛呀？还没洗完呢。
1: 我说行了吧，你别演了，想去就去吧。
0: 说什么呢？我才不去呢，我遭那罪呢。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点儿，得调查什么爆炸事故的原因，还得走访受害者和当地媒体，为了所谓的正义感，我才不去呢，闹呢。
1: 机票几点的？
0: 6:55。我就查了查，我没买。我真不去，我就跟老唐说了。
1: 你去，我正好可以回我妈家，我看看她，也让她高兴高兴。啊，行，那你就别去了。
0: 你真不让我去啊？
1: 你累不累啊，老公？你想去就去，我支持你。
0: 老婆，其实这案子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我也没那么高风亮节。主要就是晚上老唐把我们都召集一块儿，

0: 我能看得出来，他确实有点走投无路了。当时我能进辉京，也是老唐的力荐。虽然我不是什么千里马，但是他对于我来讲，确实是伯乐。平时在工作上，他很支持我，生活当中也很尊重我。大事小事儿，确实也没少帮我。我就觉得，在这种时候，还是应该。
1: 老公，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是一个好律师，更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只要你认为那个决定是对的，我一定支持你。
0: 老婆，你怎么这么好啊？
1: 我一直都很好，只是你现在才发现。
0: 我原来有眼无珠，
1: 才知道。

0: 很现实。
1: 饭好了，
0: 小金回屋写作业去。
1: 不是陈阳，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啊。
1: 我这辛辛苦苦工作呢，你说你吃饭叫都不叫我一声，你总得给我留点饭吧？
0: 给。
1: 不是你就这么关心我呀？
0: 我又不是你老婆。
1: 陈阳，搬都搬回来了，你这还要搬出去啊？
0: 看你。
1: 什么叫看我呀？
0: 你要是想让我走，我也没意见。
1: 我可是都承认错误了。
0: 你认错啊？你从心里根本觉得就是我的问题。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折腾来折腾去一点意思都没有，孩子还小呢，还是给小新会造成不好的影响，那就这么地呗。
1: 什么叫就这么地啊？咱俩生活在一个屋里，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俩是室友啊。
0: 中年夫妻不都这样吗？还分床睡呢，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你想干嘛就干嘛呗，我不拦着。
1: 行啊，

0: 干嘛去？
1: 这位室友，你管着我吗？我爱干嘛干嘛去，我为民除害是我。

0: 你说这下了飞机啊，一个多小时咱进城，然后又下乡，不过还好，能总算这调查还有点收获。
1: 哎呦，真是，这累得我脚气都发了。不是这穷乡僻壤的地儿，你看看咱往哪儿走啊？咱住哪儿啊，老山？
0: 老唐啊，也挺够意思啊，给咱订了一什么假日大酒店。
1: 那还真算够意思，没辜负我们对他的一片忠心。
2: 那还多远啊？
0: 应该就是这儿吧。啊、
2: 不是假日大酒店吗？
0: 是，这不是假日旅店啊，但是兴许里边挺好的
2: 啊。啊，
0: 看车看车，
2: 这什么情况啊？这里边能好到哪去啊？
3: 在这小地方就算大酒店了。
4: 哎呦，到家了啊！
0: 房间够大哈。
1: 不带你们这么骗人的、
4: 哎！兄弟，兄弟，
0: 忒累了啊！这床已经近在咫尺了，我是哪儿也不去了，赶紧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4: 哎呦，哎呦，哎呦，心梦思床哎，
0: 挺软乎的。不是，你先坐这儿，坐这儿歇会儿行吗？
2: 干嘛呢？这是。
0: 是不是挺舒服的？躺下啊，躺下一定更舒服。
4: 哎，哦呦，哎呦哈，哎呀舒服，啊，是不是特舒服？啊，
3: 凑合吧。
4: 哎呀，我是怎么突然感觉啊，这回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我这做调查记者的时候，哎呀，这风里来雨里去的啊，哎呦带劲！
2: 哎，你别闹了，大哥，您什么身板了啊？哎，你跟我说实话，
5: 你现在是不是腿肚子打颤，坐都坐不直了？
0: 我还能下楼跑三圈呢。
4: 哎呀，吃点什么？
2: 哎，你搜搜这周围最好的饭店是哪，咱吃点好的去。
0: 对，吃点好的啊。
6: 哎，我说老唐啊，你这屋里坐着挺舒服啊，你知道我们俩今儿累成什么样吗？啊、
7: 上飞机下飞机，上车下车，到村里一通采访，累得我这是
6: 嗝屁着凉大海棠，脚背丫子长白糖了都。你可真够意思。
8: 辛苦辛苦，别乱说话，我这有人。
1: 哎呀，你让我说。
6: 哎，
4: 哎呀，
1: 你说，你这么大一老板，还号称给我们订了一大酒店，这叫招待所行吗？大哥，是你瞎还是我瞎呀？这累了一天了，还不能给个好点地歇脚？你说你怎么这么抠啊？哟，
9: 沙哥，助理对不住啊，等你们两个回来之后，我给你们赔罪。
0: 别赔罪不赔罪的啊！其实我们呀、也很想知道这个真相，而且作为我这么一个资深的记者呢，我也有这个社会责任感
5: 啊。社总，我们刚才跟老唐开玩笑呢。
0: 对，开玩笑，开玩笑。
5: 我们都是自己人，
0: 自己人。
10: 哎，行行行，赶紧闭嘴吧啊！说说吧，什么情况？
11: 叶总。三林小姐到了。
12: 叶总，调查清楚了，何万明有一儿一女，当年邻居发现的及时抢救过来了，女儿何西就是现在的硕斌。

0: 这次多亏了你，发现电脑被人动了权限，及时告诉了我。
1: 我也是听他说呀，自己是死过一回的人，我这心里啊就咯噔一下，也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就去了趟他的老家。我也是想调查清楚，再跟您详细汇报。
2: 你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1: 哎，那我打扰了，早点休息。

0: 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玩的你。
1: 快递，
2: 哎，大爷，是您叫的快递不？
1: 你咋来这么慢呢？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这是我让你来的。
2: 发哪儿啊？
1: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2: 我说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1: 那你要按你那么说太没有心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我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
2: 哎呀，这老头挺能玩啊。
1: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
2: 哎
1: 啊，特别简便啊，孩子，你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
2: 哇，哎呀，你挺沉的。
1: 哎呀，一共才二来斤儿。这哎呀，这哎呀，你小心点啊。
2: 哎呦，
3: 来了。
2: 哎呀，你好，您的快递。
3: 啊，
2: 我没有快递。大爷，你被拒收了。
1: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2: 这事儿呢，这是就是你的，爱收不收。
3: 这大快递，
2: 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不对。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儿子！
3: 哎呦我的妈！
1: 哎呦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哎呦！哎呀，儿子，惊喜不？
3: 惊喜！但是你得走。
1: 往哪儿走？
3: 往出走。
1: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2: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你掺和了啊！
1: 妈，你处对象了？
2: 啊，
1: 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不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2: 爸，别看了哦！
1: 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2: 我跟人撒谎了。
1: 你跟人撒啥谎啊？
2: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呢。
1: 不是，你咋心呢？我都这个色儿了还晒呀？那再晒就晒糊了。
2: 行了，爸，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不
4: 行？大宝，
2: 妈呀！
4: 大宝，
2: 来了，来了，来了。发生了，你躲起来吧，爸。
1: 往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2: 你想要儿媳妇吧？
1: 想要儿媳妇。
2: 你躲起来吧。
1: 往哪躲？
2: 你咋来的？
1: 我在这里来的。
2: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1: 是哪儿的？你
2: 快点，爸。
4: 大宝，
1: 干啥呢？你这，哎呀！
2: 楠楠。爱你哟。
4: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2: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4: 你在那儿干嘛呀？
2: 啊，凉快。
4: 抱抱。
3: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4: 你的主动性呢？
5: 哎呀，哎呀，
4: 什么事儿？
2: 没有，楼下声大。
4: 不对，藏了个女人。
2: 这位破脾气
4: 的。你藏了个女人。
2: 没。
4: 窦大宝，你打开。
2: 看呢？看吧，你看看看看吧。
5: 嗨。
4: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2: 问你啥玩意儿呢？
1: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2: 这个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
6: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4: 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1: 这老头他一 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
2: 啊，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
1: 啊啊，对，那我就是，对对对对。对月老，
2: 对，
4: 月老这么黑吗？
1: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4: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1: 我住的是阳面。
2: 那楠楠，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3: 对，
4: 礼物是吧？
2: 啊，
4: 拿。
2: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1: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2: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1: 就是五金一钻。
2: 妈，男的，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出来看看。来，
1: 你这孩子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2: 拿吧。
1: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2: 你瞅着啊，
1: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2: 不是，爸，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1: 这不五金吗？
2: 一钻呢？
1: 一钻在这儿呢。
2: 礼物？
1: 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2: 这不这儿呢吗？奶奶，这。
4: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2: 啊！
4: 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拽不下来了呢！呀，
2: 哟，那啥，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成哥等你了。
1: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4: 你被老板辞了？
1: 对。
4: 为什么呀？
2: 就是，哎呀，是因为
4: 你这么大事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1: 你说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要跟老板周两口。
4: 为啥呀你？
2: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1: 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咋回事呢？
4: 房东要撵你走？
1: 对。
4: 养什么？
2: 养宠物。
4: 你养什么宠物啊？
2: 哎呀，这。就是大公鸡。
4: 你养鸡干嘛呀？
2: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
1: 哎呀，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2: 不说了，
1: 就再没啥事，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2: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呀，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1: 你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0: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4: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
2: 哎呦，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1: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4: 不对。不对
2: 啊！
4: 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
2: 啊？我撒谎了。
4: 撒的什么谎？
2: 我是月老。
4: 那他谁？
2: 是爸。
4: 谁爸？
2: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吗？那啥，大爷啊，
1: 嗯，
2: 那个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你看，
1: 这外面路也滑，你不走丢了呢？
4: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跟屋待着。
2: 啊，待着，那你
4: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2: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7: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都忘给带了，你还这不搁这儿呢吗？

0: 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哗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夸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
1: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0: 谁？
2: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0: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那个，你好爸。
2: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你咱俩今儿给认一着了。
0: 坐着吧。
2: 对
1: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2: 遗传。
0: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2: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胃穿了吧。
1: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
2: 啊？我挺扯劲儿的。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0: 我30了呗。
2: 有对象没呢？
0: 哎呀，爸，我忘告诉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2: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0: 你少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2: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0: 真的啊，哦，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了。
2: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0: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嗯，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2: 就是我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0: 我爸，嗯，管我要钱，对吗？
2: 拿呗。
0: 我应该给吗？
1: 那必须的呀。
0: 那必须。找谁说理呢？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2: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0: 不是，等会儿吧。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2: 谁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0: 可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2: 你别不高兴，拿俩钱给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0: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2: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0: 这还急了呢，咋还？
2: 吵啥呀？呀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我也俺们爷俩也走。
0: 是，
2: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
3: 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1: 等会儿，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2: 我他爸。
1: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2: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4: 走吧，
2: 不值得。你别
4: 走吧。
2: 是，我是骗你，
4: 但我为什么骗你啊？
2: 我

0: 乡下人，五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丫头，
1: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叔，哎，
2: 妈呀！
1: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2: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哎呀，儿子啊，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哎呀，孩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
3: 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
2: 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
3: 嗯，
2: 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吃个好饭，我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1: 叔，咱们一起去吧。
4: 走吧。
2: 哎呀，我这么大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去，快去，阿杜跟快去。
5: 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自己说这是薛仁芳吗？
1: 不是。
0: 这段《出城西北》你会吗？
1: 不会。
0: 你能往下唱吗？
1: 不能。
0: 你服吗？
1: 不服。
0: 就是说现在会唱太平歌词的
1: 啊，
0: 就剩我一个人了。
1: 行，别说了，别说了，这话太狂。
0: 怎么狂？
1: 就你一人？
0: 对呀、啊。
1: 会唱太平歌词的多了。
0: 多了。
1: 多了。
0: 盯着这一段你就不会。
1: 来。
0: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贤万民安。那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汉信呐、啊，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啊。你居然敢在台上捏我！
1: 啊？
0: 你干嘛呀？你掐我嘴干嘛呀？
1: 不是，你聋啊？这跟着唱半天了。哎，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叫韩信算卦，对吧？
0: 啊
1: 啊呀，这段我会。
0: 对，
1: 哎，
0: 会
1: 会，
0: 你是会吧？
1: 会，
0: 滚下去吧。
1: 对，嗯，什么滚下去啊？
0: 不是，我这段我知道他会
1: 啊、
0: 但是我就。那庄公先由出趟城西北，听着吗？你出城西，我出城西北，知道吗？你奔了西藏了，我去新疆了，
1: 没那么远。
0: 我就哎，出城西北，你自己说这是薛仁芳吗？
1: 不是。
0: 这段出城西北你会吗？
1: 不会。
0: 你能往下唱吗？
1: 不能。
0: 你服吗？
1: 不服。您就一句不一样啊？
0: 谁说的？
1: 往下唱。
0: 传统太平歌词后边汤汤汤是好几百句，
1: 你往下唱。
0: 往下唱。
1: 往下唱。
0: 庄公先由出趟城西北，瞧见了。
1: 哎，怎么样？还是全人分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
0: 谁告你？谁告你的？
1: 这碎嘴子怎么样？
0: 这不着什么急？你让我往下唱行不行？
1: 那你唱。
0: 瞧见了
1: 啊。
0: 瞧见了
1: 是。
0: 瞧见了、哦、有一个老太太，听着了吗、
1: 啊、
0: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这能是劝人方吗？这能是劝人方吗？
1: 啊，不是，
0: 对不对？
1: 接着唱，再往下唱，还有词儿没有了？
0: 有啊，好几百句。
1: 有，接着往下唱，
0: 再往下唱
1: 啊。
0: 瞧见了、哦、有一个老太太、说这一日这个老太太自己在家里待着，她有点闷的很啊。
1: 什么腔儿这是？
0: 她要到街上去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
0: 老太太出了门上了三环。
1: 老太太上三环，
0: 她发现自己没有特巴跑得快，
1: 多新鲜呐。
0: 老太太下了主路
1: 啊，
0: 来到了富路。
1: 呦，这玩意儿还赶板呢，这个
0: 来到了大红门，就这个剧场。
1: 哎呀，到这儿了啊、
0: 到这儿看见了王正和吕家强俩人在街前站。
1: 嗯，
0: 老太太就说
1: 啊，
0: 老太太就说，
1: 说什么？
0: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特产高丽参。俺们那嘎猪肉炖粉条啊，哪个人他不是那东啊北人？
1: 呵，他怎么能绕回来？
0: 说罢了，老太太迈开大步回到了家中。
1: 哎呦喂，
0: 回家

0: 又做了40000多个俯卧撑
1: 啊，
0: 做罢了，
1: 嗯，
0: 老太太也有点累了，
1: 可不是累了吗？
0: 他哈哈笑
1: 啊，笑，
0: 吃点药，
1: 你该吃药了，
0: 睡一觉
1: 啊，睡觉了，
0: 睡着了
1: 啊，
0: 去世了，
1: 死了，
0: 完了，哎，完了。这段
1: 啊，
0: 传统太平歌词《老太太的一生》
1: 哎，
0: 听过吗？
1: 没有。
0: 你服吗？你爱服不服？我不问你了。
1: 好，
0: 这对吧？你找着一段你不会的。哎呦我去！
1: 再来一遍。各位，咱让他再来一遍，怎么样？啊？哎哎，再来一遍，唱可是唱啊！刚才那什么三环。

0: 的一字不落的再听一遍。
1: 对，
0: 我哪记得住啊，还是别。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嗯，他的刘海啊，
1: 啊，
7: 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他到这儿来刘海，
1: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7: 撩起来看呐！咦，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1: 有什么重要的？
7: 举个例子，
1: 说说。
7: 范伟老师，
1: 我知道啊。
7: 啊，优秀的小品演员
1: 啊，
7: 人原来
1: 嗯，
7: 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1: 对对对
7: 啊，
1: 后来改那小寸头，
7: 啊、对对，原来是哎留一分头，
1: 是
7: 演个秘书什么的，
1: 没错。
7: 后来呢
1: 啊。
7: 圆寸，
1: 对，
7: 火了，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吗？
7: 对
1: 吧？
7: 不管这个，
1: 后来
7: 不光圆寸
1: 啊，
7: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1: 对，
7: 板寸人穿中山装那人物，
1: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7: 出来，对对对，咔咔的，
1: 对，就是他
7: 改发型了
1: 啊，
7: 火了，
1: 因为发型，
7: 对呀、啊，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1: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7: 太有关系了
1: 啊！
7: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1: 跟头发有关的？
7: 对了，
1: 时尚名词，
7: 时尚的，
1: 我肯定知道，
7: 肯定知道，
1: 随便问吧。
7: 丸子头
1: 什么？
7: 丸子头，
1: 丸子头
7: 什么意思？
1: 太容易了，
7: 什么样？
1: 丸子头吗？
7: 啊，
1: 就是脑袋
7: 啊，
1: 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7: 跟猴屁股似的哈。
1: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7: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1: 你不说丸子头吗？
7: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1: 那是
7: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位发型，特别可爱。
1: 那就不可爱
7: 啊，
1: 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四个球。那这太
7: 不是四喜丸子，
1: 不是顶四个
7: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1: 那是不是叫狮？

0: 子头。
1: 你就把嘴给我闭上。
0: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1: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的，好看吗？那个
0: 那倒是
1: 还是的嘛、啊、就是丸子头适合的这种婴儿肥呀、啊、哦，圆圆脸呀、
0: 啊、小圆脸
1: 有点嘟嘟肉啊，哦，适合这个脸型的。
0: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1: 长脸的啊，刘海，
0: 刘海
1: 长脸的来一刘海啊。啊，比如你媳妇儿啊，适合来刘海。
0: 我媳妇儿，
1: 她媳妇儿脸长，
0: 是，
1: 下巴颏到脚面。哎，没，
0: 我媳妇儿不行不行，我还是娶巨石强森去吧。好，我们下巴颏到脚面，娶朱元璋，大驴脸的不行啊。
1: 但脸长是不是？
0: 脸长一点，
1: 脸长一点啊，拿个刘海调整一下脸型，
0: 刘海调整，
1: 调整。啊，哎，这刘海，刘海懂吗？
0: 刘海懂啊，
1: 懂哈。
0: 刘海系金蝉嘛，是吧？刘海锅，意思我就那歌
1: 什么什么歌啊？
0: 刘海吗？
1: 也不是刘海砍桥，
0: 那是
1: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就这个，这叫什么呀？
0: 这叫欠招。哎，干什么这是？
1: 我问你，这个头发这叫什么呀？
0: 你就是干嘛？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1: 对对对对对，你说出来了啊？头发帘，
0: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不完了吗？
1: 我的词儿啊，
0: 那你们叫
1: 刘海，
0: 这叫刘海。哎
1: 啊，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这个长度、啊，哎，
0: 她来什么？
1: 嗯，她的刘海啊，啊，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到这儿来一刘海，
0: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1: 撩起来看呐、啊，咦，
0: 哎，
1: 这怎么回事？哎，再放下，接着往前走。
0: 干嘛这么逗人？
1: 那到哪儿？你说
0: 太长了不行，就到这个齐眉毛，
1: 齐眉毛，
0: 小齐眉穗，
1: 齐眉穗、啊，哎，到这儿、嗯，到这儿说清楚了，
0: 说清楚，
1: 齐刘海，
0: 齐刘海，
1: 得来齐刘海，哦，显得朴实啊，
0: 是吗？哎，哦、
1: 而且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0: 对对对，
1: 头发好啊，啊，在这儿啊，啊，捂严实喽，哦，严严实实的，这儿、嗯，哎，来个齐刘海，嘿嘿，别地儿都没有
0: ，这个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1: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是有齐刘海吗？
0: 就这儿有点刘海，
1: 怎么了？
0: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1: 那什么样呢？
0: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1: 然后他是
0: 这样，
1: 你看这有夫妻相，
0: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1: 太得熟悉了。
0: 怎么了？
1: 哎、你不了解这个啊，不利于家庭和谐。
0: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1: 原来啊，我媳妇儿天天弄头发，哦，整头发，嗯，我看不惯，我也不懂，哦，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0: 那咱给大伙儿表演一下怎么样？
1: 表演一下啊？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0: 那我演谁啊？
1: 你就演我呀，
0: 我演当时的你，
1: 当时的我
0: 什么特点？
1: 不说了吗？啊，不懂这头发啊，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0: 噎人。哎，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来一回，
1: 来一回啊！哎，
0: 这性格我好掌握。哼、嗯，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1: 太噎了！
0: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噎
1: 太噎了？
0: 噎人啊！
1: 噎我先说话行吗？
0: 啊，你先说话。
1: 太噎我了，噎得我个儿老个儿老的。
0: 再来吧。
1: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0: 让驴踢了。
1: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0: 你说的噎人，
1: 太噎！你给我口水，让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0: 还不能这么噎呀、啊？
1: 多新鲜呢！
0: 行，我接着说。
1: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0: 你也没头发呀？
1: 我媳妇儿不是秃子，
0: 但是我媳妇儿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1: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
0: 啊？入戏，入戏，入戏。
1: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嗯，想染一染颜色，嗯，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0: 黑的好看。
1: 你就是不让我染，
0: 你别老瞎花钱。
1: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啊？
0: 这不是瞎花钱吗？
1: 怎么瞎花钱、
0: 啊？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进钱。
1: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
0: 咱俩
1: 别
0: 抬杠好吗？
1: 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这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0: 怎么不了解？
1: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

0: 我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
1: 哎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
0: 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2: 霍金好看。哎，
1: 不是，这
0: 你搅和乱了。
1: 你好看，你好看。
0: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1: 黄的好看。
0: 你想了吗？哎呀，想了吗？你就说
1: 红的好看。
0: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1: 都好看。
0: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哎呀，
1: 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0: 我是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1: 那是好事儿啊。
0: 怎么是好事儿啊？
1: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3: 讨厌不讨厌？你讨厌不讨厌？
1: 怎么了？
3: 这能聊得下去啊？
1: 你不是说噎人吗？
0: 还是的。
1: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0: 天天吵架吗？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啊，嘿嘿，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啊，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0: 那没问题啊。
1: 这回
0: 我演现在的我。
1: 那我演谁？
0: 你就演我媳妇儿啊。哦，
1: 就那秃子。那
0: 是哪秃子呀？
1: 你媳妇儿不是
0: 有头发？
1: 行了，
0: 头发好极了。
1: 就聊这头发，
0: 不用你说话，
1: 我看他怎么和谐。
0: 一句一句的
1: 呀。老公，
3: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1: 你看他比我这恶心多了。老公，你看，你看，
0: 看，哟，哎，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1: 哎呀，老公，你看看，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0: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啊，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
3: 媳妇儿，你傻。怎么了？
1: 老公，你得夸夸我。
3: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我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1: 怎么了？
3: 哎
0: 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在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所以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1: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呀？
0: 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
1: 是吗？
0: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红的它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上，
1: 都搁脑袋上。
0: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啊，这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1: 怎么说呀？
0: 快来看看，嘿，鸡蛋炒西红柿，嘿，
1: 去你的吧！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 所以我就正坐着吃，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哎呀，研究啊，天天抓头发，哎呀，怎么能让他一会儿乐呀？哎呀，怎么能让他一会儿乐呀？然后抓着抓着就变这样了。一句话总结一本书，你随便提一本书，马上用一句话给你总结出来。
9: 行，红楼，
8: 一个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10: 对，
8: 那有认同的。
9: 那对，
8: 你看我们这小朋友，他看过这书。
9: 那水浒呢？
8: 三个女人和许多男人的故事。
9: 这怎么又改仨了？
8: 你这水泊梁山呢？
9: 啊，
8: 108家，
9: 对呀、啊，
8: 108个英雄，只有3位是女性。
9: 哪3位啊？
8: 母大虫、顾大嫂、一丈情的扈三娘，开黑店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
9: 站好了，你这，你上那是教国学去，还是教山东快书去？
8: 这传统文化呀、啊，都教。
9: 啊，这全教、啊。
8: 哎，这只有这3位是女性，剩下的105个全是老爷们儿。对吧？
9: 三个女的，
8: 哎，三个女人和许多男人的故事。
9: 哇，嘿，
8: 学问。
9: 三国呢？
8: 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9: 那怎么那么乱呢？
8: 一点都不乱。三国魏蜀吴三分天下
9: 啊，
8: 又是这个当官的，又是帐下大将，又是兵，人多不多？
9: 多啊。
8: 而且上目录的女性都有谁？
9: 嗯、
8: 大乔、小乔
9: 有，
8: 是不是？貂蝉
9: 有，
8: 有没有？糜夫人
9: 啊，对，
8: 也是很多的女性。
9: 哦，
8: 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9: 西游呢？
8: 一个男人和许多动物的故事。
9: 怎么还有动物园的事呢？
8: 什么动物园啊？唐僧是人吧、哎、
9: 是啊，
8: 金蝉子转世
9: 啊，
8: 是不是？那他是一个人，他旁边全是动物，一个猴
9: 啊，
8: 一头猪，一河怪，
9: 还有河怪呢。
8: 旁边你遇见的那个都是、啊、什么老鼠精，什么蝎子精，狮子精，大象精，雕什么熊什么，有没有？有没有？
9: 蛇都是动物。
8: 哎，一个男人和许多动物的故事。
9: 啊，你别说，人总结来挺有点意思啊。
8: 这
9: 个一句话
8: 一致的，哎，这我自己研究的。
9: 那一句话就一本书，你
8: 这还不算什么？
9: 哇，这还不算什么？
8: 我可以用2个字总结一本书。
9: 这么厚的书，2个字总结？
8: 2个字特别准确。
9: 哇，红楼
8: 情人。
9: 情人
8: 说的是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的情人关系，情人的故事。情人，
9: 水浒，
8: 兄弟，拜把子上梁山，兄弟，
9: 三国，
8: 主公，魏蜀吴三分天下，主公。
9: 哦，西游，
8: 妖精，那你没有妖精，他成不了正果呀。
9: 哦，一集一个，
8: 哎，对不对？怎么样？
9: 我2字就能总结这么厚一本书，
8: 这还不算什么。
9: 这还不算什么，
8: 我可以用1个字总结一本书。
9: 好、哦、
8: 啊，哎，
9: 哇，那我问问你
8: 啊，
9: 红楼
8: 哭，
9: 水浒
8: 打，
9: 三国
8: 骗，
9: 西游
8: 走，当当的滴点灯。
9: 不过你别说，总结倒是有点意思。
8: 你这个高精端的，这都是
9: 这什么高精端呀、啊？
8: 你得研究，所以这就足以证明咱们文学家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9: 您看看，
8: 我们这个文学家呀、哎、
9: 是
8: 青石吧，有那个，
9: 你这文学家都上惯了炕了，是不是？
8: 累了
9: 也不能坐在这儿，知道吗？
8: 你看我们文学家平时都干嘛
9: 啊？
8: 吟个诗，做个对，
9: 哦，
8: 写个对联，哎，文墨消遣。我们聚在一块儿啊、
9: 嗯、
8: 聚在一块儿，我们一帮文学家，我告诉你，来，你出一题，哎，我给你做一对联。
9: 你把这大腰子先放下、嗯、啊，这是文学家吗？这撸着串，你注意点，这手还拿着啤酒呢，知道吗？
8: 我没端起来呢，还
9: 把烟卷点上还得。
10: 那不行，那我们文学家这不是这叫什么文墨消遣游戏？你出一个题，啪给你做一副对联，然后

0: 然后写一个横批回去，啪写出来就挂上。我再出一题，那个啪写出一对联来，写上横批，啪就挂上。
1: 哇，你还能写？
0: 那当然了，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1: 好，来，文学家
0: 啊，怎么着？
1: 你给我们写一个。
0: 哎，
1: 给我们写一个。
0: 给谁们写一个？
1: 给我们。
0: 还我们？你们是谁啊？
1: 就这样
0: 啊？
1: 你给我们后台演员写一个。
0: 就这帮相声演员。
1: 对啊，
0: 给他们写一个
1: 啊。
0: 主要看这意思，想难为难为我。
1: 不知道你行不行？
0: 行不行？
1: 嗯，
0: 你把那布字去了就是行。
1: 那你给我们写一个，我们听听。
0: 给相声演员写吗？
1: 啊，
0: 张嘴就来。
1: 上联
0: 特别贴切你们啊。
1: 啊，
0: 听上联。说学逗唱，门门功课悦他人。怎么样？深了这对联。
1: 深什么？什么意思？你说说。
0: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1: 对啊，
0: 说学逗唱
1: 啊，
0: 四门功课吧。
1: 对，
0: 学会这四门功课干嘛呢？
1: 嗯，
0: 为了让大家伙开心，取悦观众。
1: 哦，
0: 门门功课悦他人。
1: 哦，下联呢？
0: 帅卖怪坏，句句包袱苦自知。
1: 什么意思？
0: 大家就这不懂了，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
1: 嗯，
0: 帅卖怪坏，说的是啊，咱们这相声演员四种形象。
1: 对，
0: 你看咱这小伙长得就是帅
1: 的。你看我呢？
0: 哎，你长得
1: 嗯，
0: 那种怪的。
1: 怪？
0: 哎呀，太怪了，长得这都走极了。你
1: 谁？什么叫都走极了呢？
0: 就说这意思，帅卖怪坏
1: 啊，
0: 这是四种形象。
1: 对，
0: 句句包袱苦自知。
1: 什么意思呢？
0: 为就是相声演员干嘛呢？
1: 啊，
0: 为了让您发笑，得让您乐。这乐从哪儿来呢？我们得有包袱。
1: 对呀，
0: 这是我们的行话，叫笑料。
1: 啊，
0: 哎，我们回去得研究。哎呀，研究啊，天天抓头发。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然后抓着抓着就变这样了。
1: 合着我这琢磨包袱琢磨的，
0: 啊，就琢磨啊。所以自己的辛苦自己知道。
1: 哎，这倒是。
0: 哎，句句包袱苦自知。
1: 上下联还挺好。
0: 嘿嘿，这文学家。
1: 还文学家？
0: 那当然。
1: 还说文学家？
0: 那当然。
1: 还能写吗？
0: 有题就不就能写。
1: 行，你给今天来的观众写一个。
0: 哦，给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写一个
1: 啊！
0: 张嘴就来，
1: 来呀，
0: 有的是词儿。
1: 上联：
0: 到此处忘却多少烦恼事。
1: 什么意思呢？
0: 啊，你看听相声就为了开心解闷儿。
1: 嗯，
0: 你说家里头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有很多的烦恼的事情，
1: 哎，都有。
0: 哎，到这儿了，我虽然说帮您解决不了生活当中的困难，
1: 嗯，
0: 但是可以给您斩短的两个来小时的笑声。
1: 哦，对，
0: 哎，哈哈一乐，轻气上升，浊气下降，这心扉一敞开，哎，心里痛快了，暂时的忘却一下那些烦恼的事情。
1: 哎，对，
0: 怎么样？
1: 可以。
0: 哎，
1: 下联呢？
0: 回家去想起几个开心人。
1: 你给解释解释。
0: 哎，那阵我们这个老话讲啊，
1: 嗯，
0: 就是老先生讲，说相声的是干嘛呢？说相声的是各位的欢喜虫。
1: 哦，对，
0: 哎，给您带来欢笑，让您开心，让爷爷奶奶听完相声回头一会儿回家，这一边做饭的时候还一边想呢，哎呦呵，这相声不错
1: 啊，
0: 尤其那叫王凯的小伙，哎呦，长得又精神又好，哎呀，说的也好，我真喜欢他，我就想他，王凯的小伙真不错。
1: 你不是一人上来的
0: 哦，也能想起你来。
1: 对对对对，
0: 做梦的时候晚上突然惊醒，哎呀，梦就无敌了。
1: 我就让您做噩梦是吗？
0: 就能想起你来。
1: 你们这样就别想了。
0: 哎，这就想起几个，
1: 我听听那点睛之笔
0: 啊，
1: 那横批
0: 不能憋着。
1: 又是大白话，
0: 这什么叫大白话？这点睛之笔啊，这是
1: 什么点睛之笔啊？
0: 你看这不能憋着，有道理
1: 啊。
0: 听相声干嘛？
1: 为乐呀，
0: 为乐呀。你看他一乐，刚才我说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1: 啊，
0: 食归大肠，水归膀胱，二气均分，不生灾病，对您身体有好处。听相声都得这样，哼，这说的不错。
2: 有意思。嗯嗯，
0: 就这样吧。
1: 啊，
0: 你开怀大乐呀。
1: 不是，这相声我们这个包袱一个接一个
0: 啊，
1: 你老琢磨那个包袱后边那你听不着了，再说你影响别人听。
0: 影响别人？
1: 对
0: 啊，你那意思得憋着
1: 乐一下，你就让你憋着了。就
0: 这位刚一乐，旁边有一不乐意的，让闭嘴
1: 啊！你等下一个包袱再乐呀，
0: 那非得出事儿不可？
1: 不，不可能！
0: 咱再试试啊！
1: 对，试试，
0: 再来啊！啊，这相声说的不错，
1: 别着，还有包袱呢，你知道吗？哎哎哎哎！

0: 有让憋着的吗？
1: 憋着不是憋气，
0: 对不对？这就不能憋着，该乐就得乐。
1: 这点睛之笔，
0: 这文学家这个素养你就看出来了。
1: 哎呦，
0: 怎么着？
1: 又还文学家呢？
0: 那当然，
1: 还能写吗？
0: 有题就能写。
1: 哈，哎
0: 啊，
1: 文学家，
0: 怎么着？
1: 你给我们洗手间写一个。
0: 什么？
1: 给我们那洗手间写一个。
0: 五谷轮回之所。你以为你这就难得住我？
1: 你写呀，
0: 张嘴就来。
1: 上联
0: 早就写好了，
1: 啊、
0: 听着啊。
1: 嗯，
0: 天下英雄豪杰，到此处无不低头屈膝。
1: 你给解释解释，
0: 这不用解释，大家伙都知道。你上洗手间嘛，对不对、
1: 啊？
0: 你甭管多大的明星，多大的腕儿，是不是？你甭管谁来了吧，你上那地方都得低头屈膝。
1: 废话，没有站着的，
0: 对吧？
1: 啊，
0: 下联
1: 啊，下联，
0: 世间贞洁烈女进门来，纷纷解带宽裙。
1: 这你还能解释吗？
0: 这不用解释啊，对不对？你进那地方，你还穿着衣服啊？
1: 得脱了。
0: 还是啊，这还用解释吗？
1: 啊，我听见你那点睛之笔。
0: 嘿，这横批最好了，可别较劲。
1: 没懂我的
0: 什么的，上那地方干嘛去了？人有三急呀、
1: 啊，啊，
0: 解决问题去了。
1: 对呀、啊，
0: 你甭管你说你多横，你多厉害，你跟肚子只要一闹肚子，你跟他较不了劲。该去赶紧去，对身体有好处。
1: 什么样的？
0: 你都这样吗？举个例子吧。
1: 啊，
0: 比如说你这一演完出，一会儿出门口碰见一熟人，哟呵，无敌，
1: 哎，
0: 呵，上咱们公益长城这演出来了。
1: 对呀、啊，
0: 呵，有日子没见着你了。
1: 是吗？
0: 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嗨，别提了，这不秋天了吗？
1: 啊，
0: 吃了点海鲜，喝点啤酒，有点闹肚子。
1: 哎，你注意点。
0: 你这个刚见着你不好意思啊？
1: 那、啊、
0: 哪天你还来是吧？
1: 还来呢？
0: 还来，回头哪天聊啊？
1: 哎、行，
0: 我先解决去，都这样吧。
1: 啊，
0: 没有一个跟他较劲的。
1: 那是未必的，
0: 未必，非得
1: 自己的东西那，
0: 非得跟他较劲？
1: 怎么了？
0: 再试试，
1: 自己的肚子我还控制不了吗？
0: 非得控制是吧？
1: 对，控制的。
0: 哟呵，吴姐，
1: 哎嘿，
0: 上这儿演出来了？
1: 对呀、啊，
0: 老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1: 是吗？
0: 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哎呦，
1: 哟，怎么了这是？
0: 嗨、哎，别提了，这不是秋天了吗、
1: 啊？
0: 吃点海鲜，喝点啤酒，闹肚子。
1: 哎呦，你注意点啊！
0: 但是你好不容易碰见你了，
1: 是咱聊会儿，
0: 咱得聊会儿天，
1: 聊会儿，
0: 是不是？真的挺想你的，
1: 你控制住了。
0: 哎呦，
1: 你忍住了，咱聊会儿。
0: 是我知咱聊会儿，你这、啊、呵。
1: 你控制住
0: 了，我就不信了。我好不容易碰见你了，他跟我叫，哎呦，不是我，咱俩
1: 是咱聊会儿，
0: 咱必须聊。
1: 是，
0: 我就跟他较劲。
1: 是我等着你这聊呢、
0: 哎。这不行，我得去一趟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0: 啊，最拿手的是那红娘，
1: 对，
0: 而且从唱腔到念白都非常的有特点，
1: 是吗？
0: 一念起来这个味儿哦。张先生，刚才你从墙头翻过来，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这会儿我们老夫人回房，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在房中。我拿棋盘遮着你的身子，我说：“郑先生，你要老老实实的听我的号哇令，叫张身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不信赖，你不不怕放大胆人气吞身羞。”随着小红娘一起

0: 情动了他。
1: 您瞧我这馅挨得多冤呐，这还是鲜榨的橙汁啊，还真像，
2: 对不对？
1: 哎，那么这个尚小云尚先生呢？
2: 尚先生，
1: 嗯，
2: 尚先生的这个唱腔，我觉得是一杯可乐，
1: 可乐
2: 听起来非常的激情，
1: 是吗？
2: 非常的高昂
1: 啊，
2: 还挺刺激，
1: 是吗？
2: 最拿手的代表作
1: 啊，
2: 《双阳公主》，
1: 是，
2: 我再给大家学一学。
1: 哎，
0: 风萧萧，关长征，千里斩那马，高耸耸峻，山林有无人家。
1: 接着唱啊，
2: 不能唱了，
1: 怎么呢？
2: 裤腰带折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儿了？
2: 四大名旦
1: 啊，这么看来，您对这四大名旦啊，还真都有研究。
2: 研究是研究
1: 啊，
2: 但是我觉得研究艺术啊，不能过火，
1: 是吗？
2: 特别是这京剧，
1: 嗯，
2: 不能迷恋的太深
1: 哦，
2: 容易闹笑话
1: 啊。这还能闹笑话？
2: 你看我们票房有一位张派的戏迷
1: 哦，张君秋先生，
2: 王大妈，
1: 嗯，
2: 哎呀，迷恋京剧，迷恋的太深了，
1: 是吗？
2: 行走坐卧全是戏词儿
1: 哦，
2: 而且这个人有个毛病，
1: 怎么呢？
2: 喜欢上火，
1: 嗯。
2: 一着急一上火
1: 啊，
2: 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怎么办啊？
2: 但是他会唱，
1: 哦，就唱出来了。
2: 上一次有这么一件事儿，挺可笑的。
1: 嗯，
2: 他们家着火了，拿起电话来报警。
1: 嗯，
2: 这一上火，
1: 哦，
2: 失声了，
1: 那怎么办呢？
2: 干张嘴不出音儿。
1: 哦，
2: 但是他能唱啊。
1: 哦，这能唱。
2: 哎，拿着话筒对着人家消防员就跟人家唱上了，
1: 是吗？
2: 还是张派。
1: 哦，
2: 这么唱的。
1: 嗯。

0: 赶紧告诉人住哪儿吧。
1: 家住哪儿啊？啊，
2: 家之在大石桥。
0: 桥南桥北啊？
2: 不南啊。
0: 什么标记呀？
2: 那

0: 坏了吗？
1: 我说你们也别来了，我家已经
0: 怎么样？
1: 烧完了，
0: 烧完了都。别唱了，
2: 考100分又怎么样？

0: 呀，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的，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1: 可以，
0: 我告诉你啊，
1: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0: 多幸运啊！
1: 我天，哪科啊？
0: 三科啊。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
1: 啊，您不如我，
0: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
1: 啊，是
0: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1: 是吗？
0: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她这，
1: 我天，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0: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经济条件差一点
1: 啊，
0: 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
1: 哦，
0: 大家很多这样哈，
1: 啊，是。
0: 然后大一点呢，长个了，就穿我妈妈剩的。
1: 哦，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0: 再大一点呢，
1: 啊，
0: 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了。对，
1: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0: 我爸我姐还穿呢，
1: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0: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
1: 哎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0: 哎，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1: 是不是？
0: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1: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0: 本来怎么说话呢？
1: 就这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0: 就是条件不好
1: 啊，
0: 人家孩子考90、95
1: 啊，
0: 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
1: 啊，
0: 我就不行
1: 啊。您怎么着？
0: 考100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的，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1: 可以，哥，
0: 我告诉你啊，
1: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0: 多幸运啊！
1: 我天，哪科啊？
0: 三科啊。
1: 三科加一块考100分，一科平均才考34分，
0: 能整除吗？
1: 咱们聊个别的吧，咱们。
0: 本来那题难，你知道不知道？
1: 能有多难？哥，你说小学生的题啊，
0: 多难！我给你推导，各位今天有小朋友，你们听听是不是特别难？
1: 啊，您说说，
0: 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1: 对，各位小朋友都知道，打死一只，剩下9只下飞，一只都没有全飞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0: 啊，
1: 还剩9只
0: 啊，
1: 不明白了吧？傻了，看了吧？傻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对，9只，别说话。9只，树上10个鸟啊，
0: 嗯，
1: 帮拿枪打死一只，
0: 嗯，
1: 剩下9只鸟在树上一看，
0: 嗯，
1: 哎呀，哎呀妈呀，坏了，不行，他有枪啊，我天，我这。你看不见我，
0: 东北大傻鸟是不是？还
1: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0: 你看你这个水平跟孩子们一样，但孩子们以后还要成长，还要进步，你就到这儿了。
1: 我没有，别这么说。您说还剩几只啊？
0: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刘叔叔跟你们说，树上10只鸟，打死一只，还剩10只。
1: 怎么还剩10只啊？
0: 回去问问你们家长
1: 啊。
0: 物质不灭。
1: 不是什么东西啊？
0: 物质不灭定律
1: 啊！
0: 世界上已经有这10只鸟了，
1: 就
0: 是打死或者飞了，还有这10只。你给它逮回来剁成渣儿，它有10只的渣儿；你给它烧成灰，搁煤盒里，它有10只。就举这个例子，
1: 你别拿这举例子，知道？您这什么呀？这是啊？
0: 这数学呀？
1: 数学？您这什么答案呢？
0: 物理啊？
1: 你有病吧你啊？
0: 高级？
1: 太高级了！
0: 还有作文分也不高，刚才他们说那个作文，我就能写成那样就不错了
1: 啊？是吗？那您还不如他。
0: 我们那作文题难一点
1: 啊？什么难题？我听听来。
0: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哎呦我天，这难我也写过呀！
0: 真的
1: 啊？
0: 写的什么呀？
1: 我的战友邱少云。
0: 谁？
1: 我的战友邱少云啊。
0: 你怎么不写我的战友关云长啊？
1: 不是我
0: 你问东汉那边聊多好啊？
1: 我没学，我课文上有，我照课文抄的。
0: 吓我一跳！
1: 各位观众，真的不开玩笑，我平常我就爱看书，真的，各位，我不看书，我能写出来我的战友关云长吗？
0: 说的对
1: 啊。对不对？我下一步这是我大作，这是你得跟我学，知道吗？
0: 行了行了，你可真，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1: 什么？
0: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呀？
1: 怎么你妈跟我一样阳刚吗？你妈？
0: 我妈像你一样絮叨
1: 啊，
0: 阳刚像话吗？
1: 我寻思你们家人不光穿到了，也长到了呢。我寻思，
0: 我妈说了，开卷有益，谁不知道开卷有益？
1: 大伙儿都了解。
0: 那开卷让抄的多容易，对不对？还用她说？真逗。
1: 哥，那叫开卷，不是开卷，知道吗？
0: 对。
1: 怎么你妈给你做小抄了？你妈？
0: 咱就说对不对？好多典故，这孩子都你知道吗？
1: 我太了解了。
0: 我说一个
1: 啊，
0: 孟母三拆迁。傻没听说过，你看见没有？傻了。
1: 我天，谁呀？
0: 孟子的母亲。
1: 我天，他这么幸运吗？他，哎呦，这种事儿赶上一回就不容易啊！我天， 我三拆迁。
0: 三千，哎呦，三千可不让拆，三千可三千
1: 您那是不像话似的。我这词儿叫孟母三迁，孟母三则邻，昔孟母则邻楚、哎。
0: 你甭给我背的歌，这不是背的比你好
1: 啊？是啊、
0: 哎。欧阳修中读书，玉不琢不成器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朱熹重孝道，
1: 哎呀呀，
0: 有道者虽年下于我，我必近之；
1: 啊、
0: 不孝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哎呀呀，
0: 司马光重节俭，
1: 节俭，
0: 俭以立名，赤壁自败。
1: 啊，你看，要我说他怎么砸别人家缸来的吗？
0: 别人家刚像话吗？
1: 这么说的吗？
0: 节俭，我们家跟他家风一样，我们家也很节俭，
1: 是吗？
0: 尤其在吃上，我奶奶说了，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1: 你爷爷没说点什么呀？
0: 我爷爷说，奶奶说的对。说
1: 啊，这就老两口抠到一块儿去了。
0: 哎，怎么说话？什么叫抠？吃饭节俭，会过
1: 啊？是吗？
0: 啊，
1: 那我都问问您啊，咱中国人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你们家节俭，你们家吃什么呀？
0: 哎，唯独这顿饭，因为民俗的关系，我们家也很丰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有。
1: 哦，这一顿都有，
0: 就这一顿、
1: 哦，就这一顿。
0: 对，
1: 那我再问问，到了正月十五，你们家吃什么？
0: 剩饭。
1: 我怎么剩饭呀？
0: 三十做多了，别浪费呀，搁冰箱剩饭。
1: 哎，这倒是勤俭啊。
0: 哎、当然了，
1: 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你们家吃？吃什么呀？
0: 剩饭，
1: 怎么还剩饭呀？
0: 做太多了，剩饭。
1: 我天，这是做多少啊？这是啊，
0: 遮罗宴，你别管。
1: 我再问问你啊，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们家吃什么呀？剩饭。各位，我知道，各位您不了解他们家就这样，你知道吗？剩饭一吃吃一年，完了三十再做新的，是吧？
0: 你们家三十做就不馊吗？
1: 那怎么着？你不说的吗？
0: 八月十我们家吃月饼，
1: 吃什么？
0: 月饼。
1: 哎呀，你们家终于吃点这应时当令的东西了。
0: 那当然了，
1: 我先吃月饼
0: 啊。
1: 什么馅的呀？
0: 剩饭。
1: 你别说了。

0: 怎么样，猛一看视频您是不是有点懵？没错，画面右边有点眼熟但不敢认的帅小伙正是沙溢。这条沙溢最新的合拍短视频下，各地网友也是看懵了。看见沙溢的名字，我愣是找了三分钟，到处都找了就没往前面看看。我的天，金鱼校草不是吹的，瘦下来真帅，看一半愣是没发现谁是沙溢，太牛了这瘦的。这几天随着短视频的爆火，沙溢瘦得认不出来了，沙溢瘦了胡可功不可没等关键词登上热搜。我们播报记者正好采访到了和沙溢合拍短视频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就是沙溢的舞蹈启蒙老师，北京舞蹈学院的许文彪教授。
1: 瘦了30斤。
2: 是啊，
1: 他跟我问他你到底瘦多少，他我瘦了30斤。他是把整个饮食结构都调了30斤，
2: 很自律的人，
1: 特别自律，锻炼跑步，然后健身房。对，那天我们聊是确实付出了很多。
3: 看到以后只有一个想法，要减肥，为减肥拼了。减肥计划开始第一天，过完年该减肥了。沙先生最近减肥的决心很大呀，就想问问有效果不？
4: 我减，我也想减，我每年都想减。
5: 这肥胖，这还用说吗？不是有一个热搜的那个名字叫“沙溢减肥8年，正如我自己”吗？
6: 由他来决
7: 定。这是您16+8的第一顿吗？
8: 我平时的话，
9: 你怎么了？
0: 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自律过后的某一天，帅胡不，军艺校草沙溢闪亮登场。
10: 哥，你瘦了这么多，
11: 陌生了感觉。已经1年的时间了。我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正好这次的录制也是10月份。
12: 9个看不看？
11: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已经成功减重已经36斤了。
12: 咱先玩游戏，快玩那个投鞋的。
2: 你这小肌肉可以啊！天哪！
13: 《西游记》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如果没有当年的《西游记》，可能没有大家认知的玉兔公主。《嚣张密使》应该是2003年拍的，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龄也很关键。我今年都已经60+了，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

0: 就剧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好的剧导演找到我，我没有体会到这个剧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是我最后第一部戏也是我最后一部戏。我当时跟杨洁导演说我再也不想演戏了，太困难，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条件特别差，然后我几乎天天就是导演都在训斥我。现在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他对我不严苛的话，可能也不会出这么一个经典，所以还得感谢杨洁导演。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了？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跟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0: 2003年跟小刚导演认识以后拍了《孝庄秘史》。
2: 你这个傻东西，你还有脸夸你？我这么多年的心血苦思，就这么完了？全完了！他妈全完了！
0: 就是他会不会因为时间过去他这个戏就被人家忘了，而会就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看他都是经典。所以孝庄秘史应该是有他的那个历史性，包括他的人物的演绎性，还有他的美感。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吟也很关键，我的美人吟和那个屠洪刚唱的那个主题歌就一头一尾的，我觉得这个也出彩了很多。

我们那部戏是2003年拍的吧？那有很多是年轻人，可能当年的年轻人现在也差不多也30-40岁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小年轻喜欢看这部戏，可能会觉得说里面现在熟悉的演员原来以前在里面演戏演的也挺蛮真实的，没有过度的去喧嚣或者是化妆上有一些更像现在一样啊，原来的演员都几乎可能都是演技方面比较出彩，所以看起来更真实一点。我是觉得就是经典还是经典吧，就是所有的演员你看现在依然还很年轻，应该包括宁静啊什么都还是很年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以前喜欢的这个现在喜欢的明星原来以前也那么出色。

0: 林老师，其实您的那个经典的形象，其实大多数会被二创。您会，您会看到网友或者刷到网友这种就是视频吗？
1: 会啊，我经常看刷那个短视频。其实我也不排挤短视频，而且在短剧里面，你们如果熟的话，我演过《大妈的世界》。
2: 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大而被淘汰。
3: 你说的是我吗？
4: 年轻人 ，fashion， 我就是至尊九凤。
1: 导演选中了我，但是呢，他特别害怕说你的形象天竺少女会不会因为大妈的世界你就会有点胆怯。我就直接见了导演，

0: 说你不要怕我，我说我这个人到了今天这个岁数，我说真的是演绎实际上是就是要演接地气，而且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隐藏的，只能是更好的去把这个一些小的角色小的人物演得更好。
1: 啊，这样子啊，两只手都得戴。
2: 这个要，这个
1: 不要了吧？这个啊，这个也要，这个不是算吗？
0: 作为演员来讲，你不能说演了这个戏你就沉醉在这里头，毕竟是人嘛。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所以作为我田歌也好，玉兔公主人那是过去式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3: 什么声乐呀、舞蹈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班儿，我都去报，这个班我都报，我都学，傻乎乎的玩，我能上电视台吧？喜欢数理化，天生就这性质，就是爱动。我还没怎么学呢，这也难于号了。
4: 这印记当中的哪部电影或者哪个背影人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易烊千玺演过那个什么那个。奇迹小孩是吧？
5: 奇迹啊，
3: 我觉得那个电影这个挺好的，因为他有一点现实意义，我觉得他的表演非常好，非常好。笨小孩，他写的是笨小孩，这个笨呢，他不是贬义，他说坚持，他说写的是坚持，他能够坚持啊，最后就能成功。
6: 是说你自己啊，你自己想干什么？回去把大学读完吧。

0: 切都是为了阐教的霸业永恒，我问心无愧。
1: 走太原街那儿挂一个牌子，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首长们都坐那儿了，就给我出题，说你唱歌吧，你跳舞吧，你朗诵一个，你做个小品吧。我这在文化宫我都做过呀，
2: 都会
1: 都会。大概有一个礼拜，厂长就告诉我了，说那个沈阳军区让你到部队去报道。24岁我就当了专业的话剧演员了。
3: 48岁我开始北漂，演哑剧，然后到了57岁的时候，我就排了一台《火雕颂》。2020年进入影视圈，
4: 拿枪比划人算什么能耐？
5: 这是腾冲人的光荣感。
6: 乱世之中啊，好人得从暗处走。
7: 我现在还能看见你，
8: 知道你还惦记我，
7: 死而无憾。
1: 我没有拒绝过那个剧组，因为我拿过来一个，一看，哎，这我能演呢，啊，这不是演神仙吗？我演神仙行，我拿过来一个，哎呀，演乞丐，乞丐我也行，演吧。我觉得我什么都能演，呵呵，所以我没有拒绝的这个剧本。
9: 老天爷对我楚天舒不薄呀。
4: 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就问这个，你想什么时候退休吗？我孙子坐在这儿说，我爷爷不退休。然后那记者又问说，那你还有什么事儿想完成还没有完成的事儿吗？我孙子在旁边说，我爷爷想干什么都能完成。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就说我比他聪明，他不服气呀，他愣说他比我傻。您大伙儿给评评理，
1: 到底是我比你傻还是你比我聪明？这不一样吗？
0: 你就是傻呀。
1: 你别告诉我怎么就傻了。
0: 跟大伙说说啊，现在结婚到哪一步了？
1: 就差婚纱照了。
0: 什么时候照去？
1: 明天就去，我那合同早就签了，预付款都交了。
0: 交了多少钱？
2: 3000块。
0: 3000啊？
1: 哎，
0: 照完了最少问你要3万。
1: 不可能。
0: 你要是不信咱当着大伙的面表演表演呀。
1: 你的意思看看你怎么宰我
0: 行吗？
1: 没问题呀。
0: 来了吧。
1: 来吧。
0: 嗨，
1: 什么毛病这是？
0: 您好，我就是影楼的经理。
1: 哦，这就开始了。你好，你好，
0: 欢迎您二位的光临。
1: 谢谢。
0: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好，
0: 等一下，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啊，是我媳妇儿。
0: 我的妈耶！
1: 你别这么客气。
0: 哎。谁跟你客气了？
1: 你这叫什么称呼？

0: 我是说您太太长得那叫年轻漂亮。
1: 那倒是，
0: 不是我捧她啊，今年最多才50岁。
1: 你说的是关凌吧？啊，
0: 这是什么话呀？
1: 哎呀，他妈才49。
0: 啊，那明白了，娘儿俩是同龄人。
1: 谁同龄人？哎呦，
0: 我这嘴不太会说话了啊，您别介意。我什么意思呢？您二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1: 这倒是。
0: 来来来，太太您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哎，您先找一座，您坐好了，坐踏实了，咱准备开始拍啊。这回为你们这个婚纱摄影啊，我们一共准备了4套服装。
1: 还不少，都有什么呀？
0: 有中式的，有泰式的，有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1: 我一样一样问你们。
0: 您随便问。
1: 这个中式的穿什么呀？
0: 中式特别漂亮啊，新娘穿红色旗袍，新郎穿绿色大褂。
1: 红配绿
0: 多好看呀。
1: 好看什么呀？
0: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1: 说什么呀？
0: 红配绿赛真神气呀。
1: 就这神气不了。
0: 您穿着特别的神
1: 气。不行，换别的吧。
0: 这不成。
1: 这不行。
0: 那给您换泰式。
1: 泰式穿什么？
0: 泰式更漂亮了啊，新娘穿红色大褂，新郎穿绿色旗袍。
1: 还是这俩色。
0: 来了这个，
1: 我怕他来不了这个，
0: 这也不行，
1: 你换换吧，
0: 接着换。那就得说是欧式了。
1: 欧式穿什么？
0: 欧式更漂亮了啊，新娘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1: 你瞧吧，他就这俩色。
0: 您不明白呀？这个绿色是今年西欧的流行色，您感受感受。
1: 我不用感受了。
0: 那怎么着？
1: 你再换换吧，这不行。
0: 接着换呀。那就得说是我们婚纱摄影的终极复古式了。
1: 这还红配绿啊？
0: 没有红，也没有绿
1: 啊。这好，
0: 不穿衣裳，
1: 光着呀。
0: 哪能让您光着拍呀？啊，给您太太来上一身草裙，给您来一张兽皮啊，你们俩人身上再沾上毛，手拉着手站在了非洲大草原，拍上一张复古照，底下再披上一行小字儿，那就特别的浪漫。
1: 写的什么呀？
0: 你来自云南元谋，我来自北京周口，握住你那长满绒毛的双手，轻轻吻上一口。哦，亲爱的，是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1: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在这儿出丑。
0: 您拍的这叫复古，
1: 拍两位人员啊。
0: 那怎么着
1: 啊？这不，你有好的没有啊？
0: 当然有了啊！咱这么大的婚纱摄影，能没有好衣服吗？
1: 是吗？
0: 像什么凤冠霞帔啊，宫廷礼服，欧式婚纱，应有尽有。
1: 这多好啊！
0: 要这些呀啊，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提供服装啊？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自选的加钱。
1: 这合同上也没写加钱呀、
0: 也没写不加钱呢。
1: 这得加多少？
0: 您放心啊，加的不多。
1: 加多少？
0: 就1000块。
1: 1000？那我这3000就变4000了。
0: 您这钱贵呀、
1: 就是不便宜啊。
0: 一辈子就结这一次，人生大事不能留下遗憾呀。
1: 这倒是，
0: 尤其是您的太太。我的妈呀！
1: 都来了，
0: 人家长得年轻漂亮，妩媚动人。看见了她呀，我就恨不得把我媳妇儿掐死。
1: 这碍着她什么？
0: 她太不给力了。您太太就是一朵鲜花，千万不能把她插在这照片里。
1: 想好了再说啊。
0: 我是说照片里，所以呀 听您的没用。
1: 您说我们家我做主，
0: 您说这话
1: 我做主。
0: 太危险了。
1: 有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是你的配偶所以要一生牵手。
1: 是啊，
0: 你要言听计从，爱情才能天长地久。他的金口玉言你要不折不扣，他让你骂鸡你不能打狗，他让你前行你不能倒走，你敢我行我素，婚姻要出纰漏你敢喜新厌旧，他有初恋男友，你敢夜不归宿，他就携款出走，你不但丢人现眼，最后你还一无所有。有啊，
1: 我招你了。
0: 所以说，听你的没用啊，这得听您媳妇儿的。
1: 什么人呢？这是？
0: 妈耶！我的妈耶！
1: 别老这么客气，
0: 让您说，就加1000块钱，穿上好衣服拍。您看看，他点头了。
1: 行行行。 听他的。
0: 哎，
1: 加，
0: 我告诉你啊，加这钱不白加，
1: 是吗？
0: 穿上更好的衣服，拍出的效果更好看。
1: 啊、这倒是，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这是为我好。
0: 来来来，二位，再看看咱用什么的化妆饰品吧，
1: 化妆品啊，
0: 当然了，
1: 那用好的呀。
0: 我手上拿的这种就不错，
1: 这是哪儿产的呀？
0: 我们影楼自主研发的。
1: 嗯，这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得因人而异，
1: 是吗？
0: 有人用完说非常好
1: 啊，
0: 有人用完说脸上掉黑皮，
1: 那谁还敢用啊？
0: 您感受一下。
1: 不感受。
0: 那怎么着
1: 啊？你换好的。
0: 要好的、
1: 啊、质量好的。
0: 质量好的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化妆，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
1: 那又得加多少啊？
0: 加的不多
1: 啊，
0: 才加1000块。
1: 这么多？
0: 1000还叫多呀？
1: 太贵了。这个
0: 现在人家明星用张臀膜还得3000-5000呢，您媳妇儿化张脸1000还嫌贵呀？太太，那我明白了、
1: 嗯、
0: 您老公意思是您的这个还不如明星这个呢、
1: 没有这么比的啊，
0: 就1000块钱您加。嗨，听你的也没用。
1: 怎么呢？
0: 还得听您太太的。
1: 哎呀，你
0: 妈耶，我的妈耶，您说就1000块钱画的美美，您看他又点头了。
1: 他那是点头吗？
0: 啊，
1: 他那摇头呢。
0: 你横着看不就点头了吗？
1: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
0: 哎呀，加这钱呀是为了五官显得更加立体。
1: 你说的这倒是，
0: 更加精致。
1: 行，
0: 我这可是为了您好啊。来来来，二位
1: 啊，
0: 咱们再看看选择不选择什么样的饰品。
1: 饰品有什么呀？
0: 比方说假睫毛，
1: 这个加钱吗？
0: 加的不多。
1: 加多少啊？
0: 才50块钱。
1: 一共50？
0: 一根50。
1: 不是，那得加多少啊？
0: 200根起。
1: 我的妈，这10000多块，这叫
0: 这用不用啊？
1: 不用。
0: 夹头发用吗？
1: 不用。
0: 夹指甲用吗？
1: 不用。
0: 夹尾巴用吗？
1: 什么？
0: 夹尾巴？
1: 拍照有用尾巴的吗？
0: 拍奇幻风格呀、
1: 啊、
0: 现在年轻人特别的喜欢，您跟您的爱人一人一条假尾巴，你们能拍真假孙悟空。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你这都是为了钱好。
0: 哎，这什么话？
1: 我也看明白了，你这样得了，你把那哪个免费哪个加钱你一块都说了得了。
0: 你听着
1: 啊，
0: 选照片20张以下免费、
1: 啊，
0: 20张以上加钱，不要底板免费，要底板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免费，绿地公园加钱，照陆地免费，照水下加钱，照下半身免费，照上半身加钱，照全身免费，照半身加钱，后脑勺免费，带鼻子加钱，咧嘴哭免费，张嘴乐加钱，闭着眼免费，睁着眼加钱，跟我照免费，跟你照
1: 啊
0: 加钱，
1: 我不照。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2: 新体验，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怎么样，猛一看视频您是不是有点懵？没错，画面右边有点眼熟但不敢认的帅小伙正是沙溢。这条沙溢最新的合拍短视频下，各地网友也是看懵了。看见沙溢的名字，我愣是找了三分钟，到处都找了就没往前面看看。我的天，金玉校草不是吹的，瘦下来真帅，看一半愣是没发现谁是沙溢，太牛了这瘦的。这几天随着短视频的爆火，沙溢瘦得认不出来了，沙溢瘦了胡可功不可没等关键词登上热搜。我们播报记者正好采访到了和沙溢合拍短视频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就是沙溢的舞蹈启蒙老师，北京舞蹈学院的许文彪教授。
1: 瘦了

0: 师傅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1: 03年跟
0: 你还有脸夸你，你这么多年的心血苦思就这么完了，全完了，他全完了，完了，完了。
1: 就是他会不会因为时间过去他这个戏就被人家忘了，而会就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看他都是经典。所以《嚣张秘史》应该是有他的那个历史性，包括他的人物的演绎性，还有他的美感。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吟也很关键，我的美人吟和那个屠洪刚唱的那个主题歌就一头一尾的，我觉得这个也出彩了很多。

我们那部戏是2003年拍的吧，那有很多是年轻人，可能当年的年轻人现在也差不多也30-40岁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小年轻喜欢看这部戏，可能会觉得说里面现在熟悉的演员原来以前在里面演戏演的也挺蛮真实的，没有过度的去喧嚣或者是化妆上有一些更像现在一样啊，原来的演员都几乎可能都是演技方面比较出彩，所以看起来更真实一点。我是觉得就是经典还是经典吧，就是所有的演员你看现在依然还很年轻，应该包括宁静啊什么都还是很年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以前喜欢的这个现在喜欢的明星原来以前也那么出色。

0: 和林老师，其实您的那个经典的形象，其实大多数会被二创。您会，您会看到网友或者刷到网友这种就是视频吗？
1: 会啊，我经常看短刷那个短视频。其实我也不排挤短视频，而且在短剧里面，你们如果熟的话，我演过《大妈的世界》。
2: 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大而被淘汰。
3: 你说的是我吗？年轻人。我就是
4: 至尊九凤。
1: 导演选中了我，但是呢，他特别害怕说你的形象天竺少女会不会因为大妈的世界你就会有点胆怯。我就直接见了导演，我说你不要怕我，我说我这个人到了今天这个岁数，我说真的是演绎实际上是就是要演接地气，而且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隐藏的，只能是更好的去把这个一些小的角色、小的人物演得更好。
3: 啊，这样子啊，啊，两只手都得戴。
5: 对，这个要，这个
3: 不要了吧？啊，这个也要，这个不用问吗？
1: 作为演员来讲，你不能说演了这个戏你就沉醉在这里头，毕竟是人嘛。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所以作为我田歌也好，玉兔公主也那是过去式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6: 什么声乐呀、舞蹈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班儿，我都去报，这个班我都报，我都学。傻乎乎的，我能上电视台吧？喜欢数理化，天生就这性质，就是爱动。我还没怎么学呢，这也难一号了。这
7: 印记当中的哪部电影或者哪个背影人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易烊千玺演过那个什么，那个奇迹小孩是吧？
8: 奇迹啊。
6: 我觉得那个电影这个挺好的，因为它有一点现实意义。我觉得他的表演。

0: 哎，非常好，非常好。笨小孩，他写的是笨小孩，这个笨呢，他不是贬义，他说坚持，他是写的是坚持，他能够坚持啊，最后就能成功。
1: 我是说你自己啊，你自己想干什么？回去把大学读完吧。
0: 我小时候呢，在工厂工作，下班了之后我就上这个工人文化宫。那时候沈阳有一个工人文化宫，工人文化宫啊，他的各种班啊，什么戏剧啊，什么表演啊，什么朗诵啊，什么声乐啊，舞蹈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班，我都去报，这个班我都报，我都学。为什么呢？哪个班都不要钱，你想学就学，所以我就都去报。今天唱歌，明天跳舞，后天朗诵，对对。
2: 哪怕我粉身碎骨，恢复骂名，一切都是为了阐教的霸业永恒，我问心无愧。
0: 走太原街那儿挂一个牌子，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首长们都坐在那儿了，就给我出题，说你唱歌吧，你跳舞吧，你朗诵一个，你做个小品吧。我这在文化宫我都做过呀，都会。大概有一个礼拜，厂长就告诉我了，说那个沈阳军区让你到部队去报道。24岁我就当了专业的话剧演员了。48岁我开始北漂，演哑剧，然后到了57岁的时候，我就排了一台活雕塑。2020年进入影视圈，
3: 拿枪比划人算什么能耐？
2: 这是腾出人的光荣感。
4: 乱世之中啊，好人得从暗处走。
5: 我现在还能看见你，知道你还惦记我，死而无憾。
0: 我没有拒绝过哪个剧组，因为我拿过来一个，一看，哎，这我能演呢，啊，这不是演神仙吗？我演神仙行，拿过来一个，哎呀，演乞丐，乞丐我也行，演吧。我觉得我什么都能演，呵呵，所以我没有拒绝的这个剧本。
6: 老天爷对我楚天舒不薄呀。
3: 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就问这个，你想什么时候退休吗？我孙子坐在这儿说，我爷爷不退休。然后那记者又问说，那你还有什么事儿想完成还没有完成的事儿吗？我孙子在旁边说，我爷爷想干什么都能完成。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侯德呀，
1: 啊，老爷子，
0: 你认识我是谁吗？
1: 我认识您呐，您是我干妈呀。
0: 给大家说一段长篇评书的片段，《康熙私访》。
1: 好，
0: 那我可说了
1: 啊，您来呀，
0: 我挑了，
1: 咱别说成相声就行，
0: 那就行，这已然就是相声了。哎、从前门里，踏踏踏踏走出一头驴。这头驴有个名字叫一字墨点烟云特。
1: 哦，
0: 山西有个老财主叫康百万，
1: 嗯，
0: 进献给康熙皇上的，所以康熙皇上只要一出访，肯定得骑着这头驴。这头驴呀、啊，还真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
1: 好，这驴这么好，骑驴的这位也错不了。
0: 是啊，
1: 啊，谁呀、啊？
0: 骑驴的那也了不得，那比我强多了。
1: 是啊。
0: 在位61年，八岁登基，是咱们历史上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上，康熙大帝。
1: 哦，
0: 这老爷子可了不得，中等的身材，满面红光，外边罩着一个奥龙带，也就是咱们老北京说的马褂，两只暖靴，身上扛着一个跟头耷拉，这跟头耷拉可不简单，你知道藏着什么呢？
1: 啊，里头都有什么？
0: 我告诉你
1: 啊，
0: 皇上抽的烟袋。
1: 哦，
0: 皇上的烟袋是紫江竹的杆儿，赤金的锅，金刚石的嘴儿，而且还有烟盒子，上面绣着9条龙。不但如此啊，这跟头耷拉里还有皇上的兵刃，一对短把渗金吉利锤。其实这跟头耷拉啊，按现在说呀，就是你们男士拿着手包，那年头没有，所以说就得有个跟头耷拉。皇上老爷子手里头提一小包袱，这包袱里头赤墨珠、碧水珠、夜明珠、碧火珠，而且有3道空头旨意，还有火鸡段的河山、9点桃花、日月寒霜马、珍珠香串108颗。老爷子干嘛来了？老爷子出来私访来了，因为腊月23宫中捡到了3只民间失落的风筝，这风筝上面有诗，诗上能够藏着一句话，藏的是月明楼杀好人反君。康熙皇帝一看生气了，马上传下口旨，召见顺天府尹施世伦。施世伦就告诉皇上老爷子，臣已然访过了，鲜鱼口里头有个月明楼，月明楼掌柜的叫安三太，满族人，镶蓝旗，这个人剧毒刘昌，无恶不作，而且勾结官府，走动衙门，人称南霸天，还有几条人命。康熙皇帝一想，月明楼杀好人反君，要把好人杀了，还要反对我这大清皇帝，我得出宫私访。所以他骑着一字墨点烟云特，踏踏踏踏就走出了前门。呵，往大街上一看，腊月26。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置办年货，康熙皇帝挺高兴啊。为什么置办年货的？说明日子好过。康熙皇帝正高兴呢，就听见道旁边有人吆喝。
1: 这该我了吧？
0: 该你了。
1: 你看，说这么一大套，到我这儿就来一句吆喝。哎，他是这么吆喝的：
2: 西热的天热的，包儿热的嘞，扬烟的包儿又热。
1: 就这么吆喝的，
0: 你把这八字要下来。
1: 哎，您知道吆喝这位是谁吗？
0: 我干儿子。
1: 啊，我吆喝的。
0: 对对对，这人呢？
1: 这是书里的人物。
0: 对，书里的人物。
1: 哎，
0: 你给开个脸，他叫刘德。
1: 对了，这人呢，个儿不高，37、8岁的年纪，往脸上一看，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气色不太好，好似大病初愈。身上穿着一件棉裤棉袄，这棉裤棉袄上够有1万多个补丁，大补丁、小补丁、3环套月的补丁， 脚底下一双加做的双道脸的布鞋，腰里系着一围裙，这围裙油着麻花，大概从系上那天就没洗过。肩膀头上搭着一手巾板，这手巾板还挺白。刚才这声吆喝呢，就是他吆喝的。这人姓刘，叫刘德，祖上几代都在前门外卖包子。他吆喝半天，一瞧也没人进去，扫不打眼呐，回了包子铺，上里边等着去了。
0: 皇上这么一听，心里可琢磨上了：我是康熙皇帝，我在宫中御膳房给我做饭，吃一看二，眼观三，每顿饭都是满汉全席，可我没吃过这羊眼馅的包子呀。山中走兽，牛中宴，陆地牛羊，海底鲜，我全都吃过，这羊眼包子什么味儿我可不知道。不成，说什么我得尝尝这羊眼馅的包子，如果羊眼馅的包子好吃，我回到御膳房让他们好给我做。皇上想到这儿，就骑着驴奔这包子铺来了。等到这包子铺这一看呢，这叫卖就进去了。康熙皇帝下了驴，把这驴拴到晃杆上，然后迈步往里走，他愣了，一看屋里黢黑，嘿，按说腊月二十六了，应当打扫干净了，看这意思根本就没跪着，墙也没刷，想走吧，又想尝尝羊眼馅的包子。等在屋里静了一会儿，再睁眼一看，看清楚了，就在南墙的里边摆着一张八仙桌子，三条腿，这条腿呢拿破砖顶着，这边呢是俩人坐的一条凳，一边有腿一边没腿，在墙上掏一窟窿，把这板凳面呢顺着这窟窿里头，这半扇墙的就当腿了。在桌子的这边呢有一独嘴，也是破砖垒的，上边盖着一麻单片。哎呀，皇上再一看，嘿，这边也是破砖垒的，上边搁个破案板，破案板上还摆着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感情这位啊是臭棋篓子。您每场买卖做的都不怎么样，这棋下的也不怎么样，这盘棋没下完的，今天晚上接着下。对门的王老头一块儿老跟着下棋，一对儿臭棋篓子。皇上进来半天了也没人理他，再往里头一看呢，刚才吆喝羊眼包子那位啊，在里边搭了脸子，唉，唉声叹气。再往厨房一看，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哎呀，皇上心说他没瞧见我，我弹奏一声吧。
1: 这一声弹奏，惊动了刘德，可就发现皇上了。这刘德吆喝半天没人进来呀，精神头不太好。一瞧，这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进来一个阔老客，要吃包子，我也得支应着呀，笑呵呵就过来了。老爷子，您来了，您请坐。
0: 来了
1: 啊，请坐。
0: 皇上一看我坐哪儿啊？
1: 啊，
0: 我要坐这条凳上吧。一会儿来一位往我旁边一坐，谁能跟老爷子我平起平坐呀？得了，我就坐这单座上。老爷子拿这手稍微掸了掸，往这一坐。
1: 这刘德过来赶紧支应着，擦抹桌案。老爷子，您吃点什么？
0: 你卖的是羊眼包子吗？
1: 哎，我们这是卖羊眼包子呀。
0: 那前门外卖包子、卖羊眼馅包子有几家啊？
1: 哎，蝎子拉屎独一份，就我们这一家，哎，卖羊眼包子。我们这还炒几个毛菜。您看看您吃不吃啊？
0: 炒什么毛菜啊？
1: 有这个溜豆腐、炒豆腐、烩豆腐、炸豆腐、小葱拌豆腐，还有白菜心拌豆腐丝儿。您吃点什么？
0: 皇上一想，我也别吃了，我要再吃呢，我就掉到豆子地里头了。得了，我就是为了尝尝羊眼馅的包子
1: 啊。得嘞，
0: 掌柜的，有酒吗？
1: 哎，酒是好酒啊。
0: 那你就给我两碟包子二十个，大声四两酒，老爷子我要品尝品尝。
1: 得嘞。这刘德说着话进里边准备去了，不大伙儿的功夫把酒盅、布碟、筷子摆好了，两盘包子一共二十个，一盘十个，往桌子上一放，一壶好酒也摆好了。老爷子您慢用。
0: 好啊。康熙皇帝端起这酒杯来了，拿起酒杯来抿了一口， 皇上老爷子直咧嘴，你要说他这是白开水吧，我对不起他，可能就是凉水里头稍微兑上那么点酒。

0: 掌柜的，
1: 嗨，老爷子，
0: 你这酒多少钱一斤呢？
1: 哎，我这酒是好酒啊。
0: 怎么会是好酒啊？我怎么喝着没酒味儿啊？
1: 哎，没酒味儿，那不能够。大概其啊是这样，我跟您介绍啊，我们这个酒缸呢，咱们城里头不让埋烧过，我们是打40里地顺义运进来的。您瞧我这脸色了吗？这脸色不太好看。几个月以前呢，我得了一场大病，这家里边当脉折压，我呢看病去了，也没人给我支应这买卖。大概其呢是这酒缸没盖好盖，跑了味儿了，您就凑合喝一口得了。
0: 要不然说相声呢，真能说哈。
1: 啊，
0: 我告诉你，掌柜的，这酒啊，老爷子我没法喝。
1: 哦，
0: 那我就尝尝你这羊眼馅的包子。
1: 哎，您吃这包子。
0: 皇上呢，就拿起筷子来了。
1: 嗯。
0: 一看这包子，皇上乐了，这么大个儿，跟羊眼这么大个儿，那肯定是里边是薄皮大馅，准得好吃。皇上夹起一个包子来看了看，然后放到盘里头，在当中间一使劲，把这包子就夹成两半了。夹起一半，这么一看，黢黑。羊眼是黑的，肯定这不错呀，这馅儿。搁在嘴里咬了一口，呵，皇上差点吐了。心说他这也就是白菜帮子，快点点羊油，稍微对付对付呀，这我怎么吃啊？皇上看了一眼包儿刘德，没理他，就把这20个包子全都夹开了，看了40个。40个怎么回事啊？一个包子看两回啊？看了40回，这么一看呢，甭说眼睛，羊眼呐，连个羊眼皮儿都没有。皇上气坏了，刘德呀，
1: 哎，老爷子。
0: 刚才你在门前吆喝什么来了？
1: 我吆喝的是羊眼包子。
0: 羊眼包子？
1: 对了，
0: 我怎么把这20个包子全都夹开了，里头连个眼皮儿都没有啊？
1: 哎呦，老爷子，您这错会了意了。我们说这羊眼包子指的是这包子的个儿，大小跟羊眼相仿。我们祖上好几辈儿都在这儿卖包子，童叟无欺，大家伙都知道。不是说里头包的是羊眼馅儿，要真包羊眼馅儿，我们包得起吗？您
0: 那怎么包不起啊？
1: 一只羊才俩眼睛。
0: 对。
1: 您要吃我一个包子呢，就吃一个羊眼。
0: 对。
1: 您要吃我俩包子呢，就一只瞎羊。我这包子铺不大，一天我也得卖几十屉包子呀。这几十屉包子卖完喽，这几百只瞎羊，您说我给谁牵了去？
0: 哎呦，康熙老爷子也明白了。嗯，我说刘德呀。
1: 啊，老爷子，
0: 你认识我是谁吗？
1: 我认识您呢，您是我干妈呀。
0: 嗨，在家里你叫我干妈行了，在这儿我可是康熙皇帝。
1: 哎呦，皇上这是。
0: 对，这么办吧，
1: 啊，
0: 今天老爷子我传旨，你以后呢就别蒙人了
1: 啊，
0: 该卖羊眼馅儿的呢就卖羊眼馅儿的。
1: 哎，
0: 羊眼馅的包子刚出厅，你吆喝的也不欺负人。
1: 嗯，
0: 你这几百只瞎羊呢，
1: 嘎，啊，怎么办？
0: 朕我出钱
1: 啊，
0: 我把这钱花出来之后，你拿着这几百只瞎羊呢就给王月明哄去。
1: 我们团长，
0: 他是不是你们团长啊？
1: 啊，是啊。
0: 你不是副团长吗？
1: 啊，是啊。
0: 是吧，你们哥俩商量商量。
1: 嗯，
0: 你们拿着这群瞎羊切吧切吧，然后再配点白菜，再配点佐料，请大家伙吃涮羊肉，怎么样啊？
1: 这主意好，臣遵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说这个人他是无事生非，那就是无事老太太生的张飞。您说这个三国，三国这部书，三国这是本书的标题，
7: 对对对，
6: 我们知道写文章这个标题很主要，
7: 是
6: 一般的来讲全要概括全文，
7: 没错没错。
6: 您说这三国，它为什么叫三国？
7: 哦，您问我这书为什么叫三国，
6: 您能回答吗？
7: 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了。
6: 哦，
7: 魏蜀吴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6: 哦，魏蜀吴是三国。
7: 哎，对，
6: 那就不对了。
7: 怎么呢？
6: 我们知道有个18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18国呢？
7: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啊。
6: 降孙浩3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
7: 您这问的还真是。那依着您说，这部书为什么叫三国呢？
6: 就因为这部书带3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7: 哦，带3字的目录多才叫的三国。
6: 对对对。
7: 那么这部书里有多是带3字的？
6: 哎呦，那可太多了。
7: 您给说说。
6: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3字没有？
7: 有，
6: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3分归一统，有3字没有？
7: 还真有。
6: 刘玄德3顾茅庐，
7: 有有有。
6: 诸葛亮3弃周瑜，
7: 有。
6: 虎牢关3英战吕布，
7: 有。
6: 屯土山关公约3世，
7: 有啊。
6: 公子刘琦3求计，
7: 有有有。
6: 陶公祖3让徐州，
7: 有。
6: 三秦孟户，
7: 有。等会儿，您等会儿，
6: 怎么着？
7: 好嘛，差点没划过去啊！
6: 什么呀？
7: 几秦孟户？
6: 3秦孟户，
7: 3秦孟
6: 啊，
7: 7秦孟户。
6: 7秦，
7: 哎，
6: 7秦他得由3秦那儿过呀，
7: 过，对不对？哦，这过也算呐。
6: 对了，他能由2秦蹦到4秦上，把3秦免了。
7: 嘿，您这还讲理，
6: 是不是带3字目录多？
7: 要照您这么说，这带3字还真不少。
6: 刚才我说的，这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我们打开书页就可以看到，
7: 是
6: 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3字的。
7: 还有什么呢？
6: 那也不少啊。
7: 您给说说。
6: 这里边有3个做小买卖的，有3个不知道，3个数学家。
7: 您先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苏先生。
6: 啊，
7: 我越听是越糊涂了。
6: 怎么了？
7: 怎么三国里头还有什么三个做小买卖的啊？
6: 对对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小商人。
7: 真的啊啊！哎呦，那我得跟您请教请教了。那么您先说，第一位做小买卖的是哪位、啊？
6: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宣德。
7: 刘备做过什么买卖呀、啊？
6: 刘备卖过草鞋。
7: 哦，刘备卖草鞋。嗯嗯，这在三国里有吗？
6: 有啊。
7: 哪儿写着呢？
6: 有，你得仔细看啊。这是从曹操嘴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嗯嗯，他说：“知习犯吕小儿。”看不起他，嗯嗯，说的就是刘备啊、嗯，知习犯吕啊，嗯嗯，吕啊，吕乃贤也，
7: 还上口呢，还贤呢，
6: 嘿，哦，刘备卖草鞋，
7: 哦，这就是第一位小买卖人，
6: 对，
7: 那么第二位是谁呢？
6: 第二位啊，张飞，
7: 张飞，嗯，张飞做什么买卖啊？
6: 张飞卖过肉。
7: 张飞卖肉，
6: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嗯嗯，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7: 哦，是
6: 在涿州附近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儿，您知道吗、哦？
7: 这个地方我知道啊，
6: 那就是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7: 哦，那年头就有门市部了。嗯，
6: 对对对。
7: 好，那么第三位做小买卖的，
6: 第三位就是赵云，赵子龙。
7: 哦，他做什么买卖啊？
6: 赵云卖过年糕。
7: 卖，您快打住吧！您、啊、快打住吧！您、啊、快打住！这点您说的可不对了啊！据我知道 啊， 啊，赵云可没卖过年糕。
6: 要依你说呢？
7: 赵云是世家子弟。
6: 哦，依你说嘛，哎，赵云是卖柿子的。
7: 对了，
6: 不对，这
7: 是不对、啊，谁说卖柿子了？
6: 什么世家子弟？
7: 世家子弟嘛，就是赵云他们家啊，祖祖辈辈人都出做官的，这么世家。
6: 不不啊，卖年糕的，
7: 卖年糕的。嗯嗯，不是，你有什么根据呀、啊？
6: 我专门研究三国呀、啊。嗯，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嗯、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7: 您在哪出戏里证实的？
6: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嗯、又叫收姜维。
7: 这戏大家都知道，
6: 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给唱出来。
7: 是啊。嗯嗯，那么姜维怎么唱的呢？
6: 他这样唱啊啊，这一干五虎将军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老卖年糕，哦，也就是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嗯，老啊，嗯、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啊。
7: 是是，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6: 对对对，
7: 连那麻团都没卖过。
6: 没没没，哎
7: 呀，苏先生，我看您呐、啊，最雷公啊。
6: 怎么讲？
7: 胡批呀、啊！啊，什么语言呢、啊？不错，姜维是唱了这么一句：“赵子龙老卖年糕，那是哪个卖呀、啊？”人家那卖指的是一个万字一个走之儿，年糕卖的卖，就说赵云岁数大了，那就卖年糕啊。
6: 啊，不不不，啊，你那是错误。
7: 那你那个呢？
6: 我这是正根儿
7: 正。正根在他这儿了。
6: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真定府常山郡，那是赵云的老家。哦、
7: 对呀、啊，
6: 你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7: 您说我为块年糕也不至于搞外调去，
6: 要不你不信呢，对不对？哦，
7: 这就这么回事。
6: 三个做小买卖的、哦，
7: 三个做小买卖的。
6: 对了，
7: 哦，好好。那么刚才您还说有个三个不知道
6: 啊？对，
7: 这是怎么意思？
6: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嗯，恐怕这要提起来啊，嗯嗯，嘿。不但是你啊，嗯，就连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7: 不，您别这么说啊，嗯，您别提各位，您就朝我说，您说的这就许我知道。
6: 那不见得。
7: 你说呀，
6: 我问问你啊，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7: 姓周，名于四公瑾呢。
6: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7: 他老，
6: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7: 他姥姥家呀！啊啊！哎呦，这不知道啊，这不知道，
6: 这就一个不知道。
7: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嗯嗯。哦，
6: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7: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6: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7: 他姥姥， 这还是不知道。
6: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7: 姓张名飞字翼德呀。
6: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7: 你干嘛光问他姥姥家呀？
6: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嗯，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7: 哦，这还主要论点。嗯，哦，好，我是不知道。嗯，您知道吗？
6: 我当然知道了。
7: 您别让我问住了。
6: 问不住。
7: 好，我问您。嗯，您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6: 周瑜他姥姥家姓纪。
7: 姓纪。
6: 嗯，纪氏生的周瑜。因为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啊不叫名字。嗯，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周瑜的母亲是纪氏，他是纪氏所生，证明他姥姥家姓纪。
7: 哦，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
6: 姓何呀。
7: 姓何。
6: 何氏生的诸葛亮。
7: 不是，您说这个有根据吗？啊，
6: 当然有根据。
7: 三国里写着呢。
6: 写着呢。
7: 哪点儿？
6: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啊，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7: 哪句啊？
6: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这就是纪氏生的周瑜，嗯，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7: 既生瑜何生亮是这么讲吗？他那意思就说周瑜这个人呢嫉妒心特别强，就是你既然有我周瑜了何必生诸葛亮呢？那就这么讲吗？
6: 不，你那是错误。
7: 什么？
6: 我这是正根。
7: 哦，您这又是正根。嗯，都没法抬这杠。好，那我还得问您呢。啊，那么您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6: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7: 姓吴。
6: 吴氏生的张飞。
7: 这三国里有？
6: 这三国里没有。
7: 您的哪儿来的呢？
6: 在街面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嗯，是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7: 哦，通过您这么一讲啊，啊，您好有一笔。
6: 好比
7: 我认为您是狗带嚼子。
6: 这话怎么讲？
7: 胡勒呀。
6: 这什么语言？
7: 什么语言？您太可气了。您那个吴氏生飞是这么讲吗？
6: 啊，怎么讲？
7: 那不对
6: 啊。我告诉你，啊，我这是正根儿。这你知道吗？
7: 他全是正根儿。嘿嘿，好，今天我接着跟您探讨一下啊。嗯，刚才您还说了三国里还有三位数学家。
6: 对啊，这是苏皮三国最新发现啊。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7: 都是研究数学的。
6: 对了，
7: 您说是第一位数学家。
6: 头一位就是诸葛亮。
7: 哦，诸葛亮。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啊？
6: 诸葛亮研究代数。
7: 诸葛亮研究代数。这三国里写着了
6: 啊。有啊。
7: 怎么写的？
6: 这是三国第56回。嗯，目录是用奇谋孔明借箭。
7: 啊，就是草船借箭呢。
6: 对对对，
7: 啊，对对，
6: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嗯，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嗯，对面看不见人。
7: 对，
6: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嗯，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的身上。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7: 有这个场面。
6: 诸葛亮一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嗯，问水手怎么样？嗯，查查凋零箭够数吗？嗯，水手报报，现在已经够数了。哦，够数了，哼，带回去，代数。
7: 啊？
6: 诸葛亮，
7: 等会儿。嗯，哦，够数了，带回去。嗯，这就是代数。
6: 对对对对。
7: 哎呦，
6: 专科
7: 呀。哎呵，苏先生，您真是世外的高人呐。哦，这就是诸葛亮研究代数。
6: 这是第一位数学家。
7: 第二位数学家
6: 曹操，曹孟德。
7: 他研究什么数学呢？
6: 曹操研究几何。
7: 哦，这在三国里也有。
6: 有。
7: 哪点写着？
6: 这在三国第48回。嗯，目录是宴长江，曹操赋诗。
7: 就是横槊赋诗。
6: 对对对。哦哦，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7: 怎么谈呢？
6: 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嗯，这就是曹操告诉我们，嗯，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嗯，光研究几何。
7: 人苏先生这东西都研究到家了。哦，曹操是研究几何的。
6: 对对对。
7: 那么第三位数学家呢？
6: 第三位是貂蝉。
7: 女的。
6: 对，哦，这在《三国》第八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嗯嗯，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
7: 您说呀。
6: 因为董卓专权，群臣对他不满。
7: 对，
6: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7: 是
6: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7: 什么关系啊？
6: 是干父子的关系，
7: 就是干父子爷儿俩。
6: 对，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7: 对对对，
6: 这时王司徒略使一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7: 这是什么意思呢？
6: 这就为离间他们的关系。
7: 哦，这是一计。
6: 对了，要说貂蝉真了不起，貂蝉在凤仪亭，她见到吕布，她是这样讲的。
7: 她怎么说的呢？
6: 貂蝉说，小吕，
7: 您等会儿。有这么称呼的吗？
6: 亲切。哦，小吕，你真好，你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哦，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可是貂蝉见到了董卓还是这套话。董老太师，你乃当朝一品，我爱你。就这么两爱不要紧，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7: 他

0: 还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
6: 来咱们这个孝东剧场，我这个路上去了一趟这个
5: 哪儿啊，
6: 故宫。
5: 嘿
6: 啊，
5: 好地儿，
6: 我站这午门，一看这个故宫
5: 啊，
6: 太壮观了。
5: 那可不，
6: 太漂亮了。
5: 是
6: 当时啊
5: 啊
6: 这个诗性大发呀！
5: 你要现原形啊？
6: 不是，我就是当场做了一首诗。
5: 哦，做了首诗。
6: 对，
5: 哎，那我问问你
6: 啊，
5: 这个诗是以什么为题呢？
6: 故宫的城墙。
5: 城墙
6: 没听过吧？
5: 这个题材很少见。
6: 即兴的。
5: 是啊，
6: 即兴的。
5: 那太好了
6: 啊！
5: 您看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在现场听您朗诵朗诵这首诗啊？
6: 不是我吝啬啊，
5: 啊，
6: 因为这个来的这个孝动这个欢乐秀啊，
5: 是，
6: 这是电视台播出，
5: 对呀、啊，
6: 他这收视率又高，
5: 哎，特别高、啊。
6: 回头我在这儿当当当一说这诗
5: 啊，
6: 你保不齐电视机前有这个北大的博士，
5: 哦，
6: 清华的硕士，
5: 嚯、
6: 哦，哪个大学的教授，
5: 嗨，
6: 他们一听完了，他们把我这诗给抄走了，回头说他们写的，这是不是这得？版权，
5: 这位还小心眼儿，
6: 不是小心眼儿。
5: 哎，是您听我的
6: 啊，
5: 这事儿我给你打保票，不会出现，
6: 没人偷我诗，
5: 不可能。
6: 那我在这儿朗诵一下，
5: 哎，您朗诵朗诵，我们听听。
6: 描写故宫城墙的啊，
5: 哎，这头一句啊，咱听。
6: 啊，啊，啊，
5: 这乌鸦又飞回来了。
6: 远看城墙
5: 啊，
6: 句句齿儿。
5: 哦，那下面那句，
6: 近看城墙，齿儿句句。
5: 后边呢？
6: 要把城墙掉个个儿、
5: 啊，
6: 上头不句句，底下句句。
5: 这得说完了，
6: 说完了。
5: 走。你给我回来！这是你做的诗啊？就你还诗人呐？就得是你整个一文盲！你糊弄大伙儿行，你糊弄了。

0: 我吗？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
1: 各位，
0: 还别说，他今儿啊还真去了趟故宫，可是你连午门那门你都没进去，
1: 怎么回事呢？
0: 上午他听说呀，在东四那儿啊搞个这个啤酒展览会，他就去了。一到那儿他可美了，怎么呢？和这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这常言说得好啊，食归大肠，水归膀胱啊。您再瞧他这身板，这170多扎啤酒，他受得了吗？他可就找开了厕所了。他这捂着肚子呀，这一路的坑唧呀，看哪儿都像厕所，瞅谁都像马桶。赶巧溜达到这午门外边啊，这午门有几个大学生，人家来这个天安门这儿参观，人家看这风景很好啊，也想啊说几句啊文词儿。人刚说仨字儿，他站在后边捂着肚子一个劲儿的吭叽。人一回头，哟，哪来这么一位啊？人可就散了。他就听见仨字儿，还追着要听，一着急一跺脚，坏了，他可就开闸了。170多扎啤酒啊，当时这俩鞋可就灌满了。这人也走了，他也追不上了，走吧，就溜溜达呀上咱电视台来了。你不是来作诗的，你就是上这儿找厕所来了，捣乱。
2: 哎，我说连续老师
0: 啊，
2: 你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说完了哈。
0: 对，
2: 我问问你啊，
0: 嗯，
2: 我在这个啤酒什么招商会
0: 啊，
2: 我喝人170多扎啤酒，你看见了？说说。
0: 没有。
2: 没看见是吧？
0: 嗯。
2: 我在午门那边找厕所，你照下来了？
0: 没有。
2: 哦。我在咱们电视台一步一个脚印，你录下来了？都没有是吧？都没有，还是的。那你凭什么说呀？
0: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2: 你这么想的行吗？你这是侮辱我呀！
0: 不是我，
2: 你诽谤我呀！
0: 这哪说的呀？你是
2: 诽谤就是犯罪呀！
0: 啊，
2: 我国刑法有这条罪呀！
0: 哎呦，
2: 诽谤罪就是行为人明知道自己散布的虚假信息给被害人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这就是诽谤罪。诽谤罪最高定刑3年。我现在开始啊，我一会儿起诉你去，出门我就奔法院，我找检察官，我找法官，我找警察，我去。
0: 你哥们，你听我说，
2: 干嘛干嘛？撒开！你还跟我动手？你还跟我动手？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不是这意思，你想怎么解决吧？
0: 不是，
2: 你说吧。
0: 那你说怎么解决？
2: 你说，官了私了。
0: 那咱官了。
2: 官了起诉你去。
0: 哎，别去，私了。
2: 什么？
0: 咱私了。
2: 私了啊。
0: 私了。
2: 私了
0: 啊。
2: 私了，你们家，你说你有多少钱吧？
0: 你要坑我多少钱呢？
2: 不是坑你，你知道吗？
0: 啊，
2: 这你在赔偿我。这样吧，
0: 嗯，
2: 我这人呢一向这个心善，
0: 哦，
2: 啊，一向心善，我也不要你现金了，
0: 啊，
2: 你给我充20万的话费怎么样？
0: 我得有20万呢。
2: 不是你这种行为就是得赔钱呀，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呀？再者说了，我是看你没有学问，我在这儿说一好玩的诗。那逗大伙哈哈一笑
0: 啊，
2: 真写故宫那诗，我在这儿说出来，你未必听得懂。
0: 不是你真有好诗、啊？
2: 你听我这故宫的诗啊，
0: 咱听听这个。
2: 你听我写的怎么样
0: 啊？啊！
2: 世界闻名紫禁城，
0: 哦，
2: 封建明清做朝廷，昔日本是皇家地，今日人人有故宫。
0: 好，
2: 怎么样？
0: 这诗不错，
2: 是不是还行了？
0: 这诗不错，
2: 听着也不错吧？
0: 是不错不错，
2: 完不了，赔钱。
0: 不是，你怎么还记得这事？
2: 您叫还记得呢？
0: 哎呦，
2: 赶紧解决啊！我不管。
0: 哎呦，各位，您说我怎么出门碰着这么一位呀、啊？ 得了，谁让咱们呀说话不客气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了，给阉给走就完了。我跟你说呀，
2: 没完，
0: 你可讲了，咱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2: 就这脾气，
0: 这地也滑点，你
2: 就
0: 真是不是？哎呦，你听我说呀，这个我这人呢，你看我是个说相声的，
2: 知道？
0: 您说那什么20万那事儿，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2: 啊。
0: 那过去我们说相声
2: 啊，
0: 就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
2: 啊。
0: 所以说您，哎，对了，您别跟我生气，
2: 为什么呀？
0: 你我就是个江湖人呐。
2: 对，哎，
0: 您说谁跟江湖人置气？
2: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0: 我是个江湖人呢。
2: 你是个江湖人
0: 啊？对对对，
2: 江湖人你可比不了。
0: 嗯，江湖人我怎么比不了啊？
2: 那是一位爱国的英雄。
0: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没关系
0: 啊啊！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什么叫想当初呢？
2: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过去的事儿。
2: 过去
0: 啊，
2: 公元1644年，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引来了清兵入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0: 哦，
2: 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已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
0: 哦，
2: 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狠手毒的西太后又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要处于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6尺开外，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古铜，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看，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
0: 哦，
2: 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建，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对，
2: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楚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0: 好，
2: 谭嗣同等6郡主 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殓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郊民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天夜晚就只身一人闯

0: 闯进了兵营，杀了一个血染罡风，怎奈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之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爱国英雄江湖人。
1: 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一座那大楼啊，
8: 高又高啊，
7: 没有钉子啊，
8: 那是烟筒啊。
7: 这个下面给大家表演一个呢，是我在62年、63年
9: 60年代
7: 还没有拜马季老师之前向老师学的一个节目、哦、叫劳动号子。
9: 您等会儿，什么叫劳动号子？
7: 劳动号子
9: 啊，
7: 现在没有了，现在机械化程度强了，过去那个体力劳动啊，
9: 嗯，
7: 这人们在干活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劳动节奏自然而然哼出了一种调子，就叫劳动号子。
9: 是劳动就有号子？
7: 那当然是劳动就有号子，最好听的就是那个城里头能听得出来，过去有那个打夯号子和打卧号子。
9: 打夯号子打卧，
7: 哎，有词儿有调。
9: 哎，那你得学学这个打夯号子怎么样？
7: 我给你，哎呦，这个打夯号子我一人学不了。
9: 那怎么办呢？
7: 您得给我帮个忙。
9: 帮忙
7: 帮一腔。
9: 那我唱什么词儿？
7: 没词儿。比如说我唱这么一句啊、同志们加把

0: 您给帮一句腔，哎嘿嘿哟啊，行吗？
1: 说了半天就让我唱一哎嘿哟啊，这有什么？这是
0: 能唱？
1: 可以啊，
0: 来了我听听，
1: 不就哎嘿哟吗？哎嘿哟啊，这谁不会这？
0: 没吃饭呢，
1: 我是刚刚吃完了，
0: 大点声。
1: 啊，你的意思声音小
0: 了，声音太小了，
1: 大点声吹。哎嘿哟啊，怎么样？够大的吧？嘿，我就这样了，
0: 啊，就这样。现在开始，嗯，
1: 伯伯，你拽我胳膊，这什么意思？
0: 这是那夯绳啊。
1: 我是那夯啊。
0: 哎，注意帮腔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哎嘿哟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哎嘿哟啊，
0: 你看那脚手架呀！
1: 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使那么大劲呢？
0: 不是打夯吗？打夯啊！
1: 是你光顾了打夯了，我这胳膊都快折了。
0: 那怎么办？
1: 干脆你把我这夯免了吧。
0: 要不然这样，
1: 你一人唱，
0: 咱俩来对唱。
1: 对唱，
0: 我唱上句，你给我接下句啊。
1: 哦，你唱上句，我接下句。
0: 对呀，
1: 你有上句，我就有下句。
0: 没有固定词，看见什么唱什么，
1: 看见什么唱什么，
0: 脑子还得快。
1: 没问题，
0: 这样我说唱几个上句，你接一接，
1: 咱试试。
0: 接上咱们唱，
1: 可以可以，
0: 这就睡了。
1: 好，可以
0: 啊，精神集中。
1: 你来，
0: 嗯，一座那大楼啊，
1: 高又高啊，跟那哎呀又差不多。
0: 行，一座那大楼啊，
1: 高又高啊，
0: 没有钉子啊，
1: 那是烟筒。
0: 你得唱啊！
1: 这烟筒我怎么唱？
0: 我上句唱的是没有钉子啊，你接着又得唱，那是烟筒啊。
1: 哦，就这么唱啊？
0: 上下句吗？
1: 往下唱，保证错不了，
0: 错不了了。
1: 哎，
0: 往下接，
1: 来，
0: 一座那大楼啊，
1: 高又高啊，
0: 没有钉子啊，
1: 那是烟筒啊，
0: 比烟筒小啊。
1: 那是小烟筒啊，
0: 啊，烟筒不冒烟呐、啊
1: 哎，那是坏烟筒啊，
0: 啊，为什么不修理呀、
1: 啊？这我也不知道啊，你怎么老折腾这烟筒啊你？
0: 唱的
1: 不会说点别的，
0: 正式开始，
1: 行，
0: 我叫夯夯，
1: 没问题，嗯、来吧，
0: 夯夯。轰隆隆的竹碗嘿啊，
1: 地动的山又摇嘿，
0: 高山能推倒嘿，
1: 英雄们志气高嘿，
0: 开山的有点走碗嘿啊，
1: 翻山的有老屌嘿，
0: 汽车拉材料嘿啊，
1: 用不着那人去挑嘿，
0: 我们来打地基呀、啊、
1: 嘿嘿，
0: 越军的夯越高啊
1: 嘿嘿，
0: 打落那随风钢啊
1: 嘿嘿，
0: 乱撞的心一跳啊
1: 嘿嘿，
0: 祖国来打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是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这质量就是高吧？
0: 质量怎么高吧？
1: 哎、说说你听着吧，
0: 它蓬勃不裂呀，
1: 进度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千年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机械准人工啊，
1: 什么又是料啊？
0: 又是工
1: 又是料，
0: 多快
1: 好准，
0: 自律
1: 又是
0: 奋发，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很多东西都在于坚持，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贵在坚持，不能半途而废。许多人曾经啊，在这个某个领域很有成绩，但是没有坚持下来，还是白搭。就拿我身边的这个李菁来说吧，他打小啊，就不是学相声的，他学的是什么呢？乐器，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叫瑶琴。这个形状啊，就像这个巴拉棺材盖啊，这个形容啊不大恰当啊，上面绑着几根铁丝儿，那叫琴弦呐、啊。没事呢，就复一复瑶琴。你看这个复瑶琴呐、啊，非得心静才行呢。 他嫌这个市区里边啊太吵不安静，怎么办呢？跟他父母一商量就搬家了，搬到西山附近，在这个山脚下呀刨了那么一个坑啊，建起一个小房来。说是小房啊，实际上就是个小棚子，在那儿附这个摇琴。附摇琴的时候呢还得沐浴更衣，一般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夜里头两点钟以后就开始附摇琴了。洗完了澡啊，换上新的衣裳，坐下来看着摇琴，先得焚香主告一番，然后就开始附摇琴了。附的是哪个曲子呢？孔仲尼叹颜回，才高命短，是个悲曲呀。附着附着就听嘎巴的一声，怎么了？琴弦断了。老年间有这个规矩，琴弦这么一断，肯定有人偷听，而且偷听的这个主一定是知音，他也懂得这个音律。呵，李靖非常高兴，小心翼翼出了门了，四下看了看没看见，漆黑，回去把这个蜡烛就举起来了，拿手挡着这个火烛，四下这么一找，哎呦，找着，在前面站着一位白衣的女子，太恐怖了，一身白呀，手里头还拿着手绢在啼哭。李靖一看啊，这位大姐为什么深夜在此啼哭啊？我刚才听见你这个琴声，我才流下了眼泪。您这是音乐家？我不是音乐家，我听你这个琴声，我想起一个人来。您想起来谁了？我死去的丈夫。您丈夫是一位音乐家。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但是他鼓的那个动静跟你是一样的，他是弹棉花的。

0: 这孙子说，
1: 有人文比活人还重要啊！
2: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一个用八年的时间讲了九次中秋节的故事。
3: 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个名字啊，取自于岳飞的《满江红》。字里行间蕴含的那种力量非常非常的强大和厚实。
4: 热播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今晚将在北京卫视收官。近日该剧举行了研讨会，导演张永新谈到创作，透露了一个秘密，他拍这部剧还和自己小时候奶奶讲的故事有关。
5: 台儿庄战场离我爷爷奶奶住的那个地方直线距离不超过30公里，我奶奶就给我说，当年打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晚上她能够听到远处的夜空当中密集的炮火像炒豆子一样。我爷爷是当时的小学教员，他们后来在政府的组织下要带着学生和老师去打扫战场。我爷爷说，战场上的子弹壳它是一脸盆一脸盆的端。
4: 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创作项目，抗战题材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抗日战争时期为历史背景，聚焦小人物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命运抉择与精神觉醒。王阳扮演的国民党军官张云奎逐渐觉醒，成长为共产党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进行了近乎毁容式的化妆，
6: 每天都在做脏做旧。
7: 我每天的妆都是脏的，每天要往脸上抹脏膏、黑膏啊、痰灰。说你在战场上，你该脸上做伤妆，该有血，我就跟个血葫芦一样，
8: 脸上做整个大血葫芦，就是你要是目测根本看不出来。
7: 对于衣服的那种极致和妆的极致的一些要求，导演从来不放水的。
6: 认不出了，确实认不出了。
9: 在整个《八千里路云和月》创作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演绎人物的悲欢离合，更要传递的是他们骨子里的血性和坚持。
4: 剧中万茜扮演张云奎妻子丁玉娇，而戏外万茜和王阳不仅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也是王阳妻子高斯的同班同学和闺蜜，生活中的熟识让两人合作起来也格外默契。
10: 走你，
11: 急吃，
10: 别
11: 天哪，
12: 希望观众能够通过丁玉娇这个角色，看到丁玉娇和丁玉娇代表的旧时代女性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她们承担着家的责任，也扛起了我的担当。
4: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之所以会引发广泛关注，除了演员的精彩演技，更核心的原因在于两个字：真实。可以说，这两个字渗透进了这部剧创作的方方面面。
13: 真实是第一要务，比如说战场的还原。
14: 大妈，
15: 一大早上来，先让我们清醒一点。
16: 打压，对，
17: 后面都是化肥了。
18: 地皮都在震。
19: 看什么走？
1: 这个导演的新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真的，这第四集就开始刀，他战争场面拍的老真实了，就这种敌我双方的武器和人数上的差距，真的看得我老无力了。敌人那边都是什么坦克、瓦斯弹，我们这边就只有一杆枪和一个人，但是就是这样的差距，我们的市民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20: 打掉你的反智主义的戏剧动作，要的是趴在地上跑，接着地皮走，真实感。
21: 当我那天拍进租界那场戏，往那儿那个口一走，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安排好了，密密麻麻的人，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每个人拎的箱子，有一小孩还坐在一个尸体旁边哭，然后那一眼望过去，就是我相信眼前的这一切是真的，我都不用演，我那个震撼我就表达着了。
22: 特效妆做的特别真，就是我跳去的时候嘛，那个伤兵的肚子这儿就贴着一块假的，然后画了一个伤口，特别真，然后上面给他放上了蛆。
23: 看到的时候我就是整个人都麻了，他那个做的太逼真，好像是真的是那个蛆放在上面。
0: 胆子挺大，小姑娘，
23: 就是视觉冲击有点大。
11: 是万茜扮演的丁玉娇给午休的田家泰读书催眠，他第一次读的是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当时镜头给了那本书的封面一个特写，我一看翻译者叫温志达，这个译本我没读过嘛，我读过董彦生翻译的、杨绛翻译的，还有涂孟超翻译的，但温志达是谁啊？看完剧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译本是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出版的。而在这部剧里，丁玉娇为田家泰读这本书的时间是1938年，所以只能放这个封面。为什么？因为温志达的这个译本是国内最早的《堂吉诃德》的白话文翻译本，也是在1938年这个时间点上唯一存在的中文版本。哇，当时我就觉得这一点导演和道具组太用心了，他没有随随便便找一本《堂吉诃德》糊弄过去是吧？反正也没几个人会注意嘛。所以你看，连这种几乎没有人会去较真的细节都做得这么到位，你可想而知，
18: 这种真，它实际上是一种调动了所有创作人员各自在自己职能部门之内去实现的完整。这种真实的背后，它的力量是无穷的。
19: 好拍绝世好剧，就得遭绝世好罪。
24: 用我们的真情实感演出一场好戏来。
25: 这里面有一半的戏，我们写的时候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这个老这个东尼大伯下就会下考了嗡嗡的。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就比较少哭了，等到很后面整个事情做完，自己再去看的时候，就会很感动。
26: 我浪漫就完了，这该我能给他爸要办的事。
27: 如果有一部电影，主角说着你一句都听不懂的方言，故事的发生地是距离你几千公里之遥的城市，和你没有任何牵连，那你

0: 愿意去看这样的电影呢？假如你不愿意，那你将会遗憾错过一部评分高达9.1分、21世纪以来目前评分最高的国产故事片，一次被真情洗礼的精神盛宴，一个可以让眼泪尽情流淌的机会。
1: 刚才帮你心动明了并不有意和百姓。
2: 电影看完了，我需要缓一缓时间，但是求求大家去看这部电影吧，这个电影的票房值得很高很高。
3: 有笑有泪，我从一开始就哭了，感受到了潮汕人民的那一种坚韧，因为我看到了奶奶在生日的时候念那些培养素素，我会联想到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外公外婆。这一部是真的戳中我身为潮汕儿女内心的那种情怀。
4: 豆瓣的开分也是超过我的想象的，我觉得有很多是就是大家情感的加成，大家看到了一个我们这么返璞归真，这么自真自诚的一个故事，感觉很久违。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说，我们是在拍一个经典老电影，是在拍一个从80年代90年代穿越回来的电影。我在讲我们老百姓最真挚的这种情感，然后没有任何技巧，就由心而发。
0: 电影故事很简单，潮汕阿嬷雪淑柔用一生等待远在泰国的阿公郑母生的乔批，这薄薄的信纸是他半生的精神支柱。然而尘封半世纪的秘密偶然被揭开，那个和阿嬷通信20年的人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谢南芝。木生意外离世后，为了守护淑柔的希望，也为了报答木生的救命之恩，南芝模仿木生笔记，给淑柔写下一封封家书，一写就是20年。
5: 可以培养高达未来啊！
6: 像捞到鸡头，成刷到那头，捞到挖心里头。哇！
4: 我觉得给阿嬷的情书，它最最珍贵在于它传递的东西很真挚，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简单单纯的那个善念的东西。实际上不管是在任何年代，在曾经策马很慢的年代，还是现在的互联网节奏很快的时代，我觉得作为人本身，人类本身都是呼唤很真挚的情感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还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
7: 感慨万里，心动两肋，不敢表扬。
4: 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这么纯正的情感，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动人的原因吧。
0: 导演郎鸿春，这位从调查记者转型的电影人，用几乎笨拙的真诚拍出了这部直击人心的作品。影片90%的情节源自他拍摄纪录片《四海潮味》时，在东南亚采访老华侨时听到的真实故事。带血信、寄腊肉、隐瞒死讯，这些情节是历史最真实的回响。
8: 大家往后面这片海看的话呢，当年阿公就是在这个海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海滩边好像看不到遥远的历史了，但是我们在70-80年前的时空里面，我们跟郑木生是共在一个空间里的，现在它变成了一条冰雪海旅游路。对，然后我们看着这片海，美丽的海，但是它拥有动人的历史，能看到就是有一种遥远的呼应。
4: 这个病就是七分长老的，
5: 妈，我这家听众炒这个七分长老的啊，
9: 炒出来了。
10: 虽然来自的街坊不够威压，微博甲讲吸收我的优势，跟我提高有关，但切莫过则强，直切无话，直过过强，做

0: 而真正让观众破防的是那些克制到节制却后劲十足的瞬间。当谢楠芝和叶舒柔两位老人相见时，没有抱头痛哭，没有撕心裂肺，镜头只是静静对准两个老人。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谢楠芝什么都忘了，但永远记得对谢舒柔的惦记。
1: 姐，
2: 是啊，我是苏州啊，
1: 我招牌应该定定那个，你有收着吗？
2: 有啊，我收着。
1: 好吃吗？
2: 哦，好吃。
1: 好吃，我来吃呀。
0: 桥坯是影片中最重要的文化符号，那张薄如蝉翼的纸，一头连着异国他乡的辛劳，一头连着一家老小的希望。2013年，桥坯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更是那个年代一部浩瀚的华侨移民史诗。当片尾字幕升起时，你会发现那封写给阿嬷的情书，其实也是写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情谊的普通人，写给每一个心怀故土的游子，写给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最纯粹的善良。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朋友们，女人开车就得慢吗？女人开车就比男人差吗？女人开车也能追求速度与激情。
2: 你这么说可不对啊，我记得我上驾校的时候，我教练跟我说了要安全第一。
1: 我上驾校那会儿，教练跟我说要永争第一。
2: 不过啊，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1: 我也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2: 记得报名那天啊，接待我的小伙对我特别热情，说我报名

0: 算团购。
1: 我报名的时候，接待我的小伙说我不能报名，害怕我到时候把车底儿踩喽。
0: 于是呀，他把我的报名费呀打了8折。
1: 于是我把他的腿打成了骨折。
0: 哎呀，但最让我想念的呀，还是我那个教练，他当时对我特别好。教练你好，
1: 你好，
0: 哦，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平身。啊，教练，您快起来。
1: 王小姐，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0: 啊，谢谢。
1: 王小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练的词。
0: 哇哦！
1: 上车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下安全检查。
0: 那要怎么做呢？
1: 来，一个车轮子，两个车轮子，三个车轮子，
0: 四个车轮子。
1: 王小姐真的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学员了。
0: 是吗？
1: 上车。
0: 好的。
1: 王小姐，上车一定要安全第一。所以上车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0: 是什么呀？

0: 车也是非常简单的。哦，
1: 总共分四步。
2: 哦，哪四步啊？
1: 打火、松手刹、挂档、加油。
2: 加油，
1: 不是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什么油啊？
1: 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脾气这么好的教练。我练车那会儿，教练可是这样的。教练好。
2: 你就是文慧啊？
0: 啊，是我。
2: 不是谁给你起的法号啊？
0: 这是我的名号。
2: 管你什么符号了，你迟到了知道吗？
0: 不是，教练，我这按着点来的呀。
2: 比我来的晚就算迟到。
0: 还有这说法？
2: 不是，你傻站着干什么呀？
0: 我该干点什么呀，教练？
2: 检查车辆。
0: 这怎么检查呀？
2: 看。
0: 哦。
2: 看完了吗？
0: 应该看完了吧。
2: 看完上车。怎么个意思？你坐这儿是打算教我开呗？过去。会开车吗？
0: 不会。
2: 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0: 我就是不会才来跟您学的呀。
2: 哦，这倒毛没毛病啊。开车非常简单
0: 啊，
2: 你看啊，一踩离合
0: 啊，
2: 二挂档，
0: 挂档，
2: 三松手刹，
0: 嗯，
2: 四给油，
0: 嗯
2: 啊，这几个东西你都认识吧？
0: 都认识。
2: 哎，那就齐活了，你在自己在这练吧啊，慢点啊。
0: 行。哎呀，
2: 哎，王哥，
0: 嗯，
2: 哎，怎么茬了？现在几比几了？二比一，
0: 哎呦，那不行，那我输着呢，你得加油啊。
2: 嗯，不是还有多长时间啊？
0: 有半小时，那你真得加油加油加油了。
2: 嗯，咱得勇争第一呀、啊。
0: 嗯，
2: 哎哎，哥们儿，你等会儿，你别走啊你。
0: 哎呦喂，
2: 不是不是，你别开了，你这么开车多危险呀。
0: 是呀，所以我第一天练车的时候，教练就被我直接怼飞。
2: 还好呀，我的教练对我特别好，所以呢，一个月之后我就顺利拿到了驾照。
0: 因为教练被我怼飞了，所以我干脆换了个驾校。
2: 离开驾校的时候啊，小伙伴都过来跟我说：“哎，露露，以后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咱一起喝点儿。”
0: 换了个驾校，驾校的小伙伴也跟我说：“
3: 哎。”以后开车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
0: 我们躲你远点儿。
2: 一年之后啊，家里给我买

0: 辆车是我最喜欢的小跑。
1: 七年之后，我终于拿到了驾照，家里也给我买了辆二手车，要多老有多老。
0: 为了祈求平安啊，我在车里贴满了平安符。
1: 为了减少意外，我在车外拉起了横幅。
0: 我在车里边贴了：车里有 baby， 车里有孕妇，车里有宠物，别滴滴，越滴滴越慢。
1: 我横幅上写着：二环十四妹急刹新天后，买的证，租的车，捡的命，有本事飙一圈。
0: 刚上路的时候啊，我由于紧张忘记了驾校里学到的那套。
1: 一上路我是如鱼得水，五分钟不到从西直门赶到国贸。
0: 但还好我没忘，开得慢呀，那才是上路的王道。
1: 心若在，梦就在，我感到条条大路都是我的赛车道。
0: 哎呀，有一天啊，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心情不是很好，我就想着开着车出去散散心，找个发泄的地儿。
1: 说来也巧，那天我跟我好哥们儿吵了一架，气得我当时就给了他一脚。我想着飙趟车解解气儿。
0: 我是慢慢悠悠，
1: 我是虎虎嗖嗖，
0: 想不到后边老有人按喇叭，
1: 没想到前面老有个大傻瓜。哎，前面的，你走不走啊？不走别挡道。
0: 哎呦，我说你急什么急呀、啊？左转让直行，你让别人先走。
1: 嘿呦，和我这暴脾气。再见。
0: 哎，你等等我，你等等。哎呦，你慢点开，
1: 谁欺负你？
0: 停车，停车！
1: 哎，可能还跟我飙？
0: 呀，哎，你小心点。哎，你等等。
1: 穷追不舍。

0: 下车，下车！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哪个女孩开车比我还快，佩服呀你，佩服佩服。不是，赢了我开心是吧？你哭什么呀？别哭，憋回去。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长这么大就没开过这么快的车呀！我
0: 不是，那你开那么快干嘛呀？
1: 我追你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车太渣了
0: 啊！哇塞，还真是啊！不好意思啊，大妹子。
2: 没事，大哥，
0: 我是你大姐。
2: 大姐呀！
0: 啊！
2: 哎呀，你这长得也太旭日阳刚了，
0: 怎么说话呢？
2: 哎，我说你一个女人开车，你干嘛开那么快呀？
0: 他们老说我们女人开车肉，我就不服。
2: 你管别人怎么说干嘛呀？我告诉你啊，大姐，咱女人开车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那就得小心谨慎，认真开车，安全第一，千万别让速度毁了柔情啊。
0: 好像说的有道理哈。行，妹子，以后我改。
2: 那行，那咱走吧。啊，
0: 干嘛呀？
2: 干嘛？我给你换轮胎呀。
0: 谢谢。
2: 换完，咱再飙一圈。
0: 还飙啊！

0: 的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

0: 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0: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2: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3: 确实
1: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衣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的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3: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3: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3: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3: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

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它

0: 所有的正常句式美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伊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面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
1: 精
3: 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你自己说这是宣传方吗？
6: 不是。
5: 这段《出城西北》你会吗？
6: 不会。
5: 你能往下唱吗？
6: 不能。
5: 你服吗？
6: 不服。
5: 就是说现在会唱太平歌词的
6: 啊，
5: 就剩我一个人了。
6: 行，别说了，别说了，这话太狂。
5: 怎么狂？
6: 就你一人。
5: 对呀、啊。
6: 会唱太平歌词的多了。
5: 多了。
6: 多了。
5: 听着这一段你就不会。
6: 来。
5: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6: 有军政臣贤万民安。
5: 那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汉信呐、他灭罢了楚国版的社稷。你居然敢在台上捏我！
6: 啊？
5: 你干嘛呀？你掐我嘴干嘛？
6: 不是你聋啊？这跟着唱半天了。哎，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叫韩信算卦，对吧？
5: 啊，

0: 啊呀，这一段我会。
1: 对，
0: 会，
1: 你是会吧？
0: 会，
1: 滚下去吧。
0: 对，什么滚下去啊？
1: 不是我这段我知道他会
0: 啊，
1: 但是我就要故意唱一段他会的。
0: 为什么呀？
1: 我要给你留一点脸面。
0: 我不要脸面。
1: 不是脸面你不要吗？
0: 我不要。
1: 这是脸。
0: 我不要脸，你不要脸。
1: 我没说着，
0: 拐弯抹角往里绕的我这不行啊！
1: 我给你留着面子呢。
0: 我不要面子，
1: 不要面子，那我现在可就唱你不会的了。
0: 你就唱啊！
1: 听这段你就不会啊？
0: 嗯。
1: 那隋炀帝无道行事凶，
2: 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他是弃娘，细妹把纲常扔。有许多地老忠良都赐给了皇帝。他们一个个退归林下隐身行，
0: 别唱了，动作都一样，一师傅教的。哎，这一段应该是秦琼观阵，对吧？啊，啊呀，这一段我会。
1: 我想起来，这段他会啊，
0: 哎，
1: 这段叫秦琼观阵，
0: 嗯，
1: 是一个15分钟的段子，
0: 对，
1: 我特别喜欢，就是我每次练习这个段子的时候，我就总觉得我就是隔壁有人偷听我，偷听的不能算，对吧？
0: 哎，您这太损了啊！再来，
1: 再来，
0: 再来，
1: 再来唱的你绝对就不会了，
0: 你来
1: 听这段，恃宠豪富范丹琼，
0: 甘罗运早晚太公，
1: 彭
0: 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尽在五行中，西山有个姜子牙的，
1: 死是吧？大丸子，你要死是吧？你成精了？
0: 哎，别急，别急，哎，这段是不是那个太公卖面？
1: 我去，太公卖的还是拉面？
0: 这段我会。
1: 行，你跟我较劲是吧？
0: 哎，
1: 你的意思是今天咱俩就只有一个能活着离开这个剧场是吗？
0: 不是你说的呀。
1: 行行，你要这样的话，我再唱一段。这一段如果你要会的话，我今天我告诉你，我不活着离开这舞台。
0: 行行行，这倒霉德行，这
1: 我再唱一段。
0: 怎么？
1: 那我加上板。
0: 我先抄家伙了啊！
1: 我再加上板。
0: 啊，
1: 听着啊，这段你绝对不会了。
0: 不能。
1: 听着
0: 啊。你逗猫呢？
1: 哎，这个我不会，这段你不会，这段你不会。想起来，
0: 不是你再惊一乍，我走了啊！
1: 不是，我想起你不会的了。
0: 你来，
1: 你看你这段你准不会，听着
0: 啊。你唱不唱啊？哪这身段啊？这个
1: 老先生就这么教的，这段你不会啊？
0: 啊啊。
1: 那庄公先头
0: 就这臭便街的您还唱呢啊？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劝人方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啊，
1: 不对，猜错了。
0: 这没怎
1: 么完了完了，丸子，你猜错了。
0: 不是，这就是劝人方。
1: 这怎么会是劝人方呢？
0: 你唱出来了。
1: 我唱什么了？
0: 庄公闲游啊。
1: 我唱的庄公闲游啊。
0: 出趟城西，
1: 我说出城西了吗？我没说呀。庄公非得出城西吗？庄公去的地儿多了，你凭什么限制庄公人身自由？
0: 这就是劝人方啊！这
1: 谁说我没唱完呢？怎么会劝人方？这能是劝人方吗？
0: 你还有词儿是吗？
1: 当然有词儿，你听词儿
0: 啊！对对，
1: 你往后。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听着吗？你出城西，我出城西北。知道吗？你奔了西藏了，我去新疆了，
0: 没那么远。
1: 我就哎，出城西北，你自己说这是劝人方吗？
0: 不是。
1: 这段出城西北你会吗？
0: 不会。
1: 你能往下唱吗？
0: 不能。
1: 你服吗？
0: 不服。您就一句不一样啊？
1: 谁说的？
0: 往下唱。
1: 传统太平歌词后边汤汤汤是好几百句，
0: 你往下唱，
1: 往下唱，
0: 往下唱。
1: 皇宫先有出趟城西北
0: 啊，
1: 瞧见了。
0: 哎，怎么样还是传人分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
1: 谁告你谁告你的，
0: 这碎嘴子怎么样，
1: 这不着什么急，你让我往下唱行不行
0: 啊？对对，你唱。
1: 瞧见了
0: 啊，
1: 瞧见了，
0: 是
1: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听着了吗？瞧见了一个老太太，这能是劝人方吗？这能是劝人方吗？
0: 啊，不是，
1: 对不对？
0: 接着唱，再往下唱，还有词没有了？
1: 有啊，有啊，好几百句。
0: 有，接着往下唱，
1: 再往下唱
0: 啊。
1: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说这一日，这个老太太自己在家里待着，她有点闷的哼啊。
0: 什么腔儿这是？
1: 她要到街上去溜达溜达，
0: 溜达溜达。
1: 老太太出了门，上了三环。
0: 老太太上三环，
1: 她发现自己没有特巴跑得快，
0: 多新鲜呐！
1: 老太太下了主路，来到了辅路。
0: 呦呦呦，这玩意儿还赶板呢，这个。
1: 来到了大红门，就这个剧场。
0: 嘿，好，到这儿了啊！
1: 到这儿看见了王正和吕家强俩人在街前站。
0: 嗯，
1: 老太太就说
0: 啊，
1: 老太太就说，
0: 说什么？
1: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特产高丽参。俺们那嘎猪肉炖粉条啊，哪个人他不是那东啊北人？
0: 呵，他怎么能绕回来？
1: 说罢了，老太太迈开大步回到了家中。
0: 哎呦喂，
1: 回家又做了40000多个俯卧撑
0: 啊！
1: 说罢了，老太太也有点累了。
0: 可不是累了吗？
1: 他哈哈笑
0: 啊，笑，
1: 吃点药。
0: 你该吃药了。
1: 睡一觉
0: 啊，睡觉了，
1: 睡着了
0: 啊，
1: 去世了，
0: 死了，
1: 完了，哎，完了。哎，这段
0: 啊，
1: 传统太平歌词《老太太的一生》。
0: 哎
1: 哎
0: 哎，
1: 听过吗？
0: 没有。
1: 你服吗？你爱服不服？我不问你了。
0: 好，
1: 这对吧？你找着一段你不会的。哎呦，这
0: 再来一遍。各位，咱让他再来一遍，怎么样？啊？再来一遍，唱可是唱啊，刚才那什么三环特八一样不落，全得有，有一样对不上，各位您给他喊道好，怎么样？来，
1: 不就唱一遍吗？
0: 来，
1: 这有什么呀？
0: 来，
1: 庄公先游出趟城西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经抢救以后康复，这回上四环遛弯去。70这个圈跑得要快一点。
0: 对，
1: 不是，怎么
0: 不对了啊？
1: 干嘛？
0: 各位都听出来了
1: 啊？
0: 这不对了，
1: 怎么了？
0: 咱听的是上三环那个，
1: 给你唱续集
0: 不行，咱就听一开始那个，
1: 就刚才那段，你想原原本本一字不落的再听一遍？
0: 对，
1: 多点记得住啊，
0: 还是别。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嗯，他的刘海啊，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他到这儿来刘海，
9: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8: 撩起来看呐。咦，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9: 有什么重要的？
8: 举个例子
9: 说说。
8: 范伟老师
9: 我知道啊，
8: 优秀的小品演员
9: 啊，
8: 人原来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9: 对对对
8: 啊，
9: 后来改那小寸头，
8: 对对，原来是来留一分头，
9: 是
8: 演个秘书什么的，
9: 没错。
8: 后来呢圆寸，
9: 对，
8: 火了，
9: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式伙夫吗？
8: 对吧？不管这个，
9: 后来
8: 不光圆寸
9: 啊，
8: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9: 对，
8: 板寸人穿中山装那人物，
9: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8: 出来，对对对，咔咔的，
9: 对，就是他
8: 改发型了
9: 啊，
8: 火了，
9: 因为发型，
8: 对呀、啊，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9: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8: 太有关系了
9: 啊！
8: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9: 跟头发有关的？
8: 对了，
9: 时尚名词，
8: 时尚的，
9: 我肯定知道，
8: 他肯定知道，
9: 随便问吧。
8: 丸子头
9: 什么？
8: 丸子头，
9: 丸子头
8: 什么意思？
9: 太容易了，
8: 什么样？
9: 丸子头吗？
8: 啊，
9: 就是脑袋
8: 啊，
9: 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8: 跟猴屁股似的哈。
9: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8: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9: 你不说丸子头吗？
8: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9: 那是
8: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么一发型，特别可爱。
9: 那就不可爱
8: 啊，
9: 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4个球。那这太
8: 不是四喜丸子，
9: 不 是顶刺的。
8: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9: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8: 你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
9: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8: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儿的，好看吗？那个，
9: 那倒是
8: 还是的嘛、啊，就是丸子头适合的这种婴儿肥呀，哦，圆圆脸呀，
9: 小圆脸，
8: 有点嘟嘟肉啊，哦，适合这个脸型的。
9: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8: 长脸的啊，刘海，
9: 刘海，
8: 长脸的来刘海啊，啊，比如你媳妇儿啊，适合来刘海。
9: 我媳妇儿，
8: 她媳妇脸长，
9: 是，
8: 下巴颏到脚面，哎，没，
9: 我行，不行，我还是取巨石强森去吧。好，我们下巴颏到脚面。

0: 面取朱元璋，打鱼脸的不行啊，
1: 打脸长是不是？
0: 脸长一点，
1: 脸长一点啊，拿个刘海调整一下脸型，
0: 刘海调整，
1: 调整啊、哦，哎，这刘海，刘海懂吗？
0: 刘海懂啊，
1: 懂哈，
0: 刘海系金蝉嘛，是吧？刘海锅，意思我就那歌
1: 什么什么歌啊？
0: 刘海
1: 吗？也不是刘海砍桥，
0: 那是
1: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就这个，这叫什么呀？
0: 这叫欠招。哎，干什么这是？
1: 我问你，这个头发这叫什么呀？
0: 你就是干嘛？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1: 对，你说出来了啊？头发帘，
0: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不完了吗？
1: 我土的词儿啊。
0: 那你们叫
1: 刘海？
0: 这叫刘海。哎
1: 啊，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这个长度、啊。
0: 哎，她来什么？
1: 嗯，她的刘海啊，啊，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到这儿来刘海。
0: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1: 撩起来看呐。咦，哎
0: 呀，这怎么回事？哎，
1: 再放下，接着往前走。
0: 干嘛这么动人？
1: 那到哪儿？你说
0: 太长了不行，就到这齐眉毛。
1: 齐眉毛，
0: 小齐眉穗，
1: 齐眉穗。哎，到这儿，到这儿说清楚了，
0: 说清楚。
1: 齐刘海，
0: 齐刘海，
1: 得来齐刘海。哦，显得朴实啊。
0: 是吗？哎，
1: 而且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0: 对对对，
1: 头发好啊。啊，在这儿啊，捂严实了。哦，严严实实的这儿。哎，来个齐刘海，别地儿都。没有
0: ，这个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1: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有齐刘海吗？
0: 就这儿有点刘海，
1: 怎么了？
0: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1: 那什么样呢？
0: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1: 然后他是
0: 这样，
1: 你看这有夫妻相，
0: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1: 太得熟悉了。
0: 怎么了？
1: 你不了解这个啊，不利于家庭和谐。
0: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1: 原来啊，我媳妇儿天天弄头发，整头发，我看不惯，我也不懂，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0: 那咱给大伙儿表演一下怎么样？
1: 表演一下啊，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0: 那我演谁啊？
1: 你就演我呀，
0: 我演当时的你，
1: 当时的我
0: 什么特点？
1: 不说了吗？啊，不懂这头发啊，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0: 噎人。哎，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哎，这性格我好掌握。哼，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1: 太噎了！
0: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噎
1: 太噎了？
0: 噎人啊！
1: 你让我先说话行吗？
0: 啊，你先说话。
1: 太噎我了，噎得我个儿老个儿老的。
0: 再来吧。
1: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0: 让驴踢了。
1: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0: 你说的噎人，
1: 太噎！你给我口水了，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0: 还不能这么噎呀、啊？
1: 多新鲜呢！
0: 行了，接着说。
1: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0: 你也没头发呀？
1: 我媳妇不是秃子，
0: 但是我媳妇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1: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
0: 啊？入戏，入戏，入戏。
1: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想染一染颜色。你这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0: 黑的好看。
1: 你就是不让我染。
0: 你别老瞎花钱。
1: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啊？
0: 不是瞎花钱吗？
1: 怎么瞎花钱、
0: 啊？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进钱。
1: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
0: 咱俩别抬杠好。
1: 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这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0: 怎么不了解？
1: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
0: 哎呀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哎，
1: 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0: 霍金好看。哎，不是这，
1: 你搅和乱了。
0: 你好看，你好看。
1: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0: 黄的好看。
1: 你想了吗？哎呀，你想了吗？你就说。
0: 红的好看。
1: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0: 都好看。

0: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
1: 哎呀，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0: 我什么？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1: 那是好事儿啊。
0: 怎么是好事儿啊？
1: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2: 讨厌不讨厌？你讨厌不讨厌？
1: 怎么了？
2: 这能聊得下去啊？
1: 你不是说噎人吗？
0: 还是的。
1: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0: 天天吵架吗？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啊，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啊，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0: 那没问题啊。
1: 这回
0: 我演现在的我。
1: 那我演谁？
0: 你就演我媳妇儿啊。
1: 哦，就那秃子。
0: 是不是？哪秃子呀？
1: 你媳妇儿不是
0: 有头发？
1: 行了，
0: 头发好极了。
1: 就聊这头发，
0: 不用你说话，
1: 我看他怎么和谐。
0: 一句一句的
1: 呀。老公，
0: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1: 你看他比我这恶心多了。老婆，你看，你看，看，
0: 哟，
1: 哎，
0: 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1: 哎呀，老公，你看看，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0: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啊，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媳妇儿，你傻。怎么了？
1: 总得夸夸我。
0: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我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1: 怎么了？
0: 哎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在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所以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1: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呀？
0: 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
1: 是吗？
0: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红的它性。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上，
1: 都搁脑袋上。
0: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啊，这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1: 怎么说呀？
0: 快来看看，嘿啊，鸡蛋炒西红柿，嘿，
1: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哎呀，研究啊，天天抓头发，哎呀，怎么能让大伙乐呀？哎呀，怎么能让大伙乐呀？然后抓着抓着就变这样了。一句话总结一本书，你随便提一本书，马上用一句话给你总结出来。
9: 行，红楼。
8: 一个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那有认同的。
9: 对，
8: 你看我们这小朋友他看过这书。
9: 那水浒呢？
8: 三个女人和许多男人的故事。
9: 这怎么又改仨了？
8: 你这水泊梁山呢？
9: 啊，
8: 138架。
9: 对呀，
8: 108个英雄，只有3位是女性。
9: 哪3位啊？
8: 母大虫、顾大嫂、一丈情的扈三娘、开黑店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
9: 站好了，你上那是教国学去，还是教山东快书去？
8: 这传统文化啊，都教。
9: 啊，这全教。
8: 哎，这只有这3位是女性，剩下的105个全是老爷们儿。对吧？
9: 三个女的，
8: 哎，三个女人和许多男人的故事。
9: 哇，
8: 哎，学问。
9: 三国呢？
8: 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9: 嗯，那怎么那么乱呢？
8: 一点都不乱。三国魏蜀吴三分天下，
9: 啊，
8: 又是这个当官的，又是帐下大将，又是兵，人多不多？
9: 多啊。
8: 而且上目录的女性都有谁？
9: 嗯，
8: 大乔、小乔
9: 有，
8: 是不是？貂蝉
9: 有，
8: 有没有？糜夫人
9: 啊，对，
8: 就是很多的女性。
9: 哦，
8: 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9: 西游呢？
8: 一个男人和许多动物的故事。
9: 怎么还有动物园的事呢？
8: 什么动物园啊？唐僧是人吧？
9: 是啊，
8: 金蝉子转世
9: 啊，
8: 是不是？那他是一个人，他旁边全是动物，一个猴
9: 啊，
8: 一头猪，一河怪，
9: 还有河怪呢。
8: 旁边你遇见的那个都是啊，什么老鼠精，什么蝎子精。狮子精、大象精、雕什么、熊什么，有没有？有没有？
9: 蛇都是动物。
8: 哎，一个男人和许多动物的故事。
9: 你别说，人总结来挺有点意思啊。
8: 这
9: 个
8: 一
9: 句一
8: 致的，哎，这我自己研究的。
9: 那一句话就一本书，你
8: 这还不算什么？
9: 哇，这还不算什么？
8: 我可以用2个字总结一本书。
9: 这么厚的书，2个字总结？
8: 2个字特别准确。
9: 哇，红楼
8: 情人。
9: 情人
8: 说的是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的情人关系，情人的故事，情人。
9: 水浒
8: 兄弟，
9: 兄弟
8: 拜把子上梁山，兄弟。
9: 三国
8: 主公，魏蜀吴三分天下，主公。
9: 哦，
8: 哎，
9: 西游
8: 妖精，
9: 妖精。
8: 那你没有妖精，那成不了正果呀。
9: 哦，一集一个，
8: 哎，对不对？怎么样？
9: 我2字就能总结这么厚一本书，
8: 这还不算什么。
9: 这还不算什么，
8: 我可以用1个字总结一本书。
9: 啊
10: 啊，
8: 哎，
9: 哇，那我问问你
8: 啊，
9: 红楼
8: 哭，
9: 水浒
8: 打，
9: 三国
8: 骗，
9: 西游
8: 走，当当的地点灯。
9: 那你别说，总结倒是有点意思。
8: 你这高精端的，这都是
9: 这什么高精端呀？
8: 你得研究，所以这就足以证明咱们文学家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9: 您看过
8: 我们这个文学家呀？
9: 是
8: 青石吧？有那，
9: 你这文学家都上惯了炕了，是不是？
8: 累了，累了，累了，
9: 累了也不能坐在这儿，知道吗？
8: 你看我们文学家平时都干嘛？
9: 啊，
8: 吟个诗，做个对，
9: 哦，
8: 写个对联，哎，文墨消遣。我们聚在一块儿啊，聚在一块儿，我们一帮文学家，我告诉你，来，你出一题，哎，我给你做一对联。
9: 你把这大腰子先放下啊。这是文学家吗？这撸着串，你注意题，你这手还拿着啤酒呢，知道吗？
8: 我没端起来呢，还
9: 把烟卷点上，还得
8: 那不行。那我们文学家这不是这叫什么？文墨消遣游戏。你出一个题，啪，给你做一副对联，然后写一个横批，回去啪写出来就挂上。我再出一题，那个啪写出一对联来，写上横批，啪就挂上。
9: 哇，你还能写？
8: 那当然了，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9: 好，来，文学家
8: 啊，怎么着？
9: 你给我们写一个，
8: 啊，
9: 给我们写一个，
8: 给谁们写一个？
9: 给我们？
8: 还我们？你们是谁啊？
9: 就这样
8: 啊？
9: 你给我们后台演员写一个，
8: 就这帮相声演员。
9: 对啊，
8: 给他们写一个
9: 啊？
8: 主要看这意思，想难为难为我。
9: 不知道你行不行？
8: 行不行？
9: 嗯，
8: 你把那布都去了，就是行。
9: 那你给我们写一个，我们听听。
8: 给相声演员写吗？
9: 啊，
8: 张嘴就来，
9: 上联
8: 特别贴切你们啊。
9: 啊，

0: 听上联，说学逗唱，门门功课悦他人，怎么样？深了这对联。
1: 深什么？什么意思？你说说。
0: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1: 对啊，
0: 说学逗唱
1: 啊，
0: 四门功课吧。
1: 对，
0: 学会这四门功课干嘛呢？
1: 嗯，
0: 为了让大家伙开心，取悦观众。
1: 哦，
0: 门门功课悦他人。
1: 哦，下联呢？
0: 帅卖怪坏，句句包袱苦自知。
1: 什么意思？
0: 大家就这不懂了，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
1: 嗯，
0: 帅卖怪坏，说的是啊，咱们这相声演员四种形象。
1: 对，
0: 你看咱这小伙长得就是帅的。
1: 你看我呢？
0: 哎，你长得
1: 嗯，
0: 那种怪的。
1: 怪
0: 哎呀，太怪了，长得都走级了。你
1: 谁？什么叫都走级了呢？
0: 你就说这意思，帅卖怪坏
1: 啊，
0: 这是四种形象。
1: 对，
0: 句句包袱苦自知。
1: 什么意思呢？
0: 为就是相声演员干嘛呢？
1: 啊，
0: 为了让您发笑，得让您乐。这乐从哪儿来呢？我们得有包袱。
1: 对呀，
0: 这是我们的行话，叫笑料。
1: 嗯，
0: 哎，我们回去得研究。哎呀，研究啊，天天抓头发。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然后抓着抓着就变这样了。
1: 合着我这琢磨包袱琢磨的，
0: 就琢磨啊。所以自己的辛苦自己知道。
1: 哎，这倒是。
0: 哎，句句包袱苦自知。
1: 上下联还挺好。
0: 嘿嘿，这文学家。
1: 哦、还文学家？
0: 那当然。
1: 还说文学家？
0: 那当然。
1: 还能写吗？
0: 有题就能写。
1: 行，你给今天来的观众写一个。
0: 哦，给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写一个
1: 啊！
0: 张嘴就来，
1: 来呀、啊！
0: 有的是词儿。
1: 上联：
0: 到此处忘却多少烦恼事。
1: 什么意思呢？
0: 啊，你看听相声就为了开心解闷儿。
1: 嗯，
0: 你说家里头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有很多的烦恼的事情，
1: 哎，都有。
0: 哎、到这儿了，我虽然说帮您解决不了生活当中的困难，
1: 嗯，
0: 但是可以给您短短的两个来小时的笑声。
1: 哦，对，
0: 哎，哈哈一乐，轻气上升，浊气下降，这心扉一敞开，哎，心里痛快了，暂时的忘却一下那些烦恼的事情。
1: 哎，对，
0: 怎么样？
1: 可以。
0: 哎，
1: 下联呢？
0: 回家去想起几个开心人。
1: 你给解释解释。
0: 那阵我们这个老话讲啊，
1: 嗯，
0: 就是老先生讲，说相声的是干嘛呢？说相声的是各位的欢喜虫。
1: 哦，对，
0: 哎，给您带来欢笑，让您开心，让爷爷奶奶听完相声回头一会儿回家、啊、这一边做饭的时候还一边想呢，哎呦呵，这相声不错
1: 啊，
0: 尤其那叫王凯的小伙，哎呦，长得又精神又好，哎呀，说的也好，我真喜欢他，我想他，王凯的小伙真不错。
1: 你不是一人上来的
0: 啊、哦、也能想起你来。
1: 对对对对，
0: 做梦的时候晚上突然惊醒，哎呀，梦就无敌了。
1: 我就让您做噩梦是吗？
0: 就能想起你来，
1: 你们这样就别想了。
0: 哎，这就想起几个，
1: 我听听那点睛之笔
0: 啊，
1: 那横批
0: 不能憋着，
1: 又是大白话。
0: 这什么叫大白话？这点睛之笔啊，这是
1: 什么点睛之笔啊？
0: 你看这不能憋着，有道理
1: 啊。
0: 听相声干嘛？
1: 为乐呀，
0: 为乐呀。你看他一乐，刚才我说轻气上升，浊气下降
1: 啊，
0: 食归大肠，水归膀胱，二气均分，不生灾病，对您身体有好处。听相声都得这样。哼，这说的不错。有意思。都这样吧。
1: 哦，
0: 你开怀大乐呀。
1: 不是，这相声我们这个包袱一个接一个
0: 啊，
1: 你老琢磨那个包袱后边那你听不着了，再说你影响别人听。
0: 影响别人？
1: 对啊，
0: 你那意思得憋着
1: 乐一下，你就让你憋着了。就
0: 这位刚一乐，旁边有一不乐意的，让闭嘴
1: 啊！你等下一个包袱再乐呀，
0: 那非得出事儿不可。
1: 不，不可能，
0: 咱再试试啊。
1: 对，试试，
0: 再来啊。这相声说的不错。
1: 别着还有包袱呢，你知道吗？哎哎哎哎哎，
0: 有让憋着的吗？
1: 憋着不是憋气，
0: 对不对？这就不能憋着，该乐就得乐。
1: 这点睛之笔，
0: 这文学家这个素养你就看出来了。
1: 哎呦，
0: 怎么着？
1: 还文学家呢？
0: 那当然，
1: 还能写吗？
0: 有题就能写。
1: 哈，哎
0: 啊，
1: 文学家，
0: 怎么着？
1: 你给我们洗手间写一个。
0: 什么？
1: 给我们那洗手间写一个。
0: 五谷轮回之所。你以为你这就难得住我？
1: 你写呀，
0: 张嘴就来。
1: 上联
0: 早就写好了，
1: 啊、
0: 听着啊，
1: 嗯。
0: 天下英雄豪杰，到此。

0: 此处无不低头屈膝。
1: 你给解释解释。
0: 这不用解释，大家伙都知道，你上洗手间嘛，对不对、你甭管多大的明星，多大的腕儿，是不是，你甭管谁来了吧，你上那地方都得低头屈膝。
1: 废话，没有站着的，
0: 对吧？
1: 啊，
0: 下联。
1: 啊，下联。
0: 世间贞洁烈女进门来，纷纷解带宽裙。
1: 这你还能解释吗？
0: 这就不用解释啊，对不对？你进那地方，你还穿着衣服？
1: 得脱了。
0: 还是啊，这还用解释吗？
1: 啊，我听见那点睛之笔。
0: 嘿，这横批最好了，可别较劲。
1: 没懂啊，
0: 什么的？上那地方干嘛去了？人有三急呀、
1: 啊，
0: 解决问题去了。
1: 对呀、啊，
0: 你甭管你说你多横，你多厉害，你跟肚子只要一闹肚子，你跟他较不了劲。该去赶紧去，对身体有好处。
1: 那什么样呢？
0: 你都这样吗？举个例子吧。
1: 啊，
0: 比如说你这一演完出，一会儿出门口碰见一熟人，哟呵，胡迪，呵、
1: 哎，
0: 上咱们公益长城这演出来了。
1: 对呀、啊，
0: 呵，有日子没见着你了。
1: 是吗？
0: 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嗨，别提了，这不秋天了吗？
1: 啊，
0: 吃了点海鲜，喝点啤酒，有点闹肚子。
1: 你注意点。
0: 你说这个刚见着你不好意思啊？
1: 那、
0: 哪天你还来是吧？
1: 还来呢？
0: 还来，回头哪天聊啊？
1: 哎、行，
0: 我先解决去，都这样吧。
1: 啊，
0: 没有一个跟他较劲的。
1: 未必的，
0: 未必，非得
1: 自己的东西那就
0: 非得跟他较劲？
1: 怎么了？
0: 再试试，
1: 自己的肚子我还控制不了吗？
0: 非得控制是吧？
1: 对，控制的。
0: 哟呵，吴迪，
1: 哎，
0: 上这演出来了？
1: 对呀、啊，
0: 老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1: 是吗？
0: 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哎呦，
1: 哟，怎么了这是？
0: 嗨、哎，别提了，这不是秋天了吗、
1: 啊？
0: 吃点海鲜，喝点啤酒，闹肚子。
1: 哎呦，你注意点啊！
0: 但是你好不容易碰见你了，
1: 是咱聊会儿，
0: 咱得聊会儿天，
1: 聊会儿，
0: 是是，真的挺想你的。
1: 你控制住了。
0: 哎呦，
1: 你忍住了，咱聊会儿。
0: 是我知咱聊会儿，你这、呵。
1: 你使劲控制住
0: 了，我就不信了。我好不容易碰见你了，他跟我叫，哎呦，不是我，咱俩
1: 是咱聊会儿，
0: 咱必须聊。
1: 是，
0: 我就跟他较劲。
1: 我等着你这聊呢，
0: 这、不行，我得去一趟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

0: 诊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刚才你从墙头翻过来，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神马东西。
2: 这个京剧最繁荣的时期啊，就是四大须生和四大名旦当红的时期。
3: 哦，那个时候，
2: 特别是四大名旦的出现，打破了这个老生一统天下的这个单一局面，所以说创造了咱们这个京剧异彩纷呈的辉煌时代。
3: 是吗？这么说您对这个四大名旦有研究？
2: 实不相瞒
3: 啊，
2: 我就是专门研究四大名旦的。
3: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2: 介绍介绍
3: 啊，
2: 你看这个四大名旦，
3: 是
2: 有这个松花旦、咸鸭旦、鹌鹑旦，还有皮旦。
3: 行，您得别说了，您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四大名旦那是梅上成荀、
2: 梅兰芳
3: 啊、
2: 尚小云、
3: 是
2: 荀慧生、程砚秋，
3: 对，
2: 这四位太了不起了，
3: 是
2: 创造了咱们京剧的辉煌。自古以来文人雅士都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比喻四大名旦。
3: 那可有啊，
2: 有把他们比成花的，
3: 对，
2: 有比成酒的，
3: 有，
2: 还有比成一年四季的。在我看来这比的都不准确。
3: 那么您把这四大名旦比喻成什么呢？
2: 在我看来
3: 啊，
2: 这四大名旦的声腔韵味
3: 啊，
2: 就好比是四种饮料。
3: 什么饮料
2: 啊？
3: 这可头一回听说。
2: 没听说过吧？
3: 没听说过，
2: 这是我独到的研究。
3: 是啊
2: 啊，
3: 那具体来说，您比如说这个梅兰芳梅派，您比作什么饮料呢？
2: 这个梅兰芳梅派
3: 啊，
2: 就好比是一杯绿茶。
3: 绿茶
2: 朴实自然，浑然天成
3: 啊。
2: 哎，这我一唱啊，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像绿茶了，韵味悠长。
3: 是啊，您能给唱两句？
2: 那当然能唱了。
3: 各位观众，您今天可来着了啊，咱们尝罗真老师这绿茶味的梅派，好不好？咱们给鼓鼓掌，欢迎罗老师来一段。
2: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咱们的京剧，我就给大家来一段《霸王别姬》。
3: 好，
2: 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罗真了。
3: 那您是？
2: 我就是虞姬。
3: 您等会儿吧，看您这个形象啊，您可不像虞姬。
2: 那我像？
3: 您像母鸡。
2: 母鸡像话吗？
3: 您这形象像，
2: 主要听我这声音韵味儿
3: 啊，听您这唱。
2: 哎
3: 哎，

0: 还真不错。
1: 你看看像不像绿茶？
0: 西湖龙井，
1: 那绝对的。
0: 是，那么这个程砚秋程派，您比作什么饮料呢？
1: 程砚秋程先生，就好比是一杯咖啡。
0: 您等会儿吧，这咖啡可是欧洲那边的产物。
1: 哎，程先生就是到了欧洲考察了歌剧，才丰富了程腔。
0: 是吗？
1: 哎，他这个唱腔特点是苦涩幽深，跌宕起伏。一唱起来特别的好听。
0: 那您再给学两句。

0: 不错，不错，有点拿铁的意思，
1: 是不是？
0: 是是是。咱们这个荀慧生荀先生呢？
2: 荀先生啊，这荀派，就好比一杯橙汁儿。
0: 橙汁儿，
2: 哎，哦，鲜香多汁，酸甜可口，
0: 是吗？
2: 最拿手的，是那红娘，
0: 对，
2: 而且从唱腔到念白都非常的有特点，
0: 是吗？
2: 一念起来这个味儿，哦，
3: 张先生，刚才你从墙头翻过来，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这会儿我们老夫人回房，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在房中。我拿棋盘遮着你的身子，我说郑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地听我的号哇令，叫郑身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步步心来，你步步怕放大胆人气吞身，休害怕跟随着小红娘你姐

0: 情动了他。
1: 你瞧我这馅挨得多冤呐，这还是鲜榨的橙汁啊，还真像，
2: 对不对？
1: 哎，那么这个尚小云尚先生呢？
2: 尚先生，
1: 嗯，
2: 尚先生的这个唱腔，我觉得是一杯可乐，
1: 可乐
2: 听起来非常的激情，
1: 是吗？
2: 非常的高昂
1: 啊，
2: 还挺刺激，
1: 是吗？
2: 最拿手的代表作
1: 啊，
2: 《双阳公主》，
1: 是，
2: 我再给大家学一学。
1: 哎，
0: 风萧萧，关长征，千里斩那么。

0: 接着唱啊？
1: 不能唱了。
0: 怎么呢？
1: 裤腰带折了。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儿了？
1: 四大名旦
0: 啊，这么看来您对这四大名旦啊还真都有研究。
1: 研究是研究
0: 啊，
1: 但是我觉得研究艺术啊不能过火。
0: 是吗？
1: 特别是这京剧，
0: 嗯，
1: 不能迷恋的太深
0: 哦，
1: 容易闹笑话
0: 啊。这还能闹笑话？
1: 你看我们票房有一位张派的戏迷
0: 哦，张君秋先生，
1: 王大妈，
0: 嗯，
1: 哎呀，迷恋京剧迷恋的太深了。
0: 是吗？
1: 行走坐卧全是戏词儿
0: 哦，
1: 而且这个人有个毛病。
0: 怎么呢？
1: 喜欢上火。
0: 嗯，
1: 一着急一上火
0: 啊，
1: 话都说不出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但是他会唱，
0: 哦，就唱出来了。
1: 上一次有这么一件事儿，挺可笑的。
0: 嗯，
1: 他们家着火了，拿起电话来报警。
0: 嗯，
1: 这一上火，
0: 哦，
1: 失声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干张嘴不出音儿。
0: 哦，
1: 但是他能唱啊。
0: 哦，这能唱。
1: 哎，拿着话筒对着人家消防员就跟人家唱上了。
0: 是吗？
1: 还是张派。
0: 哦，
1: 这么唱的。
0: 嗯。

0: 赶紧告诉人家住哪儿吧。
1: 家住哪儿啊？
2: 家

0: 桥南桥北啊，
1: 不南俺不北，正当阳、
0: 啊、这门口有什么标记呀、
1: 啊、那

0: 怪了吗？
1: 我说你们也别来了，我家已经
0: 怎么样？
1: 烧完了，
0: 烧完了都。别唱了，
2: 考100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3: 可以，
2: 我告诉你啊，
3: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2: 多新鲜啊！
3: 我天，哪科啊？
2: 三科啊。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
3: 啊，您不如我，
2: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
3: 啊，是
2: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3: 是吗？
2: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她这，
3: 我天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2: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经济条件差一点，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大家很多这样哈，
3: 是。
2: 然后大一点呢，长个了，就穿我妈妈剩的，
3: 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2: 再大一点呢，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了。对，
3: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2: 我爸我姐还穿呢，
3: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2: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
3: 哎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2: 哎，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3: 是不是？
2: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3: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2: 本来怎么说话呢？
3: 就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2: 就是条件不好
3: 啊，
2: 人家孩子考90、95
3: 啊，
2: 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
3: 啊，
2: 我就不行
3: 啊。您怎么着？
2: 考100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3: 可以，哥，
2: 我告诉你啊，
3: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2: 多新鲜啊！
3: 我天，哪科啊？
2: 三科啊。
3: 三科加一块考100分，一科平均才考34分，
2: 能整除吗？
3: 咱们聊个别的吧，咱们。
2: 完了，那题难你知道不知道？
3: 能有多难？哥，你说小学生的题啊，
2: 多难！我给你推导，各位今天有小朋友，你们听听是不是特别难？
3: 您说说，
2: 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3: 对，各位小朋友都知道，打死一只，剩下9只下飞，一只都没有全飞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还剩9只，
2: 啊，
3: 不明白了吧？傻了，哥们，傻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对，9只，别说，9只，树上10个鸟啊，帮他拿枪打死一只，剩下9只鸟在树上一看，哎呀，哎呀妈呀，坏了，不行，他有枪啊，我天，我这。你看不见我，
2: 东北大傻鸟是不是？还叫是？
3: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2: 你看你这个水平跟孩子们一样，但孩子们以后还要成长，还要进步，你就到这儿了。
3: 我没有，别这么说。您说还剩几只啊？
2: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刘叔叔跟你们说，树上10只鸟，打死一只，还剩10只。
3: 怎么还剩10只啊？
2: 回去问问你们家长
3: 啊。
2: 物质不灭。
3: 不是什么东西啊？
2: 物质不灭定律
3: 啊！
2: 世界上已经有这10只鸟了，
3: 就
2: 是打死或者飞了，还有这10只。你给它逮回来剁成渣儿，它有10只的渣儿；你给它烧成灰，搁煤盒里，它有10只。就举这个例子，
3: 你别拿这举例子，知道？您这什么呀？这是啊？
2: 这数学呀？
3: 数学？您这什么答案呢？
2: 物理啊？
3: 你有病吧你啊？
2: 高级，
3: 太高级了。
2: 还有作文。

0: 文分也不高，刚才他们说那个作文，我就能写成那样就不错了
1: 啊？是吗？那您还不如他。
0: 我们那作文题难一点
1: 啊？什么难题？我听听来。
0: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哎呦，我天，这难我也写过呀。
0: 真的啊？写的什么呀？
1: 我的战友邱少云。

0: 部这是我大作，知道你得跟我学，知道吗？
1: 行了行了，你可真、啊、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0: 什么？
1: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0: 怎么你妈跟我一样阳刚吗？你妈？
1: 我妈像你一样絮叨啊，阳刚像话吗？
0: 我寻思你们家人不光穿到了，也长到了呢。我寻思，啊，
1: 我妈说了，开卷有益、啊，谁不知道开卷有益？
0: 大伙儿都了解。
1: 那开卷让抄的多容易，对不对？这还用她说？真逗。
0: 哥，那叫开卷，不是开卷，知道吗？
1: 对。
0: 怎么你妈给你做小抄了？你妈？
1: 咱就说对不对？好多典故，这孩子都你知道吗？
0: 我太了解了。
1: 我说一个
0: 啊，
1: 孟母三拆迁。傻没听说过，你看见没有？傻了！
0: 我天，谁呀？
1: 孟子的母亲。
0: 我天，他这么幸运吗？他，哎呦，这种事儿赶上一回就不容易啊！我天，我三拆迁，三千，
1: 哎呦，三千可不让拆，三千就
0: 您那是不像话，知道我这词儿叫孟母三迁，孟母三则邻，昔孟母则邻楚、
1: 哎。你甭给我背这歌，这不是背的比你好
0: 啊？是
1: 哎对对，欧阳修中读书。玉不琢不成器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朱熹重孝道、
0: 哎呀呀，
1: 有道者虽年下于我，我必近之、
0: 啊；
1: 不孝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哎呀呀，
1: 司马光重节俭，
0: 节俭，
1: 俭以立名，赤壁自败。
0: 啊，你看，要我说他怎么砸别人家缸呢？怎么？
1: 别人家刚像话吗？
0: 这么说的吗？
1: 节俭，我们家跟他家风一样，我们家也很节俭，
0: 是吗？
1: 尤其在吃上，我奶奶说了，啊、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你爷爷没说点什么呀？
1: 我爷爷说，奶奶说的对。
0: 啊，这就老两口抠到一块儿去了。
1: 哎，怎么说话？什么叫抠？吃饭节俭会过
0: 啊？是吗？
1: 啊、
0: 那我得问问您啊，咱中国人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你们家节俭，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哎，唯独这顿饭，因为民俗的关系，我们家也很丰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有。
0: 哦，这一顿
1: 就这一顿、
0: 啊，就这一顿。
1: 对，
0: 那我再问问，到了正月十五，你们家吃什么？
1: 剩饭。
0: 不是怎么剩饭呀？
1: 三十做多了别浪费呀，搁冰箱剩饭。
0: 哎，这倒是勤俭啊。
1: 哎、当然了，
0: 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剩饭。
0: 怎么还剩饭呀？
1: 做太多了，剩饭。
0: 我天，这是做多少啊？这是啊，
1: 遮罗宴，你别管。
0: 我再问问你啊，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1: 我给你
0: 剩饭。各位，我知道，各位您不了解他们家就这样，你知道吗？剩饭一吃吃一年，完了三十再做新的，是吧？
1: 你们家三十做去不馊吗？
0: 那怎么着？你不说的吗？
1: 八月十我们家吃月饼，
0: 吃什么？
1: 月饼。
0: 哎呀，你们家终于吃点这应时当令的东西了。
1: 那当然了，
0: 我先吃月饼
1: 啊
0: 什么馅的呀？
1: 剩饭。
0: 你别说了。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4: 啊。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

0: 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0: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3: 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哎，
1: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 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4: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4: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4: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兴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 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

0: 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

0: 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嘛。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恭喜同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啊，
1: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呀、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

0: 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4: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4: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
6: 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
5: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6: 啊！
4: 上给你尝尝看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4: 我们在这抢，
6: 特别是疯狂
4: 抢，
6: 真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4: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4: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4: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1: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4: 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

0: 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3: 了，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5: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4: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7: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8: 咱是主角。
1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8: 老时间
20: 新体验，
19: 一样的暖心陪伴，
2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5: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2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4: 啊。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 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9: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5: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嗯，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嗯，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7: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5: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7: 太超值了！
5: 是啊，
7: 流口水了。
5: 是啊，嗯，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7: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5: 可不是吗？嗯，要不说呢，多值啊！
7: 是啊，
5: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哎
7: 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5: 是啊，嗯，多好啊！
7: 你多泡泡啊！
5: 哎，好嘞，哎，
7: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7: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7: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0: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嗯，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对呀，啊，
10: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7: 又贴心又周到。
1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1: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7: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1: 对对，都出汗了，
7: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1: 哎，对。